0: APP 来回听每期的节目。好，在为您介绍全球市场最新市况之前，让我们先来快速浏览一组要闻。
1: 昨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
2: 习近平指出，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
1: 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两国元首还共同会见了记者。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马上来了解一下隔夜国际市场的收盘情况。美股三大指数20号收盘全线上涨，道指上涨1.31%，标普500指数上涨1.0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54%。欧洲三大股指20号全线上涨，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99%，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1.7%，德国 DAX 30指数上涨1.38%。国际油价20号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 WTI 原油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下跌5.07美元，收益每桶99.08美元，跌幅为4.87%。国际金价20号上涨， COMEX 黄金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35美元，涨幅0.78%，报每盎司4546.2美元。COMEX 白银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1.05美元，涨幅为1.39%，报每盎司76.205美元。好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当天从康涅狄格州返回首都华盛顿后，在机场对媒体说，事情可能会进展得非常迅速，也可能需要几天时间，希望伊方领导人能促成一份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这很快就会结束，无论以何种方式。在被问及古巴局势时，特朗普称，局势不会升级，我认为也没有那个必要。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0号晚间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

0: 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巴加埃表示，伊朗当前通过巴基斯坦中间人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停止针对伊朗航运的海上劫掠行为。
1: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伊斯兰教朝觐季结束后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
0: 美国抵押贷款利率上周升至近两个月高点，拖累购房活动。根据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公布的数据，截至5月15日当周，30年期抵押贷款合约利率上升10个基点至6.56%，购房贷款申请指数下降4.1%，创截至3月20日当周以来最大跌幅。由于中东冲突推高能源价格，市场对通胀的担忧加剧，进而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周二，10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去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
1: 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昨天要求美联储负责监管事务的副主席米歇尔·鲍曼立即更新今年大型银行压力测试的情境设定，以反映伊朗战争带来的影响。
0: 欧盟统计局5月20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欧盟4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2%，高于3月的2.8%，也高于去年同期的2.4%。此外，受能源价格飙升影响，欧元区4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0%，高于3月的2.6%，也高于去年同期的2.2%。
1: 据韩联社20号报道，韩国三星电子工会当天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据报道，三星集团跨企业工会三星电子分会当天表示，工会已在19号同意韩国雇佣劳动部旗下中央劳动委员会提出的协调方案，但公司方面拒绝接受，导致相关调解程序宣告结束。工会说，在罢工期间仍将继续努力争取与资方达成协议。
0: 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20日在议会宣布，为加强自然资源管理并优化国家税收，印尼将集中管理棕榈油、煤炭及铁合金等关键自然资源的出口，要求此类出口必须通过政府指定的国有企业进行。
1: 美国谷歌公司19号在年度开发者大会上宣布推出新一代多模态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全能，首个发布版本为双子座全能闪电，可根据文本、图像、音频和视频等多种形式的输入生成视频内容，并支持用户用自然语言完成视频编辑。据谷歌介绍，双子座全能闪电已在双子座 App、 谷歌流人工智能工具和 YouTube 短视频等平台上提供。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0号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目前埃博拉疫情在国家和区域层面的风险较高，全球范围流行的风险较低。谭德赛通报称，除已确诊病例外，还有近600例疑似埃博拉病例和139例疑似因埃博拉造成的死亡病例。
1: 阿联酋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昨天表示，恢复满产时间是局势而定，阿联酋将继续成为石油市场的稳定力量。在美国的能源投资已超过850亿美元，阿联酋国家石油公司利用自身贸易网络扩大了对亚洲的供应。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采访。国台办昨天举行例行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中美涉台表态、两岸直航、金马旅游及大陆电影热映等热点问题集中作出回应。
4: 台湾问题是中美元首近期会晤的重要议题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受访时明确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发布会上重申，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5: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
4: 第79届世卫大会于5月18日在日

0: 内瓦召开，台湾地区连续第十年未能与会。台湾卫生部门负责人、外事部门负责人以双部长会形式在世卫大会场外举办活动。对此，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借蹭会刷存在感、做政治文章，欺骗岛内民众，结果只会自取其辱。两岸交通往来方面也传来积极消息，东方航空等多家大陆航空公司近期透露，计划自今年七月开始恢复开通成都至台中、宁波至高雄、青岛至台中直航航线。对此，朱凤莲表示，
1: 希望台湾方面顺应民意，全面取消对两岸航空公司的不合理限制，由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
0: 在两岸旅游恢复方面，近期同样有暖心进展。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已经正式启动，11日首批上海游客抵达金门，13日返沪。台媒报道称，这为当地旅游业迎来春宴。金门县政府也积极表态，今年规划办理4期金门观光旅游推介会，积极拓展大陆旅游市场。对此，朱凤莲表示乐见其成，这充分显示了两岸同胞，特别是金门乡亲对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和交流合作常态化的热切期盼，同时也呼吁台湾有关方面应顺应民意，正视岛内旅游业界和民众的呼声，尽快解除不合理禁限，推动两岸旅游交流恢复正常。文化交流方面，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期引发两岸广泛关注，影片中传递的友情友谊和家国情怀引起两岸观众强烈共鸣。朱凤莲回应称，
1: 一声阿嬷是两岸同根同源的乡音，做人一定爱有情有义，做人一定爱有情有义，做人一定要有情有义，是两岸同文同种的根魂。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个体工商户是民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数量最多的经营主体。记者近日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的四新经济个体工商户达到了4010.9万户，连续5年保持增长态势。
3: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后，为解决个体工商户面临的创业投资、转型升级、市场退出等难点堵点，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规定。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杜林亚介绍，打通创业创新的堵点新规实现两大便利。
4: 一是便利登记网店，对于仅在网上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可以将网址登记为经营场所，有效降低创业成本。二是便利对外投资，明确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可以投资设立或参股企业，拓展和丰富生产经营业态。
3: 在便利经营权承继方面，规定明确个体工商户经营者继承人可以通过变更登记的方式实现传承经营、接续发展。此外，新规还将个体工商户按发展阶段划分为生存型、成长型、发展型，重点加大对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帮扶力度，推动便捷转型升级。此外，记者还在发布会上了解到，随着民营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在指导企业应对海外反垄断风险，促进民营经济走出去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了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持续加大个案指导和维权支持力度，维护民营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合法权益。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也将投入运行。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艾泽兹艾利介绍，
5: 印发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打造海外反垄断合规讲堂培训品牌，专门开设民企专场。二是协同联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国务院国资委等部门开展跨部门风险会商，针对光伏等重点行业发出预警提示。三是个案指导，快速响应企业在海外遭遇的反垄断诉讼和调查，提供因素策略和合规指引。
3: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启动海外

0: 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满一周年之际，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昨天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郑山杰表示，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各项任务，用好用足宏观政策，推动科技自立自强、产业链自主可控，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积极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0: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关于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分布式光伏可通过集中汇流方式参与多用户绿电直联，优先支持算力设施、绿色氢氨醇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绿电直联。
1: 财政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
0: 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4月份分年龄组失业率数据，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2%，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至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6.3%，不包含在校生的25至2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7.4%，不包含在校生的30至5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4.2%。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决定组织开展2026年度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工作。对于生产一致性保证能力等发生重大变化，不能持续保持生产准入条件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采取公开通报、暂停相关产品公告、暂停企业新产品申报等处理处罚措施。
0: 国家组织关麦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30个产品参与投标，投标企业全部中选，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
1: 成联分会崔东树昨天表示，展望后续，随着5月下旬车企加大促销力度，冲量窗口开启，零售量有望再次回升，月度同比跌幅大概率较上旬有所收窄，同时市场分化态势将延续。新能源与低价入门车型的表现仍将优于传统燃油车及中高端合资品牌。
0: 金融监管总局资管司昨天明确对保险资管公司的监管导向和监管重点。从多位业内人士了解到，四个支柱的监管内容涉及受托责任和投资者保护、系统性风险防范、市场效率与稳定性、金融稳定与宏观审慎。
1: 据上海海关昨天发布的统计数据，今年四月，上海市实现进出口额4559亿元，同比增长14%，已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前四个月，上海累计实现进出口额1.68万亿元，增长19.7%，外贸运行稳中向好。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四月上海集成电路、存储部件、电脑零附件等 AI 相关产品进出口额735.8亿元，增长85.7%。上海已深度嵌入全球 AI 产业链供应链。
0: 2026上海国际碳中和技术产品与成果博览会即将于6月10号到12号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本届碳博会聚焦零碳变革、要素赋能，由主题展览、系列活动、贸易对接三大板块构成，汇聚近300家企业。本届展会还首次设立主宾省，将邀请内蒙古自治区展示绿色发展最新实践。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热搜采访继续关注新闻。因谐音我爱你，5月20号历来是上海的结婚登记高峰日，昨天全市共迎来3729对新人登记结婚，其中双方均为外省市户籍的全国通办，共1735对。在嘉定汽车博览公园举行的集体婚礼现场，上海同步发布了多项新人专属福利，从购车让利到夜校课程，上海正以甜蜜经济为爱加码，串联起婚庆、消费与民生服务。来听上海台记者汪宁的报道。
4: 与往年不同，新人们领到的不仅仅是一张结婚证。在嘉定汽车博览公园举行的集体婚礼现场，全市同步发布了多项新人专属权益，从购车让利到夜校课程，上海正以甜蜜经济串联起婚庆、消费与民生服务。
5: 我们自愿结为夫妻，
4: 在甜蜜经济

0: 季系列活动全是首发战，十五队新人手挽手走过花拱门，在来宾们的见证下许下爱的誓言。新人代表则分享了组建小家庭后的小目标，拉开了上海甜蜜经济新一轮汇集新人的序幕。
1: 这个阶段想做的最浪漫的一件小事，先养一只小宠物。
2: 我们现在的小目标就是要换一辆大一点的车，走遍祖国的天南海北。
3: 下面我们来开启甜蜜驾临汇购全程福利环节。
0: 当天发布的新人权益中，依托嘉定汽车城产业优势推出的专属购车福利尤为引人关注。上汽大众、上汽通用、上汽奥迪以及沃尔沃、特斯拉、蔚来六大车企面向今年在上海登记结婚的新人，在国家市级和区级补贴之外，额外提供购车让利。上汽大众大用户核心业务总监顾明远介绍，
4: 我们的帕萨特零度途观车型，我们都有一个终身质保，再加上新车装潢的888，还有上汽奥迪新能源的呢，会赠送3999的品牌充电桩，像定制款的老布布也有，让新人在特别重要的时刻感受到政府企业给他们的祝福。
0: 主会场外，各区也纷纷亮出婚灯加新场景。从黄金珠宝专属折扣、家电家居消费优惠，到婚纱摄影体验、文旅景点门票礼遇，一张结婚证就能串联起全程的浪漫与诚意。市民政局还联合团市委市卫健委，围绕衣、食、住、行、娱、康，为新人量身打造了青年夜校甜蜜轻客免费课程，在爱在上海小程序上免费开放预约名额，帮助新人提升生活技能，拓宽社交圈，还为有备孕计划的新人送上新婚健康护航礼包。
5: 毕竟组建起家庭，像这个收纳工作我肯定要学一下，
6: 所以这些福利啊还挺实惠的。我们在参加这个活动之前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活动，还是很意外，所以我们也很开心很感动。
0: 为顺应新人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上海的甜蜜经济早已不是单点开花，长宁区以幸福里街区 IP 先行，打通服务引流、商户联动、消费转化全链路。黄浦区联合老凤祥设立甜蜜基金，探索公益加商业双轮驱动。虹口区成立甜蜜产业发展联合会，闵行区推出全周期婚姻辅导，普陀、青浦等推动长三角跨域协同。一幅覆盖全域各美其美的甜蜜地图正在深城绘就。市民政局婚管处处长金立慧介绍，更多贴合新人需求的权益未来还将持续加码，让幸福始终有新的期待。
7: 婚姻登记它是有巨大的一个潜力的，从约会消费到备婚结婚，再到蜜月旅行、家庭孕育，它链接的这样一个消费市场很大的。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发布新人权益，不是说我们要拉婚登的指标，也不是要拉消费的指标，我们就是想要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为新人提供更好的服务，同时呢也是把商文旅体展的资源和甜蜜事业、甜蜜经济有更好的这样一个结合。
0: 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8: 历时18天搭乘星级酒店标准的包厢列车前往新疆旅行，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19号正值第16个519中国旅游日，近200名游客成为了长三角首列舒适型旅游列车“长三角之星”的尝鲜者。从铁路上海西站出发，开启畅游南北疆之旅。来听上海台记者姚一凡、杨黎轩的报道。
9: 乘坐首趟长三角之星旅游列车，
10: 长三角之星专列车身采用红金灰三色涂装，车门融入了独具海派风情的石库门造型，车厢内部参照星级酒店标准打造全独立包房，设有2人、3人、4人间3种房型，每间客房均配备独立卫浴。首发行程自助一价全包，价格从4人间每人22,999元到3人间每人39,999元，2人间每人56,888元不等。据工作人员彭小磊介绍，4人间为上下铺布局，从床的围挡到空调风口的设计细节上，充分考虑了安全性和美观性。
11: 在我们的这个铺位的上端呢，设置了一个弧形的镂空的防坠落的一个护栏，同时我们的铺位尾端其实做了一个圆弧倒角设计，是符合人体工学 方便旅客上下铺，踏板呢是加宽至6公分，并且做了防滑处理。
10: 两人间配备可分合的双床，三人间既有3张单人床的，也有1张双人床加1张单人床的格局。包厢卫浴空间布局精巧，虽然面积不大，却尽显贴心设计，适老化设施配置上尤其用心。
11: 在智能马桶旁边是设置了一个助力的扶手，并且呢在这里设置了

0: SOS 紧急呼叫按钮。那我们的洗手池呢是做了防溅水的处理，淋浴区是设置了一个淋浴椅，可以放下来让旅客坐着洗澡。那地材呢均采用的是防滑的地材，干区是做了马赛克的处理，那也是既保证了一定的美观性，也保证了一定的防滑的和安全性。
1: 这次长三角之星首发旅游团为18天南北疆深度纯玩团，游客从上海出发，跨越13000多公里，可以参观麦积山石窟、天山天池、喀纳斯湖、哈密魔鬼城等20多处著名景点。74岁的王女士对这一次的旅行期待已久，她与5位朋友结伴同行，6人平均年龄超过了70岁。她说以前跟团游要频繁的搬行李，舟车劳顿，这一次乘坐旅游专列，车随人走，夜行昼游，轻松不少。
2: 我们可以跟着火车跑，南疆北疆一起跑，多省事啊。
3: 正好有这个机会嘛，从来没坐过这个人物，趁着现在还走得动嘛，出去看看大好河山吧。
1: 车上的服务团队也对标星级酒店，上铁国旅副总经理董良奇说，列车创新采用了乘务专员加专属管家加全陪导游加地接导游四维服务模式，每2到3个包间配备一名24小时专属管家，同步提供精细化生活服务与沉浸式讲解。
4: 后面我们除了开行新疆以外，还会考虑到云南、东北等热门目的地，我们会持续这个推进铁路旅游产品的升级迭代，并形成覆盖高中低端普系化产品体系，满足游客多元化的美好的旅行需求。
5: 近日，老牌家纺企业杰利亚因40周年庆典活动引发舆论风波，一张家族合影一段庆典视频在网络持续发酵，衍生出婆媳是姐妹、私生子、家族夺权等多版本传闻，严重干扰品牌形象与正常经营。对此，杰利亚已发布声明全盘否认，并向公安机关报案。具体情况，来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6: 事件起因是杰利亚40周年庆典上的一张家族合影，有网友在细看照片时发现，婆婆张小梅与儿媳张小燕的姓名仅一字之差，再加上庆典视频里儿媳张小燕一句这是我加入杰利亚的第17年，这些细节被过度解读，瞬间引发大量恶意猜测，围绕家族关系、股权继承的各类极端谣言集中爆发。为澄清事实，5月18号，杰利亚发布严正声明，创始人妻子张小梅已就谣言向诸暨警方报案，请求查处编造、传播不实信息的行为。5月19号，公司公布 DNA 鉴定报告和婚姻证明，彻底否认所有不实传闻。毛巾少爷石展成也公开发文致歉，承认因自身误判导致事件持续发酵。事实上，这并非杰利亚首次因家族话题陷入舆论漩涡。早在2024年，长孙石展成自编自导的短剧《毛巾帝国》就曾走红网络，剧中充斥豪门商战、家族内斗等情节，播放量超1.2亿次，也为企业累积了100万粉丝。正是因为短剧提前埋下家族内斗的伏笔，当庆典合影流出后，网友很容易将剧情与现实对号入座，惊呼短剧照进现实。此次风波虽然让毛巾少爷账号短期内涨粉22.8万，带货超500万元，但也引发大量消费者抵制，品牌口碑急速滑坡。梳理事件脉络，不难发现，这场舆情看似偶然，实则是企业过度娱乐化、模糊事实与剧情边界带来的必然反噬。公开资料显示，杰利亚创立于1986年，从一家地方小厂成长为国民家纺品牌。2022年，该公司曾被强制执行3.64亿元。法院查询名下无较大额银行存款，在资金链最吃紧的时候，为了低成本获取流量，杰利亚选择用豪门内斗短剧吸引关注。虽然当年618期间就带动其天猫旗舰店前4小时的销售额同比激增13倍，登顶家居布艺行业第一，但也给公众植入了杰利亚家族矛盾重重的错误印象。此外，公司还顺势注册了毛巾二叔等商标，试图将流量转化为品牌资产，但二叔石经持股42.04%，长孙石展成持股17.32%，

0: 真实的股权结构，又让剧情与事实暗合，这些都使得观众在本次杰利亚庆典合影流出之后迅速带入剧本，将其解读为家族内部的权力隐喻。另一方面，合影引发争议后，普通老牌国货与豪门伦理剧情形成强烈反差，一时间公众关注点从毛巾品质转向家族伦理八卦，品牌口碑急速滑坡，而杰利亚却未能第一时间辟谣，任由不实信息扩散，拖延几日后舆情迅速失控，不洁不利不雅的负面标签铺天盖地而来。虽然目前杰利亚也用一场自证清白的 DNA 报告和报警回应了舆情，但同时也为企业过度娱乐化的营销交了一次昂贵的学费。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崔丽丽认为，
1: 杰利亚这次风波呢，应该说是一把双刃剑。从短期视角来看，整个事件呢是带来了巨大的关注度，但是负面影响一样也是非常显著的。从长期来看，如果对这个事件的处理不当呢，很可能会稀释它通过很长时间所积累的国民毛巾品牌的这样的一个口碑。
0: 在流量时代，对于企业而言，哪些是可以营销的品牌资产，哪些是应该守住的隐私红线呢？崔丽丽指出，
1: 企业在进行品牌资产宣传啊，或者说去进行营销的过程当中呢，企业可以主动塑造和公开传播的很重要的核心价值所在。那么这里面呢，主要是聚焦在产品或者是质量本身、产品的品牌故事和文化，以及一些比较公开的企业动态。所有的这种营销活动呢，应该是符合公序良俗的一种正向的形象。在流量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想要去获得更好的啊一种正向的品牌的形象和影响力的话呢，应该要守住自己的边界啊，特别是要保证公私分明。就是流量它是放大器，那么它可能会放大好的，也可能会放大这种瑕疵。
0: 特别是就老牌国货而言，其根基在于品质与信任，靠猎奇八卦博流量，以家族隐私做营销，或许能换来一时热度，却终将透支品牌信誉。企业在拥抱流量的同时，更应坚守商业底线，分清营销边界，用产品说话，以诚信立身，才能行稳致远。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财经早点直播继续，接下来的时间来到投资早课，首先来回顾股市。A 股三大股指昨天是集体低开，全天窄幅震荡。截止到收盘，上证综指下跌0.18%，报4162.18点；深证成指上涨0.07点，报15569.98点；创业板指涨0.34%，报3921.79点；科创50指数上涨3.2%，报1832.02点。从盘面上来看，半导体产业链爆发，先进封装、存储器、GPU、光刻机方向多点开花。锂电池、光伏、稀土、CPU 题材活跃，电力股大跌 ，AI 应用、金融科技、短剧、游戏、商业航天概念股走低，两市跌多涨少，成交2.95万亿元。下面为您连线到的是东证期货的嘉宾梁爽，请梁爽带来今天的能化新资讯专栏。提醒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能化新资讯专栏，本期来看一下原油的情况。根据欧佩克和 IEA 月报最新数据，四月波斯湾沿岸六个产油国原油产量预计每天1388万桶，环比进一步下降每天201万桶，较二月下降近每天1150万桶。其中，供应损失占比较高的国家是卡塔尔、科威特和伊拉克，损失均在67%以上。相比能源设施受损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实质关闭造成的供应链中断以及缺少出口绕行线路是各国减产的主要原因。尤其是科威特和伊拉克四月出口量几乎中断。阿联酋是唯一四月供应环比略有回升的国家，主要得益于出口量的小幅回升，约每天40万桶。 预计是由于

0: 美伊停火后袭击事件对富察伊拉港的扰动减弱，导致出口效率提升。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依然是中东产油国恢复生产的先决条件。伊拉克和科威特由于对进口设备和国际油田服务供应商的依赖度较高，生产恢复的难度相对较大，且越长时间的观景，产能损失风险已将上升。全球波斯湾以外的陆上库存从三月中旬以来持续下降，在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关闭的状态下，随着库存进一步消耗，油价仍有进一步上涨的可能性。如需更多资讯，请在微信搜索东正凡微小程序，请在微信搜索东正凡微小程序。以上就是今天的基本内容，主持人。
1: 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证券快讯全面发布，下面的时间共同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2: 据央行官网，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5月20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为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这也是 LPR 连续12个月保持不变。
3: 昨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1周年，公安部当日在京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通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工作举措和成效情况，并公布20起典型案例。针对投资者深恶痛绝的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类犯罪，公安部证券犯罪侦查局2分局局长郎俊义表示，公安机关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从严惩治涉嫌犯罪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深挖财务造假背后的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等掏空公司资产的犯罪行为，对参与和配合造假的中介机构及第三方一案双查，全面净化行业生态，有力维护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
2: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昨天公告，定于2026年5月27日召开2026年第27次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会议，审议长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发。
3: 继长兴科技之后，又一国产存储芯片龙头筹备 IPO， 长江存储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启动 IPO 辅导。5月19日，证监会网站信息显示，长控集团已办理上市辅导备案登记，辅导机构为中信证券与中信建投，正式启动 A 股 IPO 进程。就在同日，长控集团控股的新兴股份撤回科创板 IPO 申请。
2: 今年以来，监管部门从严整治证券行业各类违规乱象。据统计，截至5月20日，今年以来，券商合计收到97份监管函与行政处罚决定书，较2025年同期的90份小幅上升。与此同时，处罚力度和追责范围均全面升级，机构与从业人员同步受罚，存量项目回溯严查成为监管常态。
3: 近日 ，A 股半导体产业链延续强势表现，多个细分赛道龙头股价创下历史新高。有公募机构指出，当前国产半导体产业链突破进程加速，已经进入从可用到好用的关键蜕变期。在多只个股股价创新高的背后，有不少公募基金坚定持有，这些基金也因此实现了净值跃升。多只半导体主题 ETF 规模更是相继迈过100亿元大关，呈现净值规模双升态势。受访基金经理普遍认为，半导体与人工智能算力的浪潮并非短期炒作，而是会延续3到5年的宏大产业趋势。随着投资逻辑从重赔率向重胜率切换，市场博弈将更注重考量企业的业绩兑现能力，一场去伪存真的真龙头角逐已然开启。
2: 昨天 A 股存储芯片板块强势走高，成为当日半导体赛道领涨主线。盘面数据显示，存储器指数早盘高开高走，个股呈现普涨走强格局。其中，兆易创新强势封死涨停，拓金科技、中芯国际、华虹公司等产业链核心龙头均大涨超10%。北方华创、蓝启科技、长川科技等半导体设备与芯片标的同步冲高。江波龙、百维存储等终端存储企业稳步走强，细分赛道多点开花，资金扎堆布局。
3: 日前，随着中金家东兴家信达并购草案正式发布，又一起重磅券业并购案迎来新突破。进入2026年，从头部券商的强强联合到区域券商的南北协同，证券行业并购重组持续提速，并购整合对券商规模扩张、业务补强和区域布局的积极效应凸显。
2: 2025年 A 股白酒上市公司年报悉数披露，行业深度调整成为所有企业年报的共同关键词。

0: 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白酒企业累计产量354.9万千升，同比下降12.1%，这已是行业连续第九年产量下滑，较2016年1358.4万千升的历史峰值累计降幅近74%。记者梳理19家上市白酒企业年报发现，18家企业营业收入同比下滑，净利润普遍出现双位数下降。五粮液、洋河股份、水井坊规模净利润降幅更是超过50%。
1: 京东方 A 昨天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与康宁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拟围绕玻璃机封装载板、可折叠玻璃、钙钛矿玻璃基板、光互联相关应用等重点领域开展合作，后续正式协议签订及相关业务效益实现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0: 针对市场热议的与包钢股份资产重组传闻，北方稀土昨天明确回应称，从未听说此事。北方稀土介绍，公司聚焦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核心用材需求，布局开发烧结铝铁硼磁环、热压铝铁硼磁环技术及装备，推动相关中试线建设工作，匹配机器人关节、低空装备等场景应用。北方稀土表示，出口产品以轻稀土产品为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管制政策法规，满足市场产品需求。
1: 昨天，中通快递有限公司发布2026年一季度业绩公告。公告显示，报告期内中通快递收入为132.82亿元，同比增长22.0%，毛利为32.35亿元，同比增长20.3%，调整后净利润为23.77亿元，同比增长5.2%。包裹量、单票价格分别同比增长13.2%和8.2%。
2: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3: 您好，我是韩星。5月17号，国产 DRAM 龙头长兴科技更新科创板 IPO 招股书，今年一季度财务数据震惊市场，营收508亿，同比增长719.13%，规模净利润247.62，同比大增1688.30%，而去年全年还亏损366.5亿，这一扭转的力度堪称 A 股罕见，相当于日赚近3亿元。业绩爆发源于算力需求爆棚， DRAM 芯片供不应求，价格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持续大涨，公司产销规模扩大，产品结构优化，公司预计今年上半年规模净利润500亿到570亿，按全年1000亿元净利润20倍市盈率保守估算，上市市值可达2万亿元。这场 IPO 盛宴中有一个黯然神伤者碧桂园，他曾持有长兴科技 1.56% 的股权，一年多前仅以翻倍收益清仓离场，如今呢，预计错失几百亿资产增值。碧桂园在创投领域的布局通过碧桂园创投展开，团队由哈佛背景的专业人士领衔，曾投长兴科技、紫光展锐等明星项目。21年，长兴科技 C 轮融资，碧桂园入局，初始的投资成本大约是9亿。然而2024年以来，碧桂园母公司深陷流动性危机，保交楼与债务兑付成压倒一切的任务。2024年12月27号，碧桂园将长兴科技 1.56% 的股权以20亿价格清仓转让给合肥国资，那个时候的估值约1282亿，账面盈利约11亿。但以如今2万亿元估值计算，这笔股权的价值大约是312亿，是它清仓价的15倍以上。从9亿元押中黄金赛道到20亿，清仓措施几百亿红利，碧桂园的抉择虽然有特殊时期的被迫取舍，却也映照出了一个残酷现实：即便是哈佛毕业的精英，顶级专业团队，照样可能倒在黎明前。这像极了普通股民的常态啊！我们总在不经意间错过牛股，原因各异，急需用钱、恐慌割肉，或者是运气不好，连顶尖机构都会卖飞，普通投资者的遗憾又会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呢？或许坦然接受这种无常，比苛责自己定力不足更能平和地面对投资中的每一次错过。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4: 新政策，新动向，财经真知识，你知我。

0: 我也知，一财之道，今日开讲。
1: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啊，说为什么偏偏是这几年啊，磁悬浮压缩机突然就火了？第一是省电。根据相关行业的报告，磁悬浮压缩机比传统的离心压缩机能够省电20%到35%，在部分负荷运行的时候，甚至能够省到40%。大家可以想一下，数据中心、大型商场、工厂这些场景，那都是全年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一台磁悬浮压缩机一年下来能够省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电费，按照这个省电量，2到3年就可以把当初多花的钱给它省回来，长期来看非常的划算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无油，非常非常的干净啊，不用润滑油，那就意味着压缩出来的空气呀、或者制冷剂呀，它是100%无油污染的。这个对于半导体啊、制药啊、还有食品以及精密制造这些行业来说，那就是刚需。因为这些行业对于生产环境的洁净度要求非常高，一丝一毫的油污染都可能会导致产品报废，而磁悬浮压缩机刚刚好，哎，就可以满足这个需求。啊，第三个呢是免维护，寿命长，省钱又省心。没有机械轴承的磨损，也没有润滑油系统，所以呢它的设计寿命可以达到15到20年，这个是传统压缩机的2倍左右。那至于维护成本呢，根据行业报告和多个厂商的公开数据啊，磁悬浮压缩机的全生命周期维护成本普遍比传统的油润滑压缩机降低60%以上，在部分案例当中甚至可以超过90%，那几乎就是不用专人定期维护，只要正常运行啊，基本上就不用管，大大的减少了人力和维护的成本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是双碳政策加上数据中心的爆发，刚需直接拉满了。现在国家对于节能降耗的要求越来越严，尤其是数据中心啊，国家要求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的 PUE， 也就是能源使用效率，它这个值不可以超过1.25，而冷却系统呢，它是数据中心的能�耗大头，差不多要占到总能耗的37%左右。磁悬浮冷水机是实现低 PUE 的首选方案。然后呢，再加上东数西算工程推进 ，AI 算力不断扩张，新建的大型数据中心几乎都是标配了磁悬浮压缩机，这也直接带动了它的需求爆发。好，那么在 A 股市场上，具体有哪些公司和磁悬浮压缩机有关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压缩机"，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严丹，再见！别忘了是回复"压缩机"三个字。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0: 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2: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2: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5: 上海第一财经，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6: 我们不见不散。
7: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8: 买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9: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0: 多英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1: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3: 1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9: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4: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7: 发现优质公司。
9: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3: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0: 选股票，
19: 用九方
20: 做交易，
19: 用九方。
1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1: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是多云到阴，今天白天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夜里转阴，有时有阵雨。今天最高温度28度，明天最低温度20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7: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1: 一起来回顾沪深两市昨天的表现。昨天市场震荡分化，三大指数最终是涨跌不一，而科创50指数呢则上涨超过3%。其中半导体产业链延续强势，液冷、光纤等等细分赛道反复活跃。截至收盘，沪指下挫0.18%，深圳成分指数收红，创业板指则是上涨0.34%。
1: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7: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6: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1: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上涨 0.3%， 报在4545.9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49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986.06元每克，涨幅是 0.11%。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7: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磁悬浮压缩机到底是什么？其实一句话就可以把它说清楚啊。磁悬浮压缩机呢，就是磁悬浮轴承加上高速永磁电机再加上离心叶轮组成的。简单来说呢，就是用磁力把这个转子拖在空中高速旋转，全程呢完全不接触无摩擦，而且不用一滴润滑油，相当于制冷和工业压缩领域的无油超高速心脏。可能这么说还是有些抽象啊，那我们对比着传统的压缩机来讲，大家就更容易理解了嘛。那我们平时接触到的传统压缩机呢，不管是螺杆式的还是离心式的，里面都有一个高速转动的转子，那这个转子呢就是靠机械轴承来支撑的。转动的时候，金属和金属嘛，那是硬碰硬，难免会有摩擦，所以呢必须靠润滑油来降温减磨，防止部件磨损。但是呢，这样一来问题也就出现了啊。你看，有摩擦就会有能量损耗，电费就会变高，有润滑油呢就可能会出现油泄漏，对吧？可能会污染压缩的气体或者制冷剂，而且润滑油需要定期的更换，轴承呢也会慢慢的磨损，那不仅维护起来很麻烦，还会让压缩机的效率逐年下降，运行的时候噪音也非常大，震动也不小。而磁悬浮压缩机呢，直接把这套传统的逻辑彻底给推翻了。它在转子的周围布置了电磁轴承，一旦通电呢，它就会产生稳定的磁场，把转子稳稳地给它托起来，悬浮在中心位置。两者之间的间隙只有0.01毫米级别，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几十分之一啊！全程不碰到任何机械部件，完全没有摩擦。然后呢，这个悬浮的转子由高速永磁电机直接驱动，转速可以轻松地做到每分钟3万到10万转，这是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传统离心机转速的5到10倍。然后呢，再配合三元流离心叶轮高速旋转的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个制冷剂或者空气给它甩出去，完成压缩的过程。这样一来呢，就实现3个零啊，一个零摩擦，第二个零磨损，第三个就是零润滑油。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磁悬浮列车啊，你看磁悬浮列车不用轮子跑，它靠磁场悬浮前进，所以它又快又安静又平稳。那磁悬浮压缩机也是一样的啊，它不靠机械轴承转，靠的是磁场悬浮，所以呢它也具备了超省电、超安静、超干净、几乎免维护的特点。好，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严丹，再见。
0: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2: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2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昨天的市场啊，出现了一定的震荡分化，但是科创五零指数呢非常的强劲，上涨是超过3%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科创五零再创历史新高之后呢，到底能不能带领 A 股再来一波行情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留言。当然今天节目一开始依然首先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0: 交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21: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新华社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实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5月12日至13日，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进行经贸磋商，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有关经贸初步成果进行解读表示，中美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中国政府依法依规对稀土等关键矿产实施出口管制，对合规民用的许可申请予以审核。按照中美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中国航空根据自身航空运输发展需要，将按照商业化原则引进200架波音飞机。昨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一年期为3.0%，五年期以上为3.5%，为连续第12个月保持不变。昨天，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同比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1至4月，证券交易印花税935亿元，同比增长74.8%。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主要原因是股票市场交易活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其中提出，支持尚未开展电网接入工程建设的新能源发电项目，以及因新能源相纳受限等原因无法并网的新能源发电项目，在履行相应变更手续后，开展多用户绿电直联。分布式光伏可通过集中汇流方式参与多用户绿电直联，优先支持算力设施、绿色氢氨醇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绿电直联。项目应满足国家产业政策要求，严禁企业通过绿电直联开展违法违规活动。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围绕当前经济形势、有关行业运行新特点、新变化、新趋势以及宏观政策在微观层面落实情况，听取意见建议。会上，来自金属演练加工、药品研发生产、节水灌溉与智慧水利、中欧班列运营、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德龙钢铁、恒瑞医药、大鱼节水、易新欧、智普华章等5家企业负责人结合生产经营情况畅所欲言。同时，参会企业围绕整治内卷式竞争、应对外部冲击、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提升基础研究能力、软硬结合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强化智能算力统筹等提出意见建议。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各项任务，用好用足宏观政策，推动科技自立自强、产业链自主可控，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积极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岁至24岁劳动力生产率为16.3%，不包含在校生的25至2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7.4%，不包含在校生的30至5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4.2%。金融监管总局明确对保险资管公司的监管导向和监管重点， 一位保险资管业人士表示，主要围绕四个支柱、四个目标、16项核心要素提出监管要求。多位业人士表示，四个支柱的监管内容涉及受托责任和投资者保护、系统性风险防范、市场效率与稳定性、金融稳定与宏观审慎。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基础电信企业网上营业厅服务国家标准》，对网络和手机 APP 形式的电信服务网上营业厅全流程进行规范。标准要求明示业务退订方式、限制性条件等重点事项，不使用零元、免费、不限流、永久等容易引发用户误解的表述，不通过折叠、隐蔽、模糊等形式隐瞒或淡化限制性条件。与此同时，中国移动宣布在全国上线磁源套餐。此次中国移动创新推出统一算力量缸，其将不同模型、不同规格的磁源消耗统一封装为标准积分，旨在解决多模型量缸不统一的问题。根据中国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套餐价格最低为5元月包，包含一定数量的磁源，适合轻度体验用户。近日，宜春就进一步加强锂资源矿山监督管理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严格矿业权出让管理权限，由自然资源部负责锂资源矿业权、探矿权、采矿权的出让工作，市县要全力配合上级部门做好进矿出让前期准备工作，严禁越权违规出让。再来关注市场方面，施罗德基金发布声明表示，其已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旗下部分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的变更注册申请。拟将所管理的施罗德恒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施罗德中

活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施罗德天元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管理人由施罗德基金变更为陆博迈基金。同时，陆博迈基金发布提示性公告表示，如今完成基金变更注册且基金管理人变更的议案或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通过，将同步承接相关变更基金的部分核心投资人员。双方都表示，将致力于确保平稳过渡，并将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置于首位。再来关注一组公司方面的消息，长兴科技，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公告表示，定于5月27日召开会议，审议长兴科技科创板 IPO 事项。上交所网站还发布关于长兴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赛意信息，赛意信息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拟向供应商采购高性能算力服务器，并签署相关采购合同，合同总金额预计不超过8.3286亿元。公司购买高性能算力服务器，主要用于为客户提供云算力服务，是公司基于算力珠玑模型致用的业务战略，拓宽算力底座加行业模型加业务智能体全线 AI 产品及解决方案能力边界的重要实践。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交运股份，交运股份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拟与控股股东九世集团及其关联方进行资产置换，拟置入的资产为控股股东九世集团及其关联方九世体育、九世旅游、九世文传持有的文体娱乐业、旅游业相关业务资产，包含赛事运营公司100%股权、场馆公司100%股权、浦江游览100%股权和演艺公司100%股权。拟置出资产为交运股份所持有的汽车零部件制造与销售以及非急救助行服务相关资产，包含汽车动力公司100%股权、冲压件公司100%股权、烟台中瑞公司100%股权、沈阳中瑞公司100%股权和英诺维公司100%股权。本次置出资产交易价格大约13.35亿元，置入资产交易价格大约为16.2亿元，差额部分2.85亿元由公司以现金方式向交易对方补足。根据公告，本次交易完成之后，交运股份将在保持原有城市交通物流及汽车销售业务的基础上，逐渐转型为业态融合的全国综合性文体旅交产业集团，集合体育赛事运营、体育场馆经营、演艺策划运营、水上旅游、城市交通物流及汽车销售业务等文体旅交融合业务为一体。九世集团文体旅核心资产注入公司后，将进一步拓展公司未来发展空间，改善公司盈利能力。京东方 A， 京东方 A 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于5月20日与康宁公司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围绕玻璃机封装载板、可折叠玻璃、钙钛矿玻璃基板、光互联相关应用等重点领域开展合作，共同探索具有商业潜力的技术与市场机会。德方纳米，德方纳米昨天晚间公告表示，拟投资新建陆券德方纳米绿色零基新能源材料产业链一体化项目，项目计划总投资额为63亿元，拟投资新建德方纳米锂电新材料一体化项目，项目预计总投资大约24亿元。普泰莱，普泰莱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拟投资56亿元建设年产72亿平方米锂电子电池隔膜项目，项目分两期实施，其中一期投资总额26亿元，由全资子公司四川卓琴在现有土地上建设8条机模生产线，建成后形成年产32亿平方米锂电子电池隔膜的生产能力。二期投资总额30亿元，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高聚建设8条机模生产线，建成后将形成年产40亿平方米锂离子电池隔膜的生产能力。北方稀土，北方稀土昨天晚间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显示，其中针对公司与包钢股份资产重组目前有无最新进展、今年是否有落地预期的问题，北方稀土回应表示从未听说此事。再来关注国际方面，英伟达，英伟达2027财年第一财季营收816亿美元，同比增长85%，公司

0: 预计第二财季营收为910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公司第一财季通过股票回购和股息向股东返还200亿美元，宣布新增80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授权，并将季度利息提高至每股0.25美元。SpaceX 近日 ，SpaceX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 S-1 注册声明，将在纳斯达克上市，股票代码为 SPCX。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文件显示 ，SpaceX 2025年营业收入113.9亿美元，运营净利润为44.2亿美元，2026年第一季度收入46.94亿美元，运营亏损19.43亿美元。今日提示：国内成品油今天24时将开启新一轮调价窗口。2026世界无人机大会5月21日至23日在深圳举行。2026第三届成渝地区成都汽车产业链生态合作大会5月21日在成都启幕。小米U7GT、小米17 Max、小米首款耳夹式耳机、小米首款10 Pro 等5月21日发布。中韩半导体 ETF 华泰柏瑞全球芯片 LOF 二级市场出现较大幅度溢价，5月21日开市起至当日10:30停牌。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
1: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掉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2: 可是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1: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2: 哎，你没听说过48快装吗？
1: 没有啊。
2: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48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1: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2: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快装。
1: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2: 48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1: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2: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1: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2: 完全不需要，48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1: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2: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1: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2: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1: 找的是48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2: 真的没搬家？
1: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参与。

0: 从目前来看，应该是科创板和创业板还是以这种螺旋向上、轮动领涨的方式啊，去引领整个市场的这个行情的啊。我们看到现在其实啊，从整个市场的这个资金关注度上来看啊，其实还是往这个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这个 AI 资产的这些方向啊，在做一个持续的这个集中啊，那么再结合一些这个相关的这种事件的这个催化，那么我们看到最近啊，或者说从周末开始吧啊，两存上市对于整个这个 A 股当中的芯片半导体的这个催化的
1: 对，
0: 持续性还是非常强的啊。那么在这一周，海外算力链的方向相对表现啊，没有国产算力链来的那么的强。但是今天凌晨的英伟达的财报啊，我想大家可能也会有所关注
1: 是，
0: 到啊，所以海外算力链到目前为止啊，整个的趋势也没有走坏啊，包括它的行业景气度，它未来的发展的空间啊，也未来也会有一个这个，跟这个国产算力链是一个轮动的这么一个关系。那么如果海外算力链走强，那么对于创业板指数的拉动的效应会来得更强啊，所以现在我们讲，就是无论是从市场资金的角度，还是从本身行业发展的景气度的这个角度，那其实全球的这个指数啊，都是根据含 AI 量去看它的指数的弹性啊。我们现在看全球市场当中，含指数层级含 AI 量最高的是韩国指数，差不多就超过70%的市值是在 AI 资产这个方向当中的，所以它的整个指数的涨幅就会来得更大。当然，A 股我们觉得未来随着更多的硬科技企业的上市，它的含这个 AI 资产的量也会慢慢的抬升。那这样的话，其实啊，也会对于整个的这个指数会形成更好的这个向上助力的这个作用。那么，如果从双创指数角度上来说，科创板走强对于上证指数来说也是利多的。创业板指数走强，对于深圳成分指数来说也是利多的，只是他们需要打个折啊。就比方说，科创板指数在上证指数这边可能打个对折或者三折，那它的指数弹性就不用科创板来的那么的强啊。所以从这点上来说，各大指数的趋势还是会相类似的啊，只是弹性上啊会不太一样。
1: 这个弹性上是确实是不太一样。其实从目前的整个这个市场表现当中，我们也是可以窥见一二的啊。因为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最近的话，存储双雄因为加速 IPO，所以对于整个产业链也是带来了一些影响的。那接下来的话，能不能带动芯片产业链继续走出一波波澜壮阔的行情呢？这个持续性你怎么来看呢？
0: 我们觉得短期这个半导体板块是呈现出了加速的这种
1: 对，
0: 态势。
1: 是。
0: 那么加速完了以后，其实它就会有博弈的这个成分。所以我们前面说了，就是创业板指数，就是说海外算力和国产算力，它是呈现出了一个螺旋向上、大家互相轮动的这种方式。所以你会看到，当国产算力加速完了以后，那么可能接下去会轮到海外算力链，然后当海外算力链走强了以后呢，可能又回到国产算力链。所以如果你要是想要精准的把握每一个细分方向的节奏，我觉得难度是比较大的。所以更多的其实还是第一个，如何想办法能够站在主线上，同时不被主线甩下车，这个我觉得才是首要去做到的。至于你是踩在了海外算力链上，还是踩在了国产算力链上，还是你两个方向都可以去做配置，那这个反正我觉得都是可以去参考的一种策略，而不是说我一定要精准把握住每天
1: 每
0: 市
1: 一
0: 场
1: 个
0: 当中
1: 节
0: 最
1: 奏。
0: 热的那个板块，这个我觉得也不现
1: 难度
0: 实。
1: 挺大的，操作难度其实不小。但是您刚才说的，就是尽量做到不被甩下车嘛？那这个是怎么来做？或者是我们应该有怎么样一个纪律，能够来守住这样的一个底线呢？
0: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不要主观判断，啊，所谓不要主观判断，就是你不要主观判断它的顶在什么位置，就类似于你不要去猜指数能够涨到什么点位，指数要调整到什么点位，没有太大的意义。那么如何去判断它的周期是不是会发生拐点？那这个东西就要去跟踪产业趋势，跟踪行业景气度，啊，这个就是，当然这个难度也挺高的。
1: 对，
0: 啊，这个对，但是没办法，这个市场当中想要赚钱，那肯定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1: 当然
0: 啊，
1: 也
0: 所
1: 可以
0: 以
1: 多
0: 你，
1: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来听听
0: 对，
1: 周真的一
0: 你
1: 些
0: 按照
1: 观
0: 不
1: 点。
0: 同的方法，只要能够合适的，少亏钱多赚钱的，就是
1: 都
0: 好
1: 是
0: 的。
1: 好方法。对，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爱建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周真。

0: 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见。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3: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6: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3: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6: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3: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7: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7: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7: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7: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8: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2: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看到今天的话，亚太指数开盘是偏强的走势，另外呢 A 股开盘也是集体的高开啊。那么板块当中呢，今天啊有一些像光学光电子啊、玻璃基板啊这样一些概念是大幅的高开的。那截至目前，上证指数是上涨0.46%，报在4181.15点，深证成分指数上涨1.33%，报在15773.04点，而创业板指呢目前是上涨1.20%，报在3967.31点。科创五零指数的涨幅是达到2.32%啊。那么今天的高开能否锁定呢？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汇证投资嘉宾韩立曾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韩立曾，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昨天我们看到科创五零指数应该说是一枝独秀啊，再创历史新高。所以我们想问问啊，接下来的话会不会百花齐放？像今天我们看到上证也好，

0: 认证成分指数也好，包括创业板指，都是一个高开的这样一个局面啊。所以接下来的话，科创五零指数能不能带领 A 股再来一波行情？您怎么看？
1: 科创五零的话呢，它因为主要是半导体的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板块，所以说呢，这个方向上面的那个其实因为高景气的存在，所以说会有一波往上面的攻击的一个态势。
0: 嗯，
1: 但这过程当中呢，那个短期的话呢，这些方向上面其实已经是进入到一些加速的阶段。
0: 嗯，
1: 这过程当中大家要注意好这盘中的一些细分品种的一个分化的一个状态。
0: 嗯，
1: 所以说呢，此时其实在科技方向上面，我个人的建议是大家是享受这当中的泡沫，但是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好加速的方向，那其实是需要减板的。那么这过程当中一些前期涨幅比较好的像一些那个低位的品种，那还没启动的就可以去关注。那么像半导体这当中的一些那个像材料这一块，我觉得这当前的话呢，其实还没有进入到一个加速阶段，其实是可以去看的。是怎么的状态？
0: 确实这个我们看到加速的这样的一些方向当中的话，确实是要谨小慎微了啊，因为它其实一波加速之后可能就会迎来一定的技术面的一个震荡。那我们也看到您刚才说到的低位方向，其实昨天的封测龙头是有一个涨停的啊，确实整个封测封装测试它在整个产业链当中的话其实是属于技术壁垒偏低的这样一个环节，那整体的估值呢也是长期处于低位，那这样的一个方向的话接下来会不会成为一个新的一个起点，就是涨会不会接下来轮到它呢？
1: 其实很难说已经了，因为现在半导体的话呢不能说是起点了，其实都是处于一个加速阶段。这个时候呢，那个我的个人的建议是不要轻易去追高，那个就先看一看。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建议大家的话呢，那个可以去关注一些低位的一些方向，高景气的方向，比如说那个锂电啊，这一块的话呢，其实也是处于一个高景气的方向，而且近期的话呢，调整的时间会比较长了。在当前现在这一个市场的氛围的情况下面，大家我觉得一个核心的原则是什么呢？聚焦好那个高景气的品种，但是呢，不要轻易的去追。这个时候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策略。
0: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操作的重中之重就是要优化结构，对吧？我们去关注一些高景气的一些方向，但是要控制好节奏，而这两点要配合着来啊。好，那么当然我们也想问问这个韩立岑，因为您也刚才说到了现在的话一些方向确实是涨得比较好比较强了，那我们整体仓位啊现在应该是多少合适会更加的能够适应现在的市场表现呢？
1: 其实呢那个这个难度有点大，就简单的我们说仓位的话呢可能不是很合适。那么其实像现在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成交量一直维持在3万亿左右的这个成交量，那么市场是应该是进入到一个有序的轮动期的。这过程当中仓位是可以打得重的，那个80%啊甚至你可以打满都可以。但是问题是在哪里呢？你持有的是什么？你持有的是低位的品种，当然你可以放心大胆的继续拿，因为很可能低位的东西就会有所启动，对吗？
0: 对。
1: 那么，但是您在高位的东西，那肯定就是要做减法的。这过程当中其实是要做好相应的那个调整的。我个人推荐大概在80%左右的仓位，我觉得会比较合适。如果高位的减下来之后，你低位你可以再买。那么在市场回落的时候啊，情绪如果达到一个顶峰，开始回落出现缩量，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可以在低位。等到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在景气周期上面再进行加仓，这样子的话呢，会比较的那个游刃有余一些。
0: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汇正投资嘉宾韩立岑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伤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5: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6: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5: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看到今天指数在高开之后呢，目前上证指数啊是上涨0.40%，报在4178.93点；深圳成分指数的涨幅是1.09%，而创业板指是上行0.93%。科创50指数在高开之后呢，目前涨幅是有所收窄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傅少奇，您好。
7: 你好，主持人。
0: 我不知道傅少奇最近有没有关注到啊，整个市场啊，最近好像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可能开盘的时候下跌，但是往往后续会反弹，但也有一种情况是可能是高开的，但是呢会有一定的走低，但是整个幅度又不是那么的大啊。所以这样的一个风格的话，您觉得还会演绎多长时间啊？您怎么来看？
7: 这样的风格的话，其实是符合我们 A 股市场这个慢牛的一个格局的嘛。我们应该是从4月初到现在的话，整个市场逐步的震荡上行啊，然后是出现了这个整个热点活跃，然后指数是震荡盘升啊。那么这些热点的话，往往都是跟这个一些消息面啊、基本面的一些重大的一些事件，包括外围市场，比如说像美股呀、韩国股市啊，这些大幅的波动是有关系的，往往有时候比如说高开走低，这个就是因为这个美股比如说大涨啊，隔夜美股又是大涨的，那么有一些品种的话就是相应的技术路线相同呀，或者说是这个它的行业地位比较类似呀，这个就会出现大幅的高开，高开之后的话又出现低走，低走之后的话，由于它的基本面又是受益于像 AI 啊或者是其他高景气度的赛道，
0: 对
7: 啊，然后它的基本面又不差啊，掉下来的话就有资金接啊，所以出现了这样一个反复震荡啊，但是重心是逐步的上移这样的一个格局。那么这个是我觉得的确啊，从我们历史上来看的话，这样的一个格局不是很常见，因为我们要么就大涨要么就大跌，像这种我们 A 股市场一直是比较缺少慢牛的就是说它要么是快牛啊，要么是慢熊啊，长期的慢熊，要么就是涨得很快但是这一次的话的确是不一样，这个我觉得实际上是一个好事情，因为这个是对我们中长期的走势的话是有好处的啊，因为你如果说天天涨停的话，这里迟早要变成天天跌停了，每天这个大宽幅的这种波动这种消化浮筹这种方式的话，它有利于中长期还会有一个这个重心上移最终还是有一定的空间。这里面虽然短线的话有时候你这个高抛低吸你或许利润还可以，但是呢如果你水平比较高啊，操作比较好的话呢，可能是这个是收益颇丰，但是如果说你最终卖飞了或者是怎么样，这种在上升通道当中还是更容易发生，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你有可能会踏空这一波牛市这一次的话我们这个 AI 牛市的话我认为这个是方向是坚定的，这一点的话大家要把握住这个主心骨，其他的一些高抛低吸的一些操作的话我觉得是部分仓位拿出来做一些个波动但是不要指望我是股神一样每个高点我都能买，每个低点我都能买，这一点的话就是很多人都是一个幻觉最终都实现不了所以我觉得还是把 AI 牛市这个主线牢牢的抓住这才是我们现在应该要重点去夯实的一个操作投资理念这是最重要的。
0: 确实因为您也说到了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当中吧，其实应该主线还是在 AI 的这样一个方向哈。当然 AI 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细分的赛道的，那对于这些细分赛道当中您觉得如何来把握会更合适一些呢？
7: 其实很多的细分赛道的话它的这个它的节奏不一样但是它的这个都是高景气度的赛道
0: 对
7: 比如说我们过去说的比较多的像这个存储呀包括一些 AI 芯片呀包括封测呀这些的话的确是近期涨得比较厉害这个也跟一些巨头要上市有关系 也跟海外的一些波动。

0: 是有关系。那么这些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把握住一个持股待涨的一个逻辑啊。如果你在这里高抛低吸，跟着外围走，跟着一些事件走，跟着技术线面去走，还是容易去卖飞的。那么我们还是要对它的行业基本面有一个更深刻的一些理解。那么其他的一些跟 AI 相关的，包括 AI 的一些应用，包括这个消费电子啊，今天啊，这个因为谷歌发布它的这个这个智能眼镜，导致了一些消费电子类的一些上涨。那么这些的话，我觉得投资者只要把握住一个基本面的一个预期，逢低的去介入啊，中期的去持有的话，我觉得未来整个在 AI 的拉动下的话，很多细分赛道都会有一个往上走。如果你想在这里面去切换的话，我觉得这个难度是很大的。
1: 对，
0: 这个什么时候是低点，什么时候是高点的话，市场其实是变幻莫测的。
1: 是
0: 啊，不是你看着低了你就以为是低了，看了高了你就以为是高了。你回过头来一看，过去的高点的话其实都在山脚下，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你高抛以后，你看你再去看的话，人家可能都飞到天上去了。所以我觉得就说牛市不言顶啊，就是 AI 的这个赛道的话，我们还是最重要的还是以持股为主啊，牢牢的抓住一些仓位，不要不要轻易的被挣出来啊，最终的话上涨才会跟你有关系。
1: 确实，这个今天有两位嘉宾都提到了这样的一个点啊，因为我们其实对于这个方向是中期看好的，所以在我们相对低位介入之后呢，可能要更加有一些耐心啊，中期持有可能这个收益呢也会更加的这个更加的大一些。同时呢，可能风险也会相对的低一些，对吧？你想要去追求高抛低吸的时候，其实往往有的时候这个节奏很难把控，反而会有的时候难免啊抛在高位了，对吧？反而就是可能会很伤心的一件事情就发生了。所以大家刚才傅少奇一再是强调，可能有一些好的方向，好的一些品种，逢低介入之后，你可以持续观望啊。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财富同源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沪港一线通，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3: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目前向上的恒指报25823点，上涨171点，涨0.67%，国指报8652点，上行47点，涨0.55%，科指报4930点，上涨55点，涨1.17%，大市成交金额暂时有455亿元。盘面当中呢，有814家个股上扬，362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方面啊，以这个中芯国际表现最佳，涨幅5.12%，报在79亿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谢谢以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三大指数在集体高开之后呢，目前是维持一个窄幅的震荡。那板块当中呢，今天像玻璃基板啊，还有像光学、光电子、港口航运这样一些方向开盘是拉升的，但是呢，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光纤板块今天短线是走低啊。此外呢，也看到了像石油、石化、风电设备、煤炭等等一些方向呢，今天是偏弱的走势。那具体我们来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光学光电子整体是上涨了4.63%，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伟达光电目前是来到了涨停的位置，还有龙腾光电呢也是封住涨停，光灿光电也是涨停啊。此外呢在这个方向当中的京东方 A、 南极光、深天马 A 等等都是封住涨停啊，表现强劲。那再来看到的是玻璃波纤板块整体上行4.21%，领涨两市，而在这个方向当中的奇兵集团目前是封住涨停，报在7块啊。还有像山东玻纤目前是上涨6.96%，三峡新材的涨幅是6.03%，红河科技上行5.54%。除了这些方向之外呢，我们也看到了传统的像证券啊、保险啊这样一些板块，今天表示也是 相对的突出啊。证券板块今天上涨2.55%，保险股目前是上涨2.18%，所以我们也看到今天上证。

0: 指数是一个红盘的走势啊。但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我们也看到啊，表现比较低迷的石油石化整体下挫1.65%。而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最大的是人质股份，目前是封住了跌停。此外呢，通源石油的跌幅是6.31%，科力股份的跌幅是6.05%，中油工程下挫5.15%。除了石油石化之外，今天的风电设备板块盘初也是走低，下行0.91%。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合展能源下行5.49%，西华科技的跌幅是4.10%，正红股份、吉星科技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超过3%。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焦点板块的走势行情。今天呢，可以看到一些芯片股份是续强啊，昨日就已经强势着这个中芯国际再涨3.53%，报在77.8元的水平。另外看到有一些的手机设备股份的表现也是比较的突出，像这个顺宇光学，目前涨幅在2.55%，报在64.35元。无论是在科筑股份呢，还是蓝筹股份当中呢，都是涨幅居前。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821点，上170点，涨幅0.66%。
0: 那我们也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啊，上证指数呢目前依然是红盘的状态，上涨0.57%，报在4186.03点，成交金额呢是达到了4086.55亿元。深证成分指数上涨1.48%，报在15799.73点，成交金额是4823.46亿元。再来看到创业板指啊，目前是上行1.61%啊，涨幅进一步扩大，报在3986.64点，成交金额是2235.74亿元。科创五零指数在高开之后呢，目前是上涨1.73%，报在1865.78点，成交金额是568.48亿元。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参与话题讨论。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到的是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朱琦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朱琦您好。
3: 嗯，你好。
0: 啊，这两天的话我们看到啊，今天的话三大指数都是全线的高开，而且有一个细节我们也是关注的啊，今天其实成交量我感觉至少是这个时间段它是有放出来的啊，您怎么来看？
3: 我觉得其实这几个交易的话，市场应该还是在走缩圈。好的是什么？好的是就是这个缩圈的话，成交量其实是没有出现太明显的去萎缩的，是吧？像前几个交易的话，可能在3位上下，3位不到一点点，是吧？但是的话，这种成交量的话，应该还能够支撑着一些科技大市值的去往上去。上攻，所以说的话，科创五零指数昨天也是创出了一些新高。
0: 对，
3: 像目前那个，像其实市场，隔夜的话，那个美股也是传递出一些科技股方面的一些积极的信息。实际来说的话，那市场的调整，包括是震荡的话，可能更多的一些谨慎也是大家看到的一些那个信号，比如说美国长债收益率、日本长债收益率，大家可能对于整体的一个。账啊，就是通胀，可能又在有所担心，
0: 担心。对，
3: 那虽然说那个科技这一块的一些那个就是业绩的一些成长性，其实是避免了滞涨，对吧？但是就是说在目前的一个情况，大家也可能也会对整体的流动性会有些偏紧张，包括在调整时候的话，白银作为一个今年比较吃流动性的品种，也出现了一些大跌。所以说在目前出现了继续的一个就是。科技的一些比较好的业绩增速，比如说昨天的英伟达的一个业绩报表，也是论证了 Tokens 其实从那个一个就是那个

0: 商，一个就是那个科技产品变成了一些商，变成了一个商品，它其实是有一定的一个价值的。然后大家能够打通了一定的商业模式之后的话，其实大家认为是不是对于这一段是更有信心的？所以说今天的开盘的话，那个很多一些新的一些方向，那个比如说昨天也有传统的一些做面板的公司和美股科技公司是有一定的签订的战略备忘录，大家就打开了新的一些，就是说板块的一些延展，所以今天出现了一定的一个就是涨多跌少，成交量一些放大，所以说的话，其实现在之间呢，大家就关注这个成交量，如果成交量在3万亿到3万5的话，那可能它会震荡反复去上摸新高，那延续这个趋势。那如果是那个2万3万亿左右，2万8到3万亿的话，那可能就是一部分个股活跃了，那这种割裂现象可能会比较明显一些。那如果再往下降，那再进行真正的一些防守的一些策
1: 确实，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成交量啊，来做一个操作上的一些变化啊。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课来自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朱琦，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见。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0: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第一财经广播，
5: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是多云到阴，今天白天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夜里转阴，有时有阵雨。今天最高温度28度，明天最低温度20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5: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一起来关注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今天上证指数高开之后呢，目前涨幅扩大，上涨0.86%，报在4198.04点，成交金额已经达到5020.83亿元。深证成分指数上涨2.04%，报在15887.60点，成交金额是5944.71亿元。再来看到创业板指啊，目前涨幅也是来到2.36%，报在4014.45点，成交金额是2786.63亿元。科创50指数在昨天创出新高之后，目前涨幅达到2.51%，报在1877.83点。
0: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5: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再来关注到的是黄金市场方面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上涨0.69%，报在4566.4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四九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999.70元每克，涨幅是1.49%。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5: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7: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磁悬浮压缩机是新技术吗？啊，其实答案很明确啊，它不算是全新的黑科技，但是呢，在中国大规模普及确实是最近10年，尤其是最近5年的事情。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它的发展时间线啊。早在1992年到1995年的时候呢，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啊有一个叫做 Turbico 的团队，他们就开始研发磁悬浮制冷压缩机。然后到2001年的时候呢，全球第一台商用磁悬浮压缩机 Turbico TT300 啊在美国投入使用，主要呢是用于大型空调的冷水机组。2004年的时候呢，丹佛斯收购了 Turbico 的股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这种压缩机。那磁悬浮压缩机呢，在中国的布局起步还是比较早的，但是初期呢，因为主要在高端领域嘛，所以它的这个渗透是比较缓慢的。那个时候啊，磁悬浮压缩机基本上是完全进口的，价格真的非常非常之高啊，一台的价格差不多是传统压缩机的2倍到3倍。所以呢，只有极少数顶级的高端项目，比方说啊，一线城市的顶级写字楼啊，大型机场啊，那才敢用，才用得起。那普通的商业还有工业项目的话，根本承受不了，所以那个时候它一直是处于一种曲高和寡的状态。直到2010年以后，中国的企业开始发力自研了，格力啊、海尔啊、美的啊这些家电和工业巨头纷纷投入资金研发磁悬浮压缩机，就是为了打破国外的技术垄断，让它变得更加亲民。2014年的时候呢，格力电器率先打破了技术壁垒，推出了全球首台单机冷量达到1000冷吨的磁悬浮变频离心机，填补。

0: 补了大冷量磁悬浮技术的空白，被鉴定为国际领先。仅仅一年之后，在2015年的中国制冷展上，海尔又发布了全球首台全降模式磁悬浮离心机，把最大冷量一举提升到了2200冷吨的行业新高度，而且刷新了能效记录。然后呢，后来从2018年到2025年，那就是磁悬浮压缩机在中国的爆发期了。国产化技术越来越成熟，价格呢也越来越具有竞争力，从之前的高端设备慢慢走进了普通的商业和工业场景，市场需求也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好，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严丹，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首先和各位来做个预告啊，今天的第一个栏目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新发的基金，而在行业纵横板块当中呢，今天要解锁的是工业气体概念。昨天呢是出现了异动拉升啊，那么它的持续性到底如何来看？一会儿来请嘉宾一起来解读。而在直通公司栏目当中，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中矿资源。最近呢它动作频频啊，不仅是52亿元募资，而且呢另外一方面它却是在边分红边募资啊。所以我们一会儿来解读一下这样一件事件对于公司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那首先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
2: 基金观察，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湘财证券的郑涛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郑涛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嗯，首先来看到的是027589华夏中证工程机械主题 ETF 发起式连接 C 啊。那么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3: 华夏基金公司成立于98年，大股东的话是中信证券啊。截止到目前，公司管理基金的规模在2万亿的水平，在全市场排名的话是第二名，在它管理的类别里面比较均衡一些，股票型、货币型、债券型和混合型都有各自一定的这个份额。
2: 嗯，那么这一个类型的基金啊，它的平均收益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3: 新基金是 ETF 类，具体看叫被动指数型的股票基金。该类型全市场一共的话是4118个，从一年以来的收益率看，最高的话在280%多，收益的中位数在18.87%左右。
2: 嗯，好，那我们想问一下，这一支基金它的基金经理，包括它本身的基金特色又在哪里呢？
3: 经理的话是王新威啊，他在2021年的话加入到了华夏基金，从研究员开始啊，到了基金经理助理，再到25年开始担任基金经理。截止到目前，他管理基金的经验在半年左右的这个时间，目前正在管理9个基金产品，整体管理规模的话是98亿，管理的多是这种偏 ETF 类的这种基金类别。然后该基金的特色的话，首先看两个，一个的话是它名字里提到的中证工程机械主题，那它直接对标的这个行业就比较的这个明显或者精确一些啊，是在工程机械的这个行业上。另外的特色，它是 ETF 类的，它会对标这个行业的指数，按照指数里的成分股和它各自的占比进行接近1:1的这个复刻，形成它这个基金的这个持仓，那力求之后的运行和这个指数的走势基本保持一致。
2: 嗯，好，那对于这样一支基金的话，您的综合判断是怎么样的呢？
3: 该基金比较适合比较看好这个工程机械这个行业发展的投资者，然后平常选股的话可能不一定有时间选。

0: 可以通过这个方式进行参与。
1: 嗯。
0: 首先，基金公司是大的基金公司，然后经理的话，之前管理的也都是 ETF 类的，然后更核心的就是这个基金它的主题是在工程机械类。如果你去看一季度的这个业绩报告，实际上工程机械的业绩还是不错的。
1: 嗯，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只基金啊，再来关注到的是0276115的易方达丰瑞债券 C，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吧。
0: 易方达基金成立于2001年，大股东的话，盈丰控股、粤财信托、广发证券等。目前公司管理基金的规模在2.4万亿的水平，全市场排名第一名。在它管理的类别里，债券型、货币型和股票型啊，是它主要的这个产品类型。
1: 嗯，好，那么再来说一下这一类型基金它的平均收益情况。嗯。
0: 好，该基金具体看叫混合债券型基金啊，全市场一共是1621个。一年以来的收益率最高在44.14%左右，收益的中位数在4.25%左右。
1: 嗯，好，那么它的基金经理情况，包括基金本身的特色又有哪些呢？
0: 经理的话是张君雅，曾经在海通证券、工银瑞信基金那都有过对应的任职。2011年的时候加入到了易方达基金，然后担任过债券的交易员、固定收益的这个研究员。再到从2014年开始担任基金经理，截止到目前管理基金的经验，在11年多，接近12年的时间，正在管理4个基金产品，整体管理规模的话是62亿多，任职期间的年化回报在6.25%左右，啊，这个是基金的基金经理的情况。另外，基金特色的话，它核心是这个偏债券类的啊，但是它会有一小部分的这个仓位会配到股票上，根据相关材料看的话，可能是15%左右的仓位会留给股票，剩下80%多都是在这个债券上。
1: 好。那么，对于这样一只基金的话，您的综合判断看好吗？
0: 好的，那这种基金比较适合这种想要一些偏固定收益的朋友，或者说这个想要更加稳健一点收益的朋友们看，因为从公司和经理的视角啊，都是经验丰富啊，大的基金公司，然后产品类别里面核心它还是以债券为主啊，占了80%多的这个仓位。那债券对应的一是风险小，那它另外一面就是它的收益波动不会那么的大，偏平稳一些，比较适合想要追求平稳收益的朋友们。
1: 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二只基金啊，再来关注到的是0269251的南方平衡回报混合 A 啊，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
0: 南方基金的话，成立于1998年，大股东有华泰证券、深圳市投资控股、厦门国际信托等。截止到目前，公司管理基金的规模在1.5万亿的水平，全市场排名第四名。它管理的类别里，债券型占了货币型占了比较多的份额，另外是债券型和股票型都有一些。
1: 好，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这一类基金它的平均收益情况怎么样？
0: 好的。这个新基金具体看叫股债平衡基金啊，全市场一共是79个，一年以来收益率最高在89.59%，收益的中位数在20.52%左右。
1: 好，那么再来介绍一下这只基金它本身的一些特色吧，包括基金经理情况。
0: 好的，首先该基金的特色的话，它是叫平衡回报混合，那在它的这个材料里面，它对于债券和对于股票都是有这个投资的这个可能的。另外是在它投资的仓位里面，基本上采取一个均衡的这个方案。但是根据这个具体的行情啊，经理的话可能会去选择，比如说行情好的时候，股票多一点；行情差的时候，这个债券多一点。这种啊，去平抑这种市场的波动，充分发挥它这个混合类型的这种特色。这是一个。另外，经理的话，他是两个人搭配的情况。首先是一个人叫杨能啊，是北京大学的，2015年加入到了南方基金，曾经担任过债券相关的研究员。从2024年开始担任基金经理，截止到目前的话，有接近2年的管理基金的经验，正在管理6个基金产品，整体管理规模的话是61.9亿。另外一位的话是许宏磊。曾经在这个 洪泽迷道投资有过任职啊，担任分析师、研究员等等。2000年加入到南方基金，那他这个目前管理基金的经验在2年多，接近3年的时间，目前正在管理6个基金产品，整体管理规模的话是35.14，任职期间年化回报在15.98%左右。那这两个人从他过往的这个就职经验来看，一个是偏债券的，一个是偏股票的，两个人搭配起来，可能对于这个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混合型基金啊，可能有一各自的这个负责的方向，结合到一起啊，可能会实现这个混合投资它最好的那个效果。
1: 好，那我们再来想问一下啊，您对这样一支基金的话，看法是怎么样的呢？
0: 干预型基金的话，这个比较适合这种风险均衡类，或者说是既想这个有一些均衡的收益，另外可能想要不错过这种股票的这个好行情的这个机会的投资者，那共享债券和股票两方面的收益。从公司的视角也是大的公司，经理的视角的话，两个人搭配组合，各自负责一个债券，一个股票。那另外在类型的视角上，他们一是这个 A 股可以投，另外还有一小部分仓位可以投这个港股通这边，另外还有一部分是投的债券，结合到一起实现这种混合型投资的这种思路和方向。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湘财证券郑涛为我们介绍的三只基金，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上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5: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6: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7: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啊。那今天要来聊怎样的一个概念呢？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它的特质啊。它是钢铁冶炼的助燃剂，同时呢也是芯片制造的保护膜，同时它也可以成为新能源产业的核心原料啊。所以我们今天啊到底要聊什么，我相信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可能已经猜出来了啊，猜出来了，它就是工业气体，被誉为工业的血液和半导体的粮食啊，它是贯穿整个国民经济命脉的这样一个概念，那就是工业气体。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要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行业纵横。
1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中银证券投资顾问。

0: 吴文厂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吴文厂，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今天来聊聊工业气体啊。那刚才我也说了，工业气体是被誉为工业的血液啊。到底为什么这么叫它啊？它到底是什么？先把这个概念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工业气体其实它是一个较大的一个范畴啊，它主要分为两种类型啊，一种叫大宗气体，一种叫特种气体。大家可以理解为像有色金属当中，就是铜、铝、铅、锌、锡这些贵金贱金属和这个工业金属。和我们看到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小金属当中啊，包括金银铜金银，然后这个铅锌锡等，就金银和这个，比如说包括稀土啊，包括钨啊、钼啊、铯、锑这些小金属啊，它们的储量、产量啊等等各方面，包括分布的一个这个均衡度，它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简单点说，就是大宗气体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来源广泛，然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分布比较平均，然后这个甚至很多是可再生的这种气体，而特种气体呢，它的来源渠道就相对比较单一，制备的工艺技术高，并且这个相比来说这个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啊，所以这个它们两者之间就是一个这个稀有和不稀有，一个遇这个受众比较广和受众比较小，另外呢就是来源，尤其是来源啊，区别最大就来源单一和丰富这样一个比较本质的区别。那么这两种情况呢，这个或者说工业气体它整个的覆盖，就像刚才您说到的，包括钢铁啊、化工啊、半导体啊、光伏啊，甚至是医疗设备啊等等很多领域，它其实都是有的啊。所以这个工业气体大概就是按照这么一个个来进行一个分类啊。
0: 好，确实您刚才也介绍了啊，它这个分类的话，主要就是大宗气体和特种气体这样子两类啊。当然，它可能来源不同，它的这个含量啊，这个整个量可能也不一样哈。但我们也想问一问，就是整个行业啊，发展到现在到底经过了哪些阶段啊？包括现在是处于怎样一个状态呢？
1: 好，这个因为它本身这个大宗气体本身当中，比如说氧弹啊、氢啊等等这些啊，相对来说就是还是比较常见的，因为它的用途也特别广泛，所以它单位的价格并不是那么高啊，但是它的用量是极其惊人的。但是目前来看呢，整个的因为比如说地缘的原因啊等等各方面的原因，其实这个特种气体的涨价是更惊人的啊，它给这个包括上市公司、包括下游的需求带来的这种巨大的这种变化啊，其实才是可能资本市场更关注的。那特种气体呢，它其实分为两种，一个叫电子特气，一个叫稀有气体啊，这两种是两种情况啊。这个从这个特种气体和稀有气体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它更聚焦于，比如说大宗商品啊，大宗气体它聚焦钢铁、化工、机械，它最明显的特征是周期性非常的强，短期它也在涨，只是它的涨的幅度并没有那么大啊。那但是特种气体它就不一样了，它下游聚焦的是什么？半导体、光伏、医疗，它的这种就是下游的需求决定了它具有较强的一个，比如说成长性啊，也就是说我们一直说这个选什么行业会比较好，就是所谓下游需求高速增长的行业。那对于上游来说，下游需求又高速增长，所以呢，它一般对于上游的价格不会那么敏感，而且对于这种供需关系，它会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一个较好的状态。那对于上游的这些特种气体来说啊，这个它就可以保持一个较高的毛利率水平，甚至净利率水平啊。这种呢，就如果再加上比如地缘的这种事件推动，那它就会一下子被放大。这也是造成为什么可能也就是大半年的时间吧，这个特种气体当中的氦气啊上涨了10倍。然后这个也受一些这个地缘的影响啊，这个六氟化钨对吧？这个价格也涨了250%到300%左右，这个幅度也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相比来说，这个特种气体的它整个的弹性和它整个的供需关系相对更脆弱啊，也更容易引起价格的一个剧烈的波动啊。就目前来看啊，这个我们认为可能机会主要还是在特种气体当中，而且特种气体当中它很有意思，因为它的这个品类也不少啊，但是它这个针对的不同的情况，受地缘的冲，短期受地缘冲击影响以后啊。这个它整个的原来相比来说一些，比如说比较供需平衡的，或者原来供需紧平衡的一些行业，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一个可能2到3年之内啊，这个维持一个较大缺口的这样的一种情况。这个也是这个可能 是特种气体当中很多的一些细分行业发展了很多年啊，因为很多的这个科技行业也是最近这二三十年的事情，
0: 对，
1: 但是在这二三十年当中一直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但是直到今天，由于

0: 个龙头和核心标的是值得大家来关注的呢？
1: 好的，这个我们就从这个氦和这个就先从氦来说吧，因为
0: 好。
1: 这是氦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情况啊。
0: 嗯。
1: 那首先氦大家我们给大家就顺便说一下，就是说氦的供给呢原来是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平稳的，但是俄乌之后呢，这个俄罗斯它把这个整个的氦气的供应的管制一直管到了2027年底，也就是明年年底。这个其实当时就已经引起了氦价的一定的波动，
0: 对，
1: 但是由于这个俄罗斯在整个的氦气的供给端当中就占比不小啊，大概达到了10%左右，这个幅度其实是不小的啊，说实话已经不小的，很多人
0: 对，
1: 说10%，也就是1/10，对吧？这个幅度其实这个可控的，但是问题就是在于这个行业它最大的问题在于它的增产难度很大，它
0: 哦，
1: 增产难度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设备。那设备呢？这些年，这个其实国内企业已经逐渐突破了。虽然在高端这块，可能和美国的宁德啊这些企业比起来的还有些差距啊，日本那些级别还有差距。但总体来说，技术基本上已经跑通了，啊，无非就是我们的一个成本和一个高端化率，就是性能上可能还是有些差距的。但是呢，就是已经解决有无问题了。那它的扩产依然是来自于本身设备的一个极其昂贵。一套完整的制核设备，动辄大几十亿美金，啊，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天然气是作为世界上主要的一种能化品，其实大家看这个全世界很多地方有，然后这个很多地方也在用，但是为什么就是集中在了卡塔尔啊、俄罗斯啊、美国啊，那这三个主要的成分。其他的集团，大家看这三个国家，基本上占到了全世界的可能80个点左右的一个这个供给情况啊，70到80左右的一个供给。那这是原因呢，就是一方面是设备的扩产难度比较大，并且金额自固定资产投资金额特别大，所以它的扩产难度比较大，一般建设周期也是需要可能24到36个月。啊，这也就是说2到3年的时间才有可能这个把新增产能扩出来。第二个也是最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资源的禀赋。那么国内呢，这个大家也看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贫铀啊、少气、富煤，这是我们国内的一个资源禀赋。而基本上，氦气的提炼啊、制备，基本上100%来自于天然气。那也就是说，这个从禀赋上来说，国内就不是天然气一个很好的一个制氦的一个这个地方。那么我为什么说全世界有那么多天然气？这个为什么只有这三个地方有呢？因为天然气和天然气之间还有巨大的差别，是否富氦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比如说像俄罗斯，比如说像这个卡塔尔，甚至像美国，他们的天然气当中就相对比较富氦，他们的这个比如说天然气当中的氦的一个比例大概能够达到。高一点的话，可能有3、4个点、4、5个点；少一点的话，至少也是百亿以上，至少也是百亿以上。而国内的呢，一般情况是0.1%，千分之一都不到。那也就是说，它资源从禀赋上来说，同样立方米的天然气，可能不同的来源的这种天然气是否富氦，可能相差几十倍甚至100倍。也就国内的这个天然气，它要想做这件事情就特别的难，而且。这个，因为大家也看到，现在我们从俄罗斯啊、中亚，这甚至中东也进口天然气啊。为什么说我们不能从这个当中提炼出来呢？因为氦气其实是提炼天然气的副产品，而不是天然气的产品。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天然气从这个地底下被开出来，从气田里被开出来，开出来的过程当中，我们把它就世界上很多国家把它制成 LNG。便于运输储存，那么它在制天然气的过程当中，它的副产品是氦气，而国内接收到的天然气，它已经是通过管道，通过比如说 LNG 船等等这些方式进来的，那你就可以理解为，就是这个天然气当中也有氦，但是它的储量已经
0: 已
1: 被
0: 经
1: 稀
0: 不
1: 释过
0: 多
1: 一轮
0: 了，已经被稀
1: 了，
0: 释
1: 对，已
0: 了，
1: 经被
0: 对
1: 稀释
0: 吧？
1: 过一轮了
0: 好，
1: 啊，所
0: 文
1: 以
0: 长账啊，我要打断您一下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啊，这个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再来聊相关的一些内容，好不好？
1: 好，
0: 好，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

0: 入，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六十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3: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4: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5: 先生您好，
4: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5: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4: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5: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4: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5: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4: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1: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6: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7: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6: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7: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6: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7: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8: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9: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出的是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吴文昶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吴文昶您好。
11: 你好。
10: 刚才您介绍到氦气啊，因为也看得出啊，它现在下游的需求一个是高速增长，同时呢它的供应线是受限的，增产的难度又非常的大啊，所以这样的一些时间也很长，所以它的一些供应商的话相对来说啊，肯定业绩会有一定的支撑，对吧？
11: 这个只能这么说，就是这个氦气呢，它因为说句实话，就是国内是不占主流的设备这个虽然我们有所突破，但是这个行业的问题就在于，以前我们一直说买什么行业最好是一开始是买设备，因为买产子的问题是这个国内其实属于追赶方，从技术上来说和别人还有些差距，更重要的是当前的格局它是比较稳定的，因为它本身不是那么容易扩产的，因为你扩出来没有用，比如说你在中国扩出了大量的产能，那你这个气田在哪里呢？那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所以就是为什么说它的地域性比较强，也就是什么地方富含这个富氦的一个天然气气田，那哪里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比较好的一个环境去进行一个止氦所以这次地缘发生这个冲突以后卡塔尔这个拉斯拉凡这样的一个这个一个岛上，这边上它这个巨大的一个工业一个源遭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破坏，基本上这个3到5年之内最保守的估，最乐观的估计应该是接近3年的时间，两年多3年的时间才有可能恢复到之前的一个供气水平 那这个卡塔尔占掉了全世界超过30%以上的供应，
10: 嗯，
11: 那这个缺口就已经不是这个俄罗斯的1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缺口能比的，所以俄乌发生的时候，氦气价格有所波动，但没有那么大。但是拉斯拉凡一旦遭到通缉以后停产，然后可能2-3年以后才能够恢复以后，那整个的价格的跳涨就是从基本上就从这半年开始的，所以它整个跳涨的速度是极快的啊，这个。这是一个方面啊，我觉得这个是供给端的这个巨大的冲突，就是面临一些什么问题呢？就是第一，绝对的缺口很大；第二，扩产的难度很大；第三，这种供需缺口应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长期的一个过程，它不可能短期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呢，就变成了一个硬缺口。那这种硬缺口的话，就会使得短期的波动很大，并且剩下的更多的时间之内，价格会在一个较高的位置上。就长期这么坚挺着啊，这个国内大概是5%的一个水平，而且国内5%的这个水平制备工艺和海外还不一样，它的成本天然是比较高的。我们也知道，就国内因为这个气田的一个负氦量是比较低的啊，所以它整个的这个开采难度和制备难度本身就提高，成本也高。当前是经济性还可以的，但是这个价格如果有所回落啊，还是维持一个高位，但是相比现在的价格有所回落的话，有可能国内企业的这个成本优势，这成本就不再是可能具有可行性了啊，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认为，从中长期来说，氦气的公司在整个这个国内的上市公司当中，要找到好的标的其实是比较难的。我个人认为是比较难的。虽然国内有5%左右的供应，就我们所说了要解决有无问题，对吧？当中比如说像我们国内这个相比来说啊，这个在那个5%当中占比比较大的，比如说黄钢，对吧？跟刚才你说到在钢铁当中，因为它就是从做大宗气体出身的，因为这个大家知道广钢嘛，对吧？广东钢铁嘛，对吧？这个但是它延伸到特铜以后这一块呢，这个它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工艺，就像刚才说到，就它成本没有优势，所以就是说可能在缺的时候，那可能它解决有问题，那再高的价格，尤其当前这样的价格，大家都愿意有，对它的业绩弹性比较大。但是拉长时间来看，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这个氦气涨了10倍，然后如果在10倍的基础上它回来一些，比如说回到涨5倍的位置，那广钢特气的这个价格其实优势就不明显了。所以从这块上来说，我们认为氦气呢是硬缺口，但是它对于国内上市公司的影响其实相对比较有限，我们认为相对比较有限，范围比较小，而且比较有限。那反倒是可能这个刚才说到的六氟化钨，它的整个的是比较明显的，因为这个二类物资的这样的一个管控完了以后呢，尤其是针对日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二类物资的一个管控，钨的出口其实受到了巨大的限制。那基本上这个原来整个的这个六氟化钨的主要的产能其实来自于日本。那这个一旦没有了钨的一个进口来源以后，那整个这个行业基本它就退出了。而这个退出呢，其实它大背景呢是国内的企业，好几家企业其实在从成熟制程到先进制程的一个全面的一个突破啊，一来我们有钨资源啊，这是目前成熟先进制程当中必须要用到的，
10: 对，
11: 必须要用到的，
10: 是
11: 以后可能比如说在钼啊等等方面有所替代，但是目前来看，这个卖方的报告是2030年之前估计新的技术路线是很难有所作为的，然后这个可能这个六氟化钨的这样的一个应用还是比较那个什么的，然后国内的整个的一个是钨资源的管控，然后呢这个日本被断供以后它基本退出这个行业了，另外呢国内的多家企业比如说中碳特气啊、浩华啊等等，对吧，这个都已经在这个六氟化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的生产上啊，这个应该说已经有了比较长足的一个进步，虽然我们制备设备当中有一部分还是受制于海外的，比如说宁德，对吧？这个已经不止一次听到了，这个但是呢，这个环节特种气体这个环节，设备一直不是占主要因素，因为它的供需特别稳定，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制备，它受很多东西的限制，它不是一个大宗的东西，所以设备一直不是当中主要的因素，虽然它毛利也很好，但它不是主要的因素。而这个六氟化钨呢，它整个的这个相比来说啊，这个国内的企业其实 我们觉得这个业绩的受影响的程度其实要相对更大，
10: 嗯，
11: 你看它涨幅没有，
10: 哦，
11: 没有氦气那么大，
10: 对，
11: 但是它国内受益的程度要大得多，
10: 哦，
11: 预计的话可能两三年之内，
10: 嗯，
11: 国内的一个这个六氟化物的产量会占到全世界的至少四成以上，
10: 哦，
11: 以上甚至可能五成，
10: 嗯，
11: 2030年左右

0: 或者29年、30年左右，可能会占到整个六氟化物全世界产能的60到70%，那这个就是绝对的一个最大的供应商。
1: 对，
0: 这个是国内的技术突破，加上这个上游资源的一个国内的一个，尤其是钨这样的一个禀赋，对吧？储量占世界一半，
1: 对，
0: 这个产量占世界70%左右。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行业其实我们知道，这种短期来说，它的硬缺口也是存在的，因为日本这个40多的产能退出，这个硬缺口也是存在的。
1: 对。
0: 然后呢，这个2、3年之内，我们认为这个行业对于国内上市公司，尤其是那几家上市公司来说，影响非常的大。它唯一的隐忧就是，但凡国内技术突破落地成熟的一些行业，它的产能扩张是否有序？未来会不会把这个六氟化物这个行业打成白菜价？不知道，
1: 哦，
0: 不知道，这个也是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担忧。所以就是其实很多人对于比如说之前的供给侧改革，包括这个统一大市场啊这些这个反内卷的一些政策啊，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可能重视度并不是那么高啊。在对国内来说，很多的行业其实受反内卷的影响，受很多东西的影响，它其实未来的这个资本开支的资本扩张之路，如果能够得到一个合理的分配的话，我们认为对于国内的整个的出口也好，包括国内自用也好，它整个的价格就会相对坚挺，而不会动不动一旦中国人占了，就是我们国内占了一个主流地位以后，价格马上打成白菜价。很多时候，国家地方的一些补贴其实是用来补贴了，就是国外的用户，因为国内在打价格战，所以这些补贴都用于补贴国外去了。第二个呢，就是也不至于说过度的一个资本的一个浪费，重复的一个建设产能。很多时候，这个产能规划不等同于有效的产能，最终就是互相之间的一种竞争。所以这个六氟化物呢，总结一下，就是我们认为2、3年之内，这个行业保持坚挺，并且对国内上市公司的影响，其实要比涨幅更大的氦气来的要更大。但是2、3年以后，尤其2030年左右的时候，这个六氟化物的竞争格局，大家就
1: 又会不一样了。
0: 睁大眼睛好好看看，会不会出现之前的一些不太愿意看到的一些情况。
1: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吴文昶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栏目啊。今天来关注到的是中矿资源啊，这家公司呢最近挺多动作的啊。首先呢，它是上市以来最大规模的定增预案；另外一个呢是核心铜矿项目呢逆向调整啊，每一个都是牵动着资本市场的神经。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关注这家公司中矿资源。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样一家公司。首先来看一个重磅消息，中矿资源拟定增募资不超过52亿元，发行对象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数量最多不超过2.16亿股，也就是不超过发行前总股本的30%，发行价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均价的80%，最终靠竞价确定，认购的股份6个月内不能转让。这里要提醒大家，这笔定增还得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深交所审核以及证监会注册，才算真正落地。那么这52亿资金要花在哪里呢？根据公告，4大用途精准聚焦核心主业，其中17亿元是投资给赞比亚铜矿项目，16亿元投向津巴布韦年产10万吨硫酸锂项目，4.5亿元用于江西中矿新材2000吨色乳产品扩产，剩下14.5亿元补充流动资金。这3大实体项目总投资大概为82.72亿元，募资不够的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紧接着是第二个关键动作，就是在定增预案发布当天，作为核心募投项目的赞比亚铜矿宣布了一个让人意外的逆向调整，简单说就是砍产能却增产量，这在矿业领域并不常见。 具体来说，项目的采选产能没变，还是每年处理350万吨原矿，但下游冶炼产能直接砍了近一半，从原来的每年6万吨应级铜下调至3.5万吨。可能有投资者朋友会问，冶炼产能砍了，产量不就得下降吗？其实恰恰相反，业内是表示，中矿资源可能就是进行了时间换产量的操作，为了加快项目达产，公司提速了拨产进度，把项目运营期从11年延长到15年。这样一来，整个运营期的铜金属总产量不仅没降，反而从49.52万吨涨到了57.02万吨，增幅足足有15%。与此同时，项目总投资也小幅上调，从大约38.37亿元涨到了41.61亿元，主要是基建玻璃开支增加了。那么按照计划，这个铜矿项目的选矿厂力争2026年3季度试生产，4季度正式投产，冶炼厂则在2027年1季度正式投产，后续产能释放值得关注。那么说完项目，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引发市场热议的矛盾点，那就是中矿资源一边大举募资，但是另一边又在大手笔分红，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2023年至2025年，中矿资源的规模净利润一直在下滑，从22.08亿元降至了7.57亿元，再到4.58亿元，业绩压力不小。但即便如此，公司这3年的现金分红却一点不含糊，累计分红含税高达14.43亿元，年均分红额占到了这3年年均净利润的126.48%。这也就意味着分红金额已经超过了平均净利润，堪称慷慨。那么一边是连续3年分红超过14亿元，一边又急需52亿元募资，这种反差也让市场疑惑，公司到底缺不缺钱？中矿资源在预案里也给出了明确的解释，核心逻辑就是把握战略机遇，巩固龙头地位。从行业背景来看，全球能源结构转型和新兴产业升级，让锂、铜、色乳这些战略性矿产迎来了结构性景气上行，而国内这些矿产的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跨境资源整合已经成了矿企的生存关键。这一次三大募投项目的布局逻辑，每一步都有明确的财经考量。首先是锂业务，津巴布韦的硫酸锂项目依托公司2021年收购的锂矿，这个矿山有1.4亿吨矿石资源，碳酸锂当量343.41万吨。这次建10万吨硫酸锂产能，能把入选品位从5.5%降到3.0%，提高资源利用率。而且就地转化成高附加值锂盐，能减少金矿长途运输成本，尤其现在锂价回暖，正好能够释放盈利弹性。最近锂价确实值得关注，电池级碳酸锂现货价已经突破每吨20万元，核心原因就是津巴布韦锂矿出口受阻，这个国家是我国锂矿进口的重要来源地，2025年占比达到15%，2月底的出口禁令至今没有完全恢复，导致全球锂供应紧俏。机构预测，未来2到3月，锂价可能涨到每吨25万元。中矿资源的这个布局，正好踩中了锂价上行周期。看完了锂资源之后呢，再来看铜业务。全球电气化和 AI 数据中心建设提速，带动铜需求增长，而铜矿供应面临存量扰动、增量审批滞后的问题，铜价中枢有望持续上行。中矿资源的赞比亚铜矿项目能够打通资源获取冶炼的完整链条，把优质铜矿转化为应级铜和铜金矿，抓住铜价上涨的机遇。那么最后是色乳业务，中矿资源本身就是全球龙头，这次扩产2000吨，能把总产能从1500吨提至3500吨。随着航空航天、六级通信、钙钛矿电池等新兴领域的发展，色乳需求正在扩张，这次扩产能进一步巩固龙头地位，而公司的两座矿山也能够提供充足的资源保障。那关于这样一家公司，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傅少奇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1: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中矿资源啊，因为最近它的动作还挺多的。一方面呢，它抛出了一个52亿元的超大规模的这样一个定增预案啊，所以大家关注度还是比较的高啊。那您觉得大家为什么会对于它这个52亿元的定增预案这么吃惊，或者说是反应这么强烈呢？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4: 因为目前来看的话，这个锂矿

0: 资源，包括这个锂电池这个产业的话，就是也都是市场是比较瞩目的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在经贸部委的一个增矿啊，增加它的矿产的一个行为的话，对于我们国家啊，这个去寻求更好的一个矿产资源，向外去这个寻求更好的这个一些资源性的矿产的话，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所以这个市场关注度是比较高啊。但是呢，就说这个的话，就说对于因为中矿资源的话，它的这个市值达到了就是说500亿，然后呢，整个营收的话也是在这个上百亿啊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样的话，就说它50亿这个定增的话，其实对它的这个业绩的弹性那不算是特别大啊。我们更多的还是要关注到这个锂矿价格的波动，以及这个整个锂矿这个在下游的新能源汽车在这个行业的这个需求需求的这个增长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这些的话，也许对中矿资源的业绩弹性会更大一些。
1: 好。但是我们也同时注意到，它有另外一件事儿是什么呢？它现在是这个募资52亿元，但同时啊，它这3年的话，分红的这个金额非常之高啊，年均分红额是占到这3年年均净利润的126.48%，也就是说，分红的金额已经是超过了平均的净利润了，很慷慨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又是在急需52亿的这种募资啊，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反差，您觉得矛不矛盾？到底缺不缺钱啊？
0: 这个的话是，跟这个公司的这个发展策略是有关系的啊。就说分红的话是回报老股东啊，就是长期投资的这种老股东的话，他有一个分红回报的一个这个回报。那么，对于这个定增的话，它是可以引入新的战略投资的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尽管说又是分红又是募资啊，这个在资金需求上来看的话，好像是这个自相矛盾。但是从这个股东的受益情况和引入新股东这些角度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金融事件啊。所以我们金融上这个像各种各样的举措、各种各样的一个金融手段的话，所产生的这个效果是不一样的。如果它引入了一些新的战略投资者的话，那么对于这个未来的发展的话，会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吧，或者说有了新的股东的话，公司认为这个是必要的，所以虽然都是这个募资和这个
1: 跟
0: 上
1: 钱有
0: 台
1: 关，
0: 啊，对，但是跟钱有关，但是这样一加一减的过去之后的话，整个股东结构的话会发生变化，所以这是不一样的。那么，也有很多的这种定增的话，就说二级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呀，或者说一些比较大型的客户、大型的这个投资者的话，
1: 对。
0: 他们是有兴趣去做这个定增的啊。就如果有一定的折扣啊，跟二
1: 对，
0: 级市场一定的折扣的话，他很乐意去做这个。所以这也是满足市场需求吧啊。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事情的话，看似矛盾的话，但是实际上是它的效应是不一样。所以，这也是公司发展的一个策略啊。这个也不能说它就是那个左手倒右手，其实不一样的手啊，因为股东结构不一样嘛。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在二级市场上是这个比较常见的。那么如果说投资者在这个里面看不懂的话，我觉得其实问题不大，你关键是要看懂这个定增的这个项目好不好，以及这个公司的主营业务的发展未来是不是好，这个才是我们投资者最重要的你要看懂的点。因为一家公司一个股票的话，你需要懂的知识点太多太多了。那么这个我们一般的个人投资者没那么多的这个时间精力把一家公司从头到尾看个透，对吧？你看不透的话，其实抓住核心的要点，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是第一性原理啊，对吧？它最主要的那个是什么？那么最主要的是，就是公司它的未来的业绩的这个增长。 啊，你把这个东西看懂就 OK 了。那么定增这个事情的话，如果说我们考虑事件驱动的话，那么这个事件的话就是我定增的这样一个项目为公司带来多少利润，
1: 是
0: 弹性有多大，对未来的这个主营业务发展有多大，这个看懂。

0: 就可以了。
1: 嗯，确实，这个我们关注的重点不应该放在说它边分红边募资。刚才您介绍的非常详细啊，其实这两件事情看似矛盾，但其实并不是如此。因为一方面，它如果说是维持分红政策的话，是能够保障原来股东的一些权益；但是另外一方面，可以通过募资来布局核心的项目啊。所以我们关注的重点更多的是要看到它这一次的募资用途到底能不能达到实处，到底能不能为企业带来一些利润啊。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

0: 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市场情况。今天早盘 A 股的三大指数集体走高。截至到目前，上证综合指数 4179.94 点，上涨 0.43%。深证成分指数上涨 1.19%， 15745.44 点。创业板指上涨 1.2%， 3968.94 点。科创综指上涨 0.63%， 科创五零指数上涨 1.5%， 1860.02 点。北证五零指数上涨 1.47%， 1369.24 点。在上午的盘面当中，券商板块是异动拉升，除此之外，像玻璃基板、电子元器件、海运等板块涨幅居前，而油气、煤炭、通信设备等板块出现了震荡调整。我们具体来看一下玻璃基板概念股早盘是大幅高开的，其中龙腾光电、华灿光电实现了 20% 的涨停，另外京东方 A、 彩虹股份是一字涨停的。航运板块呢也出现了快速拉升，招商南油涨停，招商轮船、国航、远洋、中远海能等跟随上涨。券商板块今天早盘表现得非常活跃，华安证券率先涨停了，另外像招商证券、国元证券、东方财富等纷纷走高。好，接下来我们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 COMEX 黄金每盎司4536.3美元，上涨 0.02%。 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994.60元，上涨 0.98%。 关注一下天气，上海中心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多云到阴，白天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夜里转阴，有时有阵雨，今天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西北风3到4级，今天中午起4到5级，明天会转东到东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稍后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呢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4: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啊，说为什么偏偏是这几年啊，磁悬浮压缩机突然就火了？第一是省电。根据相关行业的报告，磁悬浮压缩机比传统的离心压缩机能够省电20%到35%，在部分负荷运行的时候，甚至能够省到40%。大家可以想一下，数据中心、大型商场、工厂这些场景，那都是全年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一台磁悬浮压缩机一年下来能够省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电费，按照这个省电量，2到3年就可以把当初多花的钱给它省回来，长期来看非常的划算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无油，非常非常的干净啊，不用润滑油，那就意味着压缩出来的空气啊或者制冷剂啊，它是100%无油污染的。这个对于半导体啊、制药啊、还有食品以及精密制造这些行业来说，那就是刚需。因为这些行业对于生产环境的洁净度要求非常高，一丝一毫的油污染都可能会导致产品报废。而磁悬浮压缩机刚刚好，哎，就可以满足这个需求。 啊，第三个呢是免维护，寿命长，省钱又省心，没有机械轴承的磨损，也没有润滑油系统，所以呢它的设计寿命可以达到15到20年，这个是传统压缩机的2倍左右。

0: 左右。那至于维护成本呢，根据行业报告和多个厂商的公开数据啊，磁悬浮压缩机的全生命周期维护成本普遍比传统的油润滑压缩机降低60%以上，在部分案例当中甚至可以超过90%，那几乎就是不用专人定期维护，只要正常运行啊，基本上就不用管，大大的减少了人力和维护的成本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是双碳政策加上数据中心的爆发，刚需直接拉满了。现在国家对于节能降耗的要求越来越严，尤其是数据中心啊，国家要求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的 PUE， 也就是能源使用效率，它这个值不可以超过1.25，而冷却系统呢，它是数据中心的能耗大头，差不多要占到总能耗的37%左右。磁悬浮冷水机是实现低 PUE 的首选方案。然后呢，再加上东数西算工程推进， AI 算力不断扩张，新建的大型数据中心几乎都是标配了磁悬浮压缩机，这也直接带动了它的需求爆发。好，那么在 A 股市场上具体有哪些公司和磁悬浮压缩机有关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压缩机，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严丹，再见，别忘了是回复压缩机三个字。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首先来了解到的是国产存储巨头 IPO 的事项又有新的进展。在昨天晚间，据上交所网站的公告，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定于5月27日召开2026年第27次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会议，届时将审议长鑫科技的首发事项。此次上会日期距离长鑫科技更新招股说明书恢复上市审核仅10天的时间，距离其2025年10月初完成 IPO 辅导也只是过去了7个多月。据了解，长鑫科技本次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5亿元，用于存储器晶圆制造量产线技术升级改造项目、 DRAM 存储器技术升级项目、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前瞻技术研究和开发项目建设，这些项目合计总投资规模达到345亿元。得益于全球算力需求的激增，全球主要厂商产能调配，存储行业进入到量价齐升的高景气周期，长鑫科技的业绩呢，也是迎来历史性的拐点。更新之后的招股书显示，2023年和2024年公司规模净利润分别亏损163.4亿和71.45亿。2025年存储价格的持续上涨，带动公司产品销售毛利率和利润水平的快速提升，长鑫科技成功扭亏，全年规模净利润盈利18.75亿。今年以来，公司业绩更是爆表。一季度长鑫科技营业收入规模达到508亿，同比大幅增长719.13%，规模净利润247.62亿，同比是暴增了16.8倍。长鑫科技还预计今年上半年有望实现营业收入1100亿到1200亿，同比增长612%至677%，实现规模净利润500亿至570亿，同比是激增22倍到25倍。此外呢，另一个国产存储巨头长江存储已经在5月19日启动了 IPO 的辅导，中信建投和中信证券是它的辅导券商。网红基金全球芯片 LOF 在连续的多日回调之后，昨天是迎来了大反弹，大涨7.02%，收盘的时候二级市场溢价率达到33.88%。此前该基金二级市场价格波动较大，5月13号的时候溢价率一度是高达42.46%，随后的4个交易日连续下跌，溺价率能回落至22.94%，和13号的时候相比回落了近20个百分点。 最近这大涨大

0: 跌的节奏啊，也让一些投资者呢颇为苦恼。有投资者因为前期持续下跌提前离场了，获利了结，遗憾地踏空本轮反弹。也有人担心溢价再度冲高之后，交易风险也会随之提升。业内人士对此指出，该基金长期的处于高溢价区间，价格受到市场情绪影响较大。此外呢，该基金场内的流动性偏弱，资金进出非常容易引发价格的波动。受到持续高溢价的影响，该基金近期是多次停牌，五月份以来的12个交易日均是开盘即停牌。那么昨天10:30复牌，今天该基金还将继续临时停牌。此外呢，基金管理人多次提示风险，年内该基金已发布了127份溢价风险的提示公告。基金管理人提示广大投资者应该密切关注二级市场交易价格的溢价风险，审慎地做出投资决策，如果盲目投资，后续可能会遭遇到重大损失。在昨天，中通快递发布了今年一季度的业绩公告，公告显示，在报告期内，中通快递的收入为132.82亿，同比增长22%，毛利达到了32.35亿，同比是增长20.3%，调整之后的净利润为23.77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呢，包裹量、单票的价格分别同比增长13.2%和8.2%。另外，我们看到中通快递的业绩增长并不是个例。从已经披露的公告情况来看，快递上市公司头部企业今年一季度业绩整体表现是非常亮眼的。其中，像顺丰控股的营业收入扣非之后的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6.14%和17.42%；韵达股份营业收入扣非之后的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3.18%和47.72%。圆通速递营业收入扣非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10%和65.79%，申通快递营业收入扣非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30.74%和101.29%。在今年呢，快递行业实现了稳健增长。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今年的前四个月，国内的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4979.3亿元，同比增长6.6%。快递业务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快递行业在价格端也是实现了积极的修复。去年以来，监管部门持续开展快递市场秩序整治，遏制低价的恶性竞争，行业的反内卷取得显著的成效，部分企业呈现出量价齐升的良好增长态势。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0: 理财百事通，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信银行上海瑞虹支行的财富客户经理赵真。赵经理，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年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正式上线了万事打卡 Apple Pay 的绑卡的功能，还配套了相关的一些专属的权益活动。那么跟我们分享一下具体的情况好吗？
2: 好的，主持人。中信银行万事打卡 Apple Pay 功能已于4月16日正式上线，这是我们为持续丰富出国金融场景支付体验，强化财富客户经营抓手，提升客户境外出行用卡便捷度推出的重点项目。客户将中信银行万事达卡绑定 Apple Pay 后，就能在全球海量支付万事达或 Apple Pay 标识的商户实现线上线下全场景便捷支付。线下门店用面容 ID 就能快速验证，不用再掏实体卡，既安全又省心。
0: 听起来是非常方便啊。那么这一次的专属权益活动其中有哪些亮点呢？
2: 这次的活动福利覆盖了从绑卡到境外消费的全流程，诚意很足。首先是绑卡领域，客户首次将中信万事达卡绑定 Apple Pay 并完成一笔消费，就能享5美元返现。其次是境外消费福利， 客户境外消费满10笔就有机会抽取500元礼遇。

0: 还有专项返现优惠，境外交通场景可享至高100%返现，中国香港地区消费享至高10%返现，境外住宿购物场景也有额外返现福利，非常适合有境外出行、留学、旅游计划的客户。专属权益活动持续到2026年12月31日。
1: 那么客户具体要怎么操作绑卡和参与的活动，会不会这个过程比较复杂操作啊？
0: 完全不用担心，操作步骤还是很简单的。绑卡方面，客户打开 iPhone 的钱包 APP， 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中信银行万事打卡，按照提示跳转中信银行 APP 完成身份验证，就能快速添加卡券。支付的时候，线下找到带 Apple Pay 或万事达标志的商户，验证面容 ID 后，把手机靠近读卡器，就能一键完成支付。线上消费时，在支持 Apple Pay 的平台选择对应支付方式，同样可以快速完成交易。活动参与也很方便，客户可以扫描推广海报上的二维码，或者通过中信银行手机银行出国金融首页的对应入口领取权益和参与抽奖。
1: 那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注意事项需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呢？
0: 需要提醒大家，活动权益仅限中信银行万事达卡持卡客户参加，包括新开立和存量客户，权益名额有限，建议大家尽早参与。如果在绑卡或参与过程中遇到问题，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户经理或前往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各网点咨询。
1: 好，谢谢赵经理给大家做的一个介绍，也希望听众朋友呢能够抓住这次机会，体验便捷又实惠的境外支付服务。谢谢，再见。
0: 感谢主持人，感谢听众朋友，下次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3: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
1: 财经对话，我们邀请到的是诚通证券的投资顾问盛海俊先生。海俊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1: 今天券商板块啊，在盘面当中出现了异动。另外还有个消息呢，就是大家关注到的长兴科技也是光速的上会了啊，怎么看呢？
4: 没有怎么看，只是我觉得就是说，像证券股上涨的话，主要是因为华安证券参股了长兴科技，参股了一些其他的一些所谓的科创的企业，所以说短时期内的话呢，受到因此影响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上涨。第二块的话呢，就是整个券商股的估值相对来说是比较便宜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整个券商股当前的估值在历史的分位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说您说它出现一个正常的反弹，我觉得也是挺正常的一件事儿。第三个的话呢，就是你提到的长兴科技的问题。其实我认为的话呢，长兴科技的话呢，怎么来说呢，业绩是炸裂的，上市的时候大家也非常的看好，你看好我看好整个市场都看好。但是我想说一句的话呢，投资者对于这块的话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就是当一家上市公司什么时候愿意上市的时候，一定是它业绩最好的时候。这样的话，整个市场给它的估值也好，整个市场给它的价格也好，二级市场给它的一个热烈程度也好，是非常非常高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当整个上市公司业绩最好的时候，我就想问一句啊，那上市公司业绩不好的时候呢，怎么办？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去出发，投资者对于长兴科技的投资，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对于咱们的专业分析师，对于分析这个行业来说的话，我觉得当前2026年甚至2027年，整个存储行业或存储芯片这个行当的话，是整个高景气的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巅峰。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给出高估值是很正常。但是呢，大家想一想，一家企业它一定会有高估的时候，一定会也会有低估的时候，一定有高景气的时候，也是有低景气的时候。大家都知道，2018年、2017年。的时候，那个存储的话，长兴科技还在亏损的过程当中，所以说您大家千万不要希望一家企业长盛不衰，永远高增长，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说投资者对于这块的话呢，有一个充分的理解，了解市场的风险，了解行业的分析，了解行业的一个现状，然后再去决定我投资还是不投资的问题。
1: 因为前段时间长兴科技的一个要上会这样的一个消息啊，也带动了市场当中相关概念股的一个上涨。您刚才说到了今天牛市起手的一个盘面当中的异动，也是跟此有关的。

0: 会不会接下来到它上市以及上市之后，相关的概念股还会有所表现？
1: 那让我想起了中芯科技，中芯国际上市的时候，让我想起来中国石油上市的时候，让我想起来那个什么，宁德时代上市的时候，都是这样，整个市场都会有正常的反应啊。市场对于事件性的因素的影响，它会有应急的一个反应，这种反应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比如说很简单，某某上市公司，我记得当年，两面针吧。他持有那个中信证券的股份，那就两面针，那股价就是蹭蹭蹭蹭往上涨
0: 是
1: 啊。
0: 的。
1: 但是我认为的话，从某种角度来看，投资者如果说是老股民的话，你们对于这块的现象，我觉得是习以为常。那对于新股民来说的话，一定是非常激动。哎呀，那个诚信科技上市了，会不会把我的股票，会不会对这家上我的上市公司产生一定影响啊？我一定要买一点，怎么样？但是我认为的话，从某种角度来看，如果您客观的看待这个事件的话，你就应该认定的是当前存储行业是高景气。也许是景气的巅峰，那个时候是它上市可以融更多的资，可以给更高的估值，各大的原始的参股方一定是非常的乐意。所以说，我想投资者的话应该注意这一点就可以了。大家如果说去回拨一下，您回拨一下宁德时代上市的时候，您回拨一下中芯国际上市的以后3个月的表现，您再回拨一下中国石油当年上市以后的3个月的表现，我不能说一定复制。但是我想，投资者对于这块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能好了再好。同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给你的估值发行的时候，我认为已经是不低了。二级市场再给它新股，再给它重新再一个定价，它又不低
0: 那
1: 了。
0: 就是溢
1: 所
0: 价
1: 以
0: 了。
1: 说，那溢价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去出发，哎，怎么来说呢？不能劝，但是呢，只能建议投资者注意这块的风险就可以了。
0: 还是要理性看待的，是吗？
1: 哎，理性理性，其实股市最难，股市里面最难的是做到理性，因为什么呢？因为市场每天波动太大，市场
0: 对。
1: 诱惑太多，你如何做到理性？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两天的功夫，这也不是一年的功夫，长时期内看待这个事情看多了以后，也许你就理性了。
0: 或者说交了很多学费之后，也许就会慢慢的反省一下，对吗？
1: 哎，其实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2008年的时候，那个中国石油上市的时候，那个大家看看当时的报纸，刚看当时的媒体，再看看当时的市场的估值，再看看当时市场给那个中国石油的一个定价，你就理解了。就是当时的时候挣1000，我记得好像是挣2万多，然后整个市场的话都非常非常的疯狂，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你把这个事情不能说现在等同于长青科技未来的估值、IPO 的价格或二级市场的价格，但是市场我觉得历史好像都在重演。
0: 那我们再来看看今
1: 好
0: 天券商板块一反弹，很多人要关注，哎，金融板块要异动了。那我去看看保险板块。那关于保险股呢，在5月份以来，中国平安是继续增持了中国人寿的 A 区股的股票啊。那么最近呢，中国平安买入中国人寿的 A 区股，增持之后的持股数占到中国人寿已发行 A 区股的14.04%了。这是什么原因驱动险企增持同业的股票呢？
1: 险企的投资是拿了保户的保费去投资的。他不大可能冒风险，他不愿意冒风险，大家应该明白我什么意思。我是拿了别人的钱去投资这个资本市场，然后挣了钱以后再把一部分保费给兑付掉。所以说，从保险公司的本质角度来看，它就是一个厌恶风险的、讨厌风险的，它更多的喜欢的是明确的。那从某种角度来看，保险公司的资金更多的应该是喜欢的是高分红，
0: 低
1: 更
0: 估
1: 多的喜
0: 值，
1: 欢的是
0: 低
1: 低
0: 估
1: 估值
0: 值
1: 高
0: 叠
1: 分红，
0: 加高股
1: 对
0: 息，
1: 吧？那投资者应该明白这样一点，就是低估值高分红的个股，它不能够用一天两天去来概算的。比如说很简单，低估值高分红的个股就很喜欢长江电力，但是问题是长江电力不是一夜之间涨到20多块的，它是涨了十几年，就每年大概涨10%、10%、10%这样的上涨。所以说，对于保险股也好，金融股也好，银行股也好，大蓝筹个股也好，投资者一定是抱有的是长期持有。伴随企业不断的成长，然后拿每年的股息，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它和咱们的科创板和创业板是另外一个投资的角度去出发。所以说，你想想看，比如说现在今天涨了券商股，今天涨了保险股，今天涨了银行股，我今天就要去买它，它明天会大涨，不可能。
0: 说得好
1: 所以
0: 干
1: 说，在这
0: 脆。
1: 种角度去看，您看一下市场的变化，也许就明白了。
0: 好的，谢谢海俊给我们做的详细的分析，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指数的情况啊。上证综合指数目前是上涨了

0: 但我们看到，在进入到10:30之后啊，指数是逐级震荡回落。目前来看的话，创业板指啊，叫科创板指，基本上已经把早上接近1%的涨幅已经出现了回吐。那么创业板指呢，也是从超过百分之的涨幅，现在只剩1%不到。啊，主板这边也基本上马上要翻绿了。今天的盘面呢，早上呢总体感觉给人感觉分歧蛮大的，市场强势进攻，尤其像券商、保险呢，今天早上也是大幅拉升。但是呢，对于指数的一个影响啊，反而是出现了一些筹码的松动。指数呢再次回到4200点之后，那又出现这种快速的逐级走弱啊，所以市场的问题呢，还是我们之前所跟大家交流的，就整体来看，目前是经历过啊整个4月份以及5月份上半月的连续拉升之后，它的获利盘是比较多的，然后再加上近期的很多重要事件啊逐一落地，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天凌晨这个英伟达的最新的业绩财报啊已经公布了。那确实呢，无论是从收入增长还是利润的情况来看，包括对于下个季度展望，都是超市场预期的。但是问题也是在于啊，之前的市场的预期也是打得比较高。那加上呢，我们看到在盘后的英伟达股价来看，它也是不涨反跌，那进一步影响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英伟达链相关的一些品种，包括像光模块、光芯片以及一些光通信啊相关的品种呢，今天反而是在指数上涨的过程中是逆势下跌的，那这也无形中给市场一个负反馈信号。那本身这一轮行情的领涨的主力就是科技芯片啊，包括算力链，但是呢，今天的盘面啊，给大家关注到这些比较好的一些数据的以后，市场的反馈它是一个负反馈，那有一部分资金可能在今天就形成这种筹码松动，本身的指数也是需要做一个调整啊，无论是海外的还是我们国内 A 股市场目前的情况来看，都面临同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阶段呢，指数的这个波动性会加大，操作难度也会增加。当然这里面也有一股力量在尝试去切换到主板啊。今天盘面中有部分消费啊，包括像这个航空，一部分的这个券商、金融，对吧？这些低估值品种有尝试在表现，但是呢，目前持续性上来看的话，并不太理想。今天的第一天的反弹，可能相对来说效果还是比较有限的。另外呢，今天上午还有一个不好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指数在这个上涨过程中放量之后，再转而出现跳水啊，那么这个量能其实是蛮大的。
1: 是。
0: 今天量能是比昨天是有放量，大概是2000以上啊，也就是说前几天行情在反弹的过程中是缩量的，今天反而冲高回落以后成交量是放量，那说明说更多筹码选择在这里选择一个逢高兑现的一个策略。所以这个呢，可能也对短期的波动啊，我认为还是会继续延续，也会进一步的加大啊。包括我们看最近的一些经济数据层面各方面来看的话，其实也不太理想啊。包括我们一些社融啊、信贷啊这些数据呢，还是比较疲弱的啊。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个央行啊，这个央妈这一块，我们也看到这个 LPR 啊，本月利率也依然维持不变。那这个呢，可能给市场传达一个信号啊，就是整个货币市场的流动性的原先那么宽松的一个状态，可能会趋于一些转变。本月是央行是已经收回了接近1万亿的一个流动性啊，虽然说对于行情最近还没有影响很大，但是对后面的行情它多少会形成一种压制。所以说这些问题呢，大家也要注意一下。主持人。
1: 好，谢谢试问，您觉得投资者如何来应对近期市场的这种多空的分歧？
0: 我认为还是需要控制仓位啊，这是首先要考虑的。因为目前无论是双创还是指数来看，都是面临一个短期的压力位。我们上周所说的支撑位啊，就是缺口位都已经回补掉了。然后呢，这两天的反弹也是基于这一点啊，出现了这个缺口回补后的反弹修复。但是反弹修复的力度，我刚前面说过了，量能不配合，下跌反而是放量，这是不太好的信号。也有指数呢，可能还会有一个二次下探去确认这个低点的支撑的有效性，
1: 好的，
0: 所以我觉得可以耐心等待啊，等待整个调整之后的一个关注的一些机会。主持人，
1: 好，谢谢世文，再见。
0: 好，再见。
1: 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地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5: 上海财经大事， 锁定中国财经。

0: 18:60。
1: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0: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00，
2: 我们不见不散。
3: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00，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4: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5: 爷爷，我来看你了。
6: 你是？
5: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4: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7: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1: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8: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9: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0: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1: 每周六中午12:00，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0: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2: 交易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
13: 大宗商品观察，今天邀请到的是申益万国期货的分析师黄莹。黄莹你好。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跟我们来说说近期农产品的一些情况，如何来看待近日国内外棉花价格的走势出现了分化呢？
14: 那其实进入到5月之后呢，内外市场的核心交易逻辑就出现了明显的分化。那从5月11号开始，就是美棉受到了这个中美经贸磋商预期改善，以及美国德州持续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干旱的影响，那单日的涨幅是超过了4%。那与此同时呢，国内这一块正棉受到这个市场传闻国储棉的这个轮出，以及下游进入淡季，还有就是高价传导不畅而出现的一个价格回落。那至此之后呢，这个内外盘走势是出现了背离。那其实这一轮分化表明，当前海外市场还是在持续交易这个天气和减产的这样一个逻辑，那么国内这一块呢，其实就逐步转向了淡季需求压力和政策调控预期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对于国内来说的话，前期已经部分兑现减产利多，那可能后续的话难以会出现推动这个正棉趋势性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行情，那市场就更多的会关注高棉价对于产业链利润的挤压，以及终端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承接能力。那其实整体来看的话，当前市场同样是美棉交易天气和减产，正棉交易需求和政策的这样的一个格局。那海外市场的话，可能会更多的反映全球的这样的一个供给风险，那国内市场的话，会更加关注在比较高的一个棉价下对于下游需求的一个压制，以及后续政策调控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影响。
13: 结合一下当前的国内外的盘面情况，来展望一下棉花的未来走势。
14: 那其实结合当前来看的话，今年的这个4月到5月内外棉价在美国干旱和中国减中预期的这样的一个推动下，一开始是呈现了共振上行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整体来看的话，美棉的涨幅会明显高于这个正棉，但市场是逐步形后续的话是形成了一个外强内弱的这样的一个格局。那主要的核心矛盾点其实还是我前面提到的，就是海外市场持续交易减产和天气风险的这样的一个溢价。那国内市场呢，就由这个减产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更多的是转到了需求这一块。那比较高的这个棉花价格会导致下游整体的这个传导相对不畅，以及此前提到的这个国储棉的一个轮出，那也就意味着政策调控的预期可能会对于盘面有一定的约束。那从历史的联动关系来看的话，美棉和正棉长期是有相关性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但是近两年的话可以看到这个相关性呢是在不断的减弱。2025年的话，相关的系数是呈现了阶段性的转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主要还是受到了国内政策调控以及进口结构的变化，还有就是产业链上的利润压缩对于内外盘的这个传导的一个影响。那后面来看的话，在全球供给虚增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那中长期的话，棉价的中枢还有上移的这样一个可能性。但是短期来看，正棉上方可能会受到抛出预期和高棉价传导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疲软，这样整体的这样一个压制，那预计会维持高位震荡的这样一个格局。那后续的话，天气还是对于三季度行情的这样的一个整体方向是影响比较大的。
13: 我们之前在说到农产品的时候也说到了天气方面的因素啊，比如说今年有可能的厄尔尼诺的现象，那会不会对棉花的生产会有一些影响呢？
14: 会有一定的影响。
13: 好，谢谢黄莹给大家做的介绍，但是在这里呢也要提示一下各位啊，并不是操作上的建议，投资上的建议，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需要大家注意风险，谨慎对待。好，再见。
15: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3: 稍后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一起到港股市场去了解今天上午的情况，稍后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沪港一线通。

0: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业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2: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辰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3: 你好，各位听众好，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目前呢，恒指下跌6点，跌幅 0.03%， 报25644点，国指方面报8569点，下跌35点，跌 0.41%， 科指也下跌14点，跌 0.29%， 报4859点。大市成交金额目前有1448亿元，盘面当中688家个股上扬，951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啊，以这个舜宇光学表现最佳，涨幅超过6%，报在66.55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2: 好的，以缇，今天到午间收盘的时候呢 ，A 股的三大指数是高开高走之后冲高回落了。截至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微涨0.19点，报4162.37点。深证成分指数上涨0.59%，报15662.21点，创业板指上涨0.52%，科创50指数一度涨幅超过了3%，随后是有所回落的。午盘的时候呢，沪深两市半日的成交金额2.1万亿，比上个交易日放量了近2000亿。盘面当中热点也是快速的轮动，比如说今天的券商股的集体走强，华安证券涨停，国元证券涨幅超过了8%。另外，招商证券、东方财富、华泰证券、中信证券等跟随上涨。除此之外，玻璃基板概念股出现了集体爆发，京东方 A、彩虹股份、五方光电等多只个股是涨停的。PCB 概念再度拉升，红板科技、博敏电子等涨停，无人驾驶概念呢也是有所拉升的，浙江世宝、德赛西威、索林股份等涨停，机器人概念股反复的活跃，北投科技、中马传动、艾斯顿等涨停。另外呢，我们看到半导体设备概念也是延续着强势，盛建科技收获到2连板，北方华创触及涨停，继续创了历史的新高。下跌方向主要是液冷概念的一个调整，大元泵业跌停，半导体板块呢是有所回落的，上海合金跌幅超过了10%。到午间收盘的时候，全市场超过3000只个股是下跌的。接下来再请以缇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3: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势。那今早来看呢，一些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是能够突围，像药明康德在蓝筹前排涨2.55%，报132.6元。同时可以看到亚盛医药4.18%的推升，报40.42元。康方生物涨幅也超过4%，报119.7元。科伦博泰涨幅3.66%，报453元。这个微创机器人之类的一些股份呢也是有所上行啊，目前有2.58%的推升，也是相对表现亮眼。至于说我们目前也可以看到一些快递股份呢也是有一定的表现，像这个中通快递2.35%的涨幅，在蓝筹股份还有国指股份当中呢都是前排，目前是报在178.2元的位置。同时内需股份个别走强，像这个深州国际啊，目前是上扬3.23%，报在了46.66元的水平。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啊，恒指的跌幅还在收窄，目前下跌4点，跌0.02%，报在25646点。谢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好，谢谢以缇。稍后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进入到个股诊断单元。
1: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0: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观点，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2: 个股诊断。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听众朋友们开通了02162780977，62780977，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提出您关心的个股方面的问题。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海能投顾的肖世金先生。肖世金你好。
4: 大家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2: 好，我们首先来接听的是舒先生的电话。舒先生您

0: 好。
1: 两位老师中午好，我咨询的个股是002031巨人智能。
0: 嗯，
1: 它的基本面和它的走势如何？谢谢。
0: 不客气，我们来看一下巨轮智能这只个股。
2: 好的，巨轮智能的话，它最近的一个上涨和机器人有一定的关系啊，因为毕竟它公司开发的一个高精度的一个二维减速器，也是在技术实力上达到了国际的一个先进水平。但是从业绩的角度来讲，表现还是比较低迷啊，就是还是要看一下后续机器人量产之后对它业绩带来的一些提振。目前来讲，业绩表现疲软，关注一下后续业绩的一个改善情况。从技术的角度来讲的话，近期反弹到了前期平台的压力之后做了一个调整，前期的平台压力很明显啊，就基本上也是在今年1月13号的高点位置附近啊做了回踩，目前正好是踩到了近期的一个颈线位的支撑附近啊，也就是今天的低点大概在7块钱附近啊，所以说关注一下它的一个突破方向，支撑7块钱附近，压力的话在近期的高点大概是在8块8附近，观察突破的一个方向就好了。好的，
0: 张先生你好。
1: 啊，是我吗？
0: 是您，请说。
1: 我想跟问一问是001280后市怎么看？
0: 中国油业
1: 力位和压力的位。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001280中国油业。
2: 好的，中国油业的话也是中核集团下面的一个天然的油矿的一个矿产平台啊，相对来讲它的一个天然油产量稳居全球的一个前六，在国内的话也是居于领导的一个地位啊，整体的基本面表现是比较的一个平稳，业绩也是同比保持一个正增长。那从技术角度来讲的话，近期基本上是在黄金分割线的0.618位到0.382位之间震荡啊，这一波画的是从它前面啊就是从它这个前面59附近到它最高点啊，大概是104这一波的黄金分割线，走势还是比较的标准啊，但由于近期不在风口之上，所以走势相对来说偏弱一点，目前正好是在0.618位附近做了一个反弹啊，0.618位目前大概是在它的一个76附近啊，0.382位的压力在87.4块附近啊，所以说它的一个区间就比较的明显，上沿在0.382位87.4块附近，下沿就是在0.618位76附近啊，中间的话中轨位置啊和十天均线的一个位置以及缺口的位置比较的接近啊，所以说小压力就注意在缺口附近的压力接口，强压力就是区间上沿87.4块附近。好的，
0: 殷先生你好。
3: 啊，你好你好，方老师，我想问一下肖老师啊，我原来想问恒通光电的，我觉得没必要一直去问这种股票。
0: 那
3: 今天问一个301150中医科技，这个股票上周到过83块多，现在一路下来，它这个业绩呢不错的，而且有送转股，那么就想请教一下，这个股票估计超跌反弹的可能性还有吧？就是说这个股票止跌回稳了吧？就想问这个股票吧。方老师，下周见。
0: 再见。创业板的这只301150超跌反弹，我觉得目前不符合这样的一个走势的情况啊，是高位回落的一个调整。
2: 是的，中医科技的话主营是锂电铜箔和电子路的一个铜箔啊，因为前期走得比较强的主要还是电子路的铜箔，锂电的铜箔走势相对来说较弱一点，像这样的话对比，其实对比德福也好，对比铜冠铜箔也好，走势还有一定的差距。不过本身来讲也是基本面比较好的一个标的啊，它主要是宁德时代的子公司供应商，前期也经历过涨幅，目前来讲算是高位创了历史新高之后做了一定程度调整，现在是踩到了20天均线附近做了一个反弹，但是反弹可以看到比较的弱啊，连10天均线都没有站上去。如果反弹10天均线站不上去，而且顺势把昨天的低点，也就是大概20天均线穿了之后，下方还有调整空间。所以说现在肯定算不上超跌反弹啊，而且目前来讲也算不上明确的一个止跌的一个修复啊。关键的点其实就是10天均线到底能不能放量站上去，站上去的话就还是偏强一点，站不上去可能还有下降空间。支撑的话，目前从近期的一波反弹，就是从37.95块到它这一波高点83.94块角度来讲，它下方的支撑有两个啊，最近呢是在0.382位啊，大概是在66.5块附近啊，这是一个。其次比较强的支撑，其实主要是集中在0.500位61附近，以及0.68位到55.6块之间啊，中间还有个60天线，所以它是一层级一层级去看的。所以短线的话就先看一下昨天低点的一个支撑，如果要下穿下方还有空间，这也要注意一下就好了。好的，
0: 袁女士你好。袁女士你好。好，那我们换一位啊，不浪费大家时间。 赵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嗯，
4: 我想请问一个300102前兆光电，这个股票它是属于什么板块？那个，
0: 嗯，您说。
4: 最近连续三天高开低走，走得很妖，我想问问这个老师，这是属于什么现象，是吧？好，谢谢老师啊。
0: 我们来看一下前兆光电300102。
2: 好的，前兆光电上一波的炒作主要是跟随着太空光伏来的啊，因为它的一个生化钾的太阳能电池出货量在国内还是排到第一的啊，它主营是做一些 LED 的外延片以及芯片等啊，那上一波主要是做太空光伏啊，这近期的太空光伏其实像迈维啊，像君达也有移动，但是它没有跟啊，它其实还有商业航天的一些概念啊，整个的概念其实比较的杂啊，从基本面的一个角度来讲表现一般啊，表现一般，主要是近期不是在特别明显的风口之上，需要注意就是它一季度客户净利润是亏的啊，这对于它的股价也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情绪上的一个压力。从技术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近期是有一个小幅度的一个破位的迹象啊，因为前期的话它基本上是在30以上做一个震荡，反弹之后没有站稳，然后在上周五啊，5月15号有一个小幅度的一个放量的一个下穿，近期的话也是在支撑下方做一个弱势的窄幅震荡，所以关键的点就是看它到底能不能放量站回到30之上，如果说是能够站稳的话，短线还有修复反弹的预期，如果站不稳的话，下方在25年12月份的一个平台大概是25附近啊，对它会有一定的吸引力，其次25守不住的话就是年线附近的一个支撑。好的，
0: 张女士你好。
5: 哎，你好，请老师你好，我想请问一下605090九分能源，它的支撑位在什么地方？这个股好像已经跌了很多天了，请问一下它的支撑位和那个压力位在什么地方？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九丰能源605090，这属于燃气油气资源板块是吗？
2: 对的，它一个是清洁能源啊，其次的话包括前期科技股相关的，其实就是氦气方面它也是有一定一个炒作的一个概念，但是明显的角度来讲和正宗的啊，比如说像广钢气体啊这一类的啊，走势还是有着非常明确的一个差距啊，都感觉各个板块都没有把它炒起来啊，不管是走能源也好，走它的科技方面都没有走起来啊，所以说现在需要关注的点就是它这一波到底能不能够守住撑继续反弹，其实压力的话比较明显啊，就基本上集中在4月28号的高点啊50附近，这是比较强的压力区间的上沿，支撑的话目前来讲支撑是在低位震荡区间的上沿，大概是在40附近，其次就是在下沿啊，大概是在37.5块附近，就支撑还是比较的近啊，但是目前的走势偏弱一些，持续的缩量震荡下探，短线的走势偏弱啊，强压力还是在我们刚才说的50附近，小压力的话注意一下60天线附近的一个压力就好了。好的，
0: 昨天天然气和燃气板块的上涨也没把它带动起来是吧？
2: 对的，都没有带动，都没有跟啊，它感觉各个板块它都没有跟，所以说这个股性相对来说表现是啊其实偏弱一些的。
0: 嗯，宋先生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好，老师好，帮我分析一下688484南星科技，它每次冲到49.多块就又下来了，这个股票能突破前高吗？啊，它的支撑位和压力位，谢谢老师。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南星科技科创板的这支688484，今天的阴线实体有点大啊，怎么看的？
2: 所以南星科技的话，它其实主要也是做一些电池管理领域的一些少数的一些芯片啊，包括做一些模拟和嵌入式的一个芯片领域设计研发。它现在主要还是业绩方面稍微弱了一点啊，因为一季度业绩同比环比都有着比较明显的一个下滑啊，而且前期股东方面减持的也比较多，这对于它影响也还是有的啊，但是近期的话由于整个的半导体行业的一个爆发对它有着比较明显的一个被动的一个抬升作用，所以它有上涨，从近期的一个角度来讲等于说是在前期的平台压力附近做了一个宽幅震荡，为什么在这个位置老上不去呢？首先你可以看一下在1月28号打了一个比较明显的高点，等于说48.21块啊，打了几次都没有打上去，而且48.21块呢也是它在去年九月份包括8月份整个的震荡的一个中轨的位置附近啊，所以说48附近的压力还是比较明显啊，这个压力已经试探了很多次，到现在来讲依旧没有站稳，所以你关注的点就是它到底能不能放量站稳到48以上，如果说是日线级别连续2到3个交易日都能够站稳到48以上，那它可能就是有一个突破的状态，可能就会奔着前期的高点啊53.68块去进行一个试探，但如果站不稳的话就还有下探空间，支撑的话基本上目前来说是集中在周二。

0: 的低点大概是在42.97附近，如果守不住的话，那就是年线附近的一个吸引力。好的，
1: 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啊，向您提出的一些个股方面的问题。那这位听友呢，他问的是600865的百大集团。
0: 好的，600865的百大集团主要是做销售行业啊，做一些我们说的商业零售租赁啊。其实现在销售行业，整个的消费行业大家都看到，其实一个是不在风口啊，另一个是预期非常低迷。从各种的销售数据角度来讲，确实也比较的低啊，所以既不在风口，业绩也不是特别的理想，包括整个预期也比较低，也是导致它股价持续的缩量的弱势低位弱势震荡，并且近期甚至是有一个小幅度的一个破位的迹象，只不过是没有放量，所以这个破位现在还不能够完全确认。因为前期的支撑是在10.54附近啊，现在也是临近到了前低位置附近，关键啊它反弹能不能够站回到区间的上沿12以上啊，如果说反弹站不上去的话，那可能还会有一个偏弱的态势。下方的话目前来讲，再往下如果说是突破新低的话，下方就是前低，就是15年底的一个支撑，大概是在8.88附近，对它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吸引力。
1: 好，我们抓紧时间啊，000807云旅股份。
0: 好的，云旅股份的话近期是稍有反弹啊，但反弹的话还没有站稳到60天线以上，如果能站稳的话，短期可能修调整会告一段落，站不稳的话可能还会弱势的低位震荡，支撑的话注意一下周一低点附近的28.68附近的支撑就好了。好的，
1: 好，谢谢肖世金，再见。
0: 好，再见。
1: 结束我们今天上午3个小时的交易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是谭帅为您主持的财经午间档，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专业团队打造。
3: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7: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8: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8: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9: 北京时间12: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我是谭帅。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早盘 A 股市场的盘面的情况啊。早盘的时候呢，市场呢是冲高回落啊，三大指数涨幅有所收窄啊，科创50指数呢一度涨超3%啊，但是截止午市收盘呢啊，三大指数呢涨幅都在缩小啊。具体指数方面，上证指数呢是报在4162.37点，成交呢是9644.64亿；深圳成指方面呢是上涨0.59%，报在15662.21点，成交呢是1.14万亿。北证50指数上涨0.9%，报在1361.58点，成交呢是160.86亿。创业板指数呢是上涨0.52%，报在3942.36点，成交呢是5452.82亿。科创综指下跌0.72%，报在2183.14点，成交呢是3593.62亿。科创50是微跌0.06%，报在1830.9点，成交呢是1367.38亿。在成交金额方面呢，沪深两市半日总的成交的金额呢是2.1万亿啊，较前一个交易日是放量了1946亿啊。在盘面上，热点轮动快速，全市场超过3000只个股出现下跌啊。从板块来看，像半导体设备是延续强势，智能驾驶概念啊受到消息面上的影响啊表现活跃，人形机器人概念震荡拉升。下跌方面呢，主要是液冷服务器概念出现了震荡调整。再来关注一下黄金市场啊，既然黄金市场的话呢，COMEX 黄金啊，目前呢是报在4532美元每盎司，半天下跌0.07%。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 有新方面呢是报在994.7元每克，半天涨幅0.99%啊。最后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根据上海中央气象台最新发布的今天和明天的上海市的天气预报，本市今天呢是多云到阴的天气，今天白天呢局部地区呢有短时的小雨，明天夜里转阴，有时有阵雨，今天上午以前呢局部地区有雾啊，西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呢是4到5级，今天中午起呢是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都转东到东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0度啊，今天相对湿度是55%到90%啊，也请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呢，带好雨具啊，然后注意这个防晒哈。那么接下来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啊，或者是用手机来下载软件第一财经的 APP， 或者是阿基米德的 APP 啊，搜索到财经午间道，可以收听我们实时的直播的内容，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直播的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午间道的节目之中来。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3: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4: 对，
3: 就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2: 有观点硬核碰撞，
5: 不是不仅仅是快消品，
6: 精神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2: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大家好，我是谭帅哈，非常感谢和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感谢夏天，感谢楚河汉界，也感谢笑笑幺幺八啊，都在我们阿基米德直播帖下面来留言打招呼了。那今天呢，我们财经午间道午间聚焦呢，是想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国际金价啊，近段时间来的一些变化哈。其实从今年年初至今呢，国际金价是上演了一轮又一轮的这个过山车行情哈。从这个1月底啊，逼近了5600美元每

0: Bounce 的关口之后呢，马上就冲高回落啊！这个三月底最低跌到了4100美元附近，然后开始展开反弹啊，反弹到4800美元每盎司的这个附近之后呢，又是多日的震荡调整啊。目前呢，基本上都是围绕4500美元每盎司的这个关口啊，进行这个来回的争夺啊。那本周初的话呢，也是一度跌破了4500美元每盎司的这个关口哈、啊。我们今天呢，也是想请嘉宾跟大家来分析一下，这段时间黄金的这些波动啊，背后有哪些因素啊所导致啊？也有很多市场人士说啊，接下来就关注黄金的这种交易的价格背后的这个逻辑可能出现了这个改变啊，到底改变了哪些？作为我们投资者来说呢，将黄金作为一种投资产品或者是配置资产也好啊，我们对于它的这个操作策略方面有哪些需要改变和调整的啊？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也会跟大家一一梳理到啊，各位听众朋友有任何的观点看法啊，自己的建议，欢迎通过阿基米德财经五件道社区的直播帖来给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五间聚焦。
1: 五间聚焦，
0: 午间聚焦啊，我们今天共同关注到的黄金这方面的话题，连线到的嘉宾呢是黄金分析师蒋叔，蒋老师您好。
2: 韩老师好，各位听众好。
0: 蒋老师啊，我们也看到啊，这个本周呢，其实国际金价在连续的多日的震荡之后呢，哈、啊、是出现了一个向下的调整，一度跌破了4500美元的这种关口吧。大家比较关注啊，当然昨天啊，包括这个今天也是受到这个外围市场的一些这个影响啊，国际金价又重新站上了4500美元每盎司的这个关口啊，怎么看待这个这段时间黄金的一些震荡调整？
2: 我觉得应该说啊，这个进入三月份以后，这个黄金的一个逻辑，的确是因为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发生了一些变化啊，我觉得正如这个谭老师刚刚在这个节目开头的介绍的时候一样，大家都知道今年的一季度黄金价格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上扬啊，逼近历史最高值啊，但是呢借着当时的这个美联储主席沃什被提名，然后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回落啊，但是当时大家认为这个回落实际上主要还是一个我们经常说的叫技术性的回落啊，就是基本面上并没有什么道理说它一定要回落啊，但是之前呢因为涨得太快了啊，不是因为沃什提名为美联储主席就一定会回落，反而是持续累积的技术性的压力，借着沃什被提名为美联储主席这样一个事件爆发出来。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个美伊冲突爆发了，这个美伊冲突一爆发呢，在很大程度上就改变了黄金的回调的性质。啊，就是在美伊冲突爆发之前啊，大家主要认为呢，这个不管谁做美联储主席，这个美元的降息呢可能只是暂时的停止啊，到了下半年可能还有会有2到3次的降息啊，所以当时的这个回调大家认为就是一个技术性回调。其实所谓的技术性回调，我们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大家找不到什么太多的基本面的理由来说黄金为什么要跌或者要回调很长一段时间啊，所以大家认为它为什么要跌呢，是因为前面涨得太多了。但是美伊冲突的爆发以后啊，这种回调的性质就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转变。因为大家现在也看到，这个美伊冲突以后导致这个当下的原油价格的水平比美伊冲突爆发之前，比如去年年末60美元每桶，那么现在呢至少在100美元每桶上下徘徊啊，就算不考虑美伊冲突的后续可能会对油价产生多大的影响，单单这个油价维持在100美元上下，和去年同期相对较低的原油价格相比，就市场啊很容易就推导出来油价到通胀到美联储货币政策可能的转变，或者我们说的再准确一点，市场对于美联储货币政策预期的转变。那么这样一来就使得什么呢，就使得黄金的回调从原来的一个前面涨得太多了技术性的回调，变成了一个有油价到通胀到美联储货币政策预期比较完整的基本面逻辑链条，还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完成的一个有基本面支撑的回调。

0: 个呢就使得啊，大家现在看到了，就是这个美伊冲突有时候大家觉得形势紧张，但实际上黄金的价格呢基本上是在一个震荡回调的过程中。这个呢就是美伊冲突对于黄金的一个影响，它不能说彻底改变了黄金的趋势性的格局，但是必须承认就原本没有美伊冲突这档子事大家的设想是沃斯做了美联储主席，下半年美元还会有降息所以它为什么要回调呢？因为前面涨得太多太凶了，积累的日线的周线的技术性压力太大了，那么技术性回调因为没有基本面支撑，普遍回调的幅度和时间都会相对比较有限。但是现在大家也会发现，虽然美伊冲突还没有完全结束，然后油价跟金价之间经常呈现这个日线级别的反向关系所以大家就是跷跷板，大家就会觉得挺难猜的但是这个黄金的回调的时间无形之中就变长了而且从最近两个月的美国的 CPI 来看这个美国的 CPI 已经从2.几现在已经快要逼近4%了假设未来几个月美国 CPI 同比每个月能增长0.5%的话那么再过4个月我们看到的美国的 CPI 就要逼近6%了这个呢的的确确就算没有中期选举的临近它也会影响到市场对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预期因为无论谁做美联储货币的这个美联储的主席他都是要根据基本的经济数据来说服他的同僚们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去年之所以特朗普能够咄咄逼人的对鲍威尔施压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去年的美国的经济数据对特朗普的施压有利因为去年整个美国的经济形势对于美联储而言它加息是在两可之间降息可降可不降所以这个时候呢特朗普的压力就显得特别的咄咄逼人而当下由于油价的传导这个美国的通胀的同比水平在未来的几个月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那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沃什想去迎合特朗普的一些举措那可能要降息还是会比较困难更何况他还在酝酿所谓的退出量化宽松那这两种政策从松紧的本质上讲是存在着一定的矛盾的所以市场现在呢可能也有一部分呢是担忧这个沃什会不会去退出量化宽松因为历史的记忆很容易的让大家想到大家回想一下上一轮牛市的最后阶段黄金的拐点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就是大家确认熊市的拐点是在2013年4月份6月份那2013年4月份6月份发生了什么是当时的美联储主席宣布年底2013年年底我要开始退出量化宽松了那么大家就由这个事儿呢就联想到沃什上来以后如果他真的兑现他的承诺要逐步的退出量化宽松会不会让黄金价格处在类似于2013年4月份6月份那样的时刻就这个当然是一个很远景的但从中期来看主要是因为美伊冲突的影响
1: 对所以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这个震荡盘整之后从短期来看这个金价接下来的一个波动会是怎么样子的是打开了继续向下调整的趋势呢还是说也有可能震荡向上的这种格局
0: 明白这个确确实实就是美伊冲突从短线来讲让大家非常的苦恼因为贵金属也好有色金属也好在每天的价格波动中都呈现了跟油价的跷跷板效应而油价呢又取决于一个剧情不断充满着反转反转再反转的美伊的这个打打停停那么这样一来大家就会觉得这个短期的行情非常难以把握但是呢从中期的这个视角来看2022年的俄乌冲突下的这个黄金的走势和原油的走势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历史的范本因为从中期来看2022年的俄乌冲突大概经历了三阶段或者我们三部曲刚开始金价油价头部上行这个就所谓的避险接下来大概2个多月的时间金价油价呈现了一个跷跷板的反向效应那么后面的4个月油价向下金价也向下那么这中间的三阶段是怎么来的一开始就是避险所以同向那接下来呢因为有通胀预期变成跷跷板那最后呢通胀预期变成了真真实实的通胀导致了美联储的加息所以油价虽然下去了可它的

0: 中期冲击还在，所以金价也下去了。那我们当下处在什么阶段？参照俄乌冲突，我们当下处在一个金价跟油价的跷跷板的阶段。因为美伊冲突爆发以后，目前我们只看到了两个月的美国的 CPI 同比的数据，这还不够长，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啊，金价跟油价是一个跷跷板。但是呢，黄金的上扬呢，的确它的头上悬着一把刀啊。我们之前的节目也跟大家聊过，如果油价不能在短期内迅速的暴跌到70或者60美元的水平，只要它长期维持在80-90，更别说100-110这样的水平，那么从同比来讲，美国通胀的后续的几个月的压力会始终存在啊。所以这是一个中期的趋势，这就使得什么呢？就是黄金的多头低始终头上悬着一把刀，这就意味着要想在最近的一两个季度看到一季度那样的快速飙升是比较难的啊。因为它整体上，第二个就是从下跌的幅度来看，俄乌冲突国际金价最多是跌了20%。那么参照这个标准呢，像前期国际金价一度是跌破4400美元，跟当时的这个5500美元以上的高点比，其实20%的幅度已经到了，所以参照这个标准呢，就有可能就是金价是处在一个和历史高位相比的震荡回调的过程中。那这个回调是为了什么？回调是因为始终有这个美元货币政策预期，有通胀这一把刀。那么为什么是震荡？这个震荡就是因为美伊冲突的反反复复会导致油价的这个变化啊。那么同时啊，还有一个可能大家关注到的点，就是在美伊冲突爆发之前，特朗普2.0是贵金属市场绝对的主角。去年的金价的暴涨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和美联储和美元的货币政策相关。但是大家发现啊，美伊冲突爆发以后，由于有了油价、通胀到美元货币政策这样一条非常扎扎实实的、不需要、并不特别神秘的这样一个基本面的链条，大家突然发现，美联储对贵金属的影响比去年大多了，又大致回到了2024年、2023年这样一个比较传统的 C 位。那这个呢，背后实际上有一个中期的逻辑的变迁，那就是特朗普2.0外有美伊冲突的延宕，内有中期选举的临近，这意味着他不太可能像去年那样全面开花、挥洒自如，想锤谁就锤谁啊！就是这个是一个目前看来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意味着很难重现去年那样波澜壮阔，让所有人都惊掉下巴的，就是一年整个上涨65%。虽然美元是在降息的，但谁也没想到涨65%。那这个这么高的斜率怎么来的？是特朗普2.0冲击带来的。但今年，大家不知不觉中已经开始把美联储主席沃什、把美联储、把通胀放到上面，这其实已经改变了今年的黄金主线的逻辑，也意味着今年的黄金价格的波动的斜率，大概率的会比较像23年，啊，不太可能像25年那么陡峭。
1: 嗯，是哈。那么我们再看到这个国内的黄金投资零售市场啊。关注到这个黄金价格的一些调整啊，并没有带来一些抄底潮啊，也让这个零售端陷入冷静期哈。在深圳的水贝黄金批发市场呢，我们看到就是黄金金银产品的一些投资属性在减弱啊，日常佩戴啊、收藏等需求成为不少消费者购买时的考量。
0: 是的。
1: 那么您觉得在当前阶段啊，对于消费者购买金饰品或者消费者购买什么金条啊、实物黄金啊投资有什么建议？
0: 我觉得确确实实您说到这个现象，我们觉得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呢，经过这两年的快速上扬，特别是去年65%和今年一季度的一个快速上扬，这个黄金的绝对价格在一个不是很长的时间发生了巨大的这个爆发式的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呢，可能让从奢侈品消费角度来讲，会让这个普通的消费者在购买黄金的时候会更加的慎重，因为它变得更贵了。而且呢，它不是慢慢变贵的，是在很短的一年半的时间以后突然上涨。第二个呢，就是参照2013年，我们当时这个媒体戏称的中国大妈抢黄金。那么当时啊，2013年是因为黄金价格出现了连续的暴跌，而当下我们说了，就是你按照这一轮回调中的最低的价格来看，大概也就回调了20%。那么一般来讲啊，这个回调幅度不是暴跌的话，它很难形成一种类似于2013年这样的一个抢购的风潮，因为。

0: 抢购的主要的动机还是在于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短期暴跌的跌幅啊，让大家觉得我是可以去捡漏的啊。那么所以对于这个首饰的投资者，或者我们说一般的实物黄金的投资者，我们建议就是说，第一，如果是配置性的投资者，在美元降息没有完全结束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觉得你的黄金定投还可以继续下去啊，你不需要太关心这个短线的波动。那么对于喜欢做波动的投资者而言，就目前来看，可能做多还不是一个比较好的窗口期。为什么？因为现在的油价没有出现暴跌，而油价对通胀的，对美国通胀的影响，它是需要时间让市场看到的。这就意味着在未来的二季度、三季度这个时间里面，它很有可能黄金会延续着一个受压制的一个整体呈现震荡回调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基调。那么所以啊，这个想做多黄金的投资者可能要等到四季度的时候啊，就是等这个过程慢慢的结束啊，大家最终发现呢，美元可能也不会加息啊，但是降息呢可能还要延续，但是很有可能发生在明年啊，要预期出现了这样的变化以后，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再切入的这样的一个时点。
1: 嗯，好的。那么我们再放眼未来啊，从长期来看，
0: 对，
1: 我们关注到这个国际投行对于黄金的前景啊存在比较大的分歧啊。
0: 是的，是的。
1: 像这个摩根大通啊、澳新银行啊、摩根士丹利都下调了2026年黄金价格的预期啊。其中摩根士丹利将2026年下半年的目标由此前的5700美元下调至5200美元。那澳新银行呢，也将黄金的价格突破6000美元的时间点从2027年初推至了2027年年中啊。高盛啊，这他重申这个年底5400美元每盎司的看涨目标。嗯，对。那么基于这个国际投行对于黄金的这些看法啊，您的判断是怎么样的啊？对于投资者来说，您觉得在黄金投资和配置层面有什么建议？江老师，
0: 喂，你好。哎
1: 哎，
0: 确实啊，就是其实各家投行呢，当然他们各自的逻辑跟切入点会有一些不同的差异，但是从刚刚提到的这些知名投行的预测跟之前相比啊，基本上都受到了美伊冲突爆发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美伊冲突爆发之前，大家普遍认为啊，这个美元的降息今年是还会继续延续的啊，所以呢，黄金会经过技术性回调以后，可能在二三季度啊，这个或者早一点二季度或者三季度，它就突破6000美元的历史新高了啊。但现在呢，大家明显看到，各家投行在基本看多的同时，把金价突破新高的时点普遍挪到了去年明年。那这个主要的逻辑呢，就是因为油价是不确定的，就大家也不知道这个美伊冲突到了最极端的情况下，会不会让油价就是比如说130、150甚至200。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它可能就会导致美国的通胀的一个非常长时间的飙升。那么这就纵然没有美元的加息，它极有可能会让美元的降息呢在今年变得遥遥无期。就是原本大家觉得还会降的，现在觉得这通胀这么高，都6%、7%，甚至夸张一点到8%、9%的话啊，那么很有可能今年没有降息了。那么等到降息重启的时候，或许就是黄金价格再度冲向新高的时候，那么这个时点明显是后移了啊。当然也有一部分投行呢，可能会基于沃什的这个退出量化宽松的这个逻辑，它是一个更长期的啊，他可能认为就是一个，这有可能就是一个牛熊的一个拐点的出现。但目前来看，这个沃什终究是刚刚担任美联储主席，他的这个要退出量化宽松，他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同时还是在他向这个特朗普承诺我还会降息的情况下，就是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我觉得还是有待观察的。所以更加大家能够把握的更加的主线，就是美伊冲突到底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会持续多久，这个呢直接影响到黄金回调的时间，也当然影响到回调完了以后继续上冲的时间啊。这个是大家可以看到的一个，这个大家比较主流的就是这个逻辑上的一个看法啊。可能大家可能各家投行会对于时点它有各自的判断啊，有人对于美伊冲突的持续性觉得很短，不会很长啊，有些呢可能相对比较悲观啊，大致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嗯，那对于普通的这个投资者来说的话呢，对于当下阶段在黄金投资和配置层面你有怎样的建议？
0: 我觉得当下的话就是

0: 大家渐渐的，如果说油价就维持在这个水平，甚至还下去一点，那么可能大家会觉得哦，没有加息那么夸张啊。同时，第二个点就是我们说的，谁也不敢打包票，这个美伊冲突的进程会是如何呢？所以，最终油价走到哪里，现在谁也不敢打包票，因为在过去的两个月时间，我相信这个听众如果对商品市场感兴趣，你已经见证过太多的反转、反转、再反转，比你看到的任何的悬疑剧都要来的刺激。那么，所以谁也不敢说油价一定就是在这个水平啊。那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那这个时候你贸然冲进去，如果油价到了110、120，最终出现加息期，甚至美元最终加息了，那么你将会面临2022年俄乌冲突2、3季度这个下跌20%的一个升级版跟延长版。就是它的时间会长，幅度也会更大，那这样的话就没有太多必要了，而且大家不要想着金价很快就会恢复到一季度这样的情况，这个是在美伊冲突爆发之前的基本场景，美伊冲突已经彻底的把这种情景啊已经降成了一个小概率事件。
1: 嗯，好的啊，也就是说大家对于国际金价接下来的趋势的这个判断还要紧紧的关注美伊冲突的最新的这个进展，以及美联储的一些货币政策的最新的变化和动向啊。好的啊，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黄金分析师蒋树蒋老师带给我们的解读和梳理，谢谢蒋老师，再见。
0: 好，感谢大家。
1: 嗯，好的啊，各位朋友们啊，我们接下来呢马上就是进入到广告和半点报时的时间啊，之后呢我们再回来跟大家梳理一组国内国际最新的财经动态，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4: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5: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3: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6: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3: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7: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3: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2: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

0: 策。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小时候，快乐是纳凉时，大屏幕上放的老电影。
3: 又跟你爸来看电影了。
2: 后来，快乐是一家人吃完饭，守着电视机。
4: 妈，电视剧开始啦，快来啊！
2: 现在对着手机屏，盯着电脑屏，却渐渐屏蔽了父母。
5: 哎，别玩手机了，先来吃饭。
4: 哎呀，马上就好。
2: 剧作低头族，让亲情零距离。
6: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8: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1: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7: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0: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1: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0: 发现优质公司。
7: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13: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我们来梳理国内方面的财经动态。国台办昨天举行例行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中美涉台表态、两岸直航、金马旅游及大陆电影热映等热点问题集中作出回应。我们来听报道。
14: 台湾问题是中美元首近期会晤的重要议题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受访时明确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发布会上重申，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15: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
14: 第79届世卫大会于5月18日在日内瓦召开，台湾地区连续第10年未能与会。台湾卫生部门负责人、外事部门负责人以双部长会形式在世卫大会场外举办活动。对此，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借蹭会刷存在感、做政治文章，欺骗岛内民众，结果只会自取其辱。两岸交通往来方面也传来积极消息，东方航空等多家大陆航空公司近期透露，计划自今年7月开始恢复开通成都至台中、宁波至高雄、青岛至台中直航航线。对此，朱凤莲表示，
15: 希望台湾方面顺应民意，全面取消对两岸航空公司的不合理限制，由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
14: 在两岸旅游恢复方面，近期同样有暖心进展。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已经正式启动，11日首批上海游客抵达金门，13日返沪。台媒报道称，这为当地旅游业迎来春宴。金门县政府也积极表态，今年规划办理4期金门观光旅游推介会，积极拓展大陆旅游市场。对此，朱凤莲表示乐见其成，这充分显示了两岸同胞，特别是金门乡亲对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和交流合作常态化的热切期盼。同时也呼吁台湾有关方面应顺应民意，正视岛内旅游业界和民众的呼声，尽快解除不合理禁限，推动两岸旅游交流恢复正常。文化交流方面，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期引发两岸广泛关注，影片中传递的友情友谊和家国情怀引起两岸观众强烈共鸣。朱凤莲回应称，
15: 一声阿嬷是两岸同根同源的乡音，做人一定爱有情有义，做人一定爱有情有义， 做人一定要有情有义，是两岸同文同种的根魂。
14: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3: 昨天，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油轮正式交付，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交船速度这么快的背后，是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拿下全球超90%的超大型油轮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来听报道。
16: 交付的这艘11.5万吨油轮总长约249.8米，行宽44米，一次可运载超80万桶原油或成品油。其操控性能、经济性能、节能绿色环保的性能均优于同类型船舶，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
17: 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生产总监严广军：
18: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建造优势，我们建造的11.5万吨。实现提前合同交船期164天交付，应用灵活，具有良好的适港性和适航性，成为目前市场最受追捧的主力船型。
16: 除了交付的这艘船，记者在中船大连造船的船坞里看到，这里还在同步生产2艘30万吨级超大型油轮。这些油轮吨位更大，一次可装载超过200万桶原油，单桶运输成本比中小型油轮低40%以上，市场需求量也更大。负责市场营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仅是他们企业，今年以来在国内不少船厂的新接订单中，油轮均占主力地位。
17: 中船大连造船市场营销部部长彭贵胜：
19: 市场的油船板块呢，迎来了一个集中的爆发，目前本年度已经签约生效油船订单高达600多万载重吨，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中国船企在油船设计和建造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并且在建造质量、交付周期和价格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吸引了全球船东的订单向中国集中。
16: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原油船，2064.9万载重吨，占全球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都排到了2030年。
13: 个体工商户是民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数量最多的经济主体。记者近日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截至2025年底，我国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的四新经济个体工商户达到了4010.9万户，连续5年保持增长态势。
17: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后，为解决个体工商户面临的创业投资、转型升级、市场退出等难点堵点，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规定。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杜林亚介绍，打通创业创新的堵点新规实现两大便利。
20: 一是便利登记网店，对于仅在网上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可以将网址登记为经营场所，有效降低创业成本。二是便利对外投资，明确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可以投资设立或参股企业，拓展和丰富生产经营业态。
17: 在便利经营权承继方面，规定明确个体工商户经营者继承人可以通过变更登记的方式实现传承经营、接续发展。此外，新规还将个体工商户按发展阶段划分为生存型、成长型、发展型，重点加大对民特优新个体工商户帮扶力度，推动便捷转型升级。此外，记者还在发布会上了解到，随着民营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在指导企业应对海外反垄断风险，促进民营经济走出去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了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持续加大个案指导和维权支持力度，维护民营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合法权益。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也将投入运行。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艾泽兹艾丽介绍，
21: 印发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打造海外反垄断合规讲堂培训品牌，专门开设民企专场。二是协同联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国务院国资委等部门开展跨部门风险会商，针对光伏等重点行业发出预警提示。三是个案指导，快速响应企业在海外遭遇的反垄断诉讼和调查。 提供因素策略和合规指引。
17: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启动海外反垄断合规能力提升专项行动，修订合规指引，更新境外反垄断法律制度和执法动态，推动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投入运行，提供法规查询、案例检索、风险预警一站式服务，持续为民营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3: 因谐音我爱你，五月二十号历来都是上海的结婚登记高峰日。昨天全市迎来了3729对新人登记结婚，其中双方均为外省市户籍的全国通办共1735对。在嘉定汽车博览公园举行的集体婚礼现场，上海同步发布了多项新人专属权益，从购车让利到夜校课程，上海正以甜蜜经济为爱加码，串起婚庆、消费与民生服务。我们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汪宁带来的报道。
1: 与往年不同，新人们领到的不仅仅是一张结婚证。在嘉定汽车博览公园举行的集体婚礼现场，全市同步发布了多项新人专属权益，从购车让利到夜校课程，上海正以甜蜜经济串联起婚庆、消费与民生服务。
3: 我们自愿结为夫妻。
1: 在甜蜜经济系列活动全市首发站，15对新人手挽手走过花拱门，在来宾们的见证下许下爱的誓言。新人代表则分享了组建小家庭后的小目标，拉开了上海甜蜜经济新一轮汇集新人的序幕。
22: 这个阶段想做的最浪漫的一件小事，先养一只小宠物。
23: 我们现在的小目标就是要换一辆大一点的车，走遍祖国的天南海北。
24: 下面我们来开启甜蜜驾临惠购全程福利环节。
1: 当天发布的新人权益中，依托嘉定汽车城产业优势推出的专属购车福利尤为引人关注。上汽大众、上汽通用、上汽奥迪以及沃尔沃、特斯拉、蔚来六大车企面向今年在上海登记结婚的新人，在国家市级和区级补贴之外，额外提供购车让利。上汽大众大用户核心业务总监顾明远介绍，
25: 我们的帕萨特、零度、途观车型，我们都有一个终身质保，再加上新车装潢的888，还有上汽奥迪新能源的呢，会赠送3999的品牌充电桩。像定制款的老布布也有，让新人在特别重要的时刻感受到政府企业给他们的祝福。
1: 主会场外，各区也纷纷亮出婚登加薪场景。从黄金珠宝专属折扣、家电家居消费优惠，到婚纱摄影体验、文旅景点门票礼遇，一张结婚证就能串联起全程的浪漫与诚意。市民政局还联合团市委市卫健委，围绕衣、食、住、行、娱、康，为新人量身打造了青年夜校甜蜜轻课免费课程，在爱在上海小程序上免费开放预约名额，帮助新人提升生活技能，拓宽社交圈，还为有备孕计划的新人送上新婚健康护航礼包。
26: 毕竟组建起家庭，像这个收纳工作我肯定要学一下，
27: 所以这些福利啊还挺实惠的。我们在参加这个活动之前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活动，还是很意外，所以我们也很开心很感动。
1: 为顺应新人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上海的甜蜜经济早已不是单点开花。长宁区以幸福里街区 IP 先行，打通服务引流、商户联动、消费转化全链路。黄浦区联合老凤祥设立甜蜜基金，探索公益加商业双轮驱动。虹口区成立甜蜜产业发展联合会，闵行区推出全周期婚姻辅导，普陀、青浦等推动长三角跨域协同。一幅覆盖全域各美其美的甜蜜地图正在申城绘就。市民政局婚管处处长金立慧介绍，更多贴合新人需求的权益未来还将持续加码，让幸福始终有新的期待。
28: 婚姻登记它是有巨大的一个潜力的，从约会消费到备婚结婚，再到蜜月旅行、家庭孕育，它链接的这样一个消费市场很大的。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发布新人权益，不是说我们要拉婚登的指标，也不是要拉消费的指标，我们就是想要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为新人提供更好的服务，同时呢，也是把商文旅体展的资源和甜蜜事业、甜蜜经济有更好的这样一个结合。
1: 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13: 历时18天，搭乘星际酒店标准的包厢列车前往新疆旅游，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19号正值第16个519中国旅游日，近二百名游客成为长三角首列舒适型旅游列车“长三角之星”的尝鲜客，从铁路上海西站出发，开启畅游南北疆之旅。我们来听上海台记者姚一凡带来的报道。
2: 年乘坐首趟长三角之星旅游列车。
4: 长三角之星专列车身采用红金灰三色涂装，车门融入了独具海派风情的石库门造型，车厢内部参照星级酒店标准打造全独立包房，设有两人、三人、四人间三种房型，每间客房均配备独立卫浴。首发行程吃住一价全包，价格从四人间每人22,999元到三人间每人39,999元，两人间每人56,888元不等。据工作人员彭小磊介绍，四人间为上下铺布局，从床的围挡到空调风口的设计细节上，充分考虑了安全性和美观性。
5: 在我们的这个铺位的上端呢，设置了一个弧形的镂空的防坠落的一个护栏，同时我们的铺位尾端其实做了一个圆弧倒角设计，是符合人体工学，方便旅客上下铺。踏板呢是加宽至6公分，并且做了防滑处理。
4: 两人间配备可分合的双床，三人间既有三张单人床的，也有一张双人床加一张单人床的格局。包厢卫浴空间布局精巧，虽然面积不大，却尽显贴心设计，是老化设施配置上尤其用心。
5: 在智能马桶旁边是设置了一个助力的扶手，并且呢在这里设置了一个 SOS 紧急呼叫按钮。那我们的洗手池呢是做了防溅水的处理，淋浴区是设置了一个淋浴椅，可以放下来让旅客坐着洗澡。那地材呢均采用的是防滑的地材，干区是做了马赛克的处理，那也是既保证了一定的美观性，也保证了一定的防滑的和安全性。
4: 这次长三角之星首发旅游团为18天南北疆深度纯玩团，游客从上海出发，跨越13,000多公里，可以参观麦积山石窟、天山天池、喀纳斯湖、哈密魔鬼城等20多处著名景点。74岁的王女士对这一次的旅行期待已久，她与5位朋友结伴同行，6人平均年龄超过了70岁。她说以前跟团游要频繁地搬行李，舟车劳顿，这一次乘坐旅游专列，车随人走，夜行昼游，轻松不少。
6: 我们可以跟着火车跑，南疆北疆一起跑，多省事啊。
8: 我正好有这个机会嘛，从来没坐过这个人物，趁着现在还走得动嘛，出去看看大好河山吧。
4: 车上的服务团队也对标星级酒店，上铁国旅副总经理董良奇说，列车创新采用了乘务专员加专属管家加全陪导游加地接导游四维服务模式，每2到3个包间配备1名24小时专属管家，同步提供精细化生活服务与沉浸式讲解。
9: 后面我们除了开行新疆以外，还会考虑到云南、东北等热门目的地，我们会持续这个推进铁路旅游产品的升级迭代，并形成覆盖高中低端普系化产品体系，满足游客多元化的美好的旅行需求。
13: 再来关注，5月20号，阿里巴巴发布全新一代千问旗舰模型 Q Win 3.7-Max， 在三方机构 Arena 全球大模型盲测总榜中 ，Q Win 3.7-Max 超过了 Kimi K2.6、DeepSeek Wiz Pro、GLM 5.1，与 GPT、Cloud、Gemini 最强模型接近，位列国产模型第一。千问 3.7 面向当下智能体，全新设计实现了编程、推理等核心能力的持续突破，甚至可全自主完成35小时的超长程智能体复杂任务。在一个全新的芯片平台上，Q Win 3.7 Max 通过自主编程和超过1000次工具调用，实现了一个关键内核的自我进化，推理速度较原版本提升10倍。与此同时，阿里平头哥新一代迅推一体 AI 芯片 G5 真武 M890 同日首次亮相，该芯片内置 144GB 显存，片间互联带宽达到 800GB/s， 性能是真武 810E 的3倍。原生支持 FP32 到 FP4 等多种数据精度，可应用于高精度训练、低精度和超低精度推理的全场景。
10: 资讯闪送，
13: 资讯闪送，来关注 近年来，中国和俄罗斯经贸合作克服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多重挑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来听报道。
0: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2000。

0: 279亿美元，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今年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其中对俄出口同比增长22%，自俄进口同比增长9%，实现了良好开局。此外，中俄双边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双边贸易中的占比稳步提升，汽车、家电、机械设备等中方优势产品对俄出口保持旺盛势头，能源、矿产、农产品等俄方优势产品对华供应稳定，两国资源、产业和市场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1: 视线转向英国，英国政府官员5月20号表示，面对持续高企的生活成本压力，政府将赋予市场监管机构更大的权限，以加强对企业不合理涨价行为的监管和打击。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带来的报道。
2: 英国财政大臣里夫斯20号表示，英国政府将推出新的反暴力监管机制，赋予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及其他监管部门更大执法权限，便于其在供应链遭遇冲击时加快核查价格骤涨现象，审查企业利润水平。在新机制下，监管机构还可公布违规企业的利润变动数据，严重情况下，相关部门还可叫停企业不合理定价并处以罚款。据英国卫报报道，2021年以来，英国通胀压力居高不下。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从2月的 3% 涨至3月的 3.3%。 20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英国4月通胀率降至 2.8%， 但仍高于英国央行 2% 的目标水平。今年2月底以来，中东冲突推高国际能源价格，进一步加大英国国内通胀压力。据英国媒体19号报道，英国汽油价格已创下2022年12月以来新高。据英国央行预计，今年夏季家庭能源支出可能上涨16%。此外，食品等民生消费品价格也不断上涨。英国智库能源和气候信息小组5月初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依照当前趋势，到11月，英国食品价格水平可能比2021年上涨50%。其中牛肉、橄榄油等涨幅尤为明显。
1: 好，接下来更多国际方面的资讯，来听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3: 综合多家外媒报道，欧盟统计局5月20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欧盟4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2%，高于3月的2.8%，也高于去年同期的2.4%。此外，受能源价格飙升影响，欧元区4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0%，高于3月的2.6%，也高于去年同期的2.2%。印度尼西亚银行，也就是印尼央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75%的水平。印尼央行表示，此次加息旨在增强印尼盾汇率稳定性，并确保通胀水平得到控制。受中东局势、资本流出以及市场对财政状况担忧加剧等因素影响，印尼盾近期持续承压。近日，印尼盾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一美元兑换17700印尼盾附近的历史低位。加息决定公布后，印尼盾20号下午回升至一美元兑换17600印尼盾附近。据墨西哥媒体报道，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日益临近，东道主墨西哥日前推出官方纪念邮票和纪念币，以方寸之间的体育叙事展现本国历史文化与城市风貌。墨西哥邮政局日前在墨西哥城邮政宫发布2026年世界杯纪念邮票系列，共推出3版主题邮票，发行150万枚。墨西哥银行联合造币厂日前发行世界杯纪念币，兼具流通与收藏功能，涵盖20比索双金属币、10比索银币和25比索金币。 地面图案取材于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和蒙特雷三座世界杯举办城市，融入多项标志性文化元素。

0: 素。据德新社报道，一份最新调查显示，德国的创业者群体越来越年轻化。2025年，德国多达40%的初创企业创始人年龄在30岁以下，而在2005年，这一比例是24%。德国复兴信贷银行19号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德国初创企业创始人的平均年龄为34.2岁，略低于上一年的34.4岁，而在2001年，这一数据为37至38岁。报告显示，在30岁以下创始人中，超过1/5在大学期间就创办了自己的企业。数据显示，2025年德国创办初创企业者有69万，高于前一年的58.5万。增长主要来自兼职创业者，在一年内从28.3万增至48.3万。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到继续与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5: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第一财经广播，
0: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指数表现。先来看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这会儿最新呢是报在4164.94点，上涨了3.23点，涨幅0.08%。到目前为止，上海市场的成交9770亿7200万元，量能方面相比昨天来说是略微有所放大。深圳成分股指数这会儿最新是报在15685.73点。上涨了116.42点，涨幅0.75%。到目前的成交11529.3
12: 108亿元。我们再来看一下创业板，创业板市场最新是报在3955.31点，涨了0.86%。

0: 六，到目前的量能是在5530亿3600万元。科创综指2189.57点，微幅绿盘的状态，跌了0.40%。到目前的成交3650亿0200万元。科创五零指数最新是报在1841.01点，是涨了8.51点，涨幅0.46%，成交达到1388亿6500万元。北证五零指数1363.15点，涨了13.78点，涨幅1.02%，量能也是过百亿了，162亿8300万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黄金市场方面最新的一个报价。COMEX 黄金再次回到了4500美元的上方，最新是报在每盎司4539.1美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最新是报在每克996.5元，涨了11.52元，涨幅1.17%。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99.16元，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8023。再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其实体感温度非常的闷热。那我们看到上海中心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多云到阴，今天下午以前局部地区有短时的小雨，明天夜里转阴，有时有阵雨，偏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都是转东到东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8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在55%到90%。那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呢是在26.6摄氏度左右，相对湿度57%。好的，稍后走入这一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磁悬浮压缩机到底是什么？其实一句话就可以把它说清楚啊。磁悬浮压缩机呢，就是磁悬浮轴承加上高速永磁电机再加上离心叶轮组成的。简单来说呢，就是用磁力把这个转子拖在空中高速旋转，全程呢完全不接触无摩擦，而且不用一滴润滑油，相当于制冷和工业压缩领域的无油超高速心脏。可能这么说还是有些抽象啊，那我们对比着传统的压缩机来讲，大家就更容易理解了嘛。那我们平时接触到的传统压缩机呢，不管是螺杆式的还是离心式的，里面都有一个高速转动的转子，那这个转子呢就是靠机械轴承来支撑的。转动的时候，金属和金属嘛，那是硬碰硬，难免会有摩擦，所以呢必须靠润滑油来降温减磨，防止部件磨损。但是呢，这样一来问题也就出现了啊。你看，有摩擦就会有能量损耗，电费就会变高，有润滑油呢就可能会出现油泄漏，对吧？可能会污染压缩的气体或者制冷剂，而且润滑油需要定期的更换，轴承呢也会慢慢的磨损，那不仅维护起来很麻烦，还会让压缩机的效率逐年下降，运行的时候噪音也非常大，震动也不小。而磁悬浮压缩机呢，直接把这套传统的逻辑彻底给推翻了。它在转子的周围布置了电磁轴承，一旦通电呢，它就会产生稳定的磁场，把转子稳稳地给它托起来，悬浮在中心位置。两者之间的间隙只有0.01毫米级别，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1/10啊，全程不碰到任何机械部件，完全没有摩擦。然后呢，这个悬浮的转子由高速永磁电机直接驱动，转速可以轻松地做到每分钟3万到10万转，这是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传统离心机转速的5到10倍。然后呢，再配合三元流离心叶轮高速旋转的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个制冷剂或者空气给它甩出去，完成压缩的过程。这样一来呢，就实现3个零啊，一个零摩擦，第二个零磨损，第三个就是零润滑油。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磁悬浮列车啊，你看磁悬浮列车不用轮子跑，它靠磁场悬浮前进，所以它又快又安静又平稳。那磁悬浮压缩机也是一样的啊，它不靠机械轴承转，靠的是磁场悬浮，所以呢它也具备了超省电、超安静、超干净、几乎免维护的特点。好，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严丹，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 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7，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呢，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行业纵横，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半导体设备板块，随后的这也有朝周四为您安排的是法律方面的咨询热线。那听众朋友在法律方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的话，到时候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新朋友。好的，那稍后我们就一起走出今天的行业纵横，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国元证券的李培华。下午好，培华。
3: 主持人好，投资者好，
0: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近期我们也看到啊，半导体设备板块是出现了一个快速的拉抬，那您觉得这一波行情到底是真的周期呢，还是只是交易拥挤下的一个短期博弈？
3: 如果从交易本身讲的话，肯定是这两个因素都是有的。但是我们从今天解读半导体，其实更多的其实我们就详细分析我们国内的半导体的一个现状和目前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占有的情况。我们知道这个半导体行业的发展，我们依然是两大背景。原来的第一大背景主要用于这个消费电子领域，这是我们平时用的手机啊东西。那么现在的半导体其实跟前景存储啊什么，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依然是一个最大的背景是 AI 背景下。所以说整个半导体产业的一个演进是也离不开整个 AI 背景的一个需求，其实这么一个大的背景。那么当然我们的国产半导体呢，更多的除了这个背景，注意更多是一个国产替代的问题。因为大家人所重视的原因呢，国产的半导体最近几年的发展或者是都是一个被逼的一个结果。那我们知道整个进口受限的情况下呢，国产半导体呢不得不突围这么一个结果。所以说我们看到它一个目前的整体情况呢，最大的一个就是国产化率的一个演进的一个速度。那根据最新的数据呢，我们看到这个2025年中国半导体设备的国产替代呢取得了一个显著的突破。根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啊2026年1月发布的一个数据，2025年呢，国产半导体设备的整体市场占有率已经攀升至35%。那么就2024年的25%呢，大幅提升了10个百分点。我们知道原来我们这个政府也设立一个目标，希望到2025年呢突破30个百分点。其实我们这个去年的这个最新数据已经达到了35%呢，其实已经超过了此前设定的这么一个30%的年度目标。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国产设备的企业的订单的金额呢，同比增长约80%。那部分头部厂商订单的排期呢，已经延伸到2027年的低值。这些东西呢，现在都是公开的一个数据。那么另一方面，我们说这个建设半导体设备，它离不开一个各个这个产品的一个环节。我们说半导体设备呢，基本上来看，就是我们国内目前达到国产化率超过40%的啊。第一是我们说这个聚焦机差不多接近90%已经国产化率了。那么这个刻蚀设备呢，接近40%到65%。那么还有这个薄膜成型设备也接近40%到61%了，还有清洗设备呢，目前市场这里也接近63%，包括一些热处理设备呢，就在30%到40%。这是我们说目前公开数据，我们国产这个设备当中主要的一个国产化率的一个基本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些东西是属于加速突破的，就是国产化率加速突破就在10%到30%之间。那么首先是抛光设备呢，差不多也目前就是10%到30%这一个级别，还有离子注入设备接近35%，包括这个涂胶显影设备呢，差不多在5%以下。 那么现在当然是真正的攻坚设备呢，就是我们的国产化依然小于10%。对，那么最关键呢啊，就是量测检测设备和光刻设备。那么这个呢，我们国家依然没有突破。当然，我们在28纳米以及以上成熟制程里呢，中国的半导体设备厂商呢，已基本实现了全覆盖。那么在这个4纳米工艺方面呢，实现了50%以上的覆盖，而在14纳米以下的先进制程呢，国产化率从目前公开数据来看，只有10%左右，所以说呢，仍然有较广阔的一个提升的空间。哎，这是我们目前的一个国产化率和的一个基本的数据。
0: 刚刚你也谈到了我们的这样一个国产化率，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国产替代呢，从原来的可用，现在已经慢慢的开始迈向高端。那在这个进步之后，你觉得设备行业的内部竞争以及它的盈利逻辑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
3: 这就是一个需求的增长。我们说，如果是需求，除了我们说刚才按照那个纳米进程，不是28纳米以下这方面进程之外呢，其实现在很多的一个需求增长也是在28纳米以上的进程呢，也在明显，就是它的总的需求呢，反而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增长。那么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整个从全球的半导体设备来看呢，2025年的这个全球半导体设备销售额差不多1350亿美元，那么同比增长了15%，那么连续第三年创出了历史的一个新高。那么到2024年的，根据最新的市场预测，规模差不多是1450亿美元以上。所以说，中国大陆的这个2025年的设备支出呢，接近493亿美元，它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那么占全球市场份额接近35%，已经连续第五年保持这样一个地位。那么当然，这是一个目前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空间。那么最关键，我们刚才提到它的一个存量空间和增量的逻辑。如果从存量替代来看呢，2024年这个财年的三大美系设备厂商呢，在中国大陆的合计销售额超过200美元，但是国企这个国产设备成长空间呢，从这个空间来看，它是一个替代过程。说它这个替代呢，它不是今天替代，而是个持续增长的过程。目前我们说它总的平均水平大概接近35%，但是说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来看，这个35%的速度呢，可能会明显的偏低。它这个增长的空间，增长一个是刚性的一个支出，就是全球的半导体设备的整个的一个。这个消费金额呢，它是每年都保持着一定的速度增长，那么国产的速度呢，替代的速度又比全球的增长速度更快，所以它从增量来看呢，它是一个明显增长的一个速度。所以说从这个增量驱动来看呢， AI 的率领建设与存储大厂的扩产呢，将成为核心，这也是最近看到最近几天的我们国产设备呢都是大涨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说这个存储大厂，尤其我们的两个存储大厂，我们长兴和长江呢，都处于一个扩张周期当中，所以它对半导体设备的需求增长呢，也是一个加速的一个过程。
0: 那全球的晶圆设备支出，我们看到是一个持续调升的这样一个过程哈。那您觉得哪些增量对于整个行业来讲才是真正的一个长期的催化剂？
3: 我们说一个整个刚才提到了一个国产化的一个进程，就是有的设备接近40%以上，有的接近70%，有的90%，有的10%。那么所有这些进程当中呢，就是看它随着它这个研发的一个进度。那么总体来说呢，按照这个中国半导体设备呢，这一个总的来说，它依然处于一个加速突破的历史性窗口。那么整体的国产化率，我们说已经提高到2025年的35%。那么按照这个新线的口径呢，那这个按照要求呢，我们还有进一步提升的作为。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包括叫克斯啊、薄膜层级和清洗的核心设备呢，已经超过了40%到60%。那么尤其是我们一些龙头企业呢，已经跻身了全球的前20强。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从大的方面来看，这种设备的提升一定是企业本身突破的一个结果。那么企业既然能够突破的话，那么它在市场的占有率呢就会稳步的提高。
0: 好，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国元证券的李培华，给听众朋友一起来解读了一下半导体设备板块。谢谢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3: 好，再见。
0: 好了，听众朋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目前两地股指的一个表现情况。上证指数后市开盘之后不久呢是由红翻绿，这会儿呢是在收窄它的一个跌势，但依然保持了一个微幅绿盘的状态。4161.39点，跌了0.02%。量能方面，上海已经过万亿了，10395亿7700万元。深圳成指呢还是一个红盘的状态，15654.30点，涨了0.54%，涨幅是收窄了啊。量 能方面12,223.33亿元，而量能方面我们看到成交金额方面，在沪市成交居前呢，是蓝启科技成交了216亿2200万元，兆易创新成交194亿，长电科技成交了152亿8300万元。在深市成交居第一位的是中继续创。

0: 成交143.9亿元，东山精密成交了127.01亿元，新易盛成交了125.5亿元。稍作休息，稍后是我们的小课堂，小课堂之后一起走入今天的置业有招。周四为您安排的是法律方面的咨询热线，那听众朋友在法律方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
1: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2: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我是朱洪波。上一节啊，我们讲到用筹码峰可以清晰的判断出主力跟散户的筹码博弈，今天啊，我们讲它的另外一个用法，叫上峰不移，下跌不止，下峰锁定，行情未尽。我们提到过啊，筹码峰能反映出全市场资金的筹码密集区，上方高位的密集筹码峰叫上峰，主要指高位被套的套牢盘，下方低位的密集筹码峰叫下峰，大多是主力提前布局中长期锁仓的核心底仓。当股价见顶回落后啊，高位区间会形成一层密集的筹码上峰，后续如果不管股价怎么波动，这个高位筹码峰始终没有明显变薄，说明绝大多数高位被套的散户还在硬扛，还没有割肉，这就是标准的上峰不移。如果这一情形啊一直存在，说明大家都在等着解套，行情下跌啊远没有结束，这个时候任何的反弹都不要上头，很容易成为接盘侠，只有等套牢盘离场，上峰消散下移之后啊，行情才会真正的企稳筑底。相反啊，如果底部横盘震荡后，主力在低位固定价格区间形成了一个高度集中的低位筹码峰时，后续不管股价怎么涨跌，这个低位筹码峰始终牢牢守住不松动，这就是下峰锁定，说明啊主力底仓还在，后面不管怎样刻意洗盘都不要轻易丢掉筹码，主升浪行情还在。以上方法你记住了吗？再次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啊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好了，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点20分，稍后我们将一起走入今天的置业有招。那今天是周四，为您开通的是法律方面的咨询热线。听众朋友在法律方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有一套房子，业主又做了公证赠与，随后又做了公证遗嘱，哎，到底最后哪一份是生效的？房子到底应该归谁？好的，稍后一起走入今天的置业有招。好，说一下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已经为您开通了。
4: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6: 置业有招。
0: 好了，走入我们今天的这也有招，在这儿请出今天的嘉宾，也是一位新朋友啊，是北京京城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卢立俊律师。卢律师，下午好。
7: 主持人，下午好。
0: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我觉得我们请来的嘉宾呢，一个个的就可以媲美主持人了，因为我们这位嘉宾他在做学生时代也是在广播台待过的啊，所以呢啊，今天大家除了了解法律知识之外，还可以一饱耳福。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也是继续为您开通。听众朋友在房屋的赠与啊、继承啊，包括这个婚姻破裂之后房产的一个归属问题、财产的分割问题，那么在这方面有任何法律问题，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好，我刚刚给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预告，就是往往我们有些老人，然后他会对于这个房产的一个归属问题呢，有点犹豫不决，对不对？比如说我先去做一个公证的赠与，然后想着想着觉得我不想送给他了，我又想立一份公证的遗嘱，还是把这个房子给到我的子女，这样一种状态啊。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先不说具体的案例，我们先来聊一下，如果他同时有公证的赠与和公证的遗嘱的话，我们先不论顺序的先后，那一般来说哪份更有效？
7: 感谢主持人啊。一般来说呢，这个如果是公证赠与和公证遗嘱同时发生，我们暂时先不考虑时间先后的情况之下，普遍情况下可能公证赠与会更优先一些啊，因为公证赠与它相较于我们普通的一个赠与行为，它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是正常情况下它是不可撤销的，因为相较于一般的赠与行为啊，在赠与的这个行为对应的这个标的物它的权属发生转变之前，那么我们的这个赠与人他其实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决定是不是取消这个赠与，这个东西我不送了啊。但是如果这个赠与行为它是带有公益性质的，或者是经过了公证处的公证，那除非有一些非常特殊的法定情形，那如果没有这些情形的情况之下，这个行为它是没有办法被撤销的。
0: 你的意思，我打断一下，你的意思是一旦我的这样一个赠与行为我到公证处去做了一个公证之后，也就是说作为业主本人他连撤销的权利，其实在这个公证赠与做好之后他都已经丧失了，是这意思吗？
7: 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正一般情况下是不能撤销了，除非有一些法律规定的极端情况发生他可以主张撤销。
0: 比如说
7: 如果这个赠与行为发生以后，这个赠与人啊他的经济情况显著恶化，然后如果这个赠与的东西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已经这个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他正常的这个生活，那他可以不再履行这个赠与义务啊。或者是这个受赠的人啊，他对于这个赠与人他本身是有抚养义务的，
0: 就赡养遗赠协议这个比较多嘛。
7: 对，如果他不履行这些义务，
0: 就没有尽到这个义务，
7: 那也可以啊。或者说是这个受赠人他如果严重侵害了这个赠与人或者是赠与人近亲属的一些合法权益啊，那法律上也是有这样一个撤销途径的，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它不是可以随意撤销的，必须是符合一些法律上规定的一些特殊情形啊。好，那么随着刚才的这个话题，就是因为这个公证赠与它没有办法撤销的情况之下，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这个赠与人他当时改变了他的想法，他再去做了一个公证遗嘱，把这套本来已经送给
0: 别人的
7: 房
0: 子
7: 啊，他再去通过遗嘱的方式，比如说这个我要百年之后我要留给另一个人，那可能就不行了，因为这套房子的处分权在公证赠与这个行为发生之后，他其实事实上在这个行为没有被撤销之前，他已经丧失了对于这套房子再次做出处分的权利啊，所以可能是公证赠与会更优先于这个公证遗嘱。
0: 所以我听下来，其实无论你这个公证遗嘱是在公证赠与之前还是公证赠与之后，其实相对而言还是这个公证赠与，如果这两份只要是同时存在啊，一定是公证赠与来的更有效一点。
7: 是的，没有特殊情况发生的情况之下，一定是公证赠与会更优先一点。
0: 嗯，因为即便是公证遗嘱在前，只要他人还在世，继承不曾发生，甚至

0: 也是一个无效的遗嘱。好，在这儿我们就看，因为关于这个情况呢，我们来做一个案例的剖析啊，是跟这个相关的。这儿呢是一位老陈，我也不知道陈先生、陈女士，反正就一位老陈。然后呢，他有四个小孩，甲、乙、丙、丁。那这个在2014年2月的时候呢，老陈和他的孙子，这个我们怎么说呢？是陈五吧，因为前面是甲乙丙丁是他的儿子嘛，那么这个五是他的孙子，他和他的孙子签订了一个赠与的合同，约定老陈将他所有的一套房屋赠与这个孙子，然后呢，这个赠与合同是经过公证的，但我不知道他这个赠与是不是一个赡养遗赠的这样一个协议，这个不太清楚，只知道是一个赠与。但是呢，赠与合同经过公证之后不久，老陈又在2015年，就第二年的9月份立下了一个公证遗嘱，遗嘱说明去世之后呢，是由这个甲、乙、丙三个儿子来共同继承。那老陈去世之后呢，这个后人就甲、乙、丙啊，包括这个陈武，他等于是应该是丁的儿子，是吧？
1: 是的。
0: 对，然后各自就拿了各种各样的自己的依据啊，这三个说我们有公证遗嘱，那一个说我有公证的赠与，随后呢，他们之间就产生纠纷了。其实我觉得这个老陈呢，他是对法律不熟悉，他觉得，哎，我一碗水是端平的，感觉是一碗水端平的。他说我又有赠与给孙子的，就没亏待这个丁。随后呢，我又有这个遗嘱是说给甲乙丙。哎，但我觉得他总是两头有点不着落啊，随后就有了这样一个纠纷，随后走了法律程序。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最后法院是怎么来判决的？那么判决的依据又是什么？这样吧，稍后是我们的广告了，可能我们这个法院的判决啊，还有这个案件的焦点，我们要广告之后再给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剖析，好吧？那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呢，也是继续为您开通，听众朋友。在法律方面，比如说像继承啊、赠与啊、房屋的买卖呀、还有这个婚姻关系、关于财产的一个分割归属啊，在这个方面有任何法律的问题，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好的，稍后是我们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走入今天的《智也有招》，为您开通的是法律咨询热线6278097762780977。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4: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3: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4: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3: 你有没有投资啊？
4: 我刚入职就投了5万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3: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4: 好嘞。
3: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4: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3: 好，那他跑不了。
5: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6: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
1: 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

0: 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5: 置业有招。
6: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走入我们今天的置业有招。那今天为您开通的是法律方面的咨询热线。那我觉得这个法律的热线真的也是要看，有的时候吧热线来不及接，有的时候吧大家都觉得我今儿没有法律问题要问啊。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 62780977呢也是为听众朋友开通了。听众朋友在房屋的买卖啊、赠与啊、继承，我觉得继承方面的法律问题相对来说会多一点，因为我们经常跟大家聊有关于这个像遗嘱啊还有继承啊等等，这方面我们都会这个涉及到一些法律问题啊。好，那这方面的法律问题62780977继续为大家开通。好的，我们今天请出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北京金城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鲁立俊律师。鲁律师，刚我们是说到了这样一个案例，就是又有公证赠与又有公证遗嘱，那么房产的归属问题，这样吧，我们先来接听一位听众朋友电话，来听听他有什么问题要问，好不好？来听一下，这位是冯先生的电话。冯先生您好。
7: 哎，你好，是这样的，就是，
6: 您说，
7: 我有一套房产呢，是2014年左右购买的，然后当时呢，是因为结婚嘛，但是这笔购房款呢，是我父母，打给我的，就是我父母账户打给我，但是现在因为，有可能我们要离婚，但是那这部分房产应该怎么分呢？划分呢？
6: 我先问一下，你买房的时候是已经打了结婚证书购房的，还是说是没有打结婚证书购房的？
7: 买房的时候应该是已经打了结婚证书吧，我有点记不得了，好像。
6: 2014年买的房，然后是所有的房款都是父母给到你，还是父母只是给你一个首付，随后由你们夫妻两个来承担这个还贷的义务？
7: 父母给了首付，给了70%的首付。
6: 70%的首付，也就30%是你们还贷款的，对吧？
7: 对对对，没错。
6: 嗯，好，我们来问一下陆律师，像这个情况怎么来区别？
8: 嗯，好的啊，感谢这位听众。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两个时间点啊，其实是比较关键的，就是你们领结婚证的时间和这个
6: 买房
8: 父母就是给您提供这个首付款资金，然后供你们购置业的这个时间点。如果这个时间点是结婚在前，那么父母出资买房这个时间点在后呢，原则上来说，根据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司法解释第29条，它对于这种情况呢是有明确规定的。它区分的时间线，首先第一个原则是看这个赠与行为发生在这个给钱的这个行为是发生在
6: 婚后
8: 还是婚前？
6: 婚后。
8: 那如果是婚前是没有，那您现在的情况呢是在婚后。那么如果是在婚后呢，法律规定是父母如果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那么首先啊，它原则是依照约定。那如果是没有明确的书面约定说这个钱，比如说是借的还是送的，是送给一个人的还是送给两个人的，如果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之下，那么它的处理原则是按照这个民法典第1062条第1款第4项的原则处理，就是默认是送给夫妻双方的。 默认输。
6: 但是最近不是有一个最新的一个司法解释，
8: 对，
6: 如果是由父母双方其中一方的父母出资的话，那一旦婚姻破裂，他们在财产的一个分割上还是有一定的偏向的吧。
8: 是的，这个就是可能更进一步深入了，就是当时这个民法典出来，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规定出来之后呢，其实社会的舆论反响其实是不太一致的。那有一方有一种声音是说啊，那这个条款它可能没有办法去这个保护我们，比如说是一方的父母的出资啊，
6: 对，
8: 因为可能这是他们一辈子的积蓄或者是心血。
6: 那么像这位先生这个情况，现在
8: 所以现在的话，他其实在2025年初的时候啊，最高院其实是根据这个舆论的这个反馈，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其实是做了一定的这个调整，他打了一个补丁啊。那么他新出台了一项规定，但规定大致的意思呢，就是如果是遇到这种情况，他原则上还是视为是夫妻对夫妻双方的这个赠与啊，这个行为的性质没有变，但是
6: 性质没变。
8: 如果在进行房产分割的这个时候，那么他将优先考虑到这个出资的这个来源，比如说是实际的这个出资就是由某一方的父母来出的，那么这个因素将会被法院在司法裁判的时候作为最重要的一个首要考虑因素。那么在这个因素的这个基础上，那么人民法院也会结合这个双方的这个结婚的这个时间长度，
6: 对，他们结婚时间也有12年了，
8: 对，然后还有就是共同生活的情况、孕育子女的情况，还有就是离婚的时候，比如说是不是有一方有明显的过错，或者是大家对家庭的这个贡献大小来综合去衡量之后，来判定房屋归属其中的这个一方。那么像这位听众您这样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房屋的这个首要的这个大部分的这个出资款70%就首付款是您父母这边，如果是出资的话，这个房子我们认为大概率是会判给您的，然后可能就是法院会根据我前面讲的这一些这个情节会要求您对对方给予一个合理数字的一个补偿。
6: 我先问一下，你们现在这个30%都还清了吗？
7: 马上还清了。
6: 马上还清了。首先跟您说一下，这个30%是夫妻共同财产，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婚姻存续期间共同还贷部分视作夫妻的共同财产，那么至少您太太有15%，这是一定的，对吧？那接下来，对，接下来不，你不能只认可15%啊。那接下来的70%呢？因为你们的婚姻并不是说你们刚刚结婚一两年，然后直接就崩了。那么你们的婚姻存续期间呢，也已经达到10几年了，对吧？因为14年只是你买房，有可能结婚再买房还要之前一点，是不是？那已经有10几年的时间，然后接下来还要看对家庭的一个贡献度，比如说不能光说钱啊，比如说你挣钱，他那个负责照顾家里，这也叫对家庭有贡献度的啊。那么对家庭的贡献度，还有这次离婚到底是为了什么？是您有过错还是他有过错啊？所以要根据各方面的因素，我感觉70%里面还是有一部分是要补偿给您太太的。那至于额度的多少，一个呢是你们协商，还有一个各自举证，说我对家庭贡献更多，我对什么贡献更多等等的举证，然后再按比例的法院做一个裁决。但是70%一定不可能70%都是你的，一定70%里面有一部分是你太太的，那就是比例的多和少的问题了。
7: 明白。还有个问题啊，如果我们这个房产是购买于我们结婚之前，就是赠与之前，但是呢就是上房产证的时候是我们已经拿了结婚证，不然的话是不可能去上那个房产证的嘛。
6: 现在产证上两个人名字是吧？
7: 对对对，两个人名字。
6: 那你所谓的购买于你们结婚之前，是指这是期房吗？
7: 不，就是当时买的时候是
6: 签合同是在
7: 签合同在之前，对对对。
6: 但是拿产证那不是期房，也就是签合同到拿产证当中这么短的一个时间之内，你们卡着点去办了一个证，是这意思吧？
7: 对对对对。
6: 然后首付是在拿证之前付掉的吗？
7: 这个我要查一下，有点忘记了，太久了时间。
6: 他这个时间倒卡得蛮尴尬的。那我问一下陆律师，
7: 就像刚才说的，就是我
6: 像他这么尴尬的一个时间节点，我怎么来做一个判定呢？
8: 是这样，我们这边的这个判定的这个 标准啊，就是是一个什么时间点去和他们领证这个时间点进对比呢？是付款时间。
6: 是付款时间还是父母转账时间？
8: 是父母把钱转账到他们的时间，或者是父母如果是直接把钱打来，那个这位听众，我想问一下您这边的
6: 冯先生
8: 啊，冯先生您好，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当时的这个资金流向啊，是您父母把钱打到您的账户，
7: 转给我的，
8: 转给您的对吧？那么这个时间点和这个你们领结婚证的这个时间点哪个在前？
6: 他都记不清了。
7: 我这个记不清了，
6: 他得回去查。
8: 好的，那我先给您讲一个这个大概的这个原则吧，您可以回去对应您的这个实际情况来做一个判断。如果说您父母给您转钱的这个时间点是在您领结婚证之前的，那这个情况可能相较于我刚才讲的这个情况会好一点，因为根据刚才我讲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司法解释啊，如果是根据我们法律规定，如果当事人是在结婚之前啊，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进行出资的，那么这个出资的一般是推定为是对自己子女的这个个人赠与啊。但是如果双方父母一方父母明确表示是赠与双方的这个除外，
6: 这另当别论
8: 啊，另当别论。对，所以如果是没有一个明确意思表示的情况之下，那么法律规定定是推定对自己子女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单方赠与啊，就并不是对夫妻双方的赠与的，就可能后面的这个处理的这个规则可能就和我刚才讲的会不太一样。
6: 冯先生，我再多问一句啊，你太太的名字是一开始就上产证的呢，还是说这个结婚之后拿了产证之后再去进行夫妻加名的？
7: 没有，一开始就上去了。
6: 一开始就上，就你们在买房的时候就默认为是夫妻共同买房的？
7: 对对对，也不是默认，就当时买房的时候，因为
6: 要一起还贷，
7: 不结婚因为外地人嘛，不结婚不能买房子吧。
6: 哦，我知道了，就是你其实要你的太太也不是上海户口吗？
7: 不是。
6: 哦，对，因为当时那你这个合同，那你这个合同签是签在你们结婚证之前结婚证之后啊？
7: 合同应该这个，所以说我现在记不得，因为有可能是签在结婚证之后。
6: 对呀，你签在结婚证之后就不存在哦，有这个父母转账的时间是结婚证之前结婚证之后，那你去查吧，父母转账时间是结婚证之前还结婚证之后，如果这个时间节点前和后，它对于你们在进行财产分割的时候多多少少还是会有那么一点差别，但我不敢说很大，因为还是要看你们这么多年对家庭的一个付出。你们有孩子吗？
7: 有。
6: 对啊，还要看小孩的一个归属，小孩的这个教育等等，这方面都要综合考量的。因为你这个情况，我们现在这个司法解释主要是针对哪些人呢？主要是针对这个刚结婚然后一加了名，可能半年一年之内直接办离婚，然后主张我要办套房的那种，主要是针对这个。而你们其实结婚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这当中有很多的交叉点在，所以很难那么清晰的来判断说多少归你多少归他，多多少少还是要看对家庭的贡献。
7: 如果按照正就是说现在就主张是他主张是要分走一半嘛，那其实分走一半是不合理的，因为
6: 分走一半估计也做不到，但要看孩子归谁，分走一半估计有点难度的。有难度的，但是关键看孩子归谁。孩子成年了吗？没有成年吧？
7: 没有没有没有。
6: 孩子没有成年小孩的话，是不是归他的概率比较高啊？
7: 对。
6: 归他的概率比较高，那你是不是还要支付相应的抚养费用？
7: 这个该付的要付的。
6: 那会不会几个孩子？
7: 一个。
6: 那会不会因为孩子归他，可能在这个方面也许会往他那边偏一偏，这个概率也是有的，有吗，陆律师？
8: 这个是会有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婚姻法，他在离婚分割财产的时候，他其实考虑的原则第一是保护这个就是携带子女的这一方，
6: 对的，
8: 还有就是保护女方，还有就是保护无过错方，它是三个保护原则。
6: 对的
8: 啊。
6: 所以你现在要去看，就看你父母转钱的日子是在你打结婚证之前还是打结婚证之后，如果确实是打结婚证之后，然后又结合各方面的因素的话，或许他有概率差不多可以分到一半，可能不到一点，但是大差不会太差。 您去看一下。
7: 哦，
6: 我估摸着大概率，我估摸着大概率是你们婚后转给你的。
7: 嗯，
6: 对吧？一般都是买房，快买房了，父母把钱凑齐了，花一下转给你。我觉得打完证之后转的概率可能高一点，但我不敢保证啊，因为每个人的行事风格会不一样。
7: 嗯，
6: 好不好？
7: 明白，明白。好，谢谢。
6: 嗯，好，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
7: 嗯，好，再见。
6: 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所以大家日常啊，包括很多父母对于子女的赠与，我今天忽然学到一招了。因为现在有些房子因为购房资格的问题，你看我们刚刚这位听众朋友就是因为购房资格的问题，对不对？他必须打完证才去购房。其实我们现在有些也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你不打证，你可以买房，但是会涉及到房产税。那我就是打完证之后才去购房。那这当中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父母如果要给自己的孩子给钱买房的话，在他们打证之前把钱转过去。
8: 是的，
6: 我们就视作是对个人的赠与了，是吧？
8: 是的，这个相对来说会好一点，因为他法律上，
6: 新思路开拓了。新思路开拓了。所以即便是父母出资，即便是这个将来是两个人共同买房，即便是要写两个人共同的名字，那如果父母是在他们打结婚证之前就把钱转到了自己子女的账户上，那这一部分钱，这一部分的支出可以视作是婚前的。哎，但婚前的赠与，问题是婚后买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认为是婚后共同财产？
8: 这个我们建议啊，这个实践当中这个时间段它不要差的太久，这个相隔时间不要太久，最好是在一定的这个合理的时间之内把这一连串的动作都完成。
6: 那我们刚刚编辑直接对讲跟我聊了一句，他想问啊，如果父母给钱的时候，即便双方是已经结婚的状态，但是呢，我在给钱的时候做了一个标注，我这个钱是只给我子女，一个人的，那这个有效吗？
8: 这个有效，可以视为对子女的这个单方赠与。
6: 好，刚刚其实我们编辑在跟我对讲的时候，你前面那个问题我没有听清楚哈。就即便是父母在婚前的赠与，然后婚后拿出来买房，我是不是也可以认作是夫妻共同财产？不好意思，刚刚我错过了这一段。
8: 这个的话，原则上来说是这样。如果比如这个时间段它是衔接的比较紧的，当时在领证之前父母的这个给你的赠与行为，他其实他的行为目的就是为了在你们领证之后用这笔钱去买房，如果这个是时间线和这个行为它能够连贯在一起，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说这两件事情之间隔得比较远，因为钱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种类物，它会
6: 对钱很难，
8: 对，它会随着时间的这个流逝它会混同，
6: 对，
8: 所以这个就会比较麻烦了。
6: 对
8: 啊，
6: 哦，也就是如果说啊，就是在打证之前没有多久，可能一年之内父母给了你一笔钱，然后打证之后两个人去购房了，因为有一阵子我们还是有购房资格之说，现在即便是没有购房资格之说，我们还有一个房产税之说，因为要有人给你分担一点税嘛。那么这种情况我们默认为是父母对他个人的这样一个赠与。那如果父母是十年前给你的，然后到了十年后你打了证，然后你拿出这笔钱，你说我父母给我的，然后去买房，这个时候就很难认定是父母赠与你的这个出资款了，是这意思吗？
8: 是的。
6: 但这个时间怎么来界定的，有点难啊。
8: 这个就看司法实践当中的这个口径了。
6: 那目前你们看到的是就婚前多久给孩子的这样一个打钱就认作是父母对于他们买房的一个资助？
8: 我们认为先一个合理的这个时间的话，应该不要超，最好不要超过一年左右。
6: 我也感觉因为超过一年就不知道你打钱干嘛的。
8: 对，
6: 对吧？
8: 而且如果真的是要做的比较好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建议啊，父母他在做这个如果你当时给子女这笔钱，你的行为目的就是为了他去资助，去他
6: 去置
8: 业的话，
6: 标注
8: 你在转账备注的时候，你可以做在摘要处做一个备注。你可以讲明这笔款项的这个性质，那就会好很多。
6: 忽然有一个体会，就是无论你这笔钱这个什么时候打给孩子，然后呢，你所有的转账的标注上、备注上，大家不要觉得啊，我钱转过去了就可以，就是 最好都做明做一下备注，就说明我这个钱是给孩子买房的，我这个钱是给孩子干嘛的，或者我这钱是借给你的。那还有呢，有些父母就比较好的，就是我这个钱是作为一个借款给他们买房的，那其实对他来说是一个债务。哎，那我想问一下，婚前的债务要不要婚后共同来承担？如果用于买房的话，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不是用于家庭的生活，我是可以不用共同承担的。那如果我婚前的债务，就比如说父母说我是借给你的，是在婚前签的，随后到了婚后，要不要夫妻共同承担？
8: 如果是发生在婚前的话，其实这个本身他在后面在算这个房产的这个分割比例的时候，他这部分就不会给到另一方了，所以也就这就不
6: 就无所谓了，
8: 对，无所谓，就不会构成夫妻共同债务了。
6: 这倒也是，这个是个问题，因为除非发生了非常极端的，我暂时还想不到有什么很极端的问题是需要夫妻共同来承担这样一个债务的啊。好的，今天我们的热线到这儿也先告一段落。反正前面我们也和大家说了，如果你做了公证赠与之后吧，接下来你那个公证遗嘱就不用去做了，这钱花的挺冤枉的啊。因为公证遗嘱，前两天我刚问过一个嘉宾，说现在去做一个公证遗嘱要5000块钱。
8: 是。然后的话，现在应该是一定年龄段以上的老年人会
6: 八十以上，
8: 但是排队很厉害，
6: 要排队。我听到排队要排很久的啊。所以你一旦做了公证的赠与，无论是这个遗赠也好，这个遗赠抚养协议也罢，一旦做了这个之后，你就不要再去做公证遗嘱了，那钱是浪费掉的啊。所以呢，在公证赠与和公证遗嘱同时存在的前提下，基本是优先考虑公证赠与，这个是以公证赠与为有效。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北京金城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卢立俊律师，谢谢卢律师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8: 感谢主持人，再见。
6: 好嘞，好，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是由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那么在整点之后，您将听到的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来看这一行，
7: 左右下右。
6: 好，这一行呢，
7: 下左上。
6: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7: 这看不清了。
6: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8: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7: 哦，
9: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下午这个2点钟盘面的情况。上海市场跟深圳市场呢，目前都是进入到了一个调整状态啊。上海市场目前是4142.68点，跌了0.47%，成交金额是11965.3亿。深圳市场15563.31点，跌0.06%，成交金额是14190.3亿。两地这样合计的一个成交量呢，现在是在2.6万亿的一个水平。好，那么几大指数变化，沪深300涨0.19%，创业板跌0.07%，北证50涨0.32%，中小100呢涨0.16%啊。这个市场呢，上海市场这块呢是出现了一些变化。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涨势较强的一些板块，集中在了 3D 摄像头、屏下摄像、机器人执行器及这个玻璃基板、玻璃纤维啊。今天整个的玻璃板块、玻璃概念呢都是出现了大幅上涨。电子纸概念还有这个机器人、电子后视镜啊，涨幅都超过了1.4%以上。拖累大盘的呢，氦气概念、第四代半导体、资源开采概念、工业气体，还有这个其他的电源设备，还有可燃冰、光纤概念啊，今天都出现了，光板块都出现了大幅的一个下挫，超过了3%以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50，科创综指今天终于是调整了。科创综指呢跌了1.45%，跌了将近32点，目前是2167.16点。科创50呢跌0.53%，跌了10.50点，报1821.52点。 AU49 金报价目前每克是994.8啊，涨了一个点，每克呢是涨了9.82块。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典当的一财之道的内容。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磁悬浮压缩机是新技术吗？啊，其实答案很明确啊，它不算是全新的黑科技，但是呢，在中国大规模普及确实是最近十年，尤其是最近五年的事情。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它的发展时间线啊。早在1992年到1995年的时候呢，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啊有一个叫做 Turbico 的团队，他们就开始研发磁悬浮制冷压缩机。然后到2001年的时候呢，全球第一台商用磁悬浮压缩机 Turbico TT300 啊在美国投入使用，主要呢是用于大型空调的冷水机组。2004年的时候呢，丹佛斯收购了 Turbico 的股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这种压缩机。那磁悬浮压缩机呢，在中国的布局起步还是比较早的，但是初期呢，因为主要在高端领域嘛，所以它的这个渗透是比较缓慢的。那个时候啊，磁悬浮压缩机基本上是完全进口的，价格真的非常非常之高啊，一台的价格差不多是传统压缩机的2倍到3倍。所以呢，只有极少数顶级的高端项目，比方说啊，一线城市的顶级写字楼啊，大型机场啊，那才敢用，才用得起。那普通的商业还有工业项目的话，根本承受不了，所以那个时候它一直是处于一种曲高和寡的状态。直到2010年以后，中国的企业开始发力自研了，格力啊、海尔啊、美的啊这些家电和工业巨头纷纷投入资金研发磁悬浮压缩机，就是为了打破国外的技术垄断，让它变得更加亲民。2014年的时候呢，格力电器率先打破了技术壁垒，推出了全球首台单机冷量达到1000冷吨的磁悬浮变频离心机，填补了大冷量磁悬浮技术的空白，被鉴定为国际领先。仅仅一年之后，在2015年的中国制冷展上，海尔又发布了全球首台全降模式磁悬浮离心机，把最大冷量一举提升到了2200冷吨的行业新高度，而且刷新了能效记录。然后呢，后来从2018年到2025年，那就是磁悬浮压缩机在中国的爆发期了。国产化技术越来越成熟，价格呢也越来越具有竞争力，从之前的高端设备慢慢走进了普通的商业和工业场景，市场需求也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好，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严丹，再见。
0: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接下来时间，欢迎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下午2点的节目内容。
0: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2: 好，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下午2点的交易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叶柳。我们先来连线的是爱捷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周征。周征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今天这个午后出现了一个变盘啊，这个上海市场特别表现的杀跌力量比较重。说下这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3: 主要的原因就是 A 股比较卷，然后博弈的资金的量比较的大。那么所以就经常会，其实这个现象也不是今天出现，在之前的 A 股的市场交易当中啊，是不是大家都知道的所谓利好兑现就是利空，
2: 嗯，
3: 那么都会出现这种模式，或者说这个之前炒作的事件落地啊，也是兑现，也是这个可能会走反身性的这种情况，这个在这种情况在 A 股当中其实是非常常见的。所以今天市场上午前半个小时一冲高，是吧？那从短线角度上来说，这个半导体已经连续涨了，今天是第3天的话，那短线的获利盘资金啊，兑现的意愿当然就会比较强，而且本身这3天加速就是基于两存上市的这个事件去驱动的，
2: 嗯，
3: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走的也很正常。但是对于市场的大的趋势，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担心，只不过。在这个芯片半导体这一波加速完了之后，那其实接下去分化就会非常的明显啊，就类似于明年，就是我们看去年 市场当中医药股的一波行情，最后在这个高位套了一批人。然后今年一月份有色股的行情在高位套了一批人，到了三月份化工股的行情在高位套了一批人。那么现在啊，芯片半导体板块当中的一部分的方向啊，特别是跟一些这种啊这种就是两存上市这个事件相关的这个芯片半导体的方向，可能还会套一批人。
2: 就是这个存储芯片的老大，在他这个上市之后，市场的这个方向呢，反而会不是很明朗，或者是信心反而不会很足了，对吗？
3: 因为你要想保持一个长期的一个向上的趋势，你不是靠事件驱动的，你还是要在基本面和业绩当中能够让市场看到你有持续的盈利的能力。那么在这个当中，芯片半导体它未来的分化就会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去分化，就是哪有一部分半导体是因为炒作两存的概念上去的，但是你在后面七八月份发布中报的时候，你并没有看到它的业绩能因为两存的上市带来持续的快速的增长。那这部分半导体在这一波冲高完了以后，后面有可能就很难再回去了。
2: 周正，日后的在这个整个的科技板块的这个先行的科技板块这一块，会不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分化？你比如说是芯片半导体这块可能会有一个调整，但是呢，比如说液冷这块会不会走出相反的走势？那么存储芯片这块如果有这样的表现，那么包括一些算力啊、光模块这块，大家都会各自有各自不同的一种表现吗？还是会齐涨共跌呢？
3: 我觉得第一个它不会齐涨共跌，就是他们的这个趋势的核心还是你含 AI 的量。就比方说目前芯片半导体板块当中啊，有些方向其实它含 AI 的量是比较少的，它可能下游的主要的需求是消费电子。那这些芯片半导体跟着这一波两存上市的事件冲上去之后跌回来，再想上去难度就比较的大。因为它的下游不是由 AI 的需求拉动的，是由消费电子的需求拉动的。如果消费电子需求起不来，那他们也就起不来。所以这个分化的核心是你这个相关的，无论是液冷啊、光模块啊，还是这个半导体里面的设备啊、材料啊，你的核心是你跟 AI 的相关性有多少。
2: 对，其实单存储芯片的一些这个头部企业当中，他们也是会有偏重的，有的是比如说汽车的这个存储芯片，有的是机器人的，他可能还会根据他这个所倾向的这个行业，你比如说机器人这块如果很热的话，它会好，那么汽车那块呢，它比如汽车很好的话，它也不会差，是吧？要具体看到公司了，要。
3: 对的，你要看到具体它的这个下游的需求是针对哪个行业的。
2: 是，好，那么再仔细来看一下这个算力这块啊，我们如果把它细化下去，算力这块接下来可能会怎么走？
3: 算力这块我们觉得目前景气度还是非常的高的，包括国产算力芯片的需求啊，包括接下去的各个互联网的资本开支，还是基于这个大模型的升级也好，还是基于智能体的这么一个能干的活儿越来越多的这个产业趋势的这个方向来看，我们觉得它还是一个全球共振这个向上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对于跟人工智能相关度比较大的细分的领域，我们倒不觉得有太大的这个风险，这个调整主要也是因为涨多了，所以这个就接下去就是这个整个科技方向啊的内部其实还是会有一个这个持续分化的一个过程。
2: 那么之前很久以来大家也在争论，比如说这个 CPU 可能会替代一些这个封装的光模块哈，它会有些这个替代的技术出来。那么在光模块这一块，你觉得它目前的这个位置危险性大吗？危险大吗？
3: 我们觉得首先是这样的，就是光模块的发展也是要跟着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或者说跟着算力需求的这个发展。如果我们去看今天凌晨英伟达发的财报，以及英伟达对于它未来的整个经营的预期来看，依然看不到天花板。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你就没有办法判断光模块在这个位置上是不是就一定见到了所谓历史的大顶啊。所以对于整个人工智能的方向，我们觉得核心还是要保持一个这个持续的这种跟踪啊，以及去 跟踪未来整个人工智能的一系列的这种，无论是下游的应用啊，还是它的一个发展的这么一个趋势。
2: 嗯，
3: 所以现在我们觉得对于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些方向，就是不要猜顶。
2: 嗯，
3: 我觉得也是猜不到的。所以你就保持一个跟踪。那从当前的光模块角度上来说，就是一线的光模块其实它主要配套的就是海外的算力链，二线的光模块主要是配套以华为为代表的国产的这个算力链。那么现在其实我们看到，无论是一线的光模块还是二线的光模块，它的下游的算力的需求依然是比较旺盛的。那么接下去对于这些光模块的核心，就是它能不能够按时交付到这么多的产品。那么能不能按时交付到这么多的产品，就要看它能不能够有充足的物料的备货。
2: 嗯，
3: 那么才决定它未来的产品的交付的能力。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实际的这个操作过程中呢，大家听到现在的整个科技板块啊，这个涨成这样，所以呢，有的交易会这个有的这个交易的建议会集中在自己的做一个对冲嘛，你这边还是如果追科技的话，那边红利的宽基指数 ETF， 就加点仓哈，不能说一半一半吧，最起码就是有一个保险的这样的一个设置，自己的这个在配置上，
3: 从我的角度上来说，
2: 你不主张
3: 不用哑铃策略，我们不用哑铃策略，我们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对于科技的弹性和波动啊，需要去降低一下的话，你可以配置指数，
2: 配置指数
3: 啊，
2: 嗯，
3: 而不是去配置红利，
2: 为什么？原因是。红利更也是同样不确定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是吧？
3: 原因是红利的股价依然会有下跌的风险。它的股价下跌的风险，我们觉得可能比指数下跌的风险要来得大。
2: 明白了，就是指数能起到这个对冲的作用可能更大一些啊。
3: 就是你回过头来看，你三月份指数跌下来了，现在都收回去了，是吧？你三月份红利股票跌下来了，现在收得回去吗？收不回去了。
2: 没错。这个红利在下半年的这个市场的表现，整个红利板块的表现，你的判断呢？
3: 我觉得就是当前可能从我的角度上来说，其实我们应该是不看红利的。当然，这个是跟每个人的投资理念和投资风格有关。
2: 那你的操作建议是？你的操作建议是？
3: 我们觉得就是科技加指数，
2: 科技加指数啊。
3: 啊
2: 那个仓位的把控呢？是
3: 仓位的把控只能因人而异了，这个东西没有统一的标准。
2: 还是风险厌恶型，还是风险偏好型的了？对，好，
3: 这个东西我觉得要看投资者自己的选择。
2: 好的，那么在这个判断一下吧，进入到这个五月下旬哈，市场可能会大概率是怎么走的？
3: 对于指数来说，我们觉得还是一个全球共振，特别是双创指数啊为代表。我们看这个科创板指数啊，其实今天冲高回落以后，其实它连五天均线到目前还没碰到，对吧？所以你会看科创板的指数，其实它还是一个进二退一的这么一种节奏。如果涨快了你别去追啊，如果你一旦去追，有可能就变成了这个短线获利盘的对手盘，是吧？或者说是短线量化资金对手盘。但是调下来你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位置可以去参与，是这么个节奏。
2: 好，刚才看到了，就是这个三星的电子劳资双方达成的一个工资谈判的临时协议，所以呢，在这个韩国股市出现大涨，三星电子是超涨了7%啊。亚太股市，周边亚太股市目前跟我们这边的一些关联性啊，以及这个地缘对我们这块的一个这个影响，你觉得会大不会大吗？还是会越来越？
3: 我觉得。从指数角度上来说还是全球共振，然后全球共振的角度上来说就是全球 AI 资产的这么一个共振。所以你会看为什么韩国指数会涨得比日本指数涨得多，是因为韩国指数含 AI 资产的量要比日本指数含 AI 资产量要来得大，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对于 A 股市场上来说，也就是意味着科创板指数因为含 AI 资产量会比上证指数来得更大， 所以它的向上的空间弹性也会更大。
2: 大家也应该注意到，历史上首次美股的芯片股和软件股的关联度已经跌入到一个负值的区间了。所以在这块芯片到底日后的一个表现哈，这也是提醒我们大家这个要特别关注。
3: 我觉得不能按照历史的认知去看待未来的人工智能的发展，就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说，在有生之年其实都没有可跟现在人工智能相比的科技革命去类比的这个科技，它肯定不是2000年的互联网的这么一种科技模式，
2: 就是你一些底层的逻辑过去的一些应该是打破了已经啊，
3: 底层逻辑都包括我们看美股的一些这个大模型的公司这个业绩的增速你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看到过，包括现在美股这些科技股的市值你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看到过。
2: 好，感谢这个周征今天的一些判断和分析。好，谢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3: 好，再会。
2: 这跟这个周三的这个嘉宾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哈。好，在这儿呢要跟大家做个预告了，就是明天又到了周五了哈，周五中午12点，一才知道将会继续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了。明天呢将由主持人吉毅和小一资产总经理左建明带来一场主题为风口已至，吃透券商换股合并的财富机会的这么一个直播课。会谈到什么呢？比如第一就是中金的千亿草案落地，暗藏哪些套利和布局的机会，还有就是这个复盘国泰海通它的一个这个神话，就是191天的造舰换股合并怎么去赚啊。第三呢就是券商行业整合潮爆发了，头部合并大戏如何上演，怎么来参加或者是这个了解这场直播课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抓紧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明天中午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
0: 观财经风云，论公司热点，财经对话。
2: 好，开启我们财经对话栏目，来连线的小鱼资产总经理建明。建明你好。
4: 哎，你好，李老师。
2: 好，这个谈话之间，两地市场忽然加大了一个下杀的这个力度啊。上海市场是跌了将近1%了啊，深圳市场跌了是0.67%，跌了100多点。我们来看看今天午后的这个跳水的主要的原因，你的分析。
4: 好的，我觉得那个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市场当中，特别是那个上周开始吧，那个有部分的一个获利盘已经开始有了一个涌现的过程。第二个，我觉得从一个习惯性角度里面去看的话，我们也能够看到有两个因素。一方面，那个在最近这一段时间，那个特别是4月份开始震荡走高之后，已经是回到了一季度的一个高点，而我们看到一季度又是大量的一个中央汇金公司，那个是做一个赎回 ETF 的一个点位，那这么一来的话，有可能也会进入到了一个高位的一个区域。第三个，我认为今天中午那个华创证券的那个首席经济学家张瑜他的一个研究报告，我认为是非常值得市场当中去做关注的。这也是如果记得没错的话，我们现在卖方研究机构里面第一个开始那个预报风险的那个首席经济学家了。他提到今年的3月份和今年的4月份是过去这么多年当中我们的央行货币是那个极度宽松的一个时间点，那个接下去的话有可能要有一个货币政策当中的一个调整。而且按照他的一个报告当中的一个细则的话，我们看到那个一方面这个信号已经开始出现，第二个最主要是在于我们已经央行的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到了阀值了。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在于我们的一个7天期的逆回购的价格过去90天都是纷纷的低于我们的指导政策利率。那接下去的话是不是我们国内的货币政策开始要有所调整？从今年的4月份的角度里面去看，有可能我们更多的会去认为是针对于3月份那个比较恐慌市场行情当中的一个修复。但是5月份开始的最近的这几个交易日的话已经开始有所不同，我们节目当中也能够聊到，就是有部分的标的完全是没有理由或者说纯粹是靠资金来做一个堆砌，把股价给拔高，那个也就是谁

0: 的拳头大，那个股价我就可以涨到哪里。这个的话，这跟我们 A 股市场当中比较癫狂的状态就比较类似了。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认为那个市场当中它需要有一次修复的过程。而我们看到像今天那个中午它的报告出来之后，我看朋友圈里面转发的人特别的多，那就说明，因为毕竟他之前也参加过总理的报告会，所以我觉得大家都针对于券商卖方机构里面那个有影响力的一些分析师之后，突然之间，那个无论是看多也好，还是看空也好，那个一下子有观点当中的一个剧烈碰撞之后，大家都一定会去高看一眼。而我们认为，从它的逻辑推理跟数据验证当中去看的话，好像是很有道理，能够说服不少投资者。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认为那个短期整个市场当中的一个震荡可能会有所加剧。好的，叶老师。
1: 好，今天的板块的这个轮动啊当中啊，明显今天跟玻璃相关的这些行业呢走势较好，进行这个调整的这些板块呢，也都集中度较高啊。说下你对这个板块今天轮动的一些判断。
0: 好的，我觉得那个玻璃板块的话，有可能是跟康宁，它的话那个签了一个大单，有关那个那相关的一些产业链的公司，或者说那个一些同行业的标的的话，可能会有所那个波动。我相信 A 股市场当中它的反应是非常的一个有效的，毕竟现在每天2到3万亿的交易量，这么大的一个活跃度，也就代表了市场当中关注度是非常高。一旦有比较大的一些信息的话，一定会在股价当中会有所反应。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会看到，像今天 A 股市场当中那个跌幅比较靠前的，那就是半导体产业。其实从4月份开始，那个美股影射效应针对于部分的龙头标的，其实估值拔得非常的高。那个而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那个在美股市场当中相关的标的已经开始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调整的一个过程。那个那这么一来的话，整个市场当中也会有部分的一些波动。这里面最明显的就是美股市场当中的高通，那个在过去1个月翻了1倍之后，最近一段时间跌幅超过20%。那由此的话，我们认为那个可能我们目前为止，国内的一些半导体的公司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修复的过程。第三个，其实我认为从一个细节角度里面，我们认为可以关注一个点，包括我们明天下午我也会去参加一家上市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那个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举办年度股东大会的一些公司的话，往往它对于在现场的氛围感是要求非常强烈，也就在于希望大家能够短期里面是有所上涨，或者说那个针对于去年的2025年的年报的话，把市值管理已经提得更多了。那个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部分的一些那个最近在召开股东大会的一些那个，特别是年度股东大会的上市公司，可能会在中短期会成为市场当中的一个关注的点，因为在现场有可能就会有很多的一些信息来做一定程度的一个透露，或者说来做一定程度的一个发布。那这么一来的话，对于二级市场当中的相关标的的话，可能会有一个正面的作用。好的，叶老师。
1: 好，最后呢，我们再来这个看一下，这个到了这个5月的下旬啊，下周的市场大概率会怎么走？
0: 好的，我觉得我们对于5月份市场里面的话，是保持一定程度的一个谨慎的过程。那个月初的一个走高，一方面有美股影射，第二个也有跟我们在4月底的时候，有部分的公司那个出的报表的话，还相对比较的一个达到预期。那这么一来的话，会有一个排位的过程。但是从5月份的角度里面，这是一个一年一度产业资本那个减持的一个时间窗口，我们一直要提到 A 股市场当中讲故事也好，讲概念也好，我们一定要提一个点，是在于我们所有东西是要回到业绩的本源的。当我市场情绪高的时候，这没问题。那个，但是当我要开始做产业资本减持的时候，那所有的故事全都是那个浮云。那由此的话，我们认为，当我市场当中开始真金白银的开始要做一个套现，那这个时候的话，故事讲得越漂亮的标的，我们反而应该是要越当心。那个这个时候是往往那个不是机会，往往的话会告诉我是要做一个套现的过程了。而5月份的话是一年一度，那个如果是放在上半年的话，这是最好的时间窗口，因为它年报刚刚过掉，一季报刚刚过掉，6月份的中报的预告还没有到来。那这个时候的话，没有任何的时间窗口，也没有任何的一个可以制约的一个过程。 除了2024年那个时候，我们管理层用无形之手掐住了我们的

外汇方面，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元指数呢是报在99.16，涨0.02；欧元对美元1.1625，跌0.01；美元对日元是159.0415，涨0.07；英镑对美元是1.3436，涨0.01；澳元对美元是0.7124，跌0.41；美元对瑞郎是0.7870，跌0.04；美元对港币是7.8328，跌0.01。再来看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报在6.8349，跌0.07。欧元对人民币是7.9236，涨0.04；100日元对人民币中间价4.2957，跌0.01；港币对人民币0.8729；英镑对人民币是9.1554，涨0.12；澳元对人民币4.8712，涨0.44；美元对离岸的人民币哈这一块我们是看啊是6.8057，涨0.05。稍后时间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啊，看一下这个市场当中的汇市及外汇市场的一个数评。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5: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6: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7: 我们不见不散。
8: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9: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10: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11: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

0: 高风险投资。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的是西南期货的高级研究员万亮啊。我们听一下这个万亮对于，今天期货市场，特别是贵金属期货这边的一些这个介绍和分析。万亮，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好，万博士，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 AU 四九金这块呢，今天是有所回弹哈，每克涨了将近10块钱哈。整个的这个贵金属期货、黄金、白银的一个市场表现是怎样的？
2: 最近贵金属主要是以下跌为主，当然今天贵金属是以明显的反弹，原因还是在于今天地缘局势有所缓和。那特朗普称美伊谈判在处在最终阶段，特朗称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那据说美国和伊朗会在5月朝觐之后重新开始新谈判。虽然我仍然怀疑双方目前仍然看不到快速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但至少局势没有恶化下去，所以说贵金属就反弹了。那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如果这个中东局势继续恶化下去的话，能源价格居高不下，那全球的国债收益率在回升，这对贵金属形成利空。货币政策方面，那昨天美联储公布了会议绩效，很多官员认为从决议声明中删除宽松倾向，大多数官员认为，如果通胀率持续维持在2%以上，那么可能会采取适当的程度的紧缩政策。那目前，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2026年年底美联储加息的概率其实已经超过50%了。那未来如果能源危机持续的话，那通胀压力可能会进一步向其他领域的传导，导致全球流动性的紧缩。目前美国的 CPI 是3.8%，未来可能进一步向4%及以上去扩展。那目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接近4.6%，30年国债收益率处在5.1%的水平。那除了就是美国以外，日本啊，然后欧洲啊，它的国债收益率都在持续的提升。所以我觉得这个对贵金属是一个非常大的利空。所以说，在全球通胀压力上行，这种债券收益率上升的情况下，这对贵金属就形成了压制。目前来看，我觉得能源危机短时间内可能也难以解决，即使双方立即达成协议，那可能原油的价格中枢也会上涨了很多，因为原油的供需缺口其实短时间内很难弥补过去。那贵金属的走势可能是整体上是偏弱的，黄金我觉得大概率可能会在900到1000亿的大区间波动，而白银大概率也会跟随黄金，但可能波动程度更大。目前来看，我觉得贵金属都不是一个买入的很好的时机。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股指期货表现，在今天呢，两地市场出现了这个午后的一个杀跌啊，股指期货这边有些什么变化吗？
2: 我觉得本周的股指期货整体上是偏震荡的，但今天是高开低走，那整体上我觉得是偏弱的。目前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IH 主力合约是下跌了4%，F 主力合约下跌了9%，IC 合约下跌了2.3%，M 合约下跌了2.5%，基本上市值越小的跌得越多。那本周我觉得其实宏观基本面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公布的宏观数据整体上也是比较平稳的，有喜有忧的。那好的一面是 CPI、PPI 等物价指数在持续的回升，那进出口保持高增。房地产销售的跌幅在收窄，但不好的一面在于我们的基建投资增速在下行，然后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只是同比增长2%，工业增加值是同比增长4.1%，这个主要的经济增速其实比一季度要环比了不小的跌幅。整体上看，我觉得2026年的宏观环境要好于2025年，但是包括房地产市场等都体现出更多的积极信号，但是消费增速整体上是偏弱的，表明内需是比较疲软的，复苏动能是不强的，这符合经济复苏周期里面复苏前期然后力度偏弱的特点。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情绪仍然是比较好的，这融资余额已经达到了28700亿，再创了历史新高，那市场的成交额也在维持在3万亿左右。但是我觉得市场上面行还是面临不小的阻力，一方面国内内需相关的板块复苏力度不强，再加上国债收益率在明显的提升，可能拔估值是有难度的。另一方面 AI 相关的科技板块已经上涨了很多的，市场的定价已经比较充分，甚至可能存在着过热的现象。所以我觉得短期内如果海外市场不发生大的问题的话，我觉得市场的风险也不大，但是我觉得最高也不合适。那市场可能现在当前的位置会震荡调整一段时间，到时候再选择方向，所以我觉得最好是耐心等待看看，当前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买入的时机。
1: 好的，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2: 好的，再见。
1: 再见。好，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外汇方面。上海市场目前的指数跌1.41%啊，成交金额是14,225.5亿。深圳市场跌

京成交金额是16801.7亿，到了尾盘的这个放大量了啊，3.1万亿的一个成交量啊，尾盘的一个这个放量。那么几大指数其中的沪深300跌0.65%，创业板呢是直接下挫了1.21%，北证50跌了1.25%，中小100跌0.85%啊。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外汇市场的一些这个最新的变化。来连线的是浩鼎投资有限公司的外汇分析师傅瑜啊。

0: 傅怡来看今天外汇市场的变化。
1: 好的。那么近期的话，整体的一个美元指数呢，是呈现出相应的一个反抽的一个情况。但是短周期上来说的话，目前99.5这一线呢，目前是受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受阻。那么究其原因呢，主要是因为目前的话，美伊谈判的这样的一个进程呢，是得到了相应的一个进展。市场预计本轮达成和平协议的概率相对的一个有所增加。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引导下呢，上方99.5一线受阻，预计短周期可能将重新回撤下方97到98一线的一个支撑。那当前整体美元指数维持着97到99.5的这样一个区间震荡。那么同时，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周五晚间的一个就说是沃什的一个相应的一个讲话。那么对于后续美联储的一个货币政策的一个指引。那么整体上来说，当前的一个美元指数它美元的它的一个。后续的一个降息预期依旧还是存续，但是依旧还是存续，因此的话不可就是过度的一个看涨，大致是这样一个看法。
0: 好的，那么美元对人民币大概率的趋势接下来怎么走？
1: 好，美元对人民币整体上来说的话，下方的一个关键支撑目前整体上来说还是围绕着6.8的一个上下浮动。那么目前，那么基本上是受到一个外在的一个美联储的一个货币政策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引导。那么大致范围还是区间震荡为主，大致是这样一个看法。
0: 好的，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2: 空间很小，梦想很大。
3: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
2: 打造你的家居氛围，
3: 提升你的生活品味。
2: 一财家居乐，
3: 一财家居乐。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好了，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第一财经广播的一财家居乐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请来的是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薄总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继续来到节目啊。
4: 嗯。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首先还是要跟我们的这个新的听众朋友先来说说四八快装，哎，这是怎样的一家公司？
4: 对，四八快装呢，我们是专注旧房翻新，已经深耕这个赛道11年了啊。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的公司，来到咱们华东上海这边已经8年多的时间了。那我们和传统公司的这种经营理念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我们企业是注重服务的企业。首先你看，从我们服务上来讲，如果说未来我们有幸啊能给大家服务啊，首先签约的时候会把完工的时间精确到哪天几点完工。如果超时了，本身给咱们业主要约定有赔偿的。因为老房的改造翻新呢，实际对于我们很多住老房的业主呢，大家就怕这个工期遥遥无期，对吧？因为我们给大家装修老房的，我们有一个承诺是不用你搬家，业主可以住在老房子里，我给你边住我边装，对吧？所以呢，你就再做的服务好，那实际在施工过程当中，实际确实给咱们业主的这个生活质量是降低的。

0: 服务啊，我们在开工前3天，咱们住这个单元，我们的管家，我们有个翻新管家，会楼上楼下左邻右舍会登门告知我们的邻居，3天后48块庄要给哪家哪户进行旧房翻新，就
1: 哦，
0: 是我们这个礼节得走到前面。
1: 明
0: 那不
1: 白。
0: 是说咱进去以后叮咣五四一弄拆，有声音的话把你邻居影响到了，人早下来了，咱们再解释。我认为有点失礼数了。
1: 即便是在物业规定的时间之内，这样做也不行吗？
0: 这个实际多少也会对邻居有影响。
1: 也
0: 这
1: 是
0: 是我们第一个是要拜访邻居，第二个我们会要征得邻居一个时间。
1: 哦，
0: 我们会拿个板，拿个笔，拿个纸，拿个小礼品。哎，每家每户会征得一个时间。哎，如果未来我们在施工过程当中，这一天当中，上午做一些有声音的活，几点钟做，给人家印象最小；下午做有声音的活，几点钟做，给人家印象最小。你有礼貌的告诉邻居，邻居也会很有礼貌的回应你一下。大部分邻居给我们回应是上午9点半到11点，我们不在家出去了，下午3点到4点半。好，那如果说我们未来有施工有声音的活，我们会多上两个师傅，在这两个点儿集中的把今天的有声音的活做掉，这样就会给我们的邻居把影响降到最低最低。最后呢，我们的管家还要给邻居留个名片。如果我们未来服务过程当中给你家正常生活带来不便和影响了，你不用找我们业主，也不用找物业，你给我直接打电话，我立马停工，不影响家正常的生活。所以你看，自打2019年我们有了这个拜访邻居之后，真的没有再给我们服务的业主惹过任何一例的邻里不和睦。
1: 这太好了。那么
0: 对，
1: 会不会因为遇到有的这个邻居，会延长工期？你明白我？
0: 不会。而
1: 哦，
0: 且的话呢，我们很多邻居呢，他的素质也都很高，你有礼貌的告诉他，他也会真的相互的迁就一下的啊，因为装修不可能不会影响邻居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在咱们这个家装这个领域，在旧房翻新这个领域，想在全中国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关注48块庄，在你的领域有可能你是专家，但是在旧房翻新领域，48块庄深耕赛道11年了，术业有专攻，你真的要相信专业的啊。48块庄这11年，我们真的是用心给很多的客户在做服务。所以大家想了解48块庄更多，那您现在就记录好48块庄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周日下午3点钟，因为我也在上海，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带着你的家人来到咱们48块庄上海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块庄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那么说到这儿，我又想起，就是不同的消费者他有不同的需求。你比如说是这个有的这个房屋住了很多年，3房2厅，两卫。那么其实我这次只是想，哎，厨卫进行一下旧改，别的房间呢暂时先不用动，因为也没有多少空间。这样可以吗？
0: 这样可以的，局改嘛，就是
1: 局改，
0: 改个厨房了，改个洗手间了，刷个墙了，换个门了，换个地板，换个窗户，这些单项的项目，你找48块庄，咱都做。这个就是我们这11年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小到3000的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或者是农村自建房、乡村别墅啊，或者是上海周边的这种别墅的这种翻新改造，你找咱们48块庄，我们都能给他们家做。或者农村有自建房宅基地的业主朋友，你想从盖房子带室内装修带外立面到院子、
1: 盖房子也行，
0: 大门咱们都可以一站式帮你解决。所以48块庄呢，我们现在公司呢有4大业务列嘛，第一个就是旧房翻新啊，你家超过3000的活我们都干。第二个家庭维修，超过30块钱维修的活找我们48快修师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啊。针对我们快修师傅都是专职师傅，我们有4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需要咱的师傅跑30-40公里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最后只有1%的几率会选择我们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这就是我们快修师傅的起心动念。第三个业务板块，48工装，有门脸店的，有餐饮店的，有酒店改造翻新的啊，这些你都可以找48工装。那么第4大业务板块就是48块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啊，就农村自建房或者咱们上海周边郊区啊，以及空山这边有别墅的业主朋友想改造自己别墅的业主，大家都可以选择48块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团队给你服务。如果你有需要，你就记好咱们48块庄场位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0: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再说一遍，4006658848，4006658848。如果消费者想直接和老板进行沟通，遇到问题想直接找老板，
0: 那我就留下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的服务号，留给我们听友。有任何装修问题，你问过来，本人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我再说一遍，13303013888，13300。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5: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5: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6: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第一财经广播，
1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的发布啊，我们看到今天是多云到阴，今天下午以前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夜里转阴，有时有阵雨，偏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都转东到东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是28度，明天最低温度20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12: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3: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4: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4: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

0: 投资品种。
1: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0: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4077.28点，全天下跌2.04%；深证成指是15247.27点，全天下跌2.07%。

0: 好，一起来看一下今天市场当中的这个黄金。黄金 US9 金每克是992.5块，涨0.76%。国际金价方面 ，COMEX 黄金是4524.10，跌0.25%。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啊，说为什么偏偏是这几年啊，磁悬浮压缩机突然就火了？第一是省电，根据相关行业的报告，磁悬浮压缩机比传统的离心压缩机能够省电20%到35%，在部分负荷运行的时候甚至能够省到40%。大家可以想一下，数据中心、大型商场、工厂这些场景，那都是全年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一台磁悬浮压缩机一年下来能够省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电费，按照这个省电量，2到3年就可以把当初多花的钱给它省回来，长期来看非常的划算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无油，非常非常的干净啊，不用润滑油，那就意味着压缩出来的空气啊或者制冷剂啊，它是100%无油污染的，这个对于半导体啊、制药啊还有食品以及精密制造这些行业来说，那就是刚需，因为这些行业对于生产环境的洁净度要求非常高，一丝一毫的油污染都可能会导致产品报废，而磁悬浮压缩机刚刚好，哎，就可以满足这个需求啊。第三个呢是免维护，寿命长，省钱又省心，没有机械轴承的磨损，也没有润滑油系统，所以呢它的设计寿命可以达到15到20年，这个是传统压缩机的2倍左右。那至于维护成本呢，根据行业报告和多个厂商的公开数据啊，磁悬浮压缩机的全生命周期维护成本普遍比传统的油润滑压缩机降低60%以上，在部分案例当中甚至可以超过90%，那几乎就是不用专人定期维护，只要正常运行啊，基本上就不用管，大大的减少了人力和维护的成本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是双碳政策加上数据中心的爆发，刚需直接拉满了，现在国家对于节能降耗的要求越来越严，尤其是数据中心啊，国家要求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的 PUE， 也就是能源使用效率，它这个值不可以超过1.25，而冷却系统呢，它是数据中心的能耗大头，差不多要占到总能耗的37%左右。磁悬浮冷水机是实现低 PUE 的首选方案，然后呢再加上东数西算工程推进， AI 算力不断扩张，新建的大型数据中心几乎都是标配了磁悬浮压缩机，这也直接带动了它的需求爆发。好，那么在 A 股市场上具体有哪些公司和磁悬浮压缩机有关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压缩机，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严丹，再见，别忘了是回复压缩机三个字。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

0: 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欢迎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市场当中的收盘之后的整体表现情况。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呢，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三大指数都是跌幅超过2%啊。今天我们看到成交金额是放量的一根下跌啊，好像跟上次放量下跌有点4258的那根下跌有点差不多的味道啊。放量的一下跌，当然这个量能会更就是市场当中看起来更汹涌澎湃一些。那么我们看到市场当中呢，这个跌幅啊比较大的，相对来说，像半导体、电子化学品、通信设备、电源设备啊，还有这个房地产服务、石油石化、光伏设备、风电设备啊、通信服务、电网设备，这些品种跌幅是比较大。涨幅比较好的是玻璃基板、机器人啊，还有一些这个银行板块震荡走强啊。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就进入到收盘点评，来关注一下今天盘面的整体的表现情况。
2: 高收益与高风险，神秘却又有无数人前赴后继，
3: 那这个就叫期货市场。想尝试，哎，又感觉很难啊。
2: 哎，正好看到一财之道的新专栏《期货第一课》，主理人是我喜欢的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方若元老师。
4: 20多年来，我一直关注股市、期货和外汇市场。这不是一门讲完就结束的课哦，而是会成为你的定期更新、长期陪伴的投资同行者。
5: 一财之道最新专栏《期货第一课》正式启航，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期货”，开启你的期货之旅。
0: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好，我们进入到收盘点评，来连线嘉宾啊，来自于，今天是海能投资的庄博，庄博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收盘之后的表现情况，给我们做一个盘面的梳理。
1: 今天其实大家看到整个市场的波动非常大啊，上午的话，冲高回落以后，下午的话是出现了一个加速的一个下跌。那么我记得上周也跟大家讲过，现在整个市场的，从原来的一种单边的一种上涨趋势，现在转为一个震荡的一个趋势。那么这里市场的波动本身就比较大。那么今天这里的，尤其是下午的这个加速下跌啊，我看了一下，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并没有看到什么有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利空消息出来啊。那么，从盘面来看呢，大概率呢可能还是一些，量化资金啊，它有一个一致性的一个驱动以后呢，对盘面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因为

0: 这一波等于市场反弹了，2、3天之后啊，今天上午反弹完以后，下午可能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量化资金，它获利了结，然后他们同时有一个获利了结的话呢，就会形成一种合力，所以造成整个，市场的一个快速的一个下杀。那后面就我们需要看一下它这里，集中性的一个风险释放以后，它的一个修复的一个状况会怎么样？啊，它是一种，比如说啊，会不会有一些这个消息面上的一些呵护出来啊，或者说，接下来比如说它会低位一些回补，然后一个修复的力度，但整体来看呢，我们还是维持接下来整个市场会维持一种震荡的一种格局，下方的空间有限，但是市场的波动和之前相比会明显的加大。
1: 好，那么今天这样一个波动啊，你觉得这个加大在明天还会继续延续这样一种情况吗？
0: 从今天来看啊，如果晚上没有什么进一步的，比较大的利空的话，那么今天在下午风险集中性释放之后，有可能明天再踩一下就会出现修复了。因为毕竟整体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大的一个环境并没有发生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啊，整体包括我们看到一些成长科技的一个行业的一个向好，产业趋势的一个向好，也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一个改变，无非是啊，可能有些资金，它造成市场的情绪波动会比较大。
1: 那么这种情绪的波动啊，我们看到其实今天对于很多的品种啊，都是出现下跌的。前期比如活跃的啊，这个半导体设备啊、半导体材料啊，整个的一个板块，半导体类呢在跌，还有电源啊、电力呀、包括通信啊在跌。但是呢，有一些前期没有什么涨幅的，你像光伏设备啊、风电啊、房地产啊这些东西，全部都跟着一块儿被带下来啊。你怎么理解这样的一种现象？
0: 今天来说的话，市场是个普跌啊，所以整体来说的话，我们看到大家都跌还是比较正常的。那，今天其实大家可以发现一个迹象，其实上周我也讲过，就是如果啊科技主线啊，我们说半导体 AI 这个主线调整的话，那么可能会轮动的是什么呢？相对来说啊，就比较，接下来比较有确定性产业消息刺激的啊，我上周其实讲过，像机器人。啊，你比如说，可能商业航天等等，它可能会有一个轮动的一种表现。你像今天机器人就很明显，整体来说要比市场强，逆势走高嘛。啊，那么这种就是一个轮动。这里轮动的话呢，大家也要注意啊，一定要去找什么，还是找啊那些就是我们看好的，就除了科技以外的，另外是新兴的产业的这种高端制造的这种方向。然后这些方向呢，接下来又相对比较确定的啊消息的一些刺激的一些方向，那么他们相对来说轮动的概率会更高。那你说像房地产也好像消费也好啊，虽然他们是在低位，但是你说它接下来有什么这种看多的理由吗？你短期来说你看不到啊，所以资金它就不会去选择啊像房地产和消费，它更多的可能会去选择那些有啊接下来可能有利这种产业信息刺激的这些方向去做轮动，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要去注意的。
1: 那么现在的话，这波轮动调整之中啊，大家应该是做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策略呢？你觉得就是对于很多科技股来说，这样一波调整是不是一个好的上车机会呢？
0: 科技股来说的话，我觉得接下来重点要去看一个什么呢？还是要看科创板，因为，5月份整个市场的赚钱效应的核心其实是在科创板上。那么你从现在科创五零的走势上来看，虽然今天它是一个，这两天在创新高嘛，就它率先其他的指数都又创新高了，但今天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高开冲高回落的一个低走。那么接下来，科技有没有结束？我们重点还是要看科创板，因为它是这一波，就像，上个月我们讲的光模块带领了科技股上涨，那光模块不倒，那么科技它不会倒。那么这个月呢，5月份呢是以寒武纪为代表的啊，这些科创板它大涨，带动了整个科技的一个上涨。那么科技股接下来它有没有，大的风险，或者说它有没有结束？那我们还是要看一下科创板的一个走势。那你从今天整个科创五零走势来看呢，虽然它回落了，但目前来看呢，你还不能说它结束，因为它整个的一个趋势它并没有发生改变，那还是在5天均线、10天均线之上嘛。那接下来就是接下来几个交易日就要重点看一下科创板，它的接下来它。

0: 的一个回踩的力度。
1: 嗯。
0: 如果它不去回补下方，我们讲就5月6号，就这个月第一天嘛，那个跳空向上的缺口的话，那么可能科技股接下来还是大概率会维持一种震荡格局为主吧。就它你还不能说它结束，啊，可能它就是一个主升之后的一个震荡啊，这个是我们要重点去看的。然后在科技震荡的过程中呢，它内部啊会去挖掘一些低位的啊一些轮动补涨。你比如说这两天其实涨得最好的应该是 MLCC，它就是相对，属于那种，有这种产业消息刺激啊，说它那个接下来，英伟达那个 Robin 的架构，它的 高端 MLCC 的用量会几倍的一个增加啊，所以它涨得比较好。可能如果只要科技股不结束，维持震荡的话，资金就会去寻找相对来说低位的，啊这些分支去做轮动的一个博弈。啊，大概率就是这样的。
1: 好，那么我们既然看到了，其实这波调整当中还是国产链啊，相对来说就是这波最后涨得比较快。然后大家昨天晚上也看到了关于5月27号那个长兴的一个上会，对吧？然后国产链这一波的涨幅，你觉得还没有充分的体现出来，后面还有一个空间，对吧？
0: 对，国产链应该是今年的重点，因为很明显嘛，你比如说这一次。其实英伟达的卡也没有进，没有，至少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进来的消息，对吧？之前那个昨天我看到可能还有消息，就外媒报道还在说那个可能，RTX 9050D 也可能会被禁，所以从整个产业来说的话，今年是国产算力的大年，啊，就国内的大厂基建的 AIDC 的基建的投资，资本开支在增加，然后啊，国内你像无论是华为升腾还是寒武纪。啊，等等，这些国内的这个国产的这个 GPU 正式开始量产。你像华为升腾，2季度就开始量产，然后3季度就开始放量。所以整个产业链真正它的业绩是要从3季度开始放量的啊。所以整个的国产算力逻辑啊，整个的一个逻辑来说呢，我觉得可能也只刚刚开始吧，它的业利润啊会在下半年明显的释放，那么后面还是会有机会的。啊，所以如果短期今天跌的比较多，主要是最近涨得太厉害了啊。你可以看一下那个两存啊，半导体的设备啊，包括半导体的材料，最近涨幅确实过大了。过大的话呢，获利回吐，它的波动就会比较大。那调整下来以后，到时候就可以再看一下相应的一些机会。毕竟，它的一个成长性啊，今年来说成长性，业绩的成长性还是放在那里的。
1: 好，谢谢这个庄博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1: 我看看阿基米德上面啊，很多听众网友在聊什么啊？蓝莓逆星啊，说这个科技是主题，经济是基石啊，这个科技应用最终还要推动经济的发展。南桥、北桥、大木桥的留言比较有意思啊。跟你就是说，首先这个情况，这个不可能啊，一天3小时对这个主持人来说时间也会有点长，对吧？本来就是说，因为现在主要的这个工作任务啊，这个可能还是晚上的这个节目。各位如果关注的话，可以每天晚上8点到9点啊，我们可以在谈股论金这个平台里面，包括抖音的这个平台有看头，抖音的直播间或者第一财团抖音的直播间可以看到我们谈股论金的这样一个节目的内容。像昨天晚上呢，我们就跟现场的嘉宾在聊，这个位置上面是要控仓位的啊，要保持一个谨慎看多嘛。当时大家还有很多人吐槽说，哎，什么叫谨慎看多啊？啊，你看今天这个调整的风险就释放出来了。当然，这个可能对于有一些过高的品种来说，它调整的速度啊，速率会更快一些。但是呢，是不是这个是个好的上车机会呢？哎，今天晚上我们也会在现场请嘉宾一些短线的这样一些这个选手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分享，好吧？各位可以来关注。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这个我们的小课堂，一起来关注一下汇正公益小课堂的相关内容。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 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我是朱洪波。上一节啊，我们讲到用筹码峰可以清晰的判断出主力跟散户的筹码博弈。今天啊，我们讲它的另外一个用法，叫上峰不移，下跌不止，下峰锁定，行情未尽。我们提到过啊，筹码峰能反映出全市场资金的筹码密集区，上方高位的密集筹码峰叫上峰，主要指高位被套的套牢盘；下方低位的密集筹码峰叫下峰，大多是主力提前布局中长期锁仓的核心底仓。当股价见顶回落后啊，高位区间会形成一层密集的筹码上峰，后续如果不管股价怎么波动，这个高位筹码峰始终没有明显变薄，说明绝大多数高位被套的散户还在硬扛，还没有割肉，这就是标准的上峰不移。如果这一情形啊一直存在，说明大家都在等着解套，行情下跌啊远没有结束，这个时候任何的反弹都不要上头，很容易成为接盘侠。只有等套牢盘离场，上峰消散下移之后啊，行情才会真正的企稳筑底。相反啊，如果底部横盘震荡后，主力在低位固定价格区间形成一个高度集中的低位筹码峰时，后续不管股价怎么涨跌，这个低位筹码峰始终牢牢守住不松动，这就是下峰锁定，说明啊主力底仓还在，后面不管怎样刻意洗盘都不要轻易丢掉筹码，主升浪行情还在。以上方法你记住了吗？再次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4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啊，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4: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进入到外汇时间，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马征侃。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1: 我们看到美元指数昨天有所震荡，为我们分析一下。
5: 好的，美元汇率方面，昨日美元指数在大多数时间保持在99.3到99.5的一个区间震荡，但是在美国时段呢有大幅的走低，短暂跌破了99的关口。特朗普指美伊谈判已进入最后的一个阶段，同时据悉双方计划在五月底前进行面对面的一个谈判，所以即便与此同时美国仍通过极限施压的方式与伊朗沟通，美油和布伦特原油期货结算价隔夜双双跌超 5%， 美油甚至跌破了100美元每桶的关口，美债收益率全线回吐了前期的涨幅，美元相应也有所下跌。不过美联储发布了偏鹰的会议纪要，此前声明虽仍保持降息的一个倾向，但是纪要里面显示大多数官员已准备好在通胀持续高企的情况下加息，这进一步巩固了市场对明年三月加息25个基点的预期，料将限制美元进一步下跌的空间。短期来看，如果美伊局势真如预期有所缓解，将施压美元继续下行，但需要考虑到的是伊朗的核心诉求和美方的要求仍相去甚远，市场情绪还是有可能有所反复，预计美元指数短线在99关口附近波折震荡，等待更多的消息指引。美国的美元指数周三收报 99.092， 较上一交易日下跌 0.2%。 今日关注的焦点是美国5月的 SPGI PMI， 截止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
1: 嗯，
5: 好的，主持人。
1: 嗯，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看日元昨日终止了走弱态势，能不能为大家带来一下分析？
5: 哎，是的，主持人。日元汇率方面，受惠于美伊和平。

0: 谈判进入最后阶段的一个乐观情绪，美元回软，日元则终止了连续七日的走弱，于159下方窄幅盘整。数据方面，我们有看到今天早间公布的四月贸易顺差意外转为3019亿日元，当中出口同比激增了 14.8%， 机械和汽车仍是出口的主要驱动力，而进口则受惠于能源进口下滑，为日元提供短期的一个基本面支撑。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四月份日本央行的会议投票，按兵不动的委员小芝纯子今天早上表示，因中东局势基础的通胀率未来有可能超过2%，日本央行在权衡经济利弊的同时，应适当调高政策利率的应对，以应对通胀。这是他在本周的第二次鹰派信号的一个释放，给市场希望植田和南将在利率决议前加息定了一个调。植田和南的讲话将在6月3号开展，在此之前，市场将继续就加息可能性进行定价。预计日元短期内受加息预期及干预风险会获得一个稳固的支撑。美元对日元周三收报158.92，较上一交易日下跌0.1%。主持人，
1: 好的，这个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马真侃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谢谢各位听众，再见。
1: 好，外汇市场说完了啊，我看到平台上面大家还在交流啊，有人说我爱单调一只股，说科创跌了，老灯股有机会了啊。但是今天我看到有些老灯股也是在同步下跌的，对不对？也就是银行股这两天好像还是有所反弹，有所就扛住这样一个市场的情况啊，但只是扛住啊。生产力啊。反正我就是觉得，哎，好像还是这些内容啊，那么长时间了，这个整个风格没有任何的变化，让我感到也是非常的意外，非常的吃惊。沪深牛也说了啊，说到了这个空单是吧？啊，说是没有空单还是有空单啊？阿明全书说休息休息，耐心等待啊，等世界杯啊，等世界杯，对吧？向云端说今天吃泡饭，勒紧裤腰带啊，这两个倒是蛮押韵的。好的，我们先进广告，一会儿还有收盘点评啊，在广告之后再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啊收盘之后的具体的解析啊。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6: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2: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7: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8: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9: 有时候， 拥抱

0: 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好，交易进行时啊，我们要进入收盘点评了啊。一会儿呢，请嘉宾跟我们来讲一讲。我看看有朋友的留言啊，历练说定投的科创五零三天基本清完了，这是这个第一生产力说世界杯魔咒来了，要清仓玩。昨天清掉了一个封测和一个液冷，是吧？大家都这个如此准确的、精准的出在了这个下跌之前啊，让我觉得叹为观止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下来自于中泰证券的白颖杰。白颖杰你好。
5: 啊，王毅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4: 啊，今天大家的这个回复，听众朋友啊，让我感到很吃惊，大家都都已经卖掉了，有些人清了科创五零，有些人清了封测液冷啊，有人说这个要等这个世界杯啊，等世界杯结束之后再说。就是大家对于这根阴线好像有一种提前的感知力啊。你怎么判断今天这样的一根下跌？
5: 挺好的。这个首先我觉得，很多股民在相对的这个位置去做一定的这个风控，这个意识很强啊，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啊。
4: 嗯嗯。
5: 那么对于今天的这个市场来讲的话，我们觉得本身就是说在反弹修复过程当中形成一定缩量啊，我觉得我们本来就是看这个冲高回落的，只不过就是说到了下午，基本上从两点之后那一段，我觉得会有一定的这个加速度和一定的这个踩踏和恐慌的一个迹象。实际上从今天上午那波的这个反攻之后的这个回落，已经看出筹码的这个不稳定性啊。那么到了下午，实际上是有一个短期的这种加剧的一个迹象在啊。那么至于说为什么今天形成啊同步性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这个调整，那实际上我们从消息面也没看到这个特别大的一些利空，但是从市场本身的这个运行节奏来讲的话啊，是进入到了一定的这个回踩的这个状态，那么也就意味着按照今天的一个收盘状态来看的话，那么 B 反结束之后，那么往下可能要走一波小 C。 那么走 C 的话，按照这个节奏来看啊，像今天尾盘有一点超跌了啊，明天先看60天附近的这个位置能不能止跌吧啊，这个是我们说从自身的这个运行节奏和因素来讲，海外来讲的话，我觉得目前可能会有一个隐患啊，不得不去防一防。那么实际上还是就是有关这个美联储换帅，以及说近期我们持续看到不管是10年期美债也好，还是说这个30年期美债也好啊，都有一个进一步走强的迹象。那么这可能会对啊接下去这个全球资本来讲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尤其是说科技股的这个影响啊。那么我觉得海外的这个映射链来讲的话啊，不仅是 AI 端的啊，包括说存储啊之类的啊，多多少少都会啊间接在影响到咱们国内的啊这个市场的这个走势吧。对。
4: 那么对于 AI 端这块啊，其实大家昨天在等那个英伟达的年报啊财报，就是整体来说情况还是不错的。但是今天包括韩国、日本相关的一些科技股都涨得还不错啊，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样一波跳水呢？
5: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要和自身的这个因素来说啊，尤其是本身这一段从我们自己的这个运行节奏来讲的话，也已经有不小的这个涨幅了。而且在上一波打4200之后的这个回落，当时我们也提到过，就是说在啊两融这一块可能有一个明显的这个

0: 降温的这个预期和降温的这个动作。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的两个数据来看的话，实际上整体在 AI 的这个赛道当中的一个拥挤度依旧还是啊会比较明显啊，所以我们觉得整个这个自身的这个因素来讲的话，会有一定筹码在高位的这个松动，以及说市场的一些降温的这个预期点在吧。我觉得这个位置出现一定这个回落调整未必是坏事情啊。如果说情绪在相对高涨的话，这个就又比较容易形成之前在高位抱团之后啊形成的这个分化的这个调整了。对。
1: 嗯，好的。那么对于今天这个市场，就是有一些品种同步的下跌啊，我看了，除了那个半导体涨得比较多的，国产链的这些东西在跌啊，什么半导体材料啊，这个封测设备啊等等，其他的像房地产服务啊、光伏、风电，包括有一部分这个石油石化，就同步下跌啊，这当中我们怎么来理解？
0: 的确，如果说是偏这个石油类、石油化工这一块的话，我觉得还是和外盘的一些期货走势会有一定的这个关联度在啊。那么，尤其说在地缘这一块出现一定稳定之后，那么市场晚间我们看到这个原油期货也好啊，布伦油也好，实际上都会有一个同步性的这个回落啊。那么，因此在今天的这个盘面来看的话，实际上早上两市有一波上攻的啊，但是这个反观石油贸易也好，石油开采也好，实际上已经是有一个走弱的这个迹象啊。但我们觉得未来对于油价的这个中枢的这个价格，我们觉得还是会啊维持在一定的这个高位啊。毕竟一地缘没解决，二的话，实际上对于未来一旦说这个通航之后的一个补库存来讲，实际上也会对于价格有一定的这个支撑的一个作用在，对。
1: 好，那么就是像这些最近比较抗跌的一个品种，像银行，这两天有所启动啊，是不是因为这些
0: 对，
1: 东西启动了，它分流了资金，所以这部分这个科技股被抽离了？
0: 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的一个资金的一个行为逻辑啊，因为本身就是说在银行这部分的这个资金都还是偏稳健型的啊，追求的可能是更高的一些股息率，或者是说啊稳定的一些分红这个点，所以在高位去关注科技那部分的这个资金，正常情况应该不太会去啊这个回流到这个偏红利的啊这一段的这个行业当中啊，尤其是像银行。反观就是说，我觉得近期的这个科技相对抱团集中，反而对于其他的一些板块形成了一定的这个虹吸。那如果说相对高位的这个科技在这个位置出现一定啊分歧，有资金的这个分流出来的话，我觉得反而对于其他板块会有一定的啊这个回暖的这个迹象，对。
1: 好，有人在问啊，说明天会不会出现一个反包养啊？说这会不会是假摔啊？因为他说这个没有存款搬家呀，怎么把藏的资金搬得出去呢？虽然今天是放量的3.5万亿了啊，所以他说
0: 对。
1: 这个就是抱团的个股好像也没有出干净啊，你怎么回答他这个听众的问题？
0: 我觉得反弹应该是技术上的这种反抽反弹应该是比较正常的，在日内的这个运行节奏，但是要形成反包来讲的话，我觉得有一定的这个难度啊。毕竟今天尾盘整体的这个回落，我觉得是有一个普遍性的这样的一个调整，也就意味着资金在这位置是一个抢着要离场的一个状态啊，至少在短线来看的话，所以我觉得明天要形成反包，暂且有点难度，或者是说是不是会有更重磅的一些利好刺激所形成一个啊纠错的这样一个节奏，但是对于板块和个股来讲的话，我觉得明天可能会有一个纠错的过程，对。
1: 好，哎，那就从板块的角度来说，你觉得明天纠错的话，还会是一些前期活跃的国产链的那些科技股吗？
0: 国产链应该在这个位置还会有反复哦。我觉得从结构上来讲的话，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反弹修复的这个状态啊。因为毕竟我们说了，在高位抱团抱得比较紧啊，还有一些场外资金依旧还是在通过公募基金也好啊，包括ETF 也好，也会有一个这个回流的动作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科技在 相对高位啊，资金哪怕要换手啊，要有一个过程啊，不是说光凭今天一天啊就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完全流出的这个状态啊，我觉得会有一个在举个例，比如说像这个科创五零，那比如说。

0: 在5天均线之上，它这个位置可能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反复的一个拉锯的这个动作啊，但是对于今天整体的这个放量来讲的话，实际上还是明显这个资金流出和卖方的这个力量要更强一些，对。
1: 好的，那这个白银节觉得就是说，我看了一下，此时此刻现在港股还在继续跌，恒生科技指数也在继续的下跌，没有任何止跌的信号啊。这对于明天开局，就是整体市场这个低开，是不是应该算是板上钉钉了？
0: 我觉得一方面在看一下最终港股的一个收盘情况，包括股指期货夜盘的一些表现情况，以及说这个美股的这个表现情况啊。那么我现在个人比较担忧的，实际上还是刚才提到的一个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引流点，实际还是在美债这一块啊。我觉得因为对于全球的一个流动性来讲的话，会有一定的影响点在，这个可能
1: 在最近的市场当中，我觉得是被忽视的一个隐患吧。对，好的啊。但是从反过来讲度就讲美债这块的一个爆发，虽然大家会跟当年07年什么这个美债收益率那时候去相做一个比拟啊，但是人家的科技股，纳斯达克、道琼斯还是红的，而且这是维持比较高的这个位置啊。但是我们这边好像受到的
0: 情绪上的影响或者担忧焦虑已经出，已经就开始释放出来了，对吧？
1: 的确，但是就是说两者之间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啊，一个就是全球流动性，应该来讲是全球的资本在对于美股的科技有一个这个关注啊，有一个聚焦啊，但是咱们国内来讲的话，实际上对于外资整体还是有一个这个相对的这个限制的，对。好的，谢谢白颖姐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好，再会。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好，今天直通公司，我们来关注的是油运行业啊。这个万德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万德航运精选指数上涨27.59%，原油储运指数年内涨幅也超过27%，反映出航运板块在今年前5个月整体处于强势上行周期。核心逻辑呢，和运价的回暖、全球贸易量恢复以及地缘政治导致的航线重构这因素是有关的。从 A 股市场近期披露的一季报来看呢，油运上市公司业绩高速增长，招商轮船、中远海能两家 VLCC
2: 这个龙头企业净利润同比增幅超过2%，创下历史新高。我们今天就来关注一下油运行业和相关的上市公司，请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评论员张树老师给我们一起来讲一讲。这个油运行业啊，这个一季度的增幅确实非常惊人。那么从公司从几家公司披露的一季报业绩来看呢，像招商轮船，它一季度实现的营收是85.56亿，同比增长了52.92%，净利润是27.63亿，同比增长了2.21%，净利润是27.63亿，同比增长了2.19.31%。这个，而且它净利润增速是远远超过营收的增速。其中呢，邮轮运输板块的净利润是达到了24.86亿，就几乎是它整个的这个净利润的百分之90几了，同比呢有140.47%的增长，基本的每股收益是3.43毛。中远海能呢，一季度营收是73.03亿。 这两家差不多，同比增长了26.92%，增幅也差不多。规模净利润呢是21.73亿，同比增长了206.74%，基本的每股收益是4毛钱。那么另外还有一家呢，因为这两家都是做 VLCC 的。那么另外还有一家呢，叫招商南油，那这家呢是做成品油运输的，跟他们有一点不一样啊。招商南油一季度的营业收入呢是15.68亿，同比增长了14.9%。 规模净利润呢是 4.32亿，同比增长了51.73%。那么三家公司在一季报当中呢，都有这样明确的一个表述，说一季度业绩大幅增长的原因，主要是供需结构改善导致了国际邮轮市场运价延续去年四季度的强势，也就是说这个。 运价不是从一季度开始的啊，是从去年四季度就开始了。再加上地缘事件。 加剧了合规运力的进一步运价波动加大啊！这里面因为有影子团队啊，以前对吧？现在叫合规运力，所以呢，使得油价的油运的价格中枢是持续的上涨，也导致了这几家公司虽然有的是 VICC，有的是这个做 MI 的，但是呢。 业绩都有很大幅度的增长。
1: 嗯，那为什么同样的背景

0: 景之下，招商轮船和中远海能净利润，这个增速超过200%，招商南油的净利润增长才51%，什么原因导致同行业上市公司业绩出现巨大差异呢？
1: 这个里面就跟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两家公司，这个一个是 VLCC，一个是 MR 有关系啊。
0: 对，
1: 因为像招商轮船，它50%的净利润增长，其实已经很厉害了。那上市公司净利润增长50%，但是呢，因为招商轮船和中远海能更强，而显得它好像不是那么耀眼啊。那么招商南油的这个净利润增，招商轮船呢，就主要是这个结构不一样。我们刚刚讲到，就是一个是 VLCC，那么它是用来运原油的。2025年的时候呢，就是 VLCC 的运价在年底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大幅度的上涨，今年一季度再度上涨。从波罗的海交易所30万吨级的超大型原油轮，就是从中东到中国航线的一个季区运价，大概是每天11.3万美元。那么由于地缘冲突，大型的油轮都要绕到好望角啊什么这种，
0: 对，
1: 使得航程呢增加了大概10%到50%。那么从这个运价这么来算呢，因为它不是算你运多少，它是算你路线的，就跟我们高速公路一样的，你车上坐几个人都是一样收费，但是你路线长了就要多收钱。
0: 是
1: 啊，它这么一绕路，等于是整个的营收啊、利润啊，全都就上去了啊，就变相增加了这个推动了邮轮公司的这个营收和利润。那么像招商南油这家公司呢，就比较有讲头啊。我去查了一下这个公司的前身今世，很有意思。它的前身呢，是1997年上市的一家上市公司，可能老股民大家都比较熟悉，叫南京水运。当时呢，南京水运它的核心主业呢，主要是做这个长江干线的油品运输，以内河航运和少量的沿海为主，为长江的一些沿海石化企业提供原油啊、燃流油这样的一个运输。那么南京水运呢，也是靠着长江这条黄金内河来这个运营啊，业绩也是非常的好，非常稳定。但是到了2022年的时候呢，沿江的输油主干管道贯通了，就是长江中下游的各大炼油厂啊，包括这个还有船运的加油啊，不再依靠油轮来运输了，就通过管道。那么这样一来，等于是南京水运的业务就没有了，所以呢，它这个整个的营收锐减，然后利润呢是连连亏损，公司呢就被迫转型了。那么2005年的时候呢，公司开始通过一些资产重组，跟这个集团公司啊、控股股东啊这种有这样的一些资产置换，就是要谋求怎么样的一个转型呢？就是不做内河航运了，去做海运了。当时呢，一口气好像订了19艘的 VLCC，跟银行贷款啊，加上自有的资金，大概总的价值要超过100亿元人民币。而那个时候呢，很巧，2007年的时候呢，VLCC 运价大涨，那么大家都觉得，哎，这个转型很成功，对吧？运价大涨，但是。到了2008年的时候，正好碰上东南亚金融危机
0: 啊。
1: 那么当时这个重组完成以后呢，南京水运其实已经换了一套名字了，就是从这个南京水运更名为中国长江航运集团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也就是我们熟悉的这个长航油运，变成了远洋油运公司了。那么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呢 ，VLCC 这个油轮的价值也是大幅下跌，一个是运价下跌，另外一个你油轮本身的价格也下跌。那么等到交船的时候呢，哎，公司这个时候已经亏损累累了。那么到2004年的时候呢，就是到2014年的时候呢，公司就主动向上交所申请退市了。被称为是央企退市第一股，而且是主动退市的，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啊，他自己要求退市。2015年进行破产重整，剥离了巨亏的 VLCC 船队，实施再转股是减亏了大概有86亿元，就并到了招商局集团，就是这个控股股东啊、实际控制全都换了，变成央企了啊。主营业务呢就重新回到这个中程运输，但是呢他这个时候运的主要是什么，是成品油了啊，不是这个原油，就跟以前那个南京水运的主营业务差不多啊。然后呢他主打的是什么呢，叫苏伊士以东航线和少量的欧美航线，就比方说像东南亚呀、东北亚呀，还有澳洲航线啊这种啊，主要是运成品油。那么2015年到2017年，这个长航油运连续3年盈利，2019年1月份呢这个就恢复上市了。那么恢复上市的时候呢，是叫做 ST 长油，然后到3月份的时候就披露了2018年的这个年报，当时呢是2018年公司实现盈利是3.6亿元，那么公司就向上交所申请，我不戴这个帽子了，那么上交所呢也同意，就证券检测就变更为长航油运了。那么到4月份的时候呢，就正式改名字了，因为 可能招商

0: 这体制呢比较有限，就是它涨了，净利润涨了50%啊，那两家要涨了200多。
1: 邮运行业是属于强周期行业啊，邮运价格在航运运输当中波动要比集装箱运输和干散货运价的弹性更大。除了地缘冲突的影响，还会受到航运周期、原油贸易周期还有船舶供应周期三重影响。来分析一下当前邮运行业处于景气周期的那个阶段。
0: 那么通常来讲啊，业内有一个共识，那邮轮啊或者邮运行业的周期呢，大概是10年。啊，有的时候是8年，有的时候12年啊，没那么准呐、啊。
1: 对，
0: 小的周期呢，大概是3到5年。那么前面这个王英讲到，像航运周期啊、原油贸易周期啊什么这种，
1: 对，
0: 这几重因素其实是互相影响的啊。那么我们如果把时间往前推，从近30年的邮轮产业变化来看呢，比方说我们从1995年来看，当时是亚洲经济的发展势头非常强劲，那亚洲四小龙啊什么这种，对吧？这个时候呢，船舶的订单是也非常多，但是到了新船交付的时候，正好赶上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啊。那么这个时候，油运啊、贸易啊需求巨减，就减得很厉害，油运的价格也跌到了低谷。那么然后就是慢慢的消化这一块。
1: 是。
0: 那么到了2001年啊，中国是正式加入 WTO 了，也是引领了全球的经济腾飞啊。那么油运市场也好啊，贸易也好啊，集装箱运输也好，都是蓬勃发展。招商油运呢，这个时候也是在2005年开始这个订一些船。那么2005年订的船，造船周期差不多是2到3年。那么交付的时候呢，刚好赶上2008年美国次贷金融危机。此后10年的国际油运市场的价格一直是处于一个运力过剩，还有持续低迷的状态。那么不管是招商南油也好，招商轮船也好，还有中远海能也好，其实那段时间的业绩都不大灵光的。但是因为造船业是一个很大的行业，它就是，挣一年可以挣好多钱，
1: 是，
0: 然后亏呢，他们也扛得住啊，
1: 啊，
0: 对，所以这段时间的低迷，差不多就要有十年的时间，一直到2018年的第四季度，VLCC 的运价站上了每天是4万美金，那么也确立了周期的一个拐点的确立。那么这一轮的周期呢，从2019年开始到现在，算到现在大概已经有7年时间了，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当前全球的油运市场正处于一个高景气度的一个阶段，时间呢大约就是从2025年开始。那么如果按照那个前面标准的时间这么一个周期，现在是26年啊，可能还有3到4年的这么一个高景气的一个阶段。那么特别是像最近呢，有一段时间是那个叫国泰海通有一个这个研究海运的一个团队发了一份研报，他们就给的比较具体的一些数据啊，他们说是2022年到2025年的油运已经是有形成了一个两阶段的一个超级牛市，到了2026年呢，由于这个地缘冲突是导致了贸易紊乱，那么也使得油价出现了一个高企，但是呢，这个并不改变油运原来的一个周期，它只是一个助推或者说是一个放大器啊，所以使得他们的这个盈利水准特别特别的高。那么即使从目前的形势来研判，即使未来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恢复通行，那么中东产油国的产能利用率会维持在一个比较高位的，比较维的一个高位，那么运油的需求也很大，对吧？那么所以这个各地还要补库存啊，什么这种东西，那么对于油运的需求非常非常的高。那么对于像这个 VICC 这种也好，或者成品油也好，其实运输也是处于一个高景气的一个状态啊。那么从 VLCC 船龄目前来看呢，就是20年以内的合规船队的规模是慢慢的在持续的增长，但是因为船厂的产能是有一个瓶颈，它的供应不是那么快，高景气度呢可能会持续数年，而且呢这个整体的估值空间也会有上升。那么油运战略呢，它的价值是非常明显，
1: 是的，
0: 中国船队的油运效率而且是高于行业，预计呢2026年就中报的时候，大家可以更加关注一下中报的业绩，可能还是继续好于预期。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张曙老师给我们带来油运行业啊还有相关上市公司的一些分析和解读啊。各位也可以在平台上面啊，通过阿基米德的这个广播平台啊，来跟我们讲一讲你对于整个油运行业的一些这个理解吧，包括你的投资的一些理念。感谢张曙老师的分析啊，各位可以继续的锁定第一财经广播来。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 授人以渔。

0: 知识服务。
1: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8: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0: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1: 我们怪谁梦想向上和生长。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今天下午以前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夜里转阴，有时有阵雨，偏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都转东到东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8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0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5%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077.28点，全天下跌84.90点，跌幅2.04%，成交1.60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247.27点，全天下跌了322.71点，跌幅在2.07%，成交1.89万亿元。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323.84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25.53点，跌幅1.89%，成交260.51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1.39%，创业板指下跌2.35%，科创综指的跌幅4.42%，上证五零指数跌1.11%。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5382.92点，全天下跌268.20点，跌幅1.05%，成交2882.92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91.04元，今天涨了6.42元，涨幅0.65%。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

0: 带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北京时间的16:05:35，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在交易日的傍晚16:00-18:00，为各位送出的股市大家谈。一直在节目里面说，不管今天收盘是一根阳线还是一根阴线，我们相扶相伴相搀，继续往下走。今天的指数下跌，其实最大的是科创100%5.23%，科创200%5.06%。当然，创业板各个分类指数今天其实下跌幅度都很大，跌幅最小的深证红利也有0.88%。两市合计，如果你不有在那695只上涨的股票当中，那么剩下的今天收盘，是的，就是这样。但明天市场继续开盘啊，下个星期、下个月，你还会继续做投资吗？你最近一段时间怎么想？你今天又是怎么做的？愿意的话可以来跟我们联系，02162780977。

0: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 啊，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波波的粉丝。
2: 谢谢。
3: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的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0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
1: 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了，真的是很困难的。
3: 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1: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5月21号啊，521的行情结束了。不管你是认为今天是星期四也好，不管你是认为今天盘中是有什么小作文也好啊，还是其他的各种相关的理由，这根 K 线已经收完。但我相信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所有小伙伴们不会从今天开始决定说我要休息了，会吗？今天收盘之后，面对全天的这4个小时里面，各位会做些什么？各位那一刹那是怎么想的？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021-6278-0977，网端平台欢迎各位打字聊天留言。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两边都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室来嘎三胡，对不起，上海话啊，就聊天啊，侃大山啊，摆龙门阵，说出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如果你愿意的话。021-6278-0977，一号线杨洋的电话，我们先请他来啊。下午好，
5: 包老师你好，
4: 客气，你好，哎，
5: 共同度过吗？
4: 没打算走是吧？
5: 我想说一下呢，前四个月实际上呢，
4: 不理我又。
5: 前四个月社零增长是1.9%，投资减少1.6%，去掉房地产，投资增长1.4%。进出口居然是莫名其妙的增长了14.9%，我称之为集装箱经济。回到正题呢，这个前50大这个科技股呢，实际上抱团呢，有人是做过统计的，堪比2021年的各种毛啊，达到了45%的这个临界点。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科技股是最安全的地方，也是最危险的地方。本周呢，实际上我的操作还是相当频繁的。从本周二开始，低吸了这个六跌停的这个绝对极度超跌5300只股票里面第一超跌股，天天滚动操作。昨天低吸了油气股，今天进场。今天开盘第一分钟低吸了这个科技股。明天也准备清仓。上周呢，实际上我跟黄梅探讨了一下。喂，
4: 听着。
5: 上周上证周线出现了穿头破脚之势，本周如果继续下跌的话，是符合预期的。今天在某安证券的带领下，实际上是上午证券股集体暴动了一下，掩护科技股跳水。券商股一动就要出大的幺蛾子，根本不是起手，就是一个做手。总之呢，现在这个大 A 呢是4200点的面子，2400点的里子。我想呢，资金安全是相当相当重要的，要把资金从牛市中撤出来。我的话基本完了。
4: 你刚刚这个话好像提出了很多的点，头一个点就是你刚刚最后那一句。要把资金从牛市里面撤出来的意思是，今天这之后或者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你是不是已经觉得牛市结束了？这我要问清楚。
5: 牛市结束不结束？因为上次跟完美探讨了，目前的上证年线牛熊线在3100点，如果它打到4300点，那么是 乖离，这种乖离达到了1200点，还是属于在历史上还是属于比较危险的。

0: 再说，难熬的三四五月份眼看就要过去了，我想在这里说呢，如果六月份再向上强攻一下的话，那就有劲了，就迎来了第三季度的 GKD 要双双到85的这个局面。现在 GD 值只不过在79，它没有越过80。如果六月份再涨一涨，七月份头上再涨一涨的话，GKD 是双双过85。我想回顾一下，399006在21年 GKD 是双双达到了85，指数是达到了3580几点，迎来了大调整。这一次呢，我们将拭目以待。
1: 杨洋，你还记得我刚刚问你的是什么吗？
0: 不记得。
1: 那我再问一遍。就是你刚刚那句话的意思，要把资金从牛市里面撤出来，是不是代表你心目当中牛市结束了？
0: 我认为牛市现在的还没有说完全结束。
1: 好，但是在我前面其实头一个问题问你的时候，你也略过了，那我们就不讨论牛市装那么大的帽子，说的小一点，今天收盘之后，你是不是打算休息了？
0: 我不打算休息。
1: 那你刚刚说的是今天低吸了科技，明天要清仓的意思是？
0: 因为我目前呢，是这一段时间滚动操作了37只新戴帽的品种，有的重复做了，目前呢是28胜7负，还有2个未清仓，明天就要清仓。这是纪律，因为是短平快，一定要滚动操作。一定要把利润收入囊中，再涨就不管我的事了，就是这么操作。
1: 所以你每个问题都让我做这个阅读理解，好，那我阅读理解你刚刚这段话的意思，就代表你接下来要去滚动操作 ST 股了。
0: 不，
1: 对，
0: 我
1: 所
0: 是
1: 以。
0: 已经操作了37只股票，不可能再去操作了，应该是要休息了，我认为是。
1: 哦，要
0: 是
1: 休
0: 这样，
1: 息了是吧？
0: 我休息一下。
1: 好，我知道了。最后问你一个事情，你刚刚特别提到了 A 股的这段时间的集中度，我们其实昨天、前天都在说这个事情，但也有人跟我提醒说，全世界很多股票现在的这个市场的集中度都涨成这个样子。今天早上还看到网上的一个统计，美股也是这样，就那几只股票的上涨，决定了指数的新高，但是又代表，美股的其他所有的股票都在今年1月1号到现在是下跌的，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0: 我想大 A 里面是，现在这近几年的炒作都是跟到美股来做的，炒英伟达、炒什么、炒特斯拉、炒新建、炒航天，都是跟大洋彼岸的这个东西完全是相关，而且他们是先涨，不是我们先涨的。所以说呢，美股实际上，美股30年国债已经到5.18这个利率的话，那么迟早它是要出现升幅调整的，我是这么认为的。
1: OK，好，那我们今天先聊这些，好吧？
0: 好的，
1: 谢谢杨洋今天头一个电话，再见再
0: 再
1: 见。
0: 见。
1: 各位有同意或者是不同意的啊，也来告诉我一声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留言了，有些朋友在，我待会儿念吧，我待会儿念吧。先去一下今天的微信 Q 弹。
2: I don't believe in trouble.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ST 南都300068发布公告称，公司股票在4月30号、5月6号和5月7号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累计下跌幅度超过了50%。为什么会如此大幅下跌呢？是因为公司全资孙公司安徽华博再生资源因为持续亏损、转型受阻、现金流承压，不具备持续生产经济价值，已经停工歇产歇业。与此同时，ST 南都的资金状况也是亮起了红灯，有超过5亿元的债务逾期，去年的净资产更是缩水了超过60%。 ST 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是提供以锂离子电池和铅电池。

0: 视为核心的系统化产品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在2025年的时候 ，ST 南都实现营业收入是74个亿，同比下滑了6个点，但是归母净利润为-26亿，同比下降了76%。与此同时呢，公司的净资产更是大幅缩水。2025年末的时候，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是14.13个亿，相比2024年的39个亿，下滑幅度超过了60%。公司出现了什么状况，我们还有待观察。但是公司的报表已经被审计机构出具了否定意见。在2025年的时候，年报审计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5年度的财务报表出具了待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以及对公司2025年的内控情况更是直接出具了否定意见。对此，达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甲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理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理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Q Time。
2: 微信 Q Time 听完，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的菜单，那个维权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是告诉你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来找我们啊，找我们的主动权在你手上，但你必须要做这个动作啊，光发维权没有人主动会来找你，投资本来也是这个样子。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聊的内容都非常之多啊。蜻蜓平台上面发育路老鲁班说，今天我补了点红利的 ETF， 前两天本来想减一减的，但是格局了啊，没关系啊，格局了这几个词让我就想起，反正我看到了那些表情包啊，两只手一只手打开的这些。桂园八宝粥天地人和过来啊，桂园八宝粥说难免啊市场大起大落，但是希望各位依然安好，那这话听得暖暖的是吧。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有几位朋友在聊些啥啊？缘木求鱼说上上策是空仓，喵喵下半年有没有机会啊？已经跑到下半年去了是吧？那这个乔兄在聊啥呢？我怎么没看？反正字儿写的很多啊，但是好像不是观点。在刚刚啊，这老朋友了，指尖舞动的 K 线，那前面好像提过一句，准备休息看世界杯啊，看离世界杯还有20天呢，是吧？怎么回事啊？怎么做的？怎么想的？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当然，也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也一直啊，都会按照原来的想法和做法来做。听电话啊，021627-8097，看看有没有变化。三号线刘女士，下午好。
3: 波波老师，下午好。
2: 哎。
3: 今天大盘和上个星期是一样的。一个都是黑色星期四，我其实这根87点就是下跌的这根大阴线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因为我上午看到大盘比较平稳，下午我就很专心的在一边看盘，一边就是在汽车零部件板块里面关注汽车零配件板块里面的个股。当我没有到下午的时候，没过多久，我一看87.7点一根大阴线，我以为我是幻觉，我立刻打开就是那个开线上证指数的开线图，最高点和最低点一看，果然是的，我确信就是无疑了，确实是这根大阴线是确定的。我感觉就是这大盘就是在上次说曾经讲过的，就是大盘下跌就是回调，就是上次那个起点上涨了一半，可能要到4000点以下去一下。坚持那上次的那个观点。从操作上，我上次就是有一个就是汽车板块，连板的低价股5块多的成本了，但是它在上涨的过程中并不像其他的连板个股就是每天都是连板，它在5连板的这个过程当中，其中有一个是跌停板，同时也有一个下跌5个点的就是大阴线，但是它这个阴线和跌停板，然后就是立即又当天再拉起来涨停板。 昨天我在5个点的时候，就是

0: 5个涨停的时候我清仓了，嗯，给另一半的也清仓了，其中做过差价，他在下跌就是跌停的时候，或者就是在5个点的时候，我都是就是买进去过。但是我呢就是敢这样做呢，主要是看它价位比较低，我想就是6块多嘛，买进去我也不可怕嘛，所以这两次呢就是操作的都比较成功的。但是昨天跌停我就不敢买了，我就觉得大盘就是好多个股都就是大盘比较不太稳定，我不能确定它今天再会涨停，但是它今天仍然涨停。我觉得就是电力板块的个股呢在分化，就我虽然给那个就是给这个电力股就是出来以后的资金呢，就是其中留了1000股底仓，今天也抛了。我给这些资金出来以后换了另外一个就是也是电力股，他昨天我也买了一点，今天也买了一点，也是5块多。今天在盘面上还是比较抗跌的，这尾盘只不过下跌了3分钱。同时呢，我觉得就是就是还是要关注科技板块。科技板块，但是我不是说那些高高在上的科技板块，我是要关注就是去年调整以来一直到现在的就是机器人板块。特别是在今天和以前板就是盘面上这些机器人表现都是比较强于大盘的，而且今天都是创了近期的新高。特别是浙江的两个机器人我比较熟悉的，我以前在就是节目里也说过的，我今天就尾盘还有就是在星期五我买了一个就是20多块下来的创业板里面的机器人，股价比较低，当时11块多，今天就上去了嘛，今天尾盘也加上了这个个股。我现在手上就是有低价的电力股，还有就是机器人，另外就是那个同业个股的那个差价也是比较大的，昨天买好以后今天早上往上冲的时候给昨天买的仓位抛了，但是底仓还是在手上。我觉得就是高位的那些可以就是避开，就是另辟蹊径。那些高位的就是高高在上持续创新高的科技股，可以欣赏他们。但是同时呢，就是偶尔也可以就是做一个很快的动作，就是做个短线。我上次就是这样的，在其中两个光的个股我都比较熟悉，一个价位比较低的，就是它调整到40块以下的时候，我就是进去了做了一把，它第二天就冲到39块多，就冲到45块左右，我然后很快就出来了，第二天就出来了，因为毕竟是高位的个股，要就是小心一点。就是其他的科技股，我觉得调整的比较充分的机器人板块可以关注一下。
1: 嗯，今天现在总的仓位多少呢？
0: 我现在总的仓位也是70%。
1: 哦，
0: 因为那个低价的5块多的那个电力股，我仓位比较重，因为我习惯就是在仓位重的在那个低价的个股里面。因为他如果我也做好充分的准备，万一他调整到5块以下，我还有资金就是进去补仓。
1: 嗯，
0: 也可能不会去，也可能会去，反正做好准备就是。
1: 嗯，好的啊，好，谢谢刘女士，哎，再见。
0: 再见。
1: 啊，看各位都在聊些啥啊？天地人和刚刚就已经开始打油诗出来了，忽然一阵无情棍，打得坠掌头昏昏。只为一时格局大，哪知高处西风冷。这算什么折呢？发花、窈窕、游球、挥对，都不是啊、哎！我也叫不出来什么折啊。但这个天地人和已经把情绪表达出来了。也有很多朋友在网上在讨论 ST 的股票。那、发育路老鲁班在跟我说 ，ST 对于一部分的选手来讲，是不是不算高峰片的？但是对于另一部分啊。啊，既然是懒教授，我印象当中其实这段时间 ST 涨的大概没几个，而且我也不敢碰啊，这是他的一个态度。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大家伙聊的内容好像不太一样啊。是啊，我看到了啊一些新的 ID 号啊。

0: 千里之外七六啊，尾号7966，学海无涯007，尾号4699，尾号6451，尾号0988啊啊不9880啊，是的，还有啊这些朋友在做各种讨论，跌下来有没有价值啊？跌下来在什么地方会去加仓？你倒是愿意的话，真的可以说说看啊，而且，我们有些时候倒未必要去把最前面的那个话重新倒，就好比方说，跌了一天是不是牛市结束了？那如果不是的话，我们是不是还想起过这样的话？牛市多长阴？虽然我们不去算去年4月7号，但的确，去年的8月27号、去年的10月17号、今年的1月30号，也仍然至少在上证指数上面是一根长阴下来的，对吧？而且今天的整体的这个下跌，从个股来讲的话，非常之厉害啊！这个涨跌比的差距非常之大，4767只股票下跌，只有695只股票上涨。这指的是京沪深3个交易所的各只股票加在一起，同时成交量今天比昨天增加了5308亿，3.51万亿元。收盘之后各位怎么看？0216278097，021627809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这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是的，有些朋友还会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留言，比如这个某东快递啊，于师傅是吧？我看到你的微信了，今天有亮点的，创新药，机器人是涨的，啊，那你怎么做的？你愿意的话来讲讲看，好不好？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半点广告之后，北京时间16:33，我们接着聊。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6: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5: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各个互动平台上面仍然有很多听众朋友刚刚跑过来啊，下班之后刚刚过来来打招呼是吧？另外今天收盘之后各位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刚刚蜻蜓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啊，老朋友菲梅尔跟我说，他说股市上升行情要休息一下啊，我绝对要向跌休一下。向下跌一下啊，向下跌。那你怎么做的？你愿意的话，你来讲讲看，好吧？而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因为我前面报了好多的新朋友啊，有很多的新的 ID 号，也有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观点。愿意的话也来讲讲看。02162780977一号线，梁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9: 下午好，包括老师。
0: 下午好，你说说。
9: 我想说一下，今天这个市场是蛮好的，我早就等着这个了。而且这还不是就是科技的末日，这科技肯定还会有一波让我吃肉的机会，但肯定不是近期这两天，近期这两天肯定会有很多的假消息想吸引我进去，但是我还是觉得要拉长至少半个月或者一个月我才能吃到最后一顿科技的晚餐。我今天看了这个市场，我突然想问一下包老师，这个包老师是第一次组织这个股市大家谈是在几几年？
0: 你说这个节目吗？
9: 对，
0: 这个节目根据我考证，在519行情之前。
9: 519行情
0: 也就是1999年5月19号之前就有这个节目了。
9: 您主持的还是？
0: 我跟很多小伙伴都提过，2014年的9月份我入主这个节目的。
9: 2014年您开始组织这个，我今年才和您进行沟通，我希望3年后或者5年后您还能听到我的声音，所以今天看到这个市场行情，我其实是感觉到还是我前几天聊天说现金最重要，还是要注意自己，还是那句话，我有没有捞够？我捞够了，是不是该走？今天挨打的是谁？自己谁吃面了？我觉得反而不是散户，是这样的。
0: 就刚刚这个想法的理由是什么呢？
9: 因为我自认为吧，就是。我是跟大众是一样的，因为去年2025年整个行情，然后人家大概统计了一下，说 A 股给大家发了多少红包，平均约2万块左右，我正正好好卡在比他多一点，所以我的水平我也知道，我也就是大众认知水平，但是现在这个阶段的下跌有我的份吗？我自认为没有，因为我早就跑了。我在5月10号左右我就已经跑干净了，一直在加仓红利以及我认可的那个电力方向以及一些其他的小范围的东西，就很少的资金，所以这次下跌还不够，还继续往下走是对的。
0: 您截止今天收盘大概仓位多少？
9: 我红利是加仓了的，其他的没动，这个仓位我达到我持红利的。

0: 三分之一了，就是巅峰的三分之一。我现在达到短期目标了。然后再等，如果我这个红利继续下跌，我就再等等。然后我会尽量达到我红利最高峰的三分之二，然后再等它会不会上涨或者下跌。上涨了我就不动了，下跌了那么我
1: 您那
0: 要
1: 个
0: 长时间。
1: 红利最高峰一般是多少成啊？在您心目当中？
0: 我的红利最高峰占我的，就是愿意投资的所有资金的60%里面的，好像，
1: 好的，谢谢梁先生，我就不算了啊，因为我数学体育
0: 啊，
1: 老师
0: 就
1: 教的，
0: 大概是这样。
1: 谢谢您，
0: 我就还是希望大家注意风险，
1: 好，我
0: 现
1: 听
0: 金
1: 您劝，谢
0: 为
1: 谢，
0: 重，大家注意。
1: 再见，再见。02162780977，4号线有一位叶先生来电话啊，下午好。
2: 啊，说你好，
1: 哎，您好，您说说。
2: 上个星期打过电话，
1: 是的。
2: 然后我又发现两个品种，而且已经建好仓了。有一个是今年3月份就开始建仓的恒生科技，还有一个就是这一个礼拜，上个礼拜吧，上个礼拜开始。现在也建好仓了，就是二师兄主周期
1: 主周期，
2: 啊，对，两个建仓的两个做这两个品种的理由就是，估值低，估值水位低，现在投资我觉得挺有价值的，所以就决定做了。采用的那个投资策略也跟之前那个科创50一样，就是。定投，然后采用周定投，然后下跌的话就加一点，如果是大跌的话就加多一点。
1: 那
2: 反正今天的这个情况，反正我是挺高兴的。今天也加进去了，两个品种都加了。
1: 您这个是人肉定投吧？是不是？就是按照自己的操作来定投
2: 没，
1: 啊，还是完全
2: 在就是在软件设置的
1: 就是
2: 周定投，
1: 那是。我多问一句，每周投一笔，每月投一笔，还大概怎么样？
2: 每
1: 每
2: 周，
1: 周啊，
2: 对，我是在不同的两个平台，等于说有一个是，他那个平台他不能设置那种智能定投，我那个平台我就投那个恒生科技。某宝那边的话，它就可以
1: 有智能
2: 智
1: 啊，
2: 能啊，
1: 对，
2: 对，
1: 我
2: 那
1: 理解。
2: 我在那边就搞那个主周期。
1: 目前有想法吗？比如说要投满多少时间？
2: 没有想法，因为我觉得这两个应该都是要持久战的，我觉得没那么快主力之间会进去炒作它的
1: 我理解这个意思，而且大家都
2: 啊。
1: 关心说，我们先等等说恒科啊，猪周期这件事情的话，其实还有各种东西来配合，对不对？就比如基本面，对吧？我们一直每月的这
2: 是
1: 个，
2: 的，是的，
1: 就是这个 CPI、PPI 的数据啊，或者很多这些东西全都要有关系，对吧？就而且还包括社零数据啊等等，这个什么这些都会有关。如果基本面没有到这个周期的话，可能要。
2: 是
1: 那
2: 的，
1: 我的问题在于这里，就是定投，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像我们经常挂在嘴上讲的金字塔加仓，那当然了，这个就是。比金字塔加仓要稍微好一点。定投是每一笔我可能投的差不多，如果是金字塔加仓的时候，每一笔比前一笔还要再多几倍或者怎么样子的。但无论如何，这件事情它仍然会每投出一笔以后减少你的现金流，除非你的本金是无限大的，否则你总有可能
2: 不会，这个肯
1: 投
2: 定
1: 到
2: 不
1: 某
2: 会
1: 个
2: 的。
1: 点会没钱，或者本金会变小。所以我刚刚问你说，你会去设定一个？大概会有多长的周期？反正我现在子弹连着打一年，投57，我是够的。你会这么想这个事儿吗？我问你的是这个。
2: 周期我倒是没有想，但是我在做这一个品种之前，我会等于说我会拿一个固定的金额进去，等于说我投够了这个数，那我就不动了，因为我进去的这一个位置都是相对低估的，放在历史上。

0: 它的水位，固体水位相对都是比较低的，是这样。我现在进去的话，安全边际应该是挺高的，我才会做这个选择啊，就是这样子。
1: 这个你讨论的这个所谓的估值，其实是一个绝对数值了，对吧？那就像我上次好像跟你也讲过这件事儿，因为你上回来电话应该是在一番5月13号星期三那一天，
0: 对，像上
1: 对
0: 周
1: 吧？
0: 对对，
1: 17点之后的第一个电话，那个时候我就跟你讲过，24年的3季度的时候就有小伙伴来到电话，来到我们节目里面说，按照猪周期来讲的话应该可以了，但是事实上从24年的3季度到现在，快2年时间过去了，这个的猪周期还没起来。有人讲还没有起来的原因，是因为，猪企的这个去库存不够，或者说有很多
0: 对。
1: 猪企自己也知道有这个库存周，有这个周期的情况在里面，他们现在宁可亏也要挨过去，
0: 对对对，现
1: 对
0: 在好
1: 吧？
0: 像也是，
1: 对对啊，对啊。那么照这样讲的话，也就是，我们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好比那个时候如果猪周期，你觉得100块钱已经算低了，但是现在到了50，它可能还会到10块钱。
0: 那还扛得
1: 就
0: 住
1: 这
0: 啊，
1: 个可能性存在这，对吧？100到10是跌到90块，90%；50跌到十是跌到80%，其实比例是差不多的事情。我就问你，
0: 对，也差不多，对对。
1: 对吧？那么从数字来讲，所以我说你现在开始投的这两个东西，猪周期和恒科，你自己有没有一个大概的限定多长的一个周期？比如说投3年，我也愿意做，还是怎么着？有吗？
0: 反正我科创那时候搞了5年，这
1: OK，
0: 个我也做好这个准备啊，就是这样子。
1: 理解，我理解这个意思。
0: 但是科创那时候到600多点，那时确实也挺意外的，
1: 对啊，
0: 因为当时没有预想到，就是这样子。
1: 而且有很多东西回头再看的话，包括恒科也是，有很多现在不是大家把这个指数还叫做外卖指数吗？
0: 对啊。
1: 或者说，在今天 A 股市场。其他那些股票叫做真科技的话，那恒科里面的很多让大家感觉更多的像互联网消费，它又不完全像，因为有人讲说它的这个，怎么说，就是这个资产的复投比例啊，或者等等这些，其实都不够，或者可
0: 我感觉等于说人工智能这一条线嘛，恒
1: 能，
0: 科它这边它应该就是在下游、中下游还没可能还没炒作，还没炒到它，
1: 明白。
0: 等于说应该是要到人工智能应用兑现那时候，可能主力之间才炒到它，因为我不知道它主力什么时候进去嘛，我只能提前布局了，左侧布局，
1: OK，好。叶先生，我刚刚问的所有的这些话，其实都不是要去叠死，也不是要去，因为，我相信有人可能跟您是一样的想法，也已经一直在这么
0: 肯定
1: 投
0: 有，
1: 的。
0: 对，肯定有。
1: 好，那我们保持联系，好不好？有什么随时来聊。谢谢，谢谢
0: 好的，
1: 您
0: 好
1: 从
0: 的，
1: 广
0: 好
1: 西
0: 的，
1: 来电话，谢谢您，谢谢叶先
0: 好
1: 生，
0: 的，好的，好的，
1: 再见，
0: 你
1: 再
0: 再
1: 见。
0: 见，包老师。
1: 哎，再见。各位怎么看啊？对于这两样东西，恒科、猪周期，哎，而且这个叶先生说，他开始做这个动作了啊，并不是代表仓位建满，对吧？就开始定投。我也不确定我哪一笔正好能不能投在最低点，但是我开始做这个动作，希望它有一个微笑曲线上来。各位，你是这么做的吗？你是这么想的吗？如果不是的话，理由是什么？你来讲讲看。今天有很多的新的 ID 号，如果各位愿意的话，能不能方便把你现在正在听节目的这个平台转发一下到朋友圈，或者发给身边正在做投资、今天也同样很郁闷的小伙伴们，让更多的人来做一些讨论。02162780977。1号线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鲍老师你
1: 你
2: 好，
1: 好。
2: 我一只股票今天又涨停板，全部
1: 哦，
2: 跑掉了，
1: 跑
2: 两
1: 掉
2: 个
1: 了。
2: 涨停板。
1: 哦。然后进枪把怎么办呢？是不是可以休息一下了？
2: 休息一下了，我可能，等它跌下来，跌到一定的，再进去啊。
1: 哦，等到
2: 我
1: 跌到一定的还要。
2: 盯了股票，一只股票做。反正有其他股票嘛，也会找找看的。反正我这。

0: 凭感觉做的，
1: 嗯，
0: 感觉好了我就进去，还是平时还要了解他的情况，
1: 嗯，
0: 那么自己心中有底了，
1: 嗯嗯，
0: 我这只股票去年做了六次，今年一次，把去年亏他的钱全部找回来，还赚了五六万。
1: 嗯嗯，
0: 今年赚了五六万，去年亏的十二万钱全部赚回来了。
1: 那么陈师傅，今天因为你的感觉跟大家今天收盘肯定不一样的，你还是赚钱然后抛掉的，今天很多人大家都不开心应该。那么所以你今天抛掉了以后，接下来这段时间打算干什么？
0: 就像那么听听股市大家谈呀。
1: 哦，
0: 有什么人家或者领资啊，
1: 或
0: 者要买什么股票嘛，也会去买的呀。
1: 哦，听节目还有这个功效的，应该是。
0: 不是，
1: 嗯，
0: 有种不好那个嘛，有种不好讲股票嘛，但是你获个领资，总归知道的了。
1: 所以每个礼拜四我们都会接到这样的电话，有数了。谢谢陈先生，谢谢你啊，谢谢，嗯嗯，哎，保重保重。
0: 啊，
1: 网上有很多朋友在做各种各样的讨论。今天收盘之后，嗯，其实话题蛮多啊。蜻蜓平台上面刚刚星星明阳跑进来啊，有朋友跟我提说加点红利，后面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啊。有人讲红利目前的这个月 K 线是负五，近四年大概只有2022年十月份啊，月 K 线有过负七啊，所以短期来看的话，好像还是比较踏实的。但是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呢，各位小伙伴，这个讨论的在聊些啥啊？有朋友说今天第一天听节目，五年没听了，现在还有老嘉宾吗？那我们也可以想想五年前的那个市场的状态和那个时候大家讨论市场的。我就不用话术这两个字，我就用用语啊，那些字眼啊，那些关注点今天还在吗？02162780977啊，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湘财证券的黄子龙到节目当中。下午好。
2: 下午好，巴老师。
1: 今天的收盘跟我们做些小结吧，好不好？
2: 嗯，好的。今天大家也看到呢，是一个放量大跌的一个走势。那么主要的一个砸盘主要是来自于之前涨幅过大的一个算力和科技板块，
1: 嗯
2: 啊，是跌幅是相对是比较大的。那么这种下跌的话，我们这一解读主要的是获利盘的一个兑现的一个走势引起的，加上能听到吗？
1: 刚刚有些信号不稳，刚刚有些信号不稳，
2: 是有那个
1: 您这样好不好？黄子龙的电话麻烦稍微留一留，我们让编辑老师来再接通一下，看看是不是能够信号稍微稳定一点点，好吧。各位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讨论的话题还是蛮多啊。是的是的，有很多的小伙伴啊，这个一看 ID 号就是上海的拉萨塔是吧，拉斯特。收盘之后今天是什么样子的状态，能愿意的话能可以来说说看啊。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这个我们让编辑老师再来接通一下，一会儿回来。
3: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大家好，我是钱包，
5: 我叫猫科类，网名是猫科，感觉就是找到了这个组织，感觉很开心啊。是啊，这个我们因为提前到的嘛，对吧？
6: 啊，对对对，
5: 提前一天到 的，然后呢说大部队来了。
6: 王老师经常听我们节目，
4: 对，他经常听，他每天听，我这边上也经常听到你的声音。
5: 感觉跟你就见了面了以后，这感觉你很有活力。
6: 就我原来是这样一个人，
4: 他每天看那个一台的节目，三档。

0: 号6451啊，是的，嗯，就有时候我们在节目里面听到别人的投资、别人的关注点，甚至于别人的收益啊，我们也会自己去做，暗自做一些比较，但其实也不必比较，对吧？别人家菜说的好不好，跟我家菜说的好不好不重要啊，只要我自己吃口习惯就可以，没有毛病啊。然后，这是谁来着？船头听，对，不好意思，文盲啊，这个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念啊，也过来打招呼来的，是的，是的。今天收盘之后，其实在整个的市场当中里面啊，这样的日内的下跌，也许这个幅度并排不上上证指数啊年内多少的最大单日的跌幅或者怎样，但一方面对于我们自己持仓，或者对于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的心理，可能会是产生影响。那这个当口，我们可以先把数目字留一留，来听听所有人的关注点，不管是听众朋友还是我们的嘉宾啊。来，我们继续把湘财证券的黄子龙电话给接回来。
1: 哎，包老师，哎，
0: 简单一点吧，你刚刚告诉我们了，今天其实是一个放量的下跌，怎么看待这个放量？
1: 对，
0: 怎么看待这个下跌？
1: 放量的下跌，一个呢是获利盘，另外一点推波助澜的，有可能是在量化的一些交易也会对它有形成一定的压制，就关键是一个下跌之后的一个操作的问题，第一个，现在这一个行情是不是就告一段落，或者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利空的一个空间？那么从这种消息面来看呢，是没有看到比较大的一些影响的。那么我们认为呢，可能还是属于这种调整的一个范畴嘛。那么从盘面上看呢，也没有，也不是说没有什么亮点哈。一个呢，可以看到呢，机器人板块还是走的是比较强。那么题材方面，一个智能驾驶跟玻璃基板呢，这些小的一些题材呢，也是有一些热点的。那么明后天或者是下一周的一个操作情况呢，就建议大家呢先如果是高位的一些板块，可以降一降仓位，再耐心再等一等，因为从上证指数看呢，在60日和半年线位置啊，这些位置呢能不能企稳，或者是重新走回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构呢，再进行一个布局可能会比较好这是也是操作上的一个建议。
0: 刚刚有很多听众朋友其实还在跟我们讨论，就关于市场当中接下来这段时间的科技或者红利。那当然了，这是完全的不一样的两端。你愿不愿意去单独做一下这样的点评？
1: 我觉得目前的一个市场的主线依然是围绕着科技为主。你做一些做红利的话，比如说今天金融板块确实有一步一定的拉动但里面的一个持续性的话，我是相对是存疑的我更愿意呢是空出仓位，等待机会。大概是这么去理解的，就没有必要去做这种切换，而且这种切换呢，有可能成功率不高
0: 我大概能够理解你说的点，或者说也代表了不同策略的这个市场的指导想法在里面，是不是？
1: 对的。
0: 好，那我们就先聊这些，谢谢湘财证券的黄子龙，在这个时间
1: 好，
0: 段跟我们做的连线。
1: 感谢包老师，
0: 客气，再
1: 拜
0: 见。
1: 拜，
0: 收盘之后各位怎么看？是啊，今天已经不是所谓站在光里或者光站着那边还是光着站。更重要的是，今天市场这样的下跌就像前面有一位听众提到的一样，仔细看一下，我刚刚报过了，对吧？分类指数没有上涨的。然后，如果真的是你要看到那个行业的话，航空机场、机器人、乘用车、银行、玻纤、白酒，只有这些是上涨的。那于各位而言的话，如果我们把3点钟那根 K 线去掉，不讨论，接下来你要怎么办？你愿意说说看吗？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交易日傍晚16点到18点这2个小时等待各位。网端你也可以留言，或者盘中做过什么，阿基米德 APP 或者蜻蜓 FM 来找我们。北京时间的17点，我们下班才来。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0: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3: 上海第一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5: 我们不见不散。
6: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7: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6: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7: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6: 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行情，
9: 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今天下午以前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的夜里转阴，有时有阵雨，偏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都转东到东南风4到5级。明天的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0度，明天的相对湿度55%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4077.28点，全天跌2.04%，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5247.27点，全天下跌2.07%，北证50指数最后以1323.84点结束交易，今天跌了1.89%。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25386.52点。今天下跌264.60点，跌幅1.03%，成交2985.52亿元。盘后交易里面还是有买盘的。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91.4元，今天涨了6.42元，涨幅0.62%。
1: 第一财经广播。
8: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行情，
9: 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3: 下班才来。
11: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容。521星期四收盘之后，指数下跌，个股跌幅更加多一点点。有小伙伴来帮我做统计啊，这个各个交易软件也能够看到，今天其实跌幅超过3%以上的个股真蛮多啊。上海话说起来母牢牢啊，但如果我们把这个 K 线放在旁边。当然就你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怎样的想法，阿 Q 的心情，但它已经结束了，你不能改变它了。你最多去反刍一下今天盘中自己的做法到底对还是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明天开始我们怎么办。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交流，021-6278-0977 021-6278-0977 我们的热线电话，欢迎各位来拨打来分享来交流。网端平台一边听节目 一边可以打字聊天留言，在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或者蜻蜓 FM 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容，这两边都可以找到那个像直播间聊天室一样的打字聊天留言。那当然各位在公共场合打字聊天的话，请稍微遵守一些公共场合的秩序纪律。收盘之后等你来。
13: 第一财经广播
14: 股市，第一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5: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16: 谢谢。
15: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呢，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17: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8: 股市大家谈，
11: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一下子今天有很多的新的 ID 号，阿基米德平台上面看到了 SC120 尾号6047都跑过来，今天怎么样？愿意说说吗？02162780977一号线，哎，曲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9: 哎，爸爸好。
11: 您说说，哎，
19: 一生经历了是很多啊这种事情，但是今天呢是。这个有，他就有的已经嘉宾也说过了啊，什么量化呀，什么高了呀，但是有一点啊，也有影响。那在这几天我知道的，这个在科技股上做 T 的人很多啊。这个上午科创板是跌的，那肯定会有人买，很开心啊。但后来一看，不对了嘛，有获利的，这个 T 出来的一部分。应该占的量也不少了，
11: 嗯，
19: 对吧？那么我后来我是要3点钟的，我是可以考虑的啊。他起来也好，不起来也好，我是可以考虑的。那么我看了一看啊，如果他今天不跌的话呢，超过了就是5月1号前买的呢，超过了20%，对吧？那么今天他最多呢？50是没有的，最多也只不过跌5.7%，对不啦？那么问题是明天看白天没有用，要看晚上的。其实我想还有一点呢，就是 A 股投资者很聪明，这个不管机构也好，各个其实从聪明的程度上来说啊，绝对不输给全世界任何民族。
11: 嗯，
19: 为什么呢？明天晚上有个宴会啊。
11: 哦，您连这个都关心啊！
19: 这个宴会你不知道，
11: 投资人都要关心，您是这个意思是吧？好，
19: 不是这个宴会你不知道
11: 啊？
19: 由总统亲自招待的，新上任的官，
11: 哦，
19: 对吧？所以这个宴会，
11: 嗯，
19: 这个宴会呢，奇怪在哪里呢？
11: 嗯，
19: 他的本国不怕，昨天展给你看，
11: 嗯，
19: 今天韩国怕吧？不怕，
11: 嗯。
19: 日本怕吧？不怕。就我们最聪明最怕。
11: 嗯，
19: 是不啦？
11: 哦，
19: 啊，那么这个不是
11: 您这个说西屋啊，说了没结棍啊？啊，
19: 不是，他们今天也可以怕，晚上怕。
11: 嗯，
19: 那么我们提前了。
11: 嗯，
19: 那么韩国呢可以明天怕。
11: 嗯，
19: 对不啦？我们先领先一步的吧。
11: 嗯，
19: 但是我也怕。
11: 嗯，
19: 我也怕。
11: 嗯，
19: 对不啦？我蛮好的，有个我本身就只要5%-10%嘛。
11: 嗯，
19: 所以先把那个。因为100和200啊，是还早了，
11: 嗯，
19: 就是早了进去，就加仓是5月1号前的，
11: 嗯，
19: 加了这个50上面的了，
11: 嗯，
19: 那现在50一分钱也不留，全部还给他，就是可以结账了。
11: 科创50还给他，
19: 哎，对对对，
11: 对吧？
19: 全部给他结账了。
11: 哎，我听懂了。
19: 那100、200呢？我来扛。
11: 科创100和科创200，你还愿意扛一
19: 扛？哎，对对对，这些我来扛，因为我想啊。我想啊，你们都说 他一定会弄得你们很。

0: 差的话，对吧？那好像他100%好像是没有这个概率的吧？
1: 好，
0: 我对吧？是吧？
1: 这是个态度。OK。
0: 对吧？今天还有那股票也是奇怪了，那个锂药上午涨得很好的呀。
1: 嗯。
0: 冲击过涨停的。
1: 嗯。
0: 后来这个锂矿啊，集体也是下跌啊。
1: 嗯。
0: 那今天说明什么？不是科技股，凡是获利的，多跌一点。甚至于有的没获利的照样还要给你跌一点。
1: 嗯，
0: 所以我上次就预判的时候，你们不要认为科技股跌了你们的就涨了，反过来，对吧？
1: 嗯，
0: 问题是你们会不会大家一块跌？
1: 嗯，
0: 今天啊基本上属于大家一块跌的。
1: 嗯，
0: 哪怕今天涨的，你明天上午去看看还有没有持续性。
1: 嗯，
0: 基本上属于一块跌。
1: OK，
0: 这种一块跌呢，大家一起跌的这种急跌，我首先是这样啊，
1: 嗯，
0: 明天跌我要进的，当然不一定再去进五零了。
1: 这个态度我也留下了。
0: 对，这为什么呢？这个一起跌不对的呀。
1: 老曲
0: 有点瞎搞了呀，是吧？
1: 老曲，今天电话其实到这个点蛮多
0: 的，
1: 我们先聊这些，明天再说。
0: 好的，好的，嗯，再见。
1: 谢谢你，哎，
0: 再见
1: 、嗯、再见。嗯，记下了啊，科创五零结账了啊，老曲，科创100，科创200，写了三个字，我来扛。您呢？02162780977，四号线王先生，下午好。
2: 哎，你好。
1: 您好，您请讲。
2: 啊，有人称呼您包包，有人称呼您包老师，您更倾向哪种称呼啊？
1: 哦，都可以。我没有特别偏。
2: 啊，称呼您包老了。
1: 哦不，那不行，那不行，一下子就把我岁数说大。胡子有两根白的，其他都没了。
2: 资格老啊，说您资格老，不是年纪老啊，资格老。您的财经经验很丰富。
1: 您客气，王先生，您抓紧，您说说您的想法。
2: 我就说吧，我说那个，如果我说现在空仓或者说这个一一成仓，那我今天跌了，我说那我不是马后炮吗？我五月初跟主持人就说，我这个魔咒很难打破的。
1: 嗯，
2: 现在怎么样呢？我看那个。你看上次的四月从那个从那个3月3号的4100点到跌到3月23号的3700点，
1: 嗯，
2: 就是跌了400点。现在趋势向下了。你说你跌到什么时候？那我们不知道。就是说那怎么应对呢？你只能说你如果说像我呢，只有一成仓嘛，那跌我也不怕，只有跌够就让它跌够。如果现在仓位重，怎么好像呢？就这个大家都很多都是满仓，都不破。过好像那个主持人也这个语气也是感同身受的，所以说你现在最好能减一下仓，好，明天或怎么减一下仓，等他到了位的跌，好像那个什么三月跌到4100，跌到3700，那你再进场。你现在死壳，那你只能说这个并不是我们并死扛没有必要。
1: 你觉得不合适？
2: 就是，他现在
1: OK。
2: 嗯，趋势是向下的，是不是？现在你跌到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有可能明天止跌，有可能跌到下个月世界杯的逢大事，大概都是要跌的嘛，是不是？
1: 有数了，
2: 嗯，
1: 有数了。
2: 嗯，
1: 哎，对，
2: 嗯，
1: 那您其实现在就，我相信您，只要您说，我就相信您手上是没什么仓位的，继续等，对不对？
2: 对对对，我跟那个网瘾，我就说，我说会卖的是那个
1: 啊，是师傅
2: 会卖的师傅，
1: 嗯，
2: 对，会空仓的是主师爷，当时还有个怼我，一个姓徐的他怼我，他说哎呀，
1: 哎，
2: 你说我会卖我，
1: 王先生，我们在公共场合表达，对吧？像什么，
2: 对对，
1: 就你不愿意跟我客气也没关系，但你不用喊我一声，
2: 嗯，
1: 姓包的，不存在这样表达，好不好？谢谢王先生，
2: 啊，
1: 谢谢你的分享，你的态度也我也留下了，
2: 好，
1: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3: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 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朱洪波。上一节啊，我们讲到用筹码峰可以清晰的判断出主力跟散户的筹码博弈。今天啊，我们讲它的另外一个用法，叫上峰不移，下跌不止，下峰锁定，行情未尽。我们提到过啊，筹码峰能反映出全市场资金的筹码密集区，上方高位的密集筹码峰叫上峰，主要指高位被套的套牢盘；下方低位的密集筹码峰叫下峰，大多是主力提前布局、中长期锁仓的核心底仓。当股价见顶回落后啊，高位区间会形成一层密集的筹码上峰，后续如果不管股价怎么波动，这个高位筹码峰始终没有明显变薄，说明绝大多数高位被套的散户还在硬扛，还没有割肉，这就是标准的上峰不移。如果这一情形啊一直存在，说明大家都在等着解套，行情下跌啊远没有结束，这个时候任何的反弹都不要上头，很容易成为接盘侠，只有等套牢盘离场，上峰消散下移之后啊，行情才会真正的企稳筑底。相反啊，如果底部横盘震荡后，主力在低位固定价格区间形成了一个高度集中的低位筹码峰时，后续不管股价怎么涨跌，这个低位筹码峰始终牢牢守住不松动，这就是下峰锁定，说明啊主力底仓还在，后面不管怎样刻意洗盘都不要轻易丢掉筹码，主升浪行情还在。以上方法你记住了吗？再次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三点到四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啊，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理财收益，排行榜。
1: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四，关注一下混合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东方人工智能主题，一周收益17.75%。第二位银华集成电路，一周收益16.06%。第三位新华新科技，三个月滚动持有灵活配置，一周收益15.57%。第四位国泰半导体制造精选，一周收益15.22%。第五位汇添富的竞争优势灵活配置，一周收益15.21%。后五位，第一位是东方新锐趋势负14.04%。第二位西部利德策略优选负13.54%。第三位西部利德行业主题负13.18%。第四位是西部利德新动力混合负12.98%。第五位普银安盛盛景负12.96%。
3: 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1: 昨天晚上还跟小伙伴在讨论这个事情啊，今天因为有了像这种叫灵活配置的公募基金啊，所以公募基金的持仓比例没有限制了。某种意义上而言，如果是纯股基的话，或者这个混合型的相关产品，有些是有的，有些是有的。这个股票的持仓比例不能低于60%，不能低于80%，不能。但是如果是灵活配置的话，就不存在这件事情啊。今天因为电话比较多，编辑老师告诉我们啊，02162780977，三号线林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6: 哎，宝宝好。
1: 哎哈喽，好好久不见。
6: 哈喽。好久不见，节目见，节目见。
1: 嗯，节目见，节目见。今天为什么打电话来？说说看。
6: 今天本来是希望今天还是像平常一样，不要什么大跌啊。这果然是大跌了。这个跌了，前两天在群里说了，就是可能头部筹码太集中了，将近50%了，这个集中度，这个交易额，这个其实是不太好的。那迟早会有一次像样的调整嘛。那么特别是以科创和中证500为这个对象的，这集中交易集中度太拥挤了，最终是会调整一下。但是其实看今天外围其实是挺好的，韩国和日本都挺好的。其实外围没什么，就是我们自身需要一个调整。反正今天跌了嘛，这个就不再提示了。那简单今天来分享点别的东西吧。讲点不一样的东西啊。就是我想讲一下，是就是从我们这个市场就这一轮牛市起来，到底的这个推动的力量是在哪里？我个人的观点啊，是这样说， 我觉得还是其实从资金的角度来看是可以看出点端倪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说我个人看，就是说如果按照上证指数来看的话，我们这一阵牛市的起点大概是在去年的2025年的大概4月份吧，4月底5月份左右。
1: 嗯，
6: 对吧？4月底5月份左右，那个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美元对人民币的那个汇率大概在什么位置，大概是那个时候4月份好像美元正好对人民币创了个新高，7.47，好像48左右。
1: 嗯。
6: 那么到今天大概有近12个月，将近13个月，那么人民币对美元大概是6.8左右。
1: 对，
6: 那整个一个区间是一个人民币单边上升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趋势。
1: 是的，
6: 基本上和我们市场的走势其实是一致的。
1: 嗯，
6: 这是一点。然后从这一点上来，大家还可以看一下另外一个数据，就是什么数据呢？就是人民币外汇结售汇的净差，就净结汇大概是多少？也就是从去年5月底开始，人民币结售汇是净的，以前一直是负的，结售汇是负的。从美元见顶，就美元对人民币见顶之后，就这个净结汇就开始是正的。然后以前我们就是国内的基础货币投放，基本上你不用看去净结汇的，不用看的，只要看一下麻辣粉啊，公开市场操作基本上就可以
1: 了。
6: 但是你现在不得不看这个数字了。那个数字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下，
1: 嗯，
6: 从去年到现在，连续近12个月、13个月，我们净售汇其实是都是正的，总共是3万亿人民币。
1: 嗯，
6: 总共是3万亿人民币。去年12月最多单月有7000亿人民币。
1: 嗯，
6: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市场，你不光光要看央行麻辣粉怎么做。其实央行就进入今年以来，就麻辣粉的做还和那个买断升息回购这两个工具用的比较多。
1: 嗯，
6: 它其实已经是开始有点收着的，特别是到上个月和这个月，其实已经有点收了。特别是到5月份，现在最后一次应该还没有做，大概是25号到30号之间应该还会再做一次啊。
1: 嗯，
6: 那么到现在本月的为止，那个净投放还是负1万亿。如果他最后看他最后一次做大概是做多少，如果做的少的话，他本月还是会净收拢一点资金的。
1: 嗯哼，
6: 净收拢的情况下，整个人民币投放可能还是正的，因为你这里净外汇收入这个数字现在太高了，每个月都几千亿。
1: 嗯嗯，
6: 每个月都几千亿，所以说你整个 M2 的数字还是大概在8%左右会往上跳。
1: 嗯，
6: 大概这，所以说。现在这个整个市场的资金就是这样的一个变化趋势，就央行已经不需要我太宽松了，或者说如果央行想把这个整个 CPI 或者通胀搞上去，它轻轻松松一推就马上就上去了。
1: 理解，
6: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理解就是说原本在这个市场当中的这个钱要靠央妈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政策货币工具来进行调节，但是就因为最近这段时间，你刚刚特别提的是从2025年4月份到现在，而且同时你也认为这是牛市的起点，是因为这段时间在外贸这块，尤其结汇的这一块的钱进来了非常之多，对吧？所以这个央妈都不需要通过它的货币政策工具来进行调节，市场中的钱就开始多起来了。这也是你觉得说并不是924行情是开端，而是2025年4月份这样一个趋势过来的。OK， 你继续。
6: 对的。
1: 好。
6: 然后就这为什么和央行的那个政策投资工具这个结售汇有点不一样？
1: 嗯，
6: 因为结售汇出来的钱一定是你个人或者是企业或者机构的
1: 赚到的。对，
6: 这不是在不是央行通过贷款的方式在投放给企业和人。
1: 对，
6: 所以说这个钱一定是不需要去通过这个信贷去做的。
1: 嗯，
6: 因为信贷的数字你现在看会很差。
1: 嗯，
6: 但是又感觉经济好像在慢慢在恢复苏，
1: 嗯，
6: 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1: 嗯，
6: 所以说这个就是大家看信贷数据的时候，有的时候因为现在的格局不一样了，现在这净收汇是完全是正的，而且正的太厉害了。
1: 嗯，
6: 所以说是大家能够明白这个市场起来有它内在逻辑在哪里。
1: 嗯，
6: 就是真的是这市场在反映我们的一些货币啊，一些市场上沉淀下来资金的情况。
1: 就
6: 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牛市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格局。
1: 照你这样讲的话，就是我看到刚刚网上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提的，首先也在问这句话，就是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一轮牛市的起点是24年的924啊？那当然这个也有它这一层的道理在里面，但你提到的是去年的四月，这个你已经解释清楚了。同时大家也观感， 就是上个星期、再上个星期的那些这个高频的每个月的数据，总觉得，哎，这个基本面能起来吗？能回来吗？因为尤其这个月的那个什么贷款数据啊，对吧？社零数据等等，让大家。

0: 就
1: 对
0: 有
1: 对
0: 点
1: 对，
0: 没底。但你其实也是解释了，这个钱是我赚到的，就直接进我荷包，并不是通过银行系统，或者说央行到商业银行，再到我们手上，不管是那个什么存款准备金率啊，或者降息啊，这样一个流通的这个渠道来，你也把这个事情去解释了，这倒反而是让大家心里觉得，原来我们的基本面是在逐渐改变，只不过不是靠我们原本认知的那些经济数据来发生的改变，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原来就是可能企业是要需要通过信贷去扩张，现在其实企业一些，特别是这些头部企业，它的盈利能力和造血能力已经是非常好，应该是这样说。可能底层那些这些还企业还是有点困难，但是就头部的一些企业有技术壁垒或者就有垄断一些优势的，它在国际上竞争力是相当厉害。
0: OK，明白这个意思。
1: 如果再有国家的就财政的支持和补贴的话，它就基本上在国际市场上是可以去。就是说没有竞争对手了，应该是这样。
0: 好，好。
1: 所以说现在国内的这个资金其实是央行是收着的，完全是收着放的，就没有撒开手放。如果撒开手放，这个市场可能怎么5000点6000点都挡不住了，就这样。
0: 好。
1: 对对，当然也看现在海外的这种现在通胀的形势也是有点起来，因为整体上还有地缘政治的因素造成了这种就是通胀的压力，在国外是比较厉害，我们国内现在还好，就是这样。
0: 那么，刚刚这个事情你说吧，你后面还有准备要分享的吗？或者我就想问些什么？你看，你先有
1: 你
0: 吗？
1: 问，你问，你问，啊，你问。
0: 刚刚其实老曲也提到了，大家在关心说联储的新一任主席，对吧？就是说，或者货币政策会不会至少这个海外会不会发生拐点，会发生转向？你觉得对于你从投资角度来讲的话，你会关注这个，或者跟你自己会产生一些相应的这个投资的变化吗？
1: 会的，这个海外的就是利率变化是相当重要，就美联储的变化的利率政策是毕竟是总的开关，包括现在和日本的这种利率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两个锚点，这两个锚点是非常重要，对整体的世界货币的这个资金的定价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两个点。
0: 你
1: 就
0: 自
1: 因
0: 己
1: 为
0: 对，
1: 现在我们国内的生产力，那现在国外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嘛，就是说你的运输不畅，生产资料的运输不畅，那么造成了这个只有中国现在是整个生产运行是最良好的，而且成本是最低的。那么所以说我们的货物也好，货币也好，资产也好受到青睐，现在这价格就托起来了。相反呢，如果国外的定价货币定价有变化的话，那么有可能资金也会有一些腾挪，那到时候就看这个变化是怎么样的发展了。
0: 那么，也就是说，至少今天这样的一根阴线下跌，短期对于你来讲的话，你可能还不会说昨天怎么做，但是明天就会另外一种做法，你不会这个样
1: 不
0: 子。
1: 会不会不会，因为本来科创就现在，其实今天下跌，你即使到现在来说，也只不过就回到了一个4000到4100点上证指数，你看的话，4100点这样一个区间也没有恐慌的，就是说白了，这轮上涨已经涨了多少了？它只不过今天有个2%的调整，说白了，而且六十天线也在相当于横着而已，而且再说白了。到今天为止，除了50指数，所有的指数都创过新高了，也没有一个像样调整。即使有一个调整，也不改变什么。
0: 就是分类指数的这啊，对对对，没错没错，是这个意思。
1: 对吧？分类指数里面，除了50没创新高，其他的都创新高了。那么你其他的该调一调，把资金这个50稍微补涨一下，这个总体的指数可能也变化不会特别大。你要往深了调，基本上。现在看还不至于有什么可以深调的基本面，说白了就是调下来，可能接的人比今天跑的人还快。
0: 你这今天其实成交量放大，是不是也可以代表你觉得会有人会去接手？
1: 应该是有人接手，但是这里接呢，要看你接什么东西了。科创这里，我觉得调整的深度可能稍微要多一点，因为这里获利盘实在太丰厚了，实在太丰厚，对吧？其他的东西其实有错杀，可能会有这里接。但反过来看，你现在今天其实50都没放什么量，
0: 上
1: 就
0: 证
1: 是
0: 五
1: 这
0: 零。
1: 里上证50没什么放什么，科创也放的量也不是很大。其实现在如果深跌的话，对在里面在科创50的资金来说，它反而很难腾挪出来。它现在这个集中度这么高的情况下，只有在这里长期震荡或者头部横盘一段时间才。 才能把

0: 铺满派发表。如果深裂的话，反而是凸白。
1: 明白这个意思。好，好，
0: 嗯，
1: 哎，因为难得来，我还有大概1分多钟。你今天做过什
0: 啊，啊，
1: 么？简短一两句，要不要说两句？
0: 今天什么都没做，就
1: 是，
0: 在看。
1: 什么都没做。
0: 有一点要说，就科创应该是没有跌到位，就是因为
1: 啊，
0: 科创盘中它的升波是升得很快的，昨
1: 嗯。
0: 天科创其实是降波的，而且但今天科创下跌的时候它是升波的，说明了这个下跌的动能还没有结束，可能有追跌的人在做空，
1: 创业板也是，我看了也是，对的，
0: 应该是。
1: 因为科创的这边的交易是在上交所，对吧？就深交所那边的话，包括创业板，包括那个深证100等等这些，其实他们的期权也做蛮多，好的，那。因为好久没来，我就先占用那么些时间。后面有机会，我们
0: 好的，
1: 随时有空沟通，好吧？好吧。
0: 有机会有东西再分享。
1: 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在网上，就大家是记得你的，虽然好长好长时间没在节目里面。
0: 好的，
1: 谢谢林先生，谢谢你，谢谢你。哎，有空聊，有
0: 再
1: 空聊，
0: 见，
1: 再见，再见。
0: 再见。
1: 各位刚刚听完了，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一声，好吧？你听到的内容、话题或者你自己的交易，021-6278-0977，021-6278-0977。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北京时间17:30之后，我们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8: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高高兴，
1: 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0: 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3: 下班才来。
4: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啊，下班才来啊，我是包荣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一下子很多听众朋友跑过来啊，这也说明有很多朋友其实在蛮长的时间段里面一直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对吧？啊，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我刚刚看到了很多的这都是老朋友的 ID 号了啊，待会儿再要拿出来念，包括你看像黑虎松啊，是吧？朵朵白云啊，这个东哥。是吧？啊 ，K 线上的蜗牛等等这些，这我一直都看到这些 ID 号啊，一直都看到，啊，但有些朋友的确也有一段时间，有一阵没出现了，有一阵没出现了。在蜻蜓平台上面，刚刚还有朋友跟我说我在河北听节目啊，很早就关注这个节目，谢谢谢谢啊，谢谢支持。但的确那个时候到今天，市场也在发生变化，我们也在发生变化，是吧？节目也在发生变化，如果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再去回溯一下的话，我们总会去想这个事儿。年轻的时候没有理解，到了这个岁数我可能理解。就像最近在刷美剧，我下午跟张叔老师还在说，年轻的时候没有看懂，现在看觉得，哦，是这样的。市场呢？市场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我们有时候会不会去回溯一下我们自己的做法心得，也包括看看我们自己的账户。02162780977，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讲讲啊，一号线吴女士的电话啊，因为编辑老师告诉我们今天电话比较多啊，这个云云股市的最后一集我放到明天吧。来，下午好。
5: 包老师下午好。
4: 下午好。
5: 今天我其实啥也没做，股票账户啥也没做，上午11点我还主动把股票账户默默的关掉了，其实我到现在我也没有打开过。就是还是信仰吧，一个是理财票其实这一段时间都还挺惨的。然后那我就说一下我这段时间我做的吧。这段时间我主要就是在操作科创50 ETF， 科创50 ETF 呢手里的持仓基本上是到1.8块左右，我开始逐步减仓的。那减仓的减仓下来的我就全都换了恒科 ETF， 所以到今天上午，对，到今天上午最后一笔减仓的价格应该是1.98块左右吧，9.89左右吧。因为其实我主要是想科创50这一段时间这波涨幅太大了，所以我就想要把它换到恒科。恒科虽然它并不是正儿八经的科技，但是呢，我因为那个账户里面有理财票，也有科技票，那所以我希望就是能够高切机换一个差不多类型的，所以我基本上科创50减仓下来的钱全都去了恒科 ETF， 那就蹲好。然后我再来说说，就今天这两天我在期权上面看到的。
4: 先等一等、你刚刚这个动作我就要问出两个问题了。不看好科创了吗？或者说为什么这个位置又看好恒科？这是两个事情，你慢慢说说。
5: 减仓科创50就是觉得这一波涨幅太大了，那我必须要落袋，就是它可能有点疯狂吧，所以我就要一定要高切低。高切低呢换的恒科呢，我觉得首先它虽然是科技，然后外卖啊那些，但它
4: 外卖指数，
5: 对，外卖指数然后它其实成分股里面也会有一些科技票。那我就觉得我把一个近乎疯狂的一个标的物，我去换到一个比较安全的科技标的物里面去，那我就觉得这个是高且低，我会比较觉得安全，安全性会更高一点。但是这一部分钱我又不想把它换到理财票或者其他的股票里面去，那所以就是这样子平换，这是我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策略吧。
4: 就是在你心目当中，你觉得科创50跟恒生科技在你心目当中都是进攻品种，所以我这一把资金从进攻的这个出来的话，我还得去进一个进攻品种，否则我就显得太保守了，对吧？你是这个？
5: 是的。
4: OK， 好，这个我理解。好，然后我们说说期权，你看到了什么？对。
5: 期权其实昨天其实下午，它的那个日内的波动率非常的不正常。一般它波动率，如果猛砸的话，猛烈下跌的时候，一般认购合约它的价格也会随之往下降。但是昨天盘中大概我2点多看到，2点15分以后开始，我就看到它是直线往下降，当时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离奇。然后我昨天晚上我自己复盘了以后，我又发现了认购5月份、6月份认购合约，所有基本上就是实值、升实值、平值的合约，它的时间价值都是负数。那这一点我应该在近一年当中我很少看到，然后我昨天我就挺警觉的，然后我昨天晚上我还复盘了，我还特意把它写下来一句话，就是每当看到盘中波动率它猛烈下降，然后时间价值认购的时间价值又是负数的话，此时就要去验证第二天它的这边的合约会不会大跌。然后今天确实大跌了，然后我今天上午差不多我看到科创50冲不过2.0的时候，我就把五月份科创50所有的买方合约、买方认购合约基本上就清仓清掉，然后就开了五月份的卖方认购合约。
4: 卖购，
5: 卖购，对，我今天这一把还是我自己。现在心里面想想我还挺后怕的，但是我手里其实我是有6月份的买方的认购合约，那我就觉得只要我看到我肯定给自己一个操作的一个逻辑嘛，它一旦它达不到继续下跌或者一下子会有资金疯狂的进去冲的话，那我到了一个技术面的调整的技术面的一个逻辑的话，那我肯定我就把五月份给停掉了。但是直到今天收盘，我还没有完全减仓减掉。所以我只是想说，就是如果做期权的小伙伴的话，大家光看日线的波动率没问题，但是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多去关注一些盘中分时的波动率，这个其实在我这么几年做下来，我觉得是非常管用的。如果假设你上涨的途中，然后买方认购它在涨的过程中，如果波动率它也是跟买方认购的走势是一模一样的话，其实这个时候是相当于是一个踩油门。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买方的话，就大家可以冲进去是可以对冲的，也可以做这一把短线。但是如果一般在我自己的操作逻辑里面，如果买上涨过程中波动率它不升
4: 反而降，
5: 那我们对买方我是不做的。
4: 因为
5: 对对对，
4: 就靠我非常简单的知识，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因为我的期权也学的不好，就是按说来讲的话，期权的价格有它本身的这个合约价格再加上时间价格，因为它不可能是今天到期你买进的，但是你刚刚说它的时间价值居然是负数，那代表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或者是目前的当下定价是错的，可以这么理解
5: 对
4: 吧？
5: 也可，就是我今天我自己我也在想，昨天我盘中看到它波动率就猛降，我可能会认为主力资金他可能就认为到这个位置的话，我也不想再去做买方了，我也不想再去冲了。可能主力资金他会对买方认购的合约的价格会有一个定价，定价的一个逻辑在那里。所以我反正我是自己是这么想的吧。
4: 因为毕竟大家都说期权的流动性还不算特别之大，所以的确可能会有某一部分资金有一定的定价权，对吧？
5: 是的，而且就是反正我是认为做买方做卖方不光要看，就盘中还是要多关注一下波动率。
4: 而且
5: 还是挺重要的。
4: 而且你刚刚说了，至少截止今天收盘，就我看，就我这个听的是对吗？我看有些朋友好像听的跟我反应不完全一样。你前面是说你相当于把科创50 ETF 的现货今天在盘中是清掉的，而你手上一直有的期权里面也会有买认购，但是今天盘中是把它变成了卖认购，是这个逻辑啊？
5: 对，
4: 对吧？
5: 对的，我就把五月份的买认购全都清仓清掉，
4: 换成了
5: 因为昨天前两天我就有6月份的买方认购，但是6月份买方认购基本上没怎么减， 然后就是今天盘中，包括昨天其实手里也有一些卖。

0: 购，卖方的认购，
1: 嗯，
0: 而且我觉得今天下午、今天白天的那一把，我做的都是卖生十指合约，所以啊，这个，我觉得就是完全应该在于我的思路里面，我就是非常非常看空，就是至少今天非常非常看空，
1: 甚至于不至于要去做一点类似于单腿的那个动作了。虽然你说你手上还有一点点啊卖认沽，
0: 对
1: 吧？
0: 对，我今天是把手机所有声音全都关掉，连把股票账户也全都关掉，就不想有任何对我有任何的干扰。
1: Okay. 那有些小伙伴也在问这件事情，你现在手上其实今天收盘既有卖认购也有卖认沽，那你赚的是什么？
0: 没有认沽，我还得要提醒一下，就是因为在我自己的经验里面的话，其实上涨的后半段就是鱼尾行情的时候，其实这一段上涨行情以来，你的卖方认沽其实你已经吃得饱饱的了，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去留一些残渣，什么几十块钱、几块钱的你残渣，这些在于我的操作思路里面，我是完全不会留的。所以其实在昨天之前，我手里没有一张卖认沽。
1: 嗯，
0: 因为我会认为说，如果假设鱼尾行情它一旦下来有一根阴线下来的话，那你的认沽合约你可能会把这一段时间你吃的一些利润的话都会还回去。
1: OK，
0: 所以就没有那个必要。
1: Okay.
0: 所以我现在手里的话就是五月份的卖方认购合约，卖认购，然后六月份的买认购，没有其他的合约。
1: 好啊，那当然这个话题我们下次还可以继续展开。有些小伙伴可能第一次关注期权这件事情的话，可能就跟我一样关注的是价格本身，但是我后来听过别人讲说，其实交易期权也有是交易波动率的，对吧？或者是做这个我们下次再聊，好吧，吴女士。
0: 好的，
1: 谢谢你，谢谢你今天的电话，谢谢。
0: 好，谢谢巴老师。
1: 哎，客气，
0: 拜拜。
1: 哎，再见。02162780977。四号线，王先生的电话来了。下午好。
2: 哎，下午好，宝宝。
1: 郝亮你好，哎，你说说。
2: 哎呀，今天这种走势，就我觉得情绪比较大一点。
1: 啊。
2: 情绪比较大一点，量又放出来了，所以好坏大家各自判断了。反正在我看来是没什么好事情，但这个东西又不好说，对吧？不打击大家积极性的东西呢。
1: 不是你怎么判断？我们关心的点在这个地方。
2: 我怎么判断嘛？我觉得那个科技行情这边基本上结束了呀。
1: 啊，
2: 对不对？就这两个月，就是各种加速啊。从大的指数来说啊，你韩国那边也加过速了，对吧？板块上面你也加过速了，个股的上面也加过速了，包括你那个国模块里面后面补涨的东西，有的两个月里面涨得非常凶，这种补涨，而且是看不懂的这种补涨，对吧？所以该涨都涨过了。那你说这两天有什么不利于那个 AI 的这个消息吧？没有，因为它业绩还好的。但是就是这种情况下，市场盘面上就给你做反转，这有问题吗？没问题，因为这就有情绪，因为那个炒上去的筹码获利积累的多了，他想什么时候跑就什么时候跑，他想怎么跑就怎么跑，这个东西你这个东西就不好说，对吧？他现在就是明着没利空的时候给你打，这个只能说这个新老股民，反正有经验的你自己去判断这种情况，你觉得好不好？就是没利空的时候给你往下猛砸，是不是件好事？就这个问题，对吧？
1: 郝亮今天盘中做过什么跟股票有关系的交易吧？
2: 没有
1: 操作。
2: 没有
1: 一张都没有吗？
2: 没有，你让我做空，我又没有做空，我在这个地方
1: 啊，哦，
2: 因为你指数只是一个放量大阴线往下包一下，对吧？你说有什么击穿什么那要反转位也没有，而且在这个地方，然后那个贴水还是那么大，
1: 不是已经有人来就1000指数来数浪了吗？
2: 数浪是数浪的，数浪这个东西你保准的啊，你就说啊，你说第五浪现在走了5波给你，这波上来走了5浪很清楚，他就不可以走7浪吗？他就不可以走9浪吗？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说理的呀，对不对？特别是因为你知道了，最后现在 AI 在这两个月就给你最后封一把，能封到什么地方去不好说，对吧？你不能像白银这样也再给你再封一下，那谁受得了？

0: 所以这个东西只有什么索性现在就你等等吧，等彻底反转下来你再说，对吧？但有一件事情很好的，就今天你又看明白一件事情，就老股民知道，新股民就不太清楚。今天敢拉银行、拉券商的，保准没什么好事情。这个就无数的历史经验教训已经告诉我们了。你现在去看看，尤其是券商，反正是牛市里面现在是万年不涨，还往下跌，然后他一拉，你说有什么好事情？
1: 又是搅什么棍啊？
0: 反正这个东西又再一次证明了，对我来说，我白酒这个地方我继续看着，我继续看着，为什么？他没割肉，没恐慌，还不能抄底，就前一阶段有业绩暴雷啊，什么时候这时候放过来？但你杀到现在这位置，就不愿意出来的人很多，或者高切低的，现在还有高切低的。或者还有资金去搏反弹的，这个不行。就你过两天，你从这个分时图看，过两天有个人低开了往上买进拉一把，或者怎么样盘中拉一把，这个都不行，都不能抄底的。所以白酒要趁着什么时候？就趁着整个大势往下走的时候，它最后杀一把，而且要把人杀到持有白酒的人受不了了。就你错过牛市也算了，你错过牛市还要倒亏50%，就要他们都受不了了，还想去搞 AI 或者这帮人再割肉出来一把，你才能再炒。
1: 我已经
0: 所
1: 开
0: 以，
1: 始在想，我在这个星期，今天星期四啊，我在这周的前3天里面有没有听到过别人跟我说，我开始相信光了？那我要开始想这个话了啊。其实对于你来讲的话，我的小结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些，其实并不代表说你一定看多或者看空，你只是觉得目前这些都没有直播率，或者都没有，愿意可以出手的机会，所以你既没有在股指上面去做这些事情，也没有去这个在白酒上面去做任何的开仓，没有做任何这样的动作，是不是？好的。
0: 应该是这样讲法，就是观点是观点，操作是操作。你可以有观点，观点都主观的，但是你操作上去时候，你要判断这，我有这样的观点，按照我经验来说，它的直播率这个东西是一个考虑。第二，你操作进去时候，你也考虑，你要试一试，是不是朝这个方向走了？有些单子下下去，你3天一个礼拜，你没法赚钱，你其实是需要怀疑一下的。这就我年初做白银的时候，所以我现在重新再回过来看，你短期来说，你3天5天里面你没盈利，这个单你短线肯定是有问题的，你应该先出来，然后再往高了再往，等它在这或者你做空，你等涨上去你再做空不要紧的。所以短长的要结合，有些东西你像白酒这个东西，你要买进去，说老实话，你就要3、5天你就要反弹上来，你不反弹上来你就不要留这个东西。索性到下面再去弄。
1: 对，因为你如果参与，你也是只是做反弹，我理解这个话的。
0: 哎，对，所以
1: 好，
0: 就是这样的问题，好
1: 好
0: 吧？
1: 的，谢谢王先生啊，谢谢郝亮，
0: 好，谢谢，再
1: 再
0: 见。
1: 见再见。各位怎么样？过瘾吗？刚刚其实观点非常多啊，在第二个小时里面，我们已经去听了5个电话了，但我还是想好奇啊，今天比如说，投顾会接到客户的想法吗？我们也来问一下啊，02162780971，今天节目的尾声来连线的是成通证券的盛海俊，下午好，海俊。
2: 哎，下午好，主持人。
1: 今天接到多少客户电话？
2: 没有接到。
1: 啊？
2: 你上一期也问我这样的问题，
1: 对啊，
2: 上一期也是大跌。
1: 但是今天好像更极致吧？是吗？
2: 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客户没有啊。
1: 你很淡定，你怎么看今天这个指数的表
2: 首
1: 现？
2: 先一点，我要明确，就是客户的话，首先一点，我手上或者是我所服务的客户，大部分都是超长线。同时是以投资价值为代表的。所以说，一些高估值的个股其实早就已经抛掉了，所以说他们接下来以后，他会问的是什么？就是我微信上我接到一个哈，电话没有接到，微信上接到一个，他说这一波就是芯片股的估值大概会杀到什么地方？他会问我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我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说昨天英伟达的季报出来了，英伟达现在的市盈率是33倍。现在咱们的。

0: 我说当这些股票跌到160倍的时候，也许估值我还可以放进去。我就这样回答，因为投资者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你问很多的专家，这个估值会杀到什么地方？其实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对吧？但是我能够给他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做一个比较法，就是我海外市场的同样的类型的股票，现在是什么估值？我给它加上一个中国特色，然后再加上中国的一些所谓的概念题材那些东西，哎，再乘上一个系数，我给它一个估值，我说160倍上都。
1: 其实从天气预报来讲也是，天气预报经常说的是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但你说能够暴到什么程度，大暴到什么程度，这个你很难说提前去做一个可以去定量的一个预判，对吧？是这个意
0: 做
1: 思。
0: 不了定量，股市里面做不了定量。很多投资者问的问题，就觉得叫我要我们这些分析师要给他定量，就是老师这个股票可以涨到什么价？哎，老师这个大盘点位大概会跌到什么点位？老师，我的股票的估值高还是低？这个我可以回答，但是以按照他的想法，一定是觉得是低的，因为他持有这种。
1: 就所以在市场里面，大家有时候去做一些比较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会用类似于相对绝对的，比如说这个估值也有绝对的估值法，但是也有些时候我们其实会用一些相对的去比较，对吧？因为所以估值也有相对估值法，一个道理，就这个不同
0: 当
1: 的
0: 然，
1: 一种
0: 我
1: 思
0: 认
1: 考
0: 为的
1: 方
0: 话，
1: 式。
0: 股市里面最好是用相对估值，但是绝对估值法有点不太适用当前的市场，或者是股市当中，我觉得不太会用绝对估值法，因为市场在变，世界在变，政策在变，人在变，钱在变，什么都在变。你用绝对值去估算它的话是不对的。比如说，我们以前2020年之前，我们都认为白酒股的估值体系就应该是在20倍到40倍。上下波动就是高了40倍抛掉，低了20倍买进。但是2020年那一年涨到最高的是80倍，难道我在20倍的时候叫客户把它卖掉吗？
1: 对，我
0: 哎，这就错了吧？
1: 理解这个话是。
0: 对吧？对吧？
1: 就像曾几何时，原油期货居然有负的价格出来，一个
0: 对，
1: 道理在里面，对吧？那一刹那的那种情绪，你没有办法去提前预判它都会到底到怎样的极端，但是这个区间你可以有感觉，是这个意思吧？
0: 对。但是就是说，你超过了40倍，你就跟客户说高估了。但是什么时候这个泡沫破裂，我真的不知道。哎，这个就可以了。
1: OK，好，行，那我们今天就先聊这些。谢
0: 哎，
1: 谢陈东
0: 好。
1: 正先生、盛海军在这个时间内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哎，再见再见。
0: 哎，再见，再见，再见。
1: 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打招呼，在聊，听友邦德看到了啊，还有尾号5117啊，尾号4175，尾号4699，今天有很多的新朋友，如果你愿意的话，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听我们这档节目的话，你愿意。可以把你现在收听的链接啊转发给小伙伴们啊，你身边正在做投资，在今天下午3点之后，微信上面一直没有发任何一条朋友圈，也没有打招呼的这个小伙伴们，或者在某一个鸦雀无声的群里面，你可以发过去。是的，这档节目存在到今天超过20年，不管今天是一根阴线还是阳线，我们每个交易日都出现在这里。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到这里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 90.9，当然通过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第一财经官方网站等等，都可以来及时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稍后北京时间18点，你将听到中国财经60分。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100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5: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4: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5: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

0: 21个斤。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1: 中国财经60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幽黄特约播出。
12: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13: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和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商务部介绍，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中俄经贸成果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国内油价迎来年内第8次上涨，加满一箱油将多花3块钱。第2轮国家心脏支架集采开标，更多优质低价产品惠及患者。中国足协公布第3批行业处罚名单，17人被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福建漳州通报炮药杨梅事件，5人被刑拘。特斯拉监督版的 FSD 官宣登陆中国，已在全球多个国家落地。国际方面，特朗普透露谈判进展，若协议签署将开启为期30天的正式磋商。欧元区商业活动以2023年以来最快步伐出现萎缩。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出现了下跌，下跌个股达到4700多只。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收跌的，欧股开盘目前多数走低，原油期货持续的上行，金价窄幅震荡，美元指数目前微幅翻绿。
10: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13: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商务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发言人何亚东回答了记者关于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中俄经贸成果的提问。何亚东说，两国元首高度评价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的发展成果，双方将继续加强经贸政策沟通，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推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提质升级。中俄将坚定捍卫自主发展双边经贸伙伴关系的权利。在两国元首的共同见证之下，商务部与俄方有关部门签署了关于贸易、支持多边主义等合作文件。中俄贸易已经连续3年超过了2000亿美元，今年1到4月达到了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实现了良好开局。中俄新版投资保护协定正式生效，两国投资和产业链、供应链水平不断提高，地方间合作持续深化。不久前，两国元首为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充分体现了对加强两国地方合作寄予的深切厚望。 他表示，下一步商务部将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夯实基础。同时，双方将加强在多边和区域合作当中的相互协作，为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做出中俄贡献。商务部新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相关问题时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近期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共识，并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对等关税的相关降税框架协议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应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推动恢复并不断拓展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日本政府观光局20号公布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56.8%，连续第五个月同比下降。今年头四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了55.1%。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以来，中国内地赴日游客数量持续走低，日本零售、住宿、餐饮等多个行业承压。日本多家企业近期公布财报显示，由于中国游客减少，免税销售明显承压。2025财年，福冈市三家百货商店整体的免税销售额同比下降了20%以上，其中博多大丸百货免税销售下降了39%，由此陷入亏损。中国财经60分热搜继续。最近中国电信推出是商用磁源 token 套餐，提供面向个人和开发者的多档位选择，最低月费9.9元。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也正在积极布局，消息一出迅速引发热议。有网友表示，还没搞懂磁源究竟是什么，运营商的套餐都出了，那么三大运营商推出的磁源套餐到底是什么，和消费者用户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以下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0: 这次率先试水的中国电信磁源 token 试用商套餐，细分为轻享版、畅享版、尊享版三档，月费最低仅需9.9元，最高49.9元，面向个人用户、开发者以及中小微群体全面开放。与此同时，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也在加紧布局跟进。中国联通早在今年二月就推出算力订阅包，如今也已经实现全场景一站式磁源算力服务。而中国移动除了针对企业用户和个人消费用户分别制定不同的套餐方案和服务体系之外，还专门开发了类似手机 SIM 卡的 AI eSIM。中国移动集团首席专家肖青介绍，只要用上它，就可以查看磁源使用情况了。
14: 一个 AI 玩具为例，我们一次对话就使用了通信流量，也使用了大模型的 token， 系统呢马上就可以输出这个计费账单，用户呢通过运营商的码号呢就可以进行充值。
0: 磁源是大模型行业里最基础也是最小的计量单位，简单来说，在人工智能时代，用户输入的每个字、大模型生成的每段话、识别的每一张图都要消耗磁源。今年一季度，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而这个数据在2024年只有1000亿，两年便实现千倍量级增长。粗略来看，一个汉字通常应对1到2个磁源，一个英文单词通常对应1个磁源。我们经常用手机上网消耗流量，使用 AI 服务消耗的就是磁源。因此，磁源调用量越高，就意味着模型被用得越多，创造的价值也就越大。说到这儿，很多人可能会问，我平时使用大模型聊天对话也没花过钱，这运营商的磁源套餐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大家平时向 AI 提问聊天，或者简单让模型写个文本，消耗的磁源非常少，少到厂商愿意免费请你用。不过，对于一些重度 AI 用户来说，这笔账可就不一样了。比如用文生视频软件生成一个1分钟的视频，可能就要消耗上100万的资源，差不多要花50-60元。再比如之前流行的养龙虾，干活越多越复杂，资源消耗量更是会呈指数级上升。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平台与工程化部主任曹峰介绍，这次运营商推出的套餐包就是让 AI 干活更便宜，同样是生成1分钟的视频，平均下来只需要 要1元钱左右。
15: 9.9元就能买到1000万TOPS，这意味着大模型的使用成本已经低到可以忽略不计。过去可能需要在手机上安装5到6个大模型 APP， 每个都需要单独包月。未来可能只需要一个运营商的 token 套餐，手机里的 AI 通话、浏览器、AI 摘要、电视的智能协同就能共享这笔额度。
0: 未来，普通手机用户用话费就能买 AI 算力，像买流量包一样，让手机里的智能体帮忙购物，自动回消息。中国电信研究院业务与企业运营研究所副总工程师陈海龙指出，这相当于给数字中国铺上了算力高速公路。
16: 不到10元就能让一个家庭用上顶级的大模型，花40元就能让一家小微的企业获得整个 AI 开发平台。这意味着 AI 不再是少数科技公司的专利，而是能够渗透到智慧城市、在线教育、远程医疗、智慧农业等国民经济毛细血管中。
0: 资源经济的快速发展有望推动通信、算力和人工智能行业深度融合，催生新型商业模式、就业形态，培育数字经济新增长点。当然，机遇之下也有挑战。目前资源行业的标准、定价体系以及数据安全规范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运营商也需要加快构建标准化的运营体系，保障算力与数据安全，推动资源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13: 再来关注一下食品安全方面的消息。近日，福建漳州部分杨梅违规使用添加剂的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管局今天发布了最新通报，当地已查扣问题杨梅540公斤，刑事拘留5人，并且全面销毁了所有的违禁品。然而，这场风波带来的连锁反应仍在持续，不仅漳州当地的杨梅陷入到滞销当中，上海以及江浙等地的零售市场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0: 针对此前媒体曝光的炮药杨梅问题，福建漳州方面迅速采取了雷霆行动。官方通报显示，当地已立案14起，查扣违规添加剂20.1公斤，并启动了为期45天的专项整治行动，全面加强从收购到销售的全过程监管。数据显示，从5月16日至20日中午，当地共检验杨梅639批次，结果全部合格。尽管监管部门重拳出击，但舆论的冲击波已经传导到了果农身上。漳州市陇海区杨梅协会会长曾行贵在接受采访时难掩焦虑，他呼吁大家给果农一个机会。
17: 当地的果农真的等到心死，所以你们给他们一个机会，赶紧帮我把杨梅卖出去吧。
18: 现在市场信心不足，价格走量都全部都受了影响，但郑州现在部分区有些有优质的杨梅也甚至都面临着卖不出去、烂在枝头的风险。
0: 受风波影响，漳州当地杨梅订单急剧减少，部分渠道甚至实施了一刀切进入。社交平台上，不少果农发声澄清炮药发生在收购环节，与种植无关。多个杨梅直播间也贴出了不泡药水的标语和检测报告，试图挽回消费者的信任。这场风波同样波及零售市场。在杭州文辉果品市场，记者发现售卖杨梅的摊位迅速减少，仅剩2-3家摊位还有少量杨梅出售，产地均来自云南。批发业务相关负责人表示，以往同期批发量在100箱以上，这两天已锐减为40箱以下，且价格下跌约40%。消费者对于采购也比较谨慎。
19: 反正我们就是相信要好，有检测的，有不要有跟上个电视上放的有这个进过水的或者怎么样的。
0: 据了解，浙江、福建、云南、江西是国内杨梅四大主产区，当前正处于杨梅上市初期，市面上主流货源来自云南石屏、福建漳州等核心产区。其中，福建漳州种植杨梅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公开资料显示，漳州市年产杨梅超9万吨，陇海区贡献超6万吨，陇海杨梅全产业链产值约10亿元。其中，产自陇海区扶公镇的扶公杨梅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而本次曝光的问题，杨梅大部分都销往上海、浙江等地。为了守住百姓的果盘子，湖州、宁波等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已行动起来，对在售杨梅开展专项抽检和监督检查。
20: 我们目前快检的话是检测3个项目，分别是脱氢乙酸、然后糖辛钠，还有就是那个铁蜜素啊，这3个项目。
21: 那么对于重点品种，比如说像当季的杨梅啊、桑葚啊，每个批次都会做到一个抽检，每天检测批次也在100批次以上。
1: 具体的工作日的话，可能是我们回去会让公司里面加急，然后尽量让他。

0: 赶快出结果，反馈给上海监督管理局呢。
1: 对于上海目前售卖的杨梅是否有质量问题，一些杨梅批发商告诉记者，长途货车在进入西郊国际前都要进行抽检，并且检测合格后才能进入市场。另有媒体从业内了解到，不同于简单粗暴的添加违规物质，已有杨梅产区探索出更为绿色精细化的保鲜方式，例如采后预冷、气吊锁鲜技术、真空压缩包装加冰块冷链运输等。几桶来路不明的药水不仅砸了福工杨梅这块百年招牌，更让无数本分种果的农户无辜躺枪。这也再次提醒我们，食品安全是产业发展的底线，更是消费者信任的基石。应用正规技术或许会使得经营成本有所上升，售价也略高于市场均价，但消费者显然更愿意为优质水果买单，也有利于整个杨梅产业长效健康发展。而面对危机，除了事后的雷霆整治，我们更需要把监管的关口前移，用透明可追溯的常态化机制跑在问题前面。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杨梅事件余波未了，荔枝的疑云又起。最近呢，一段定位在广东茂名关于荔枝在水池当中加工的短视频又在视频平台上引发了关注。视频显示，在某个工厂车间内，工人将荔枝倒入水槽当中进行处理。由于视频定位显示是茂名市成红农业有限公司，部分网友猜测这是在浸泡药水，对荔枝食用安全产生了担忧。截至发稿，该视频已经无法查看了。对此，相关企业和农业专家作出澄清，画面当中并非是泡药水，也不是化学处理，而是荔枝采摘之后保鲜的常规物理冷预冷环节，以延缓荔枝变质，延长贮藏运输时间。针对网络间的评论呢，成红农业公司相关负责人回应称，视频当中的荔枝处理车间并非是该公司所有，系其他人发布时打上了该公司的地址标签。尽管荔枝的真相很快就水落石出了，但是由此引发的恐慌和伤害已经无可避免地落在了果农和企业头上。网友的食品安全焦虑可以理解，但动辄看图说话、未经核实就贴标签的做法，既伤害了守法经营的企业，也打击了辛劳耕种的农民。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3: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2: 中国财经六十分继续刷新新闻。持续了一年的规范涉企行业执法专项行动取得明显成效，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有关情况，来听报道。
4: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自去年三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三月，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和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行动中，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行政检查总量同比下降34%。清理违规设置的与罚没收入有关的考核指标，全国行政罚没收入同比下降19%。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此外，专项行动重点纠治乱罚款和趋利性执法，通过加大案件查纠力度，查处乱罚款案件5500余件，对罚没收入增长20%以上的地方进行重点关注，清理罚款指标及考核挂钩问题，健全管理制度机制，旨在从源头解决管理不规范问题，坚决整改违规行为，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对于检查少了会不会放松监管的问题，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也进行了回应。
5: 我们始终特别的强调，规范涉及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于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的检查。
2: 昨天财政部发布了今年1到4月份财政

0: 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各级财政部门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速度，并加强了财政和其他的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1: 数据显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一至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分税种看，主体税种表现亮眼，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5.9%，增幅连续三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2%。尽管企业所得税仍然下降0.5%，但是降幅比一季度大幅收窄5.1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受近期企业利润较快增长带动。此外，股票市场交易活跃，带动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74.8%。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9540亿元，同比多退430亿元，增长4.7%，有力支持外贸出口增长。从支出来看，各级财政部门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一至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11.4%，主要是发放育儿补贴、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补助等增加较多。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3%，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9%。
2: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
3: 从收入和支出的这些数据能够看到呢，增量政策、存量政策能够发挥集成效应等等，这些方面都是能够推动经济的持续向好。
0: 国内油价将迎来第八次上涨，根据国家发改委最新通知，今天晚间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块钱、70块钱，折合成92号汽油每升上调0.06元，95号汽油每升上调0.06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0.06元。2026年至今的调价格局已经呈现了八涨一跌一搁浅的格局。那么此次调价之后呢，私家车车主用油成本略有增加。以油箱容量50升的私家车来计算，车主加满一箱油将多花3块钱左右。昨天，国家组织心脏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本次共有15家企业的27个产品拟获得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
4: 心脏支架是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本次接续采购共有4468家医疗机构填报需求量，较首次集采的2408家增加86%，较上一轮接续采购的3626家增加23%，更多医疗机构开展支架植入数。采购量方面，医疗机构年度需求约273万个，较首次集采增加155%，较上一轮接续增加47%，说明集采中选产品越来越被临床认可。同时，患者选择更加丰富多元，原中选的14个支架产品继续中选，新增中选多款升级版产品。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介绍，
5: 那么在这27个产品里面呢，有13个是新增的产品，其中有6个更新换代的新产品。
4: 2020年首轮集采让心脏支架告别万元时代，价格降至1000元以下。国家医保局统计，截至今年4月，集采心脏支架临床使用已累计超1000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总量的90%以上，约700万人次患者受益。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全国医疗机构冠脉介入手术例数约190万例，相比2020年集采前的约100万例大幅增长。集采后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也从2020年的2400余家增加至2023年的3600余家。

0: 其中二级医疗机构从1200家增加到近1700家，让急性心梗患者可以就近就医，抢抓最佳救治时间。依托海量临床病例开展的专项研究也充分印证了集采成效。从2024年开始，全国8家心脏支架植入手术量大、诊疗质量高的医院对9万余例患者数据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集采心脏支架符合更低费用、更好治疗的政策目标。具体来看，本次研究按照就医时间分为2019年集采前和2022年集采后两组。研究结果显示，集采前八家医院冠脉介入数例数为4.3万例，集采后冠脉介入数总例数近5万例，增长了 15%。 冠脉介入数总例数持续增长，说明并没有发生因集采而导致医生不想做和患者不敢做的情况。此外，集采前八家医院冠脉介入数例均支架数为 1.5 个，集采后例均支架数为 1.3 个，下降 13%， 说明临床使用更加规范。在诊疗安全层面，经比对集采前后超9万例冠脉介入数患者术后2年内的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包括死亡、新发急性心肌梗死、支架内血栓等情况，各指标发生率在统计学上均无差异。相较集采前、集采后，大多数不良事件发生率还略微降低。例如，集采前2年内心脏病在住院发生率为 5.5%， 集采后为 5.4%。新发心肌梗死发生率集采前为 1.8%， 集采后为 1.6%。 支架内血栓发生率集采前为 0.3%， 集采后为 0.2%， 诊疗安全性完全有保障。而就医花费的变化则更为明显，集采前接受冠脉介入术治疗的患者住院总费用平均近6万元，集采后明显减少至4.4万元。再加上医保政策兜底，群众就医经济负担得到实实在在减轻，真正实现了降价不降质，切实守护百姓身体健康。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继2024年9月和2026年1月之后，中国足协今天公布了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此次处罚涉及到65人，其中经人民法院认定构成犯罪的丁勇、吴敬博等17名从业人员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和足球有关的活动的处罚，另外48人被给予禁止从事任何和足球有关活动5年或以下的处罚。扩充保租房筹措渠道，助力人才安居。今年初，上海启动收购二手房用作保租房试点工作，浦东、徐汇和静安3区积极进行推进，目前已经累计收购超过了520套。未来试点范围还将扩大到更多的中心城区。
2: 徐汇区的二手房收购重点聚焦辖区内租售比高、租赁需求旺盛、交通便捷的小区以及房源，面积以35到45平方米的一室户和45到60平方米的两室户为主，总价不超过400万元。房款采用房票机制，将收购二手住房的房款折算成房票金额，房款资金进监管账户。徐汇区房票机制的亮点是全市通用，一二手房通用，房票有效期为1年。
1: 上海徐汇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刘海燕。
3: 那么我们徐汇区呢，新建楼盘相对比较少，而且呢价格也比较贵，所以我们对房票的设计的时候呢，还是从便民的角度出发，这个确保居民能够完成他的一个房屋置换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政府这个收购来给他解决他的后顾之忧。
2: 自此次收购试点工作启动以来，徐汇区通过保障房公司窗口咨询收集到的房源近300户，完成意向协议签订72户，另有45户有初步意向，正在做进一步洽谈。另外两个试点区，浦东新区结合轨交周边保租房需求完成收购64套，其中使用房票完成置换2套，静安区完成1套收购和置换签约，打通了住房置换全流程。自今年2季度以来，包括黄埔、长宁、虹口、普陀、杨浦5个中心城区都已启动收购二手住房用于保租房工作，丰富保租房结构，促进植住平衡。
1: 上海宜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
4: 那么通过这个收购二手房呢，实际上既排活了这个相应一些二手房的一些房源，同时呢也为我们新房市场呢导入了一些这个置换的一些需求，对于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置换链条的一个打通啊，应该说是有非常积极的一个作用的。
2: 当前相关部门也将进一步畅通信息渠道，增加962-269市房地产交易热线受理咨询，联动线下受理，满足居民置换需求。
1: 记者从首都电力交易中心获悉，今年的一到四月，北京绿色电力市场化交易规模首次超过了火电，绿电交易占电力市场化交易总量的比重超过了60%。继续来听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北京绿色电力市场化交易达到1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2.54%，交易规模首次超过火电。其中99.97%的绿电来自新疆、西藏、山西等14个省区。前四个月，北京绿电交易占电力市场化交易总量的比重达到63.63%。
6: 首都电力交易中心副总经理王立：
7: 今年以来呢，我们根据企业的实际需要，把绿电交易周期呢大幅缩短，多年期的可以按月交易，跨省跨区的最长10天一次，京津唐地区的呢按周就能办理，企业用绿电短时间就能买到，交易呢越来越灵活。
5: 下一步，北京将持续拓展绿电进京渠道，优化绿电交易服务，推动绿电向产业园区、数据中心等重点领域拓展。今年外省输入绿电规模将达450亿千瓦时，首都绿色电力供应保障能力持续增强。
1: 今天，特斯拉官方宣布了监督版 FSD 的最新布局，其中提到监督版可以在中国使用。一直以来，特斯拉FSD 入华进程备受关注。2024年，特斯拉 FSD 首次传出入华消息，但是呢，由于数据合规、本土化适配、政策审批等问题，不断的延期。2025年2月，特斯拉曾在中国市场推出阉割版的 FSD， 售价6.4万元，仅适配特定的新款车型，功能远远不及海外版，很快就下架了。由于 FSD 入华一直未能落地，不少2024年以前购车且购买了 FSD 的特斯拉车主投诉消费者权益受损，甚至起诉特斯拉违约。而就在数天前，特斯拉中国官网发布了有关智驾测试岗位的多则招聘信息，并且标注急聘，这被认为是特斯拉 FSD 加速在华落地的信号。而此前的一季度财报会上，特斯拉高管也表态将力争2026年的第三季度获得全面批准。值得一提的是，全球范围特斯拉 FSD 也在加快扩张。北美地区日前推送了商用 V14.3 版本，并且计划于2025年的下半年在澳、新、韩推出监督版。欧洲方面，荷兰率先获得了欧盟首例合规认证，并即将推送。立陶宛则成为了欧洲第二个上线的国家，后续将推进德、法、意等核心国家的认证。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8: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9: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0: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9: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0: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9: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0: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11: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8: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8: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9: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20: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1: 发现优质公司。
1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8: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
8: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1: 在不久前的上海国际花卉节，近340公顷的花海展览，2000多种新优特色植物轮番登场。那花卉节过后呢？这些植物和景观设计去了哪里？以下通过报道了解一下。
22: 在上海苏河湾中心绿地，一座高达5.2米的西高地白梗犬绿雕被网友和游客们称为“潦草小狗”。细叶真毛随风飘动，模拟小狗的毛发，自然萌态，生动传神，吸引了许多外地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周边商圈客流增长显著。
6: 苏河湾万象天地总经理黄静钦：
23: 那其实它从开幕的开始，我们的客流基本是翻番的增长。那整个五一期间的话呢，它的增长同比也是超过60%。我们最近就在推出这种宠物主题的，后续的话也会围绕着这个小狗的形象，能够拉动更多的零售或者产出更多的 IP 类的文创产品。
22: 花卉节结束后，潦草小狗的这一绿雕景观初步计划实行延展3个月，相关部门也在探索长期保留的可能性。
6: 绿金绿化养护工程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冯瑞：
24: 我们目前呢在找一些草的品种，能够让这个狗狗的这种毛发继续保持下去，还有呢就是它的一些花背心上的一些花，我们也要去寻找一些相对来说抗炎热抗性比较好的，在6月上旬可能会对狗狗进行一次换装的行动。
22: 而在上海思南公馆，一只花艺大橘猫爬上了重庆路广场的树梢，拿着通往幸福的钥匙，慵懒又俏皮，为街区注入爱意与治愈感。设计师告诉记者，类似这样的花艺装置和绿植景观的造价成本一般在数万元到数十万元不等，优质作品为街区带来的客流和销售额增长也十分可观。
6: 淡水路咖啡店负责人刘维婷：
25: 很多外国的游客会慕名而来，店里的这个比例本来是20%的外国游客，现在到40%。
6: 淡水路裁缝铺店长马一丹：
26: 花卉的一些装置成本，它街道这边是不需要我们负责的，我们就日常做好一个维护。对应国际花卉展，我们店配合设计的花窗系列的胸针，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收的。
22: 花卉节期间，在上海黄浦区太平湖沿岸，一组名为“生命冷静”的花艺装置做了其中，数千根彩色丝线从树冠垂落，被绣球花海环绕，如同冷静折射出的阳光光谱，吸引诸多市民游客的关注。在花卉节撤场后，这组花艺装置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找到了新的归宿。
27: 我们院有4个空中花园，在花展第二天移过来的时候，我们楼上的天空视角的老人是看着这个整个丝带布上去的，老人坐在那里竟然坐2小时，丝带的5个颜色其实非常温暖，和右下角的那个绣球呼应，和我们在做为老

0: 老服务和人文关怀非常契合。
1: 用丰富的色彩帮住院老人造回忆，社区医院负责人告诉记者，去年花展的爱不忘花艺装置搬来之后，社区记忆门诊增加了50%左右。
2: 很漂亮，五光十色，给人一种温暖健康的感觉，人看了很愉快，不像是在平房里的人。
1: 而在今年花卉节的黄埔主会场，栽种在新天地花园中的五株绿绒蒿火爆出圈。它生长于我国西部高海拔地区，对温湿度、光照要求严苛，而且一生只开一次花。育种师在保育基地精准控温，提前唤醒花期，才让这抹蓝色得以在城市中绽放。花展结束后，五株绿绒蒿又重新回到云南，去完成它新的使命。
3: 上海花卉节新天地花园主理人朱静帆。
4: 我们在文海村建了这一个花园，然后也欢迎大家来文海旅游。对，然后花园的话我们也会开设花艺课程，对，带大家去感受我们中国云南的美。
5: 曾经点缀街角的时令花坛，如今被串联成了全城绽放的繁花地图，不仅搭动了商圈消费，带火了赏花文创，也催生了花卉育种、花艺培训等一系列的新业态。在上海黄浦区呢，花卉节期间的优质景点正在漂流进入社区以及口袋公园，让生态高颜值转化为经济高价值。
3: 上海黄浦区绿化市荣局绿化灯景科科长彭佳宇，
6: 从我们样本的企业的数据监测来看，就比如我们新天地的话，也是同比的销售额也是增长了37%，豫园商城的话，同比增长了52%。我们会对一些园艺景点以及艺术装置进行一个拆解和再利用，让我们的绿化景观能够留在市民群众身边，能够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5: 一路繁花的背后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绣出来的风景线，更是从看景到入景，从流量到流下的经济跃迁。花卉节期间，上海全市有3000万客流为花而来，超过20亿元的商圈销售额也交出了亮眼的答卷。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从潦草小狗到爱神小猫，这些留下来的花卉景观呢，也会持续的释放生态活力，让节庆的热度延续成为日常的温度。
3: 中国财经60分，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消息。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4077.28点，今天收跌达到了2.04%。深成指报15247.27点，今天收跌2.07%。创业板指收报3829.78点，收跌2.35%。今天整个市场成交额为35073亿，相较昨天放量了5000多亿，但是整个市场的下跌个股数达到了4700只。那么更详细的情况呢，一下一起来听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点评。
7: A 股三大指数的话，今天是集体的一个回落。那么从盘面上看呢，今天的行业的板块呢是呈现了一个普跌的态势。在这其中呢，其实我们应看到像半导体啊、电子、化学品、通信设备等前期的一些强势股呢是跌幅居前。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呢，今日沪深两市总的成交额呢是超过了3.5万亿。那么这个成交量的话，应该说较上个交易日大幅放量了超过了5000个亿。那么市场的一个调整，但是呢，虽然说调整，今天的科技股呢整体又是跌幅居前，但是呢，科技股的话呢，大概率还是会成为市场后续的比较强的一条主线。那么当下呢，只是因为科技股的一个高位的一个分歧，那么新的一个主线呢，尚未的一个确立。短期的一个股市呢，正面临着盈利的预期的一个下修，加上呢一个估值的收缩以及情绪的一个降温的一个三重冲击。那么冲击之下呢，整个指数的一个震荡调整呢，应该说是难以避免。那么整个的投资者呢，需要警惕的警惕的是呢，前期主要是依靠一些情绪或者流动性，就是说驱动下的一些中小市值的一些题材股呢，在市场风险偏好回落的一个阶段呢，回调的一个幅度呢可能会更为剧烈一些。那么投资者呢需要重点的留意这些短期市场的一些波动的这些个股或者板块的一些波动的一个风险，维持一个高位。需要重点警惕的是一个情绪面与资金面集中的一个冲击。那么集中呢，中期的话呢，1到3个月的纬度来看的话呢，也无需太过度的一个悲观。那么 A 股的整体估值呢，我前面也说。

0: 呢，就是还是在一个整体的估值呢，处在一个合理的区间。那么政策的对冲、产业主线的清晰、流动性逐步修复的三大因素，有望呢是推动市场的一个企稳后的一个反弹。因此呢，在操作上呢，建议秉持呢就是均衡稳健的一个思路，适度呢是控制一个整体的仓位。坚决呢是规避一些高位的题材股的炒作风险，底仓呢是优先布局一些高股息低估值的一个防御性的板块，那么对冲呢短期市场的一个波动。重点呢后期呢还是要关注算力啊、端测 AI 啊，包括一些明确的有业绩兑现预期的一个科技的硬件的一个领域，同时呢跟踪政策受益的一些汽车家电、服务消费的这一类的板块。
1: 港股恒生指数今天收报25,382.92点，收跌1.05%。国际指数收报8,476.84点，今天收跌1.49%。国内期市今天收盘也是涨跌参半的，基金指数欧线期货涨超10%，上海原油、第二级橡胶、滴硫燃料油和液化石油今天下跌均超过了3%。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今天公布的数据 ，AU49 金报在每克988.42元，上涨了0.66%。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了48个基点，报在6.8349元。下午16:30左右，在人民币暂时收报在了6.7960元，上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了100个基点。今天央行开展了1000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根据阿里年报2026财年，盒马持续聚焦优选业态，并向更多的新兴市场和县市布局门店，全年整体的商品交易总额超过人民币1070亿元，连续第二年实现了全年经调整税前利润为正。截至2026年的财年末，盒马先生业态运营门店超过了490家，线上交易的 GMV 贡献超过了60%。到今天为止，今年以来共有86家私募管理人旗下的产品出现在年内上市 ETF 前10大持有人名单当中，合计持有份额达到了10.93亿。国际方面，美伊局势，昨天深夜，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重申了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所有通过船只的航行活动都需要与该局协调并且获得许可。另外，美国媒体报道，卡塔尔、巴基斯坦等正在推动美伊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调解方正在起草意向书，一旦美伊签署标志战事结束，随后将开启为期30天的谈判，议题涵盖了伊核计划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欧元区商业活动以2.5年以来的最快速度出现了萎缩，标普全球编制的5月份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从4月份的48.8降到了47.5，连续第二个月低于50荣枯分界线。此外，法国商业活动以5年以来的最快速度出现了萎缩，5月标普综合采购经理指数从4月的47.6降到了43.5，连续第五个月低于荣枯线。韩国财政部声明表示，韩国正在准备推出24小时外汇即期交易，试点交易将从6月29号开始，正式启动时间是7月6号。关于离岸韩元结算系统，计划在6月进行 IT 测试，9月进行试运营，并于2027年的1月正式运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和被称作韩版纳斯达克的高斯达克指数今天开盘均出现了大涨，一度触发临时停牌机制。业内分析认为，韩国三星电子协会工会前一天暂缓全面罢工，提振了投资者的情绪。此外，昨天美国股市在半导体股价的带动之下出现了收涨，美债收益率和国际油价均出现了回落，这被视为是利好因素，对韩国股市形成了支撑。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此刻国际市场上的行情，欧股主要股指今天开盘持续的走低，德国 DAX 指数目前下跌幅度是0.2%，英国富时100指数跌幅0.6%，法国 CAC 40指数跟跌0.1%。亚太股市今天表现也是多数收跌的，日经25指数收报61,684.14点，韩国首尔综指今天暴涨达到了8.42%，澳洲股市指标奥克斯200指数今天收涨

0: 1.47。油价方面，国际原油价格持续的上行，美油报在每桶98.73美元，涨幅是0.48%；布油报在每桶105.40美元，涨幅0.36%。油价方面，国际油价持续的上攻，黄金价格则是出现了窄幅的震荡，现货金报在每盎司4533美元的附近。外汇市场上目前持平在了99.13点的附近。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昏暗的房间里，烛光摇曳，浪漫的背景音乐缓缓流淌，一位阳光帅气的小伙子正捧着蛋糕来给你过生日，并且记得你从小到大所有的喜好，还按照你的喜好准备了礼物。但其实这并不是真实的恋爱场景，而是一个名为恋培的沉浸式剧本游戏，由游戏 DM 扮演恋人角色，全程陪玩家完成剧情。本期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恋培的世界，看看这场无需真心只需付费的虚拟爱恋到底藏着怎样的商业密码，为何有人深陷其中，每月心甘情愿花费数千元甚至上万元。赵轩是一名27岁的女生，平时工作非常忙，根本没有时间谈恋爱。在她看来，与其谈恋爱，还不如去看电影玩游戏来得解压。赵轩告诉记者，她说，我身边有不少朋友谈恋爱都不太成功，所以其实有点惧怕谈恋爱，而且的确没有时间，我发现还是去玩剧本杀沉浸剧场更好。尤其是参与恋培游戏，短短几个小时内既可以体验陪伴，又不用真正付出感情，也减少情感风险，非常好。赵轩的想法在很多年轻人中普遍存在，他们肩负压力，希望获得情绪价值，但又害怕风险，于是选择恋培游戏。第一财经近期进行了情绪价值消费调查问卷，你会选择恋培吗？在线问卷调查经过2个多月，回收了约1000份样本。参与调查者有48.09%的年龄在26岁至35岁，被问及是否会参加恋培游戏时，有54.04%的受访者表示会，26.6%的受访者表示不会，其余受访者表示不确定。有70.85%的受访者认为恋培会带来情绪价值。被问及为何选择恋培时，排在前三位的理由是孤独、渴望被爱和不愿意实际交往。这与赵轩的想法很一致，需要情感但又不愿意承担实际风险。记者走访了数家沉浸式游戏门店后了解到，目前市场上恋培剧本游戏的人均消费大多在400多元至500元以上，有些可达800元左右，游玩时间从2小时到8小时不等。赵轩是一个资深玩家，每个月要玩3至4次恋培剧本，一个月花费在1000多元到2000多元。他说，同一个本里面有不同的角色，你可以选择同一个本玩好几次，也可以玩不同的本，复购率很高。第一财经记者日前来到一家沉浸游戏门店，看到一场恋培剧本游戏需要6至10人，当人数凑不齐时就无法开启，因为游戏还是有基本剧本设定的，各个人物之间有关联和故事逻辑。当玩家抽取到一个身份后，会有一位与之相配的 DM 或 NPC 进行1对1的陪伴，期间会根据玩家身份来进行游戏，比如讲故事、送礼物、过生日等，但同时还需要推进剧情。从事剧本杀与密室游戏业务近10年的方明表示，我们在业内叫发车，人数到了就是一车人满了就可以开始游戏，如果人数不到但玩家又想要开启游戏，那么就会有玩家自己掏腰包请客朋友一起来，所以有些资深玩家时常会自己一个人支付几个人的费用，请朋友来补齐人数后发车。这就意味着一个上瘾的玩家不仅会反复消费，还会翻倍消费，所以有些玩家一个月会花上千元甚至数千元来打恋培本，甚至还出现过一个月花费约10000元来玩恋培本的玩家。除了有客人对于情绪价值的需求， DM 的转变与剧本杀行业的洗牌也都催化了恋培业态的诞生。资深玩家 Yuna 回忆说，早期的剧本杀 DM 只负责推进剧本流程，不负责演绎，转折点是有一个推理探案本，剧情把凶手设置为 DM 本人，打破了 DM 和玩家之间的第四面墙。从那以后， DM 的存在感越来越强，恋培的设定也慢慢衍生出来。但其实更为根本的原因是，剧本杀行业在前几年经历了洗牌的阵痛。2021实体剧本杀消费洞察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实体剧本杀市场规模达154.2亿元，消费者达941万。据企查查统计，当年上半年剧本杀等桌游相关企业新增3543家，同比增长297%。这使得市场竞争变得异常激烈， 也给之后

不过，比起单纯的剧本杀，练培对于 DM、NPC 这类演职人员的要求非常高。第一财经记者在走访了多家门店后了解到，为了让消费者更赏心悦目且获得更好的情绪价值，通常练培 DM、NPC 要求 25 岁以下，有专业表演能力且外形条件出众。练培沉浸环境的打造要高于一般的剧本杀门店，因为需要给消费者更好的沉浸感，所以硬件、服饰、道具等都要符合剧本设定。 再加上演职人员的支出和管理成本等，在方面看来，目前练培剧本游戏投入从数百万元到2000多万元不等，回本期在1年至3年。当然，具体的还要看项目的硬件和软件整体投入情况，不排除有支撑不到1年的项目。唐宇一般一天工作8小时至10小时，一天大概可以开3至4场练培游戏，节假日和双休日是最忙的时候。薪水方面，主要是依靠演出费用，有些是签约在门店的。 有些则是与门店灵活合作，并没有全职雇佣关系。唐宇的工作强度并不小，除了表演，他还要在玩家离开后收拾场地。节假日时候，热门练培剧本游戏几乎天天开，练培 DM 需要在不同房间之间穿梭，时刻准备登场。唐宇进一步透露，全职练培 DM 的月收入从几千元到1万元左右，与艺人模式一样，每个 DM 有自己的咖位和演出价码，不同 DM 的演出费用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比较受欢迎的头部 DM， 则1个月的薪水可达3万元左右。值得注意的是，正规练培剧本游戏，演职人员会掌握分寸感。方明说，我们会要求演职人员不要和消费者有身体接触。虽然是给消费者提供情绪价值，但很多话术都是有边界感的，不会很过分或者诱导。而且我们严格要求演职人员不能私下联络客人，更不能与客人在场外有接触，以免产生纠纷。 然而，从业者的规范化执行良莠不齐。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随着练培剧本游戏的火爆，还衍生出了练培 DM 的委托业务，即练培玩家如果抢不到自己喜欢的练培 DM 的档期，可以委托其在空闲时间以玩家的身份一起去其他剧本杀店玩其他剧本，扮演自己喜欢的角色，以保障自己的游戏体验。目前比较受欢迎的练培 DM 接一天委托的费用约3000元。劲旅网创始人魏长仁分析说，在影视寒冬期。 AI 剧集正在快速发展，其实剧本杀和沉浸式剧场游戏给了大量普通演员就业的机会，而且现在情绪价值消费是热点，更多的消费者可以节省其他方面的需求，但必须把情绪价值拉满。所以，符合情绪价值的消费是有商机的。但练培毕竟是虚拟的沉浸式游戏，商家应该加强管理，以防玩家过度沉迷，情绪消费不能突破伦理与法律的红线。如果把游戏中的关系硬搬到现实中， 则容易引发情感，甚至是经济纠纷。好啦，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啦。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有时候。 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

0: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1: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2: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2: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1: 啊，

0: 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7: 大家好，我是夏文杰。
8: 我是叶小亚。
7: 2021年商业就是这样启动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录的第一期节目讲的是特斯拉为什么老降价。当然后来这集是放在第二期播出啊，这第一期我们放了一个更有时效性的春晚的话题。
8: 不过这里不建议大家再回听早期的那些节目了，就是青涩粗糙程度实在是过于羞耻。
7: 反正我是因为过于羞耻没听过啊。在那个之后呢，其实我们时不时聊一些汽车的话题，特斯拉这个公司也经常出现，但一直没有再单独的聊它。那这一次呢，我们就回到最初的起点，我们再来聊一聊特斯拉。只不过话题呢仍然会比较聚焦，我们来聊一聊最近特斯拉给马斯克开出的天价薪酬。
8: 我们节目一般是不追热点的，但说实话这个热点有一点太大了。
7: 是的，就因为当天新闻出来的时候，所有的标题就是未来十年马斯克最高可以获得trillion， 就是10,000亿美元的薪酬。
8: 如果大家常听我们节目，多少应该对于商业世界这个数字有一些基本的概念。比如说一个连锁品牌如果它能开到10,000家，那它就很厉害了。比如说一个创业公司，那它估值做到10亿美元就可以算是也是很厉害了。还有就是一个上市公司，如果它的市值做到10,000亿美元，那基本是全球 top 级别的。
7: 我看一下我们录制这一天啊，达到这个10,000亿美元市值的公司全球只有10家。英伟达、苹果、微软、Alphabet、亚马逊、Meta、沙特阿美、博通、伯克希尔哈萨维，然后台积电，除了硅谷的那些以外，再加上一个石油的公司，再加上一个
8: 保险公司，
7: 对啊，加上一个巴菲特
8: 啊，
7: 特斯拉自己都没够上这个门槛，就这么些公司，
8: 然后马斯克可以获得这么多的钱。
7: 是的，就算是以十年累积居然可以达到这样一个10,000亿美元的这个水平，真的是太想知道为什么了。
8: 所以说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解决三个基本的问题。第一，所谓的天价薪酬方案具体到底是怎么写出来的。第二呢，就是和常规的高管薪酬方案相比呢，它又有哪些特别的地方。第三就是马斯克真的能拿到这么多钱吗？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7: 在解决第一个好奇之前呢，还是要照例声明一下，就本节目内容仅作为行业讨论，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
8: 而且针对特斯拉投资建议已经过多了，就是完全不缺我们这一个。
7: 当然在最后讨论第三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多少会涉及到特斯拉如今的情况。暂时我们先把这个话题放一边啊，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份天价的薪酬10,000亿美元到底是怎么来的。先一句话总结啊，就是特斯拉之所以推出这一份天价的薪酬方案，是因为他上一份给马斯克的天价薪酬方案被否决了
8: 啊。
7: 在此之前，事实上马斯克已经有过一份天价的薪酬的方案了，那个时候的总额呢是2018年到2023年这5年的时间，最高达到了560亿美元，在当下也是前无古人的一个水平。而且那个时候有很多新闻就说这是最疯狂的 CEO 的激励啊等等的。在这份方案被完整的执行了之后呢，他却戏剧性的在2024年的时候啊，被特拉华州的法官给宣布无效了。然后呢，特斯拉或者说马斯克的一个反制措施呢，就是推出了这一份更加夸张的10,000亿美元的这个方案。
8: 赶紧说说吧，这两份方案到底写是什么东西啊？
7: 我们先展开说一下2018年那一份吧，我们就叫它2018版
8: 啊。
7: 虽然这个数字听上去560亿已经不是那么兴奋了，对吧？
8: 跟10,000亿相比，
7: 我们不兴奋，我们在那边干什么呢？但是2025版这个方案呢，基本上的它逻辑和结构是遵循于2018年的，而且他们就是一个升级版，这个关联的关系，替换的关系。先理解了18版才能理解天价的薪酬怎么来的，同时呢也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说的

0: 二四年那个法官会做出一个否决的一个判决，这整个事情我们才能理解。
1: 嗯，
0: 首先呢，二零一八版我总结一下，它的核心有这么三个要素吧。第一个叫做无固定工资，
1: 就是马斯克不是吃薪水的，
0: 对，没有一分钱的固定工资、
1: 啊、
0: 第二个呢就是全市股票期权，第三个呢叫做十二级台阶。
1: OK，
0: 第一条我觉得很好理解对吧，你刚刚已经理解意思、
1: 嗯、
0: 就是没有固定的一分钱、嗯、整个特斯拉支付给马斯克的这个薪酬，就是18年到23年这五年里面的规划，都是特斯拉这个公司的股票，累计可以达到整个公司的股权的 12%。
1: 插问一下，就是在这个2018版方案出台之前，马斯克是不是已经有了很多特斯拉的股票了？
0: 我们看一些当时全国媒体的报道，大约估计那时候马斯克已经有 21.9% 啊，就是当时已经有那么多特斯拉的股权了。但是这个问题挺重要的，后面我还会展开来讲讲啊。先说回这个奖励的 12% 的股权，这个呢就涉及到第二点，就股票啊它奖励给马斯克的方式是期权，
1: 这个就是现在很多大厂员工也很熟悉一个东西，
0: 对，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简单来说的话，就是马斯克拿到这 12% 的方式不是说我直接拿过来这些股票了，
1: 嗯，
0: 而是说公司允许你一个固定的价格去买下这些股票，就你获得的这个是这个权益，买下的这个价格呢是根据2018年之前特斯拉的一个公允的市值来计算的，最后得出来价格就是每股$350，
1: 听上去还蛮便宜的。
0: 很便宜很便宜。但是呢有这个行权的价格就意味着，如果2023年方案结束的时候特斯拉的股价等于这个数字的话，特斯拉这个上面就白干零元，
1: 等于就是他要把这个市值先做上去，
0: 对，
1: 然后才能让它价值体现出来。
0: 是的，这个其实就是整个薪酬方案的一个核心，就是激励你马斯克把特斯拉的市值做上去。这个呢就要涉及到第三个关键词，就是所谓的十二级台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 12% 的股份啊，就是你如何最后能够获得呢，是你可以完成一个个指标，然后一步步来积累这 12% 的、
1: 嗯、
0: 简而言之就是每一级的这个台阶啊，它就对应一个市值目标和一个经营目标，
1: 嗯，
0: 只要你实现了这两个目标就可以解锁 1% 的股份，全部解锁了呢就可以完整的获得 12% 的特斯拉股份，然后到了2023年的时候算清楚了之后给你，
1: 感觉就像那种游戏里面先让你刻一个3块钱的包，再让你刻一个6块钱的包，最后刻着刻着你就发现你变成了一个万科大佬。
0: 是这个意思。或者就是如果你玩 PS 的话，大家很能明白，就是你获得白金成就对吧，就是所有的任务都完成了、
1: 嗯、
0: 最后你获得一个白金，就这么个意思。真的很想打游戏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十二级台阶具体是什么。其实非常简单啊。先说前面讲到的市值目标，这个实际上是台阶里面最主要的一个部分。第一级台阶的要求呢就是$1000亿。
1: 不是$1000亿，当时特斯拉市值是多少？
0: 2018年定的时候是$600亿不到。
1: 那等于第一级就很高啊，这个台阶要涨 60% 以上的。
0: 所以说疯狂嘛，就是这很夸张。接下来每一级呢市值都涨$500亿，最后到了第十二级台阶的时候来到$6500亿的标准。
1: 这个6500亿乘以 12%，
0: 嗯，
1: 然后再减掉它的成本，就是每股$350、
0: 嗯、
1: 那最后它算出来整个它能够从这个行权的部分里面获得的资金就是前面说的那个560亿，是吗？
0: 对，就是一级级讲的，2000、2500、3000、3500，
1: 什么拍卖会吗？
0: 对，我其实就是一定要想玩这个梗啊、
1: 嗯、
0: 那说回来，虽然现在全球已经有一些$10,000亿市值的公司了，但是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都没有，截止2018年年底的时候，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还是$7000多亿的水平，就那个时候是微软、亚马逊、苹果。等于说他这个薪酬规定的2023年的目标就相当于你要成为2018年水平的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这样一个水平。而当时的特斯拉呢，就2018年的时候 Model 3刚刚走出量产的地狱，上海的工厂还没有建立，2018年一年特斯拉的销量才24万台，而且还没有实现全年盈利呢，就这么一个状态的公司、
1: 嗯、然后就敢定这么激进的一个目标。
0: 对，当然马后炮的来看啊，也正是因为当时在外界看来特斯拉的前景还没有那么的明朗，所以那个时候它的市值实际上是个低点。再往后一年的话，上海工厂建成了，然后整个销量也起来了，它的利润也上来了，这个预期就当然就肯定完全不一样了。
1: 那前面你讲的是这个市值目标、
0: 嗯、
1: 这个还是比较清楚，那它除了市值目标还有一个经营上面的目标是吗？
0: 对，这个经营目标呢其实相对是比较附属的，就是它还设置了8个营收目标和8个调整后的 EBITDA 的目标。
1: 所谓的 EBITDA 呢就是专业名词叫做息税折扣及摊销前利润。
0: 对，我们讲过很多次，但我还是要解释一下。
1: 对，它跟所谓的净利润的区别呢，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利息、税收、折旧、摊销这些调整要把它剔除掉，
0: 对，
1: 跟这些无关的利润的部分。
0: 嗯，
1: 而且你讲的是调整后 EBITDA， 这个其实是一个
0: 再会剔掉一些
1: 不算特别正规的一个财务指标，但是经常用啊。所谓的调整就是把一些跟日常经营无关但是会出现在财报上面的项目再剔除掉，比如说一次性的罚款啊、
0: 嗯、
1: 包括你讲到这个

0: 股权激励的费用啊，然后并购产生一些特殊的摊销啊、
1: 嗯、
0: 会计政策变化带来损益等等。简而言之，就是调整后的 EBITDA 的主要还是反映的一个公司主营业务到底能赚多少钱，
1: 就是你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这个东西，然后一些边边角角的最后在财报里边会净利润扣掉的东西先不管，
0: 嗯，
1: 就这个概念。
0: 嗯，
1: 这16个经营目标呢，其实营收的那个8个就是从200亿一直到1750亿这样一级级往上抬，调整后的 EBITDA 呢从15亿到140亿然后一级级台阶上去。这16个目标里边呢，特斯拉先完成了一个市值目标，
0: 嗯，
1: 同时呢你再解锁任意一个经营目标，不管你是利润啊还是这个营收啊等等的，你就完成一个台阶，而且这个没有先后顺序。
0: 这个方案是不是那种在游戏里面写氪金方案的人帮他写出来的？我实在很好奇。
1: 超级像游戏对吧，就是完全就是一个弄法。
0: 嗯，
1: 你可以看出实际上市值是最主要的嘛。
0: 对，主要是市值的，其他经营目标就是稍带，或者说你在完成这个市值目标的时候基本上就能完成的。
1: 对，如果你能拿到这个市值的话，你这些营收啊那些目标实际上肯定也能完成了、
0: 嗯、
1: 除了这三个关键词以外呢，其实整个项目还有一些附加条件也比较重要的，我们来讲一下。第一个呢，就是马斯克必须继续担任 CEO 或者董事会确认的关键领导角色。
0: 感觉说了一些废话
1: 啊，对，这必须的是吧。啊，第二个呢叫做确保其，就是确保马斯克他的工时与关注度主要投入特斯拉业务，这个是不是就不是废话了？
0: 确实不是废话、嗯、就是因为马斯克大家后来发现他去花很多时间去搞什么火箭啊、推特啊、政治啊之类的。
1: 对，为什么2-3年之后开始买推特，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0: 就是他之前是被封印住了是吗？
1: 有可能有这种感觉啊。第三个附加条件就是说，最终的这个市值目标必须要维持6个月以上，
0: 就等于说你不能一下冲上去了就算你完成了。
1: 对，
0: 得长期保证我们这个公司的平稳的运行。
1: 对，这我觉得这还是比较合理的啊、嗯。第四条呢，是对马斯克比较有利的，就是他一旦行使他的期权，就是你获得这些股票之后呢，他没有锁定期，他可以随时的抛售这些股票。
0: 这个还是很大方的，一般现在对于那个上市公司高管的锁定期都规定比较严的。
1: 当然实际操作当中你不可能大规模套现嘛，但我们后来看到现实当中马斯克还是经常会套现的，包括他买推特的时候都还是会套现的、
0: 嗯、
1: 这个是对他用自己的钱来做别的投资还是很大的一个便利。
0: 这里要插播一个开始就有问题，就是这 12% 给到马斯克的股票是从哪里来的？是公司现有的股票呢还是增发
1: 的？啊，这个忘记说了，就是像你说的它是增发给他的，就不是说从别的一个股东那边收过来，它是公司增发的。
0: 嗯，
1: 也就是说如果马斯克真的获得了所有这些股票的行权了之后的话，其他的股东你在没有买卖特斯拉股票的前提下，那你占有的这个原来的股权是会被稀释的
0: 啊。对，
1: 而且这个比例其实不小，大概有 10% 上下吧，还是蛮多的。
0: 啊，那这还蛮多的。
1: 是，但是你考虑到如果那个时候市值已经是2018年的10倍以上对吧，6500和500，
0: 小小的稀释我也可以接受。
1: 对，
0: 所以简单小结一下，这个2018版的马斯克的薪酬方案呢，其实就是一个当时设定的把他的个人财富跟特斯拉的市值增长非常强的绑定在一起的一个很激进的计划。如果赢了，其实所有特斯拉的股东都是赢家，当然马斯克在里面赢最多了。
1: 也正是因为这个市值的目标实在是太诱人了，所以最终 73% 的这个特斯拉的股东才投票通过了这一个方案。那实际情况就是呢，刚才的12个市值目标还有就是16个经营目标吧、
0: 嗯、
1: 特斯拉不仅是完成而且是超额完成。我们现在知道它一度是达到过万亿的啊，就6500万早就超过了。尤其是在2020年到2021年这段时间，特斯拉的股价暴涨吧，感谢中国市场，它一下子就刷完了这些目标，就一瞬间就很容易的。
0: 嗯， 嗯，
1: 那马斯克呢就也获得了原本所有人都觉得他不可能拿到的薪酬的那个奖励。一开始推这个方案的时候，所有人预估他最后能拿到的大概是一个十几亿几十亿的水平，结果他最后拿到了560亿美元，再加上他原有的特斯拉股份呢，也让马斯克站上了世界首富的这个位置。也正是因为这个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的完成的任务最后完成了，才引发了接下来的那些法律的纠纷和一个比较戏剧性的判决。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下前面说这个判决究竟是怎么回事，以及这个2025年报复性的方案又是怎么出台。
1: 报复性的方案这里面还是涉及比较多的这个法律的专业的知识了，而且已经进入到美国的公司法比较深的部分了，所以我这边我们只是学习了之后简单的复述一下我们的学习成果，如果有错漏的话欢迎指正。首先为什么会有这个判决呢，就是可能有人要告
0: 啊，对，
1: 特斯拉对吧，是一个特斯拉的一个小股东叫 Tonita， 我不知道他这个名字怎么念啊，就是他起诉了特斯拉和董事会，据说他只有9股的特斯拉的股票，
0: 比上次那个 LVMH 只拿了50股的还要少啊。
1: 对，当然九股钱其实也不少了对吧。
0: 啊，
1: 但根据美国的法律呢，它其实可以代表所有特斯拉的股东的。那它的核心的一个指控是什么呢，就是 2018版方案在确定的时候。

0: 呢，特斯拉的董事会不具有独立性，被马斯克控制了，而且整个方案不透明，所以说董事会没有尽到对股东的忠实义务，所以这个方案应该被撤销。
1: 感觉这个小股东背后还是有很聪明的律师在帮他做。
0: 是是是，其实他就是代表了有很多在这个方案真的执行了之后呢，看了不顺眼，觉得不行，你拿的实在太多了，所以我要告你。那么2024年呢，就是在特斯拉总部所在的特拉华州，他的一个叫做横平法院，这个法院的首席法官叫凯瑟琳·麦考密克，他就发布了一个长达200页的判决书，宣布撤销2018版的这个方案给马斯克带来的所有的股权激励。
1: 所以这个判决的理由就是前面说的这一套吗？
0: 我首先要说一个点，就是特拉华州这个横平法院是一个处理公司法相关案件当中就是享有盛誉的一个法院，是一个专门处理这个类型的案件的一个法院。
1: 特拉华州本来就是一个
0: 就是
1: 空壳众多的一个，
0: 对，它就是公司法最强的一个地方嘛。而且它的声誉非常高，这些法官都是就公司法相关的一些非常资深的专家，后面还会讨论到一些美国的公司或者上市公司相关的一些法案的一些规则啊，通行的一些原则都来自于横平法院的一些判例。
1: 如果说把马斯克这个案子判定了，那其实对于未来的相关的一些判决的话，其实它会有很强的一个指导意义，
0: 就不仅数额巨大，而且社会意义非常的重大。是吧？
1: 是。
0: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判决书的核心思路是什么，就是我尽量说的简单一些便于理解啊。基本上可以说他采纳了大多数原告的一些逻辑。首先呢，就一般而言，在特拉华州的这个公司法里面呢，一个公司董事会的决策它是享有一个叫做商业判断规则的保护的。
1: 什么意思？
0: 这个规则我粗暴的理解就是说，你们公司的事情董事会说了算，跟我无关，我法律不会来干涉你。它背后有个假设，就是说我假设你这个董事会总是善意的，然后保证了股东的知情权的，并且是以公司利益为先的。一般公司都一般都会这样吗？
1: 简单来说就是法律是不管大部分的公司决策，只是 as long as 这个事情不犯法我就不会管你，
0: 对，他不会来插手具体的事情的。这个呢就是特斯拉这一方就是辩护的一个极力主张原则，就是你应该遵循这个，那你就别来管我嘛，就结束了。而且我们73个股东都一致通过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1: 不仅上了董事会还上了股东大会，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0: 对，但是呢麦考密克法官觉得在这个案子里边不适用商业判断规则，而是用另一个更加严苛的规则，叫做完全公平。
1: 什么叫完全公平？
0: 就之所以要适应这个规则呢，是因为法官就认为就是马斯克在特斯拉这家公司里边他是一个叫做控制股东
1: 啊，就是他的对于这个公司的这个股权的掌握的比例已经到了可以在这个公司里面横着走的一个地步。是吗？
0: 就虽然他的股份当时只有 21.4， 就没有绝对的控制权，但是他对整个公司的经营啊、决策啊、战略有压倒性的影响力。所以呢法官认为董事会的决议啊，就是这个方案本质上就是你马斯克的一言堂，就是你自己给自己许诺了很多钱。既然如此的话，就不能按照你那个善意的假设了，对吧？法律就要介入进来，来审查一下你这个方案对于别的股东是不是完全的公平。
1: 焦点就变了，就是核心问题就变成了你怎么界定它有压倒性的影响力这件事情。
0: 就这个东西我们在旁边看的话好像觉得没什么问题，但这个在法律上要确认非常非常的复杂。判决书里面罗列了很多的证据啊，比如说特斯拉薪酬委员会的主席和马斯克有15年的私交，制定这个方案的工作小组的成员呢跟马斯克也是私交非常的密切，一起要度假等等的，他有很多这种东西才能证明你对他有很强的影响力。判决书当中还引用了一些证词啊，有的证人就是说马斯克甚至在某些时刻自己与自己谈判，
1: 感觉很符合我们对于马斯克的想象。
0: 就
1: 这种内容感觉在马斯克传中亦有论述。
0: 在这个前提之下呢，法官就是认为你要按照这个完全公平这个原则来审查你这个方案了。最后就认定这个方案在过程和最终这个价格就这个钱上面有很多的瑕疵，所以他要个撤销你。过程上呢主要就是指的一个就是刚刚讲的这个掌控力，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种掌控力你在最后给股东投票的时候没有充分的披露给股东，股东的完全的知情权没有被保障。
1: 不排除有一些很可爱的小股东完全不知道就是马斯克在这个董事会里面是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的这样一个设定。
0: 对，甚至比如说我们站在一个股东角度来说，我知道你这是公司日常经营一言堂，但真要给你发钱的时候，那些董事会的那成员不都还是比较独立的吗？
1: 就是你的薪酬委员会竟然真的是吃干饭的。
0: 对啊，对吧，就是这个有可能确实是跟对股东的想象有点不太一样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关键就价格上面，这太显眼了是吧？
1: 对，
0: 实在是太多了。判决书里面其实也会说到，一般的高管薪酬呢都会援引一些同行的数据来做一些对比基准，
1: 就是证明我并没有给的太多。
0: 对，但是特斯拉的董事会刻意避免了使用客观的基准数据，因为任何基准数据都会显示该薪酬方案是同行中位数的250倍，是马斯克此前薪酬计划的33倍，
1: 其实单独讲薪酬数字高不高呢，我也很难说，就是给太高就不行。
0: 嗯，
1: 但你联系到前面，这整个方案是一个自己跟自己谈判出来的一个过程，
0: 嗯，
1: 这个就很有问题了。
0: 是的，但这些都是其次
1: 啊。
0: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法官的逻辑，我自己读下来，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说，他采纳了原告方的一个核心逻辑，就是董事会公布这个方案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要通过这个高额的薪酬，这个非常激进的方案，来绑住马斯克对这个公司的领导地位，就你不能走。
1: 方案的整个目标不就是把马斯克摁在公司吗？
0: 对，但法官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要实现这个目标，真的要给他这么多额外的股份吗？因为你马斯克本身就是这个公司的创始人了，
1: 嗯，
0: 前面讲了，你已经有了 21.4% 的股份了，那你的个人财富本身就和特斯拉的经营效果、经营的业绩牢牢的挂钩了，那你额外再给他最多560亿美元是必须的吗？董事会没有办法证明这一点，所以法官的判决书里面有一句话很经典的总结，就是他认为特斯拉为马斯克早已打算做的事情（括号就是全力推动公司增长这件事情）支付了天价。
1: 我觉得这个确实反而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啊。比如说，从我们旁观角度，完全可以说，没有马斯克的话，或者说马斯克没有认真在特斯拉工作的话，那他其实这几年的市值是没有办法暴涨这么多的。
0: 嗯，
1: 那为了把它摁住，那多给一些又怎么样呢？
0: 嗯，
1: 对吧？但是从股东角度，就是所谓的完全公平这个原则上来说呢，确实可以让你多拿一点，但是你多拿多少才是公平的，就这个问题是可以去讨论的，因为这个事关大家的利益。
0: 当这个数字到达了就几百亿美元的时候，那你必须要掰扯掰扯，我是不是可以给你100亿美元就够了呢？或者说稍微少一点呢，对吧？那剩下的这些不就是股东的利益吗？是吧？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就非常的复杂。
1: 或者说就是整个方案没有经过非常严密的充分的讨论，没有达到一个大家都认为可以的公平的一个结果。
0: 是，那么最后反正法官就这么判了，那我们把这个逻辑讲清楚了啊。那么对于马斯克和特斯拉来说，显然是不可接受。
1: 我都吃到碗里，你还要把它拿回去？
0: 对，所以呢，就是实际上就是12%没有行权，没有最后给他啊。特斯拉在2024年6月的时候呢，是再次股东大会投票，又通过了18年的这个方案。然后呢，2024年12月的时候，法院最终的判决还是撤销了这个方案，
1: 12%的期权就是没有拿到，是吧？
0: 对。马斯克的反制措施是什么呢？就是我等了这5年，我就一分钱没有了吗？首先呢，就是2025年的时候呢，就是公司董事会批准了一个给马斯克的单年的薪酬方案，直接给他9600万股的这个限制性股票，就 RSU 大家比较熟悉的啊，这个价值在当时就是290亿美元，相当于是把18方案的大部分补给马斯克。
1: 你不让我这样给，我就硬给，是吗？
0: 可以的，是的，但这里面有个区别，就是你直接给股票的话，在这个会计上面实际上是属于薪酬支出的
1: 啊，
0: 就是当然这个比较复杂，
1: 财报上面可能会稍微有点显示或者不是太好看。
0: 对，就是你要记在费用里面的话，你这一年的这个亏损就很厉害，是吧？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当中会有一些会计的细则，就一般来说，就实际上不会在今年直接的计入，它有可能在后面怎么再计入，就是它这个财报的影响会比较平缓一点。
1: 嗯，但是还是会显示在财报里，对吧？
0: 对，这是一步啊。下一步呢，就是特斯拉就把公司法律上的这个总部搬到了德克萨斯，那里的法律更加宽松，然后更加
1: 能够支持这些疯狂的方案。
0: 是的，搬过去之后呢，董事会就推动表决了一个新的薪酬方案，替换2018版的方案，
1: 更贵的那个方案。
0: 对，所以25年这个10000亿的方案实际上是为了替换18年那个方案重新来执行的。这个方案呢是2025年9月董事会提交的，然后2025年11月7日股东表决的，最终呢 75% 的股东通过了。
1: 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有哪些股东是反对的？毕竟这个跟真的一致通过还是有很明显的差距，
0: 有1/4是反对的，是吧？
1: 啊，对啊。
0: 确实有很多机构投资者，包括像挪威的主权基金，还有美国的一些养老基金，我们知道他们都是持有特斯拉比较多的股份的，比较靠前的一些机构投资者，他们就是反对这个基金的计划的。然后反对的理由呢，除了上述那些问题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还会讨论更深的问题，更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么做会使得公司和马斯克绑定的过深了，这个让他们已经产生了不安了。这个我觉得就是跟环境是非常相关的。18年的时候大家
1: 想要马斯克在公司里，现在我不想要，
0: 现在有些人有可能就不这么想，如果是25年的时候。所以在表决之前呢，就是特斯拉的董事会包括马斯克还要做一些拉票的一些事情。支持者呢就还是认为，如果你这个方案没通过的话，那马斯克很有可能要走，然后这个特斯拉的股价就不管走没走，当天股价就会暴跌，所以说绝对要
1: 还是同意一下。那等于这个表决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投票决定你对马斯克这个人还信任不。
0: 是的，那最终这个方案通过了，它的这个基本的结构呢还是跟18方案是一样的，就是还是12个台阶，还是市值目标加上经营目标，还是 12% 的股权的奖励，但是呢细节有一些不一样。
1: 这里又要插问一个问题，就是又有 12% 了是吗？ 12%有12%，他得有多少钱啊？
0: 这个我就觉得还是要说明一下，就首先我们前面讲的18年那个时候，马斯克的股权不是21%多吗？
1: 对呀。
0: 但是在25年这个方案通过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多数媒体。

0: 报道说，马斯克当时在特斯拉的股权的占比，就实际的股权的占比是12%到13%左右，
1: 就是这个有缩水很大一个比例。
0: 是，就首先18年那个没拿到，那个你先别管了。原来那个21%多呢，因为7、8年以来特斯拉是经过多次的增发，还有马斯克自己的减持，逐步缩减到这个占比的，就是他实际的这个钱实际上膨胀了非常非常多，
1: 但是他的持股比例有下降。
0: 是的，当然这个数字具体很难算清，因为马斯克其实还有一些期权的部分，那你行了多少呢？其实大多数媒体也只能做一个估算。有一个佐证，就这个数字还是比较准确，就是马斯克自己在那个方案里边就有一句话叫做，如果我的股权没法达到 25% 的话，会影响特斯拉人工智能战略的发展。
1: 先不说这个说法本身是什么，但是确实可以这样算，就是 25% 然后减掉这个方案里面可能给到他 12%、那他其实手上就应该是 13% 左右。
0: 对，差不多。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讲一下25年的这个方案，这个1万亿到底怎么来的啊。首先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市值的目标大幅的增长，第一级的台阶就达到了2万亿美元，然后接下来每级5000亿美元，最终达到第12级的目标是8.5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当特斯拉的市值达到8.5万亿美元的时候，马斯克的这个最重要的目标就可以完成了。这也是为什么能算出1万亿的原因啊！你想看8.5乘以12%就是1.02。
1: 就首先我想说，这个已经不是台阶了，这个是天梯吧？
0: 对。
1: 其次我想说，这个10年以后，人类社会会有接近10万亿美元级别这个公司，这个美元得贬值到什么程度啊？
0: 确实让你忍不住想一想，这当时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1: 啊？对。
0: 就这个数字怎么说呢？我们说一下，就8.5万亿啊。
1: 嗯嗯。
0: 这个数字在2024年可以排全球 GDP 的第三名，仅次于两大国。
1: 全球 GDP 第三到底是哪个国家？
0: 德国。
1: 德国，颤抖吧德国。
0: 我们说回来这个事情啊，就是25版的这个方案里面呢，它对于经营目标还是有些调整，这个是大家其实关注比较多的啊。营收那个部分取消掉了，它只有 EBITDA 的那个要求
1: 啊。
0: 第一档你记得吗？前面一档的话最高是140亿美元
1: 啊，对，
0: 现在第一档是500亿美元
1: 哦，
0: 然后最高一档呢是4000亿美元。当然这个差距不是过去那个稳定的，它会有一些，那我们这个就不讲了啊。但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个新的指标，就是一些产业的指标
1: 啊，就经营指标。
0: 对，第一条叫做交付2000万辆特斯拉的汽车，第二条叫做 FSD， 就是特斯拉那个自动驾驶那个系统，活跃订阅用户要达到1000万。
1: 好家伙！
0: 第三个就是特斯拉交付100万台人形机器人，还有呢就是特斯拉要有100万台的 Robotaxi 自动驾驶出租车投入商业运营。
1: 我觉得任意一条目标想起来都已经很夸张了，然后还要加在一起是吗？
0: 这里边最最简单的有可能是2000万台这个特斯拉汽车
1: 啊，
0: 那我后面还在说。除了这些目标以外呢，这次方案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调整，就是每达到一个台阶就会给马斯克1%的投票权，就即便那时候股票没给到，
1: 投票权和股权是绑定在一起，你只有在行权以后你才能获得相应的投票权。
0: 是，
1: 但是现在就是你没有行权你就已经可以获得投票权了。
0: 是，而且这次给发给他的不是那个期权了，而是那个限制性股票，当然还是花钱买的，就这个差别不大啊，因为你还有税啊等等，差别不大。但是这个每达一个台阶就给1%的投票权，这个实际上是个非常罕见的条款，
1: 听都没有听说过。简单来说就是你随着这些目标实现，你就可以逐步提升你对整个特斯拉的控制力。
0: 对，如果你到了完成这个指标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已经获得了特斯拉25%的这个投票权了，是这个概念。
1: 就他已经可以推行一些更疯狂的计划。
0: 是，另外就是这个方案其实也回应了一些股东的担忧啊，就不是有的股东担忧你跟这个公司绑定太深吗？所以他要求马斯克在最后必须提交一份董事会认可的继任者的方案。
1: 我觉得这个就很像最后找补了一下，就是你整个方案里面所有的条款都在加深马斯克和特斯拉的绑定。然后你最后说你再给我一个将来解绑的方案，我其实很难想象这个方案会长什么样。
0: 同意。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哦，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6: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7: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8: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9: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1: 这里呢，我们就基本上把马斯克整个天价薪酬方案的来龙去脉和具体内容都讲掉了。算是解决了第一个好奇，听完了以后，我觉得第二个问题基本上也有了一定的解答，就是这个方案跟常规的高管薪酬的方案多大区别？听起来就是完全不一样。
12: 是的，当然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稍微展开一下，就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就首先程序上面呢，比如说美国的这个证券委员会 SEC 啊，它对于上市公司的高管的薪酬，它没有规定你具体有多少，没有这个上限的，
11: 你就没有工资帽那个概念。
12: 嗯，对，它规定的主要就是程序合规和强制披露。
11: 嗯，
12: 它是这个概念，就是。你这个公司必须详细的解释你这个薪酬计划的目标啊，设计的逻辑啊，奖励的具体指标啊，然后为什么选择这些指标，包括马斯克这个方案他也是要遵循这些规则的，所以他必须要解释为什么你把这个市值目标定得这么高。
11: 那他是怎么解释的呢？
12: 这个我们到后面到底能拿多少钱再讲
11: 啊。
12: 其次呢，就是像前面说的，一般而言薪酬委员会都会参考同行的水平，就你不能超过太多吧。
11: 嗯，
12: 其实美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大家就是有些统计嘛，会有一个一般的概念，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固定工资，比较常见的有可能是100多万美元、200多万美元这样的水平。第二个呢，就是年度奖金，就是一般和短期的绩效是挂钩的。
11: 这就是我们就是俗称的年终奖这个部分是吧？
12: 这个部分呢，就经常是工资的2-3倍。
11: 嗯，很符合我们年终奖这个比例。
12: 第三个呢，就是长期的股权，这里面要说明一下，就当中有两种，一种叫做基于时间的股权，就是你只要在位，就一定会给你。

0: 论你的业绩的，另一部分呢是根据业绩挂钩的。第四个呢就是福利的津贴，比如说私人飞机啊、安保等等的这些东西。
1: 大家一般知道，就是福利津贴是不算在高管薪酬里面的。
0: 这样一个设置呢，其实从 CEO 的角度，基本上能够保证他有一个非常稳定的丰厚的回报，同时呢也有一个你能做好业绩的这样一个激励作用，它是一个比较平衡的模式。比如说库克，就是他在苹果薪酬高的时候，一年有7亿美元，这里面大头就是第三种，就长期的那股票期权，而且基于时间的，所以说稳定会给你的。这种设置呢，往往是为了留住一些重要的 CEO，
1: 等于让你不要跳槽，就是你只要还在我们这个公司做这个位置，我就给你这个钱。
0: 是的，但这里面有个关键的区分啊，就是 CEO 的类型，一种叫做创始人 CEO， 一种就是职业经理人。这个其实在薪酬方案上面是差别非常大的。一般而言，职业经理人你是需要更高的底薪或者说是一些激励，因为他本来没有股份的嘛，没跟公司有利益绑定的，那你要做得好，我就给你一点东西的绑定。而创始人 CEO 呢，往往拿的钱是比较少的。你像乔布斯啊、扎克伯格，包括马斯克，都曾经拿过1美元的薪酬。
1: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到那个特拉华州的那个判决的一个背景，就是你马斯克都已经是公司的创始人了，你手上股权也不少了，你怎么还要这么多，是吧？
0: 对的。过去呢，其实监管和舆论都比较在意的一个点，就是经理人 CEO 的一些高额的薪酬或者一些福利啊，就比如说杰克威尔奇，就当年从通用电气退休之后呢，还有非常优厚的待遇，就每年要花大几百万美元。后来呢，就发现这些是他在位的时候公司跟他签约的，然后这个也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
1: 公司竟然愿意给他养老，很厉害。
0: 对的，然后包括库克的薪酬里面的期权的部分与时间挂钩的太多了，后来也有很多的争议，最后是被迫有一个调整的。对于创始人的这个 CEO 呢，其实管的是比较少的，因为本来就是你的自己的生意嘛，还会担心你自己不认真做吗？
1: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马斯克当时的那个方案确实是个异类，就是你又是创始人，还是要给你很多这件事情。
0: 对，如果我们把视角从美国挪开的话，那就更异类了。就是在像日本啊、欧洲包括中国，其实很多上市公司的高管的薪酬是有明确的，或者说是不那么在明面上的一些限制的。在中国其实很多国有上市公司就不用提了，就本来就有一个限薪的这个标准的，
1: 然后限薪还越来越要下。
0: 然后在日本其实也有一个规定的，就比如说上市公司它必须在有价证券报告书当中，就是那个财报里面啊，单独披露所有年薪总额超过1亿日元的高管的姓名及具体金额。这个呢就形成一种威慑，导致很多日本高管的薪酬会定在比如说9500万日元一年，
1: 尺度拿捏得很好啊。
0: 对，当然啊，因为现在有很多全球化的日期嘛，就引入很多外国的高管，他们就相对无所谓这个气氛空气。该要高价就是要的，所以突破1亿日元的也有很多。这个当中最有名的呢，就是当年雷诺日产联盟的掌门人卡洛斯戈恩，后来被抓起来，然后从乐器箱里面逃出去的朋友。他当年是被捕的一大原因，就是因为他瞒报了很多的收入。大家对这个事情非常的不爽，是因为他本来收入就很高了。那他当时的薪酬已经超过1000万美元了，就在日本属于非常高的一个异类，在欧洲也很高了。
1: 当然跟美国的比如说马斯克同学相比，这个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0: 说白了就是在大多数的地区呢，其实人们还是有一定的社会文化的观念，就是你不能赚太多的钱。
1: 最后我们回过头来聊一下最后那个问题，就是马斯克这个25版方案到底能实现多少个台阶，以及他自己到底能拿到多少钱。
0: 首先我们要说的就是，我们先把时间后的事情放一放。这个方案其实有个最主要当下价值，我觉得是还是要强调的，就是股东最看重的有可能就是马斯克能不能你现在先把精力聚焦在特斯拉的发展上面。
1: 我觉得他辞任了正职以后，我觉得会好很多。
0: 过去两年大家看到马斯克他把大量的精力花在了特斯拉乃至商业运营以外嘛，然后特斯拉本身呢，这个最基础的这个造车生意其实在今年是明显的看出停滞的状态了啊。还有包括他自己的一些经营决策也会让大家有点担心，好像你对这个特斯拉这件事情你不上心了。比如说原本预计当中一个更加廉价车的一个计划就被取消了嘛。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虽然自动驾驶的进步还是很显著的，但是其实最后在业绩上面没有特别明确的一个收益，还没有明确的收益。卖车这块也有瓶颈的话，大家看到2025年的时候这个特斯拉整个业绩是不怎么样的。那其实它整个公司的股价呢也跟高点相比是有个大幅的下滑的。那如果我是股东的话，我首先希望你能够收收心，是吧？这个时候如果你提出要拿更多钱的这个方案的话，然后跟这个公司更加绑定，然后也讲出了这个很宏大的 AI 战略这个新的故事，表示至少你对经营特斯拉还是有热情的，对吧？
1: 就是你的期待已经变成你只要对这个事情还有热情，我就愿意支持你，是吧？
0: 我觉得有些特斯拉的这个股东确实是这么想，
1: 还蛮单纯的啊。
0: 嗯，
1: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25方案的野望到底能不能实现。感觉还是要回答一个基础问题，就是为什么特斯拉这次又要定那么激进的市值目标。
0: 对，就是他这个钱为什么那么多，是因为你这个目标定的很高，对吧？
1: 啊，对，
0: 你定的比如说一半啊或者什么几分之一啊，那你相对来说大家就好像能接受一点点啊。

0: 这里边呢，马斯克有一套自己的逻辑，就是在那个方案里面他都会阐释的嘛。
1: 嗯，
0: 他认为特斯拉，也就或者特斯拉认为自己吧，不仅是汽车公司，而是一个机器人加自动驾驶加 AI 加能源加出行生态的一个大的公司。
1: 它是乐视吗？
0: 尤其 AI 在里面是个关键词嘛，就是它对 AI 战略是它最看重的。那么特斯拉就认为，只有现在这个市值的目标才匹配这样一个未来的愿景。
1: 等于他就是在换一个对于公司估值讲故事的方式了。
0: 嗯，
1: 现在的估值还是基于所谓汽车销售部分以及一部分自动驾驶的部分，
0: 嗯，
1: 建立起来一个大家还能接受一个估值模型。但是比如说 AI 的部分、机器人的部分，这些都是属于未来的估值的东西。这里其实有很多假设的环节，或者你把整个估值的方式做一个大的改变，这个其实对于比如说你对特斯拉不够了解，或者你没有那么相信的人来说呢，其实就是个问题吧。
0: 嗯，是的。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关键的一个点啊，就是除了特斯拉的个体努力以外，其实这个还是有很多历史进程的这个问题的。就他定的这些目标，其实都是建立在很多大环境的未来的预期之上的。首先，市值的目标，我们其实知道，就是美股2022年后的暴涨，这显然不是你单纯的就这些公司做的特别特别好，它涨了这么多倍，
1: 就
0: 是
1: 大家都坐上了一个火箭，你不能说自己跑得快，好吗？
0: 是，肯定是一个最主要还是一个资金流入的问题，大家都比较明确了。那所以与其说我们要讨论的是特斯拉在十年后能不能成为一个 8.5 万亿美元市值的公司，我觉得更要讨论的是十年之后美国的证券市场、股票市场能够涨成一个多少体量的一个市场，以及再往上就整个金融市场的钱在后面十年会往哪边流的这个问题。
1: 本质上来说还是在讨论火箭本身能不能跑得更快一点，
0: 这实际上是个宏观预测问题
1: 啊，
0: 是吧？另外这个经营的目标其实也是的，它其实上是一个产业发展的一个问题。你像 FSD 的订阅用户还有自动驾驶车队的规模，其实都指向了一个结果，就是它那两个指标啊，1000万的订阅用户和100万的这个车队规模，指向的一个结果就是如果你能实现这个，就意味着自动驾驶大规模普及，至少在美国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特斯拉能达到这个规模的话，那整体的规模要更大，要大很多。
1: 嗯，
0: 那100万台的人形机器人其实更是这样，这是大家最最讨论多的一个东西啊。其实是这个问题，就如果你相信十年内特斯拉能够卖出100万台的人形机器人的话，那实际上它能卖出的肯定不止这个数，因为这个数就意味着这个产业的许多关键的一些难点啊，商业化难点都已经被突破了，这个人形机器人已经变成一个价格可接受的可量产的产品了。
1: 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类比，就是还是特斯拉的车的部分。
0: 嗯，
1: 特斯拉是在2020年下线它第100万台电动车的，这个其实已经是公司成立的17年后的一个事情了。
0: 嗯，
1: 但是在这个之后呢，可以看到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爬升，就目前特斯拉的累计交付量已经达到了600万台车。
0: 所以如果你相信这个100万台人形机器人的目标能实现的话，其实你就是在相信10年之内人形机器人这个市场已经普及了。你想看2020年那个时候的电动车的这个发展的水平已经跟比如说2000几年的时候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1: 嗯，
0: 并且特斯拉还在里边占领导地位。
1: 嗯，
0: 当然这个是后面一个事情啊，你先要相信前面这个，就是这个市场已经起来了。
1: 所以说我们这个脑洞的话应该是这样开的，就是特斯拉在2018到2023年整个奇迹呢，它其实依靠的是在一个竞争的环境下，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同时有产业的进步和市场的热潮。
0: 嗯，
1: 那么2025到2035年这个野望呢，也许要类似的或者说更伟大的一个客观条件才能够实现。
0: 嗯，
1: 在一个激烈变动的时代去预测一个公司的前景，这是一个最疯狂也最有趣的实验。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大家可能知道2008年就全球金融危机的由来，是因为当时的金融机构没能控制住衍生品的风险啊。最早学这段的时候呢，我就有个感觉，就是金融行业啊，真的很爱自己发明和包装一些东西，而且还能把这些东西交易的热火朝天的，这很怪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介绍另外一个被发明出来又交易的火热的金融产品。那这两年其实有一些媒体已经关注到了，很多著名的欧美歌手，比如说 Justin Bieber， 然后夏奇拉，甚至是 Bob Dylan， 都把他们那些经典老歌的版权打包卖掉了。
1: 不是，这几个人的经典老歌的这个时间段差得还蛮远的。
2: 你是说夏奇拉不够老是这个意思吗？
1: 就是 Justin Bieber 和 Bob Dylan 的老歌，就是他们各自的老歌不在同一个年代，是吧？就是他们各自的经典的歌曲的意思，是吧？
2: 什么著名冷门歌手孙野姿是这个意思吗？
1: 是是是，嗯。
2: 话说回来，就是这些版权打包卖掉呢，就是有趣一个点在于，接盘的都不是传统的音乐公司，比如说环球啊、索尼这些，而是像黑石、KKR、Apollo 这些金融巨头，就是他们名字听起来跟音乐八竿子打不着，但他们去买了一堆版权。
1: 嗯，就为什么这些投资圈的这个巨鳄突然开始买音乐的版权，买经典老歌了？
2: 嗯，这个背后其实是一门生意啊，叫做音乐版权证券化。简单来说呢，就是把我们平时听的这些歌的版权打包成一个金融产品，然后像股票债券一样放在市场上交易。那所以说今天我们节目就来探究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生意到底是怎么运作的，第二就是为什么这门生意现在火起来了。那要理解整件事呢，我们得先聊一个音乐版权证券化的鼻祖级产品，叫做鲍伊债券。
1: 嗯，这个鲍伊不会就是大卫鲍伊？
2: 你怎么一下就识别出来了？
1: 就是前面已经讲了很多就是著名冷门歌手了，那你说鲍伊嘛，我们就猜一猜一下、
2: 对，就是这个事情发生在1997年，就是大卫鲍伊做了一件当时很大胆的事情，就是把他早期的25张专辑的未来版权收入权打包成了一个资产支持债券，卖给了宝城保险公司，然后这个债券的一次性就为他筹集到了5500万美元。
1: 于老师，这一串还是有点太快了啊！就虽然这个资产证券化我们其实还是讲过蛮多次的，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案例里边，你还是要给我们放在这个语境里边复习一下。
2: 那这里的资产支持债券的英文的全称就是 Asset Backed Security， 就 ABS。这个东西听起来很专业啊，但是说白了呢，就是我把一些未来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的东西打包，再以这个包作为底层的资产，发行一些可以公开买卖的债券。还是太复杂了，
1: 还不是很白。你举几个具体例子。
2: 好，我们举一个经典的例子来说明啊。比如说你买了一套房子，而且为这个房子找到了一个长期的租客，然后这个租约一下就签了10年，他理论上每年要给你交租金，对吧？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有两种选择，第一就是你每年拿稳定的租金，这是一种方案。另外一种方案就是你把这个未来10年的租金收益权作为一个资产，然后拿这个资产发行债券，然后把这个债券直接卖给别人，然后呢你这个每年不是会收到那个租金吗？你再拿这个租金去偿还这个债券的利息和本金。
1: 嗯，我觉得就是再直白一点的话，就是说第一个方案就是一个简单的稳定的长期的现金流，每年都可以收到一笔钱。另一个呢就是说我预测未来肯定可以收到这些钱，我先一把拿过来，然后呢再慢慢的还出去，是一个感觉。
2: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现金流层面变化，就是从一个长期的就是按月或者按年支付的现金流，变成了一个现在先把这些钱收过来，然后这个现金流的话变成一个偿债一个。
1: 就是两种做时间朋友的方式。
2: 但总体来说就是卖方可以多一种选择嘛，我就是怎么样收到我的钱，我可以有个选择的方案。那其实 ABS 的另一大优势在于呢，它的底层资产是任何可以产生长期现金流的东西都可以拿来做这个底层资产，比如说那个公司往来的应收应付账款，然后信用卡的贷还款，然后公路的收费权，这个其实都是很常见的可以拿来做 ABS 的一些资产，
1: 就是稳定能够收到钱的，
2: 对，
1: 都可以当 ABS 来卖。
2: 对，那其实在大卫鲍伊这个案例里面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收租的这个房子就是他的歌曲的版权嘛，那租金就是你从各种渠道汇聚过来这个版税，比如说你在电台播放啊、广告配乐或者电影的配乐里面就用到了，你其实都要给他支付版税，那这个就是他的现金流的部分。
1: 嗯，那我觉得这个逻辑还是蛮清晰的。
2: 对，但是呢其实 Boy 这个是一个个案了，就是之后呢虽然也有一些就是所谓的乐队啊或者说一些歌手去跟进去发行类似的债券，但其实这是一个很小众的门类，就是一直到2020年之前整个市场的总发行额也就是 1.5 亿美元左右，
1: David Bowie 他自己就发了5500万，结果整个市场才1.5亿，就是、
2: 啊、
1: 就等于很小，就几个个案的一个概念。
2: 对，
1: 那为什么呢？没有铺开是为什么？
2: 很简单，因为在那个年代，他最难的问题就是预测一首歌能够火多久 ，CD 能卖多少张，最后能产生多少现金流，这个是不确定的。那其实对于华尔街来说，不确定就等于高风险嘛。那所以说，当时的这个 Bowie 债券就是相当于一个超前的概念，就是认证这个事情可以做。但是呢，就是又因为它底层资产这个收入的现金流太不稳定了，所以就没有办法规模化。
1: 嗯，就是 David Bowie 因为他很有名，他那些老歌就是你还可以相对比较就是有
2: 大致预测一下。
1: 对，但还是赌的成分很大。
2: 是，
1: 你不像比如说租金啊，或者是什么就是还贷啊，那个是很明确的，对吧？你比如说你这个

0: 违约的概率是多少，大家都可以比较明确的有个数字的基础，你就可以算得出来。嗯，那就是回到刚才的第二个问题，既然都是对吧，赌开盲盒，那为什么现在开始火了呢？
1: 其实呢，现在就是在预测这个部分会好了很多，或者说机构就对这个整个的把握度会高很多，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有流媒体平台，比如说 Spotify、Apple Music 这些流媒体平台，其实从根本上面改变了整个行业的游戏规则。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原来的像 CD 啊或者唱片时代，一首歌的火爆程度以及它的整个生命周期，其实很依赖很多外部资源，比如说你要上节目，你要推榜单，你要就是在各种影视的
0: tie up
1: 资
0: 一
1: 源里面
0: 些。
1: 出现，对吧？就有点像现在，比如说有些那个产品，它会去投流或者去上直播这样子的。那你其实没有投入，你就没有流量和收入的这个概念了。但是在流媒体平台的情况就变了，就是所有的歌曲都可以躺在一个大的曲库里面，由算法去驱动分发。只要你的品质够好，或者说你的粉丝足够的忠诚，一直听，那其实你就有机会持续不断被播放嘛。而且呢，现在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整个播放的数据是可以被很细密的追踪和分析的。我们看到标普全球评级的一份报告就指出啊，现在借助大数据，投资机构可以相当精确地预测一个音乐曲库未来5到10年的收入，而这整个误差率是非常低的。这个就等于把过去很不确定的，就是能够赚多少钱的这个艺术创作，变成了一个可以量化、可以预测的金融资产。等于说以前是赌，现在就是算。那其实华尔街就是很喜欢，就是说我能算出来的话，那这个东西很确定，我就愿意去买嘛。
0: 就是5到10年的误差率都很低的话，那你其实完全就可以做成一个 ABS 了，对吧？
1: 对，5到10年 ABS 就很好。
0: 所以，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流媒体崛起了，然后这个音乐版权的这个收入未来的可预测性大大的改善了，所以使得这个音乐版权的 ABS 真的可以作为一个就是大规模铺开的产品有市场了。
1: 确实是这样。所以说可以看到，从2020到2024年，整个市场的这个音乐版权 ABS 的累计发行额已经大幅的提升了。原来是1.5亿嘛，现在已经超过了80亿美元。光是2024年1年就发行了35亿美元的这个 ABS。然后像黑石啊、KKR 这些私募股权巨头呢，其实都有专门的基金来买这些产品。然后还可以看到，有一家音乐公司叫做 Concord，它在2022年完成了一笔 ABS 的交易的规模就达到了18亿美元，这个是史上最大的一笔交易了，而且还获得了标普 A 加的一个信用评级，等于说就是标普认证你这个东西非常的安全，就是可以去买。
0: 所以还是非常优质的。那我这个要问一下，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些人都是，就是比较有名的一些这个知名歌手，那是不是只有这种资产、这种音乐版权才是值得投资的呢？
1: 就是是不是像那个什么 Bob Dylan 这种，就是比较老的老艺人才可以就是做吗？就也不是，就是说，投资机构最看重的还是那个所谓可预测性和稳定性嘛。就是他们确实就是很喜欢那种就是能够经受住时间考验的经典老歌。就是在这个里面，新歌可能占的比例会相对来说低一点，因为它就是说整个爆火啊，或者说走量的这个趋势呢，就是会比较突然一点。所以它长期收入曲线就不会太稳定。但是比如说更老的一些金曲呢，每年播放量啊，或者使用次数都是很稳定的。那整体来说呢，就比如说我们之前聊过那个 Mariah Carey，
0: 最
1: 我个
0: 合
1: 人觉
0: 适
1: 得就它就很合适。
0: 啊，就是它其实这个可预测与否或者有价值与否，是根据这首歌它是不是已经久经考验了。
1: 是，
0: OK。
1: 当然呢，我们说就是像前面说 Concord 他发的那个 ABS 的话，他其实是把一整个曲库打包的。那在这个曲库里面呢，不仅有老歌，也有一些别的歌，就是他整个曲库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说有超过100万首歌，里面就是有很多传奇艺人，也有一些不是很有名，但是就是可能说有一定小范围忠诚度的一些歌手。那这个呢，就是把整个曲库的抗风险能力就增加，就很像真正的金融产品，你要把不同风险等级或者不同方向的这种产品搭配在一起，那你就内部形成了一个就是风险对冲的一个作用。
0: 所以就是在如果是达到100万这个规模的话，它其实不可能全都是经典最著名的经典老歌，里边肯定有一些不这么有名的歌。
1: 肯定还有一些垃圾，我觉得。
0: 但是从总体上看呢，它有可能就是比如说这个当中有一波这一下会火一下，然后那一波呢过一段时间也可以火一下，所以从整体这个包来说，它是比较平稳的。
1: 就大家把它看成一个指数基金那种概念就可以了。
0: 那我觉得就是从买方这个角度来说，这个产品为什么有价值，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对吧？你只要盘子大、种类多，然后它能够稳定的成为一个资产就行了。就另一个方面，我还想了解一下，对于歌手来说，有了这个音乐版权的 ABS 的话，他能够就是有哪些收益呢？他是真的能够获得很多钱吗？他这怎么来算？
1: 首先呢，就是对于这种成名已久的艺人来说呢，就是发这种 ABS 确实是能让他们马上就可以拿到 一大笔钱，就这些钱的估值可能达到了他们年平均版税的30倍。

0: 个 ABS 这个证券在整个这个就是同类产品里面，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水平的？就除了评级会比较高以外，它的收益率到底怎么样的？我还挺好奇的。
1: 就是收益率呢还不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包括了那个红辣椒 Justin Bieber 和夏奇拉这个资产包，它相关的这个债券收益率是5.6%，这个其实比同等评级的公司债券高了1个百分点，
0: 那很多了，在债券里面高非
1: 对，
0: 常多
1: 算
0: 了。
1: 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资产了。更重要的是，它其实是一种另类资产，就它的收益率这个事情跟股市、债市的整体波动性就是相关度很低。
0: 就关联度低，
1: 就几乎没有关系吧，就
0: 对，
1: 是你想
0: 自顾
1: 就是，
0: 自的，
1: 对，你就是比如说你发生了金融危机，股市大跌了，就是大家该听歌还是会听歌，是不是？
0: 对，讲不定还听得更多了，对吧？心情不
1: 哎，
0: 好的时候多，就 emo 的时候更多，多听一会儿，是吧？
1: 对，那正是因为这种低相关性，那对于追求资产配置多样化的大型基金来说呢，这个才是吸引力所在。所以说呢，下次当你在 APP 里面单曲循环一首老歌的时候呢，你就可能在为某个华尔街基金贡献这一笔小小的、非常宝贵的现金流。
0: 就是瞬间又高大上了，但是瞬间又觉得自己就是被薅了一点羊毛，就是很难说，对吧？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让金融能够渗透到这个音乐创作领域，这本身对于这个行业，你觉得是好事还是坏事？
1: 我觉得这个就是目前行业里面在争议的一个点啊。有人认为，就是这件事情让整个老歌的这个体系重获新生，也保障了很多老艺人的生活。但是呢，也有一些评论指出，就是资本都热衷于炒冷饭，而且就是不断的利用这些老歌的 IP 去把他们继续榨干价值的时候呢，可能还是会更多的挤压到一些新歌，一些新的音乐人的成长空间。那如果整个行业都不愿意再做一些新的美味的饭的话，那音乐的未来又在哪里呢？那音乐不仅是艺术，也变成一门越来越复杂的生意。以上就是今天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0: 下期见。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北京时间2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是多云到阴，今天白天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夜里转阴，有时有阵雨。今天最高温度28度，明天最低温度20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磁悬浮压缩机是新技术吗？啊，其实答案很明确啊，它不算是全新的黑科技，但是呢，在中国大规模普及确实是最近10年，尤其是最近5年的事情。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它的发展时间线啊。早在1992年到95年的时候呢，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啊，有一个叫做 Turbico 的团队，他们就开始研发磁悬浮制冷压缩机。然后到2001年的时候呢，全球第一台商用磁悬浮压缩机 Turbico TT300 啊，在美国投入使用，主要呢是用于大型空调的冷水机组。2004年的时候呢，丹佛斯收购了 Turbico 的股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这种压缩机。那磁悬浮压缩机呢，在中国的布局起步还是比较早的，但是初期呢，因为主要在高端领域嘛，所以它的这个渗透是比较缓慢的。那个时候啊，磁悬浮压缩机基本上是完全进口的，价格真的非常非常之高啊，一台的价格差不多是传统压缩机的2倍到3倍。所以呢，只有极少数顶级的高端项目，比方说啊，一线城市的顶级写字楼啊，大型机场啊，那才敢用，才用得起。那普通的商业还有工业项目的话，根本承受不了。所以那个时候它一直是处于一种曲高和寡的状态，直到2010年以后，中国的企业开始发力自研了，格力啊、海尔啊、美的啊，这些家电和工业巨头纷纷投入资金研发磁悬浮压缩机，就是为了打破国外的技术垄断，让它变得更加亲民。2014年的时候呢，格力电器率先打破了技术壁垒，推出了全球首台单机冷量达到1000冷吨的磁悬浮变频离心机，填补了大冷量磁悬浮技术的空白，被鉴定为国际领先。仅仅一年之后，在2015年的中国制冷展上，海尔又发布了全球首台全降模式磁悬浮离心机，把最大冷量一举提升到了2200冷吨的行业新高度，而且刷新了能效记录。然后呢，后来从2018年到2025年，那就是磁悬浮压缩机在中国的爆发期了。国产化技术越来越成熟，价格呢也越来越具有竞争力，从之前的高端设备慢慢走进了普通的商业和工业场景，市场需求也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好，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严丹，再见。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首先和各位来做个预告啊，今天的第一个栏目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新发的基金，而在行业纵横板块当中呢，今天要解锁的是工业气体概念。昨天呢是出现了异动拉升啊，那么它的持续性到底如何来看？一会儿来请嘉宾一起来解读。而在直通公司栏目当中，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中矿资源。最近呢，它动作频频啊，不仅是52亿元募资，而且呢，另外一方面，它却是在边分红边募资啊。所以我们一会儿来解读一下这样一件事件，对于公司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那首先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基金观察。
0: 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湘财证券的郑涛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

0: 聊。振涛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首先来看到的是027589华夏中证工程机械主题 ETF 发起式连接 C 啊。那么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1: 华夏基金公司成立于98年，大股东的话是中信证券啊。截止到目前，公司管理基金的规模在2万亿的水平，在全市场排名的话是第二名。在它管理的类别里面比较均衡一些，股票型、货币型、债券型和混合型都有各自一定的这个份额。
0: 那么这一个类型的基金啊，它的平均收益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1: 新基金是 ETF 类，具体看叫被动指数型的股票基金。该类型全市场一共的话是4118个，从一年以来的收益率看，最高的话在280%多，收益的中位数在18.87%左右。
0: 好，那我们想问一下，这一支基金它的基金经理，包括它本身的基金特色又在哪里呢？
1: 经理的话是王新威啊，他在2021年的话加入到了华夏基金，从研究员开始啊，到了基金经理助理，再到25年开始担任基金经理。截止到目前，他管理基金的经验在半年左右的这个时间，目前正在管理9个基金产品，整体管理规模的话是98亿，管理的多是这种偏 ETF 类的这种基金类别。然后该基金的特色的话，首先看2个，一个的话是他名字里提到的中证工程机械主题，那它直接对标的这个行业就比较的这个明显或者精确一些啊，是在工程机械的这个行业上。另外的特色，它是 ETF 类的，它会对标这个行业的指数，按照指数里的成分股和它各自的占比进行接近1:1的这个复刻，形成它这个基金的这个持仓，那力求之后的运行和这个指数的走势基本保持一致。
0: 好，那对于这样一支基金的话，您的综合判断是怎么样的呢？
1: 该基金比较适合比较看好这个工程机械这个行业发展的投资者，然后平常选股的话可能不一定有时间选，可以通过这个方式进行参与。首先基金公司是大的基金公司，然后经理的话之前管理的也多是 ETF 类的，然后更核心的就是这个基金它的主题是在工程机械类。如果你去看1季度的这个业绩报告，实际上工程机械的业绩还是不错的。
0: 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支基金啊。再来关注到的是027615的易方达丰瑞债券 C， 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吧。
1: 易方达基金成立于2001年，大股东的话，云峰控股、粤财信托、广发证券等。目前公司管理基金的规模在2.4万亿的水平，全市场排名第一名。在它管理的类别里，债券型、货币型和股票型啊是它主要的这个产品类型。
0: 好，那么再来说一下这一类型基金它的平均收益情况。
1: 好，该基金具体看叫混合债券型基金啊，全市场一共是1621个，一年以来的收益率最高在44.14%左右，收益的中位数在4.25%左右。
0: 好。那么它的基金经理情况，包括基金本身的特色又有哪些呢？
1: 经理的话是张君雅，曾经在海通证券、工银瑞信基金那都有过对应的任职。2011年的时候加入到了易方达基金，然后担任过债券的交易员、固定收益的这个研究员，再到从2014年开始担任基金经理。截止到目前，管理基金的经验在11年多，接近12年的时间。正在管理4个基金产品，整体管理规模的话是62亿多，任职期间的年化回报是6.25%左右。这个是基金的基经理的情况。另外基金特色的话，它核心是这个偏债券类的啊，但是它会有一小部分的这个仓位会配到股票上，根据相关材料看的话，可能是15%左右的仓位会留给股票，剩下80%多都是在这个债券上。
0: 好，那么对于这样一支基金的话，您的综合判断看好吗？
1: 好的，那这种基金比较适合这种想要一些偏固定收益的朋友，或者说这个想要更加稳健一点收益的朋友们看。因为从公司和经理的视角啊，都是经验丰富啊，大的基金

0: 公司，然后产品类别里面核心它还是以债券为主啊，占了80%多的这个仓位。那债券对应的一是风险小，那它另外一面就是它的收益波动不会那么的大，偏平稳一些，比较适合想要追求平稳收益的朋友们。
1: 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二只基金啊，再来关注到的是026925的南方平衡回报混合 A 啊，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
0: 南方基金的话，成立1998年，大股东有华泰证券、深圳市投资控股、厦门国际信托等。截止到目前，公司管理基金的规模在1.5万亿的水平，全市场排名第四名。它管理的类别里，债券型占了比货币型占了比较多的份额，另外是债券型和股票型都有一些。
1: 好，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这一类基金它的平均收益情况怎么样？
0: 好的。这个新基金具体看叫股债平衡基金啊，全市场一共是79个，一年以来收益率最高在89.59%，收益的中位数在20.52%左右。
1: 好，那么再来介绍一下这只基金它本身的一些特色吧，包括基金经理情况。
0: 好的，首先该基金的特色的话，它是叫平衡回报混合，那在它的这个材料里面，它对于债券和对于股票都是有这个投资的这个可能的。另外是在它投资的仓位里面，基本上采取一个均衡的这个方案。但是根据这个具体的行情啊，经理的话可能会去选择，比如说行情好的时候，股票多一点；行情差的时候，这个债券多一点。这种啊，去平抑这种市场的波动，充分发挥它这个混合类型的这种特色。这是一个。另外，经理的话，他是两个人搭配的情况。首先是一个人叫杨能啊，是北京大学的，2015年加入到了南方基金，曾经担任过债券相关的研究员，从2024年开始担任基金经理，截止到目前的话，有接近2年的管理基金的经验，正在管理6个基金产品，整体管理规模的话是61.9亿。另外一位的话是许宏磊。曾经在这个洪泽明道投资有过的任职啊，担任分析师、研究员等等。2000年加入到南方基金，那他这个目前管理基金的经验在2年多，接近3年的时间，目前正在管理6个基金产品，整体管理规模的话是35.14，任职期间年化回报在15.98%左右。那这两个人从他过往的这个就职经验来看，一个是偏债券的，一个是偏股票的，两个人搭配起来，可能对于这个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混合型基金啊，可能有各自的这个负责的方向，结合到一起啊，可能会实现这个混合投资它最好的那个效果。
1: 好，那我们再来想问一下啊，您对这样一只基金的话，看法是怎么样的呢？
0: 债券型基金的话，这个比较适合这种风险均衡类，或者说是既想这个有一些均衡的收益，另外可能想要不错过这种股票的这个好行情的这个机会的投资者，共享债券和股票两方面的收益。从公司的视角也是大的公司，经理的视角的话，两个人搭配组合，各自负责一个债券一个股票。那另外在类型的视角上，他们一是这个 A 股可以投，另外还有一小部分仓位可以投这个港股通这边，另外还有一部分是投的债券，结合到一起实现这种混合型投资的这种思路和方向。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湘财证券郑涛为我们介绍的三只基金，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5: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许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6: 我是许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 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啊。那今天要来聊怎样的一个概念呢？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它的特质啊。它是钢铁冶炼的助燃剂，同时呢也是芯片制造的保护膜，同时它也可以成为新能源产业的核心原料啊。所以我们今天啊到底要聊什么，我相信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可能也猜出来了，它就是工业气体，被誉为工业的血液和半导体的粮食啊，它是贯穿整个国民经济命脉的这样一个概念，那就是工业气体。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要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行业纵横。
5: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吴文昶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吴文昶，你好。
12: 你好，主持人。
1: 啊，我们今天来聊聊工业气体啊。那刚才我也说了，工业气体是被誉为工业的血液啊。到底为什么这么叫它啊？它到底是什么？先把这个概念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12: 好的，工业气体其实它是一个较大的一个范畴啊。它主要分为两种类型啊，一种叫大宗气体，一种叫特种气体。大家可以理解为像有色金属当中，就是铜、铝、铅、锌、锡这些贵金贱金属和这个工业金属。和我们看到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小金属当中啊，包括金银铜金银，然后这个铅锌锡等，就金银和这个比如说包括稀土啊，包括钨啊、钼啊、铯、锑这些小金属啊，它们的储量、产量啊等等各方面，包括分布的一个这个均程度，它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简单点说，就是大宗气体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来源广泛，然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分布比较平均，然后这个甚至很多是可再生的这种气体，而特种气体呢，它的来源渠道就相对比较单一，制备的工艺技术高，并且这个相比来说这个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啊，所以这个它们两者之间就是一个这个稀有和不稀有，一个这个受众比较广和受众比较小。另外呢，就是来源，尤其是来源啊，区别最大，就来源单一和丰富这样一个比较本质的区别。那么这两种情况呢，这个或者说工业气体它整个的覆盖，就像刚才您说到的，包括钢铁啊、化工啊、半导体啊、光伏啊，甚至是医疗设备啊等等很多领域，它其实都是有的。所以这个工业气体大概就是按照这么一个来进行一个分类啊。
1: 好，确实您刚才也介绍了啊，它这个分类的话主要就是大宗气体和特种气体这样子两类啊。当然它可能来源不同，它的这个含量啊，这个整个量可能也不一样哈。但我们也想问一问，就是整个行业啊发展到现在到底经过了哪些阶段啊，包括现在是处于怎样一个状态呢？
12: 好，这个因为它本身这个大宗气体本身当中，比如说氧氮啊、氢啊等等这些啊，相对来说就是还是比较常见的，因为它的用途也特别广泛，所以它单位的价格并不是那么高啊，但是它的用量是极其惊人的。但是目前来看呢，整个的因为比如说地缘的原因啊等等各方面的原因， 其实这个特种气体的涨价是更惊人的啊，它给这个包括上市公司包括下游的需求带来的这种巨大的

0: 这种变化啊，其实才是可能资本市场更关注的。那特种气体呢，它其实分为两种，一个叫电子特气，一个叫稀有气体啊，这两种是两种情况啊。这个从这个特种气体和稀有气体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它更聚焦于，比如说大宗商品啊，大宗气体它聚焦钢铁、化工、机械，它最明显特征是周期性非常的强，短期它也在涨，只是它的涨的幅度并没有那么大啊。那但是特种气体它就不一样了，它下游聚焦的是什么？半导体、光伏、医疗，它的这种就是下游的需求决定了它具有较强的一个，比如说成长性啊。也就是说，我们一直说这个选什么行业会比较好，就是所谓下游需求高速增长的行业。那对于上游来说，下游需求又高速增长，所以呢，它一般对于上游的价格不会那么敏感，而且对于这种供需关系，它会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一个较好的状态。那对于上游的这些特种气体来说啊，这个它就可以保持一个较高的毛利率水平，甚至净利率水平。啊，这种呢，就如果再加上比如地缘的这种事件推动，那它就会一下子被放大。这也是造成为什么可能也就是大半年的时间吧，这个特种气体当中的氦气啊上涨了10倍，然后这个也受一些这个地缘的影响啊，这个六氟化钨对吧？这个价格也涨了250%到300%左右，这个幅度也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相比来说，这个特种气体的它整个的弹性，和它整个的供需关系相对更脆弱啊，也更容易引起价格的一个剧烈的波动啊。就目前来看啊，这个我们认为可能机会主要还是在特种气体当中，而且特种气体当中它很有意思，因为它的这个品类也不少啊。但是它这个针对的不同的情况，受地缘的冲，短期受地缘冲击影响以后啊，这个它整个的原来相比来说一些，比如说啊比较供需平衡的，或者原来供需紧平衡的一些行业，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一个可能2到3年之内，啊，这个维持一个较大缺口的这样的一种情况，这个也是这个可能是特种气体当中很多的一些细分行业发展了很多年啊，因为很多的这个科技行业也是最近这20-30年的事情，但是在这20-30年当中一直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但是直到今天，由于下游需求的大量爆发，上游供给突然出现了一些
1: 缺口。
0: 巨大的边际变化，造成这种供需缺口从紧平衡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巨大缺口，这也是造成价格大幅波动的一个主要原因。
1: 确实啊，我们这2年的话，这一段时间吧，其实看到像这种特种气体，它的涨价幅度确实是非常的惊人，而且是持续的。而且您刚才也提到了，它可能下游需求依然是在高速增长，所以对于这种巨大的缺口，可能还是要维持一段时间的啊。所以我们也想从这个行业的全景来看啊，来看看国内有没有一些这个龙头和核心标的是值得大家来关注的呢？
0: 好的，这个我们就从这个氦和这个就先从氦来说吧，因为这是氦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情况啊。那首先氦，大家我们给大家就顺便说一下，就是说氦的供给呢，原来是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平稳的，但是俄乌之后呢，这个俄罗斯它把这个整个的氦气的供应的管制一直管到了2027年底，也就是明年年底。这个其实当时就已经引起了氦价的一定的波动，但是由于这个俄罗斯在整个的氦气的供给端当中就占比不小啊，大概达到了10%左右，这个幅度其实是不小的啊，说实话已经不小的，很多人说10%，也就是1/10，对吧？这个幅度其实这个可控的，但是问题就是在于这个行业它最大的问题在于它的增产难度很大，它增产难度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设备。那设备呢？这些年，这个其实国内企业已经逐渐突破了。虽然在高端这块，可能和美国的宁德啊这些企业比起来呢，还有些差距啊，日本的一些级别还有差距。但总体来说，技术基本上已经跑通了。无非就是我们的一个成本和一个高端化率，就是性能上可能还是有些差距的。但是呢，就是已经解决有问题了。那它的扩产，一来是来自于本身设备的一个极其昂贵。一套完整的制核设备，动辄大几十亿美金，啊，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天然气是作为世界上主要的一种能化品。其实大家看这个，全世界很多地方有，然后这个很多地方也在用，但是为什么就是集中在了卡塔尔啊、俄罗斯啊、美国啊，那这三个主要的成分。其他的基础上，大家看这三个国家基本上占到了全世界的可能80个点左右的 一个这个供给情况啊，70到80左右的一个供给。那这是原因呢，就是一方面是设备的扩产难度比较大，并且金额自固定资产投资金额特别大，所以它的扩产难度比较大，一般建设周期也是需要可能24到36个月啊，这也就是说2到3年的时间才有可能这个把新增产能扩出来。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资源的禀赋。那么国内呢，这个大家看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贫铀啊少气富煤，这是我们国内的一个资源禀赋，而基本上氦气的提炼啊制备基本上100%来自于天然气。那也就是说，这个从禀赋上来说，国内就不是天然气一个很好的一个制氦的一个这个地方。那么我为什么说全世界有那么多天然气？这个为什么只有这三个地方有呢？因为天然气和天然气之间还有巨大的差别。是否富氦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比如说像俄罗斯，比如说像这个卡塔尔，甚至像美国，他们的天然气当中就相对比较富氦，他们的这个比如说天然气当中的氦的一个比例大概能够达到，高一点的话可能有3-4个点、4-5个点，少一点的话至少也是百亿以上，而国内的呢，一般情况还是1/1000几，1/1000都不到。那也就是说，它资源从禀赋上来说，同样一立方米的天然气，可能不同的来源的这种天然气是否富氦，可能相差几十倍甚至100倍。也就国内的这个天然气，它要想做这件事情就特别的难。而且这个，因为大家也看到，现在我们从俄罗斯啊、中亚甚至中东也进口天然气。为什么说我们不能从这个当中提炼出来呢？因为氦气其实是提炼天然气的副产品，而不是天然气的产品。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天然气从这个地底下被开出来，从气田里被开出来。开出来的过程当中，我们把它就世界上很多国家把它制成 LNG。便于运输储存。那么它在制天然气的过程当中，它的副产品是氦气。而国内接收到的天然气，它已经是通过管道。通过比如说 LNG 船等等这些方式进来的。那你就可以理解为，就是这个天然气当中也有氦，但是它的储量
1: 已经不多了，已经被稀释了，对吧？好，
0: 吴
1: 文长，这样啊，我要打断您一下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啊，这个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再来聊相关的一些内容，好不好？
0: 好，
1: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来看这一行，
3: 左右下右，
2: 好，这一行呢，
3: 下左上。
2: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3: 这看不清了。
2: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4: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3: 哦，
5: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出的是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吴文昶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吴文昶您好。
7: 你好。
6: 刚才您介绍到氦气啊，因为也看得出啊，它现在下游的需求一个是高速增长，同时呢它的供应线是受限的，增产的难度又非常的大啊，所以这样的一些时间也很长，所以它的一些供应商的话相对来说啊，肯定业绩会有一定的支撑，对吧？
7: 这个只能这么说，就是这个氦气呢，它因为说句实话，就是国内是不占主流的
6: 啊。
7: 设备这个虽然我们有所突破，但是这个行业的问题就在于，以前我们一直说买什么行业最好是一开始是买设备，因为买产品的。那问题是这个国内其实属于追赶方，从技术上来说和别人还有些差距。更重要的是当前的格局它是比较稳定的，因为它本身不是那么容易扩产的，因为你扩出来没有，比如说你在中国扩出了大量的产能，那你这个气田在哪里呢？那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所以就是为什么说它的地域性比较强，也就是什么地方富含这个负荷害的一个天然气气田，那哪里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比较好的一个环境去进行一个止害啊。所以这次地缘发生这个冲突以后啊，卡塔尔这个拉斯拉凡这样的一个这个一个岛上这边上，它这个巨大的一个工业一个园啊，遭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破坏，基本上这个3到5年之内啊，最保守的国最乐观的估计应该是接近3年的时间，2年多3年的时间才有可能恢复到之前的一个供气水平。那这个卡塔尔占掉了全世界超过30%以上的供应。那这个缺口就已经不是这个俄罗斯的1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缺口能比的。所以俄乌发生的时候，氦气价格。

0: 波动，但没有那么大。但是拉斯拉凡一旦遭到通缉以后停产，然后可能两三年以后才能够恢复以后，那整个的价格的跳涨就是从基本上就从这半年开始，所以它整个跳涨的速度是极快的啊，这个。这是一个方面啊，我觉得这个是供给端的这个巨大的冲突，就是面临一些什么问题呢？就是第一，绝对的缺口很大；第二，扩产的难度很大；第三，这种供需缺口应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长期的一个过程，它不可能短期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呢，就变成了一个硬缺口。那这种硬缺口的话，就会使得短期的波动很大，并且剩下的更多的时间之内，价格会在一个较高的位置上。就长期这么坚挺着啊，这个国内大概是5%的一个水平，而且国内5%的这个水平制备工艺和海外还不一样，它的成本天然是比较高的啊。我们也知道，就国内因为这个气田的一个负氦量是比较低的啊，所以它整个的这个开采难度和制备难度本身就提高，成本也高。当前是经济性还可以的，但是这个价格如果有所回落啊，还是维持一个高位，但是相比于现在的价格有所回落的话，有可能国内企业的这个成本优势，这成本就不再是可能具有可行性了啊，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认为，从中长期来说，氦气的公司在整个这个国内上市公司当中，要找到好的标的其实是比较难的。我个人认为是比较难的。虽然国内有5%左右的供应，就我们所说了要解决有污问题啊，对吧？当中比如说像我们国内这个相比来说啊，这个在那个5%当中占比比较大的，比如说黄钢，对吧？跟刚才你说到在钢铁当中，因为它就是从就是做铅就大宗气体出身的啊，因为这个大家知道广钢嘛，对吧？广东钢铁嘛，对吧？这个但是它延伸到特种以后这一块呢，这个它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工艺，就像刚才说到，就它成本没有优势，所以就是说可能在缺的时候，那可能它解决有问题，那再高的价格，尤其当前这样的价格，大家都愿意有，对它的业绩弹性比较大。但是拉长时间来看，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这个氦气涨了10倍，然后如果在10倍的基础上它回来一些，比如说回到涨5倍的位置，那广钢特气的这个价格其实优势就不明显了，所以从这块上来说，我们认为氦气呢是硬缺口。但是它对于国内上市公司的影响其实相对比较有限，我们认为相对比较有限啊，范围比较小，而且比较有限。那反倒是可能这个刚才说到了六氟化钨，它的整个的是比较明显的，因为这个二类物资的这样的一个管控完了以后呢，尤其是针对日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二类物资的一个管控，钨的出口其实受到了巨大的限制。那基本上这个原来整个的这个六氟化钨的主要的产能其实来自于日本。那这个一旦没有了钨的一个进口来源以后，那整个这个行业基本它就退出了。而这个退出呢，其实它大背景呢是国内的企业，好几家企业其实在从成熟制程到先进制程的一个全面的一个突破啊，全面的一个突破。一来我们有钨资源啊，这是目前成熟先进制程当中必须要用到的，必须要用到的。以后可能比如说在钼啊等等方面有所替代，但是目前来看。这个卖方的报告是，2030年之前，估计新的技术路线是很难有所作为的啊。然后这个可能这个六氟化钨的这样的一个应用还是比较那个什么的。然后国内呢，整个的一个是钨资源的管控，然后呢，这个日本被断供以后，它基本退出这个行业了。另外呢，国内的多家企业，比如说中碳特气啊、浩华啊等等，对吧？这个都已经在这个六氟化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的生产上啊，这个应该说已经有了比较长足的一个进步，虽然我们制备设备当中有一部分还是受制于海外的，比如说宁德，对吧？这个已经不止一次听到了。这个，但是呢，这个环节，特种气体这个环节，设备一直不是占主要因素，因为它的供需特别稳定，啊，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制备，它受很多东西的限制，它不是一个大宗的东西，所以设备一直不是当中主要的因素。虽然它毛利也很好，但它不是主要的因素。而这个六氟化钨呢，它整个的这个相比来说啊，这个国内的企业其实我们觉得这个业绩的受影响的程度其实要相对更大。你别看它涨幅没有氦气那么大，但是它国内受益的程度要大得多。预计的话，可能两三年之内，国内的一个这个六氟化钨的产量会占到全世界的至少40%以上，甚至可能50%。2030年左右，或者29年、30年左右，可能会占到整个六氟化钨全世界产能的60到70%。那这个就是绝对的一个最大的供应商啊。这个是国内的技术突破，加上 这个上游资源的一个国内的一个，尤其是钨这样的一个禀赋，对吧？储
1: 嗯，
0: 量占世界一半，
1: 对，
0: 这个产量占世界这个70%左右啊
1: 嗯，
0: 左右。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行业其实我们知道，这种短期来说，它的硬缺口也是存在的，因为日本这个40多的产能退出，
1: 嗯，嗯，
0: 这个硬缺口也是存在的。
1: 对。
0: 然后呢，这个2、3年之内，我们认为这个行业对于国内上市公司，尤其是那几家上市公司来说，影响非常的大。它唯一的隐忧就是，但凡国内技术突破、落地成熟的一些行业，它的产能扩张是否有序，未来会不会把这个六氟化钨这个行业打成白菜价，不知道，
1: 哦，
0: 不知道，这个也是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担忧。所以就是其实很多人对于比如说之前的供气侧改革，包括这个统一大市场啊，这些这个反内卷的一些政策啊，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可能重视度并不是那么高啊。在对国内来说，很多的行业其实受反内卷的影响，受很多东西的影响，它其实未来的这个资本开支的资本扩张之路，如果能够得到一个合理的分配的话，我们认为对于国内的整个的出口也好，包括国内自用也好，它整个的价格就会相对坚挺，而不会动不动一旦中国人占了，就是我们国内占了一个主流地位以后，价格马上打成白菜价。很多时候，国家地方的一些补贴其实是用来补贴了，就是国外的用户，因为国内在打价格战，所以这些补贴都用于补贴国外去了。第二个呢，就是也不至于说过度的一个资本的一个浪费，重复的一个建设产能。很多时候，这个产能规划不等同于有效的产能，最终就是互相之间的一种竞争。所以，这个六氟化钨呢，总结一下，就是我们认为2、3年之内，这个行业保持坚挺，并且对国内上市公司的影响，其实要比涨幅更大的氦气来的要更大。但是2、3年以后，尤其2030年左右的时候，这个六氟化钨的竞争格局，大家就
1: 又
0: 要
1: 会不一样了。
0: 睁大眼睛，好好看看会不会出现之前的一些不太愿意看到的一些情况。
1: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吴文场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栏目啊。今天来关注到的是中矿资源啊，这家公司呢最近挺多动作的啊。首先呢，它是上市以来最大规模的定增预案；另外一个呢是核心铜矿项目呢逆向调整啊，每一个都是牵动着资本市场的神经。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关注这家公司中矿资源。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样一家公司。首先来看一个重磅消息：中矿资源拟定增募资不超过52亿元，发行对象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数量最多不超过2.16亿股，也就是不超过发行前总股本的30%。发行价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均价的80%，最终靠竞价确定。认购的股份6个月内不能转让。这里要提醒大家，这笔定增还得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深交所审核以及证监会注册，才算真正落地。那么这52亿资金要花在哪里呢？根据公告，四大用途精准聚焦核心主业，其中17亿元是投资给赞比亚铜矿项目，16亿元投向津巴布韦年产10万吨硫酸锂项目，4.5亿元用于江西中矿新材2000吨色乳产品扩产，剩下14.5亿元补充流动资金。这三大实体项目总投资大概为82.72亿元，募资不够的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紧接着是第二个关键动作，就是在定增预案发布当天，作为核心募投项目的赞比亚铜矿宣布了一个让人意外的逆向调整，简单说就是砍产能却增产量，这在矿业领域并不常见。具体来说，项目的采选产能没变，还是每年处理350万吨原矿，但下游冶炼产能直接砍了近一半，从原来的每年6万吨应级铜下调至3.5万吨。 可能有投资者朋友会问，冶炼厂能砍了，产量不就得下降吗？

0: 其实恰恰相反。业内是表示，中矿资源可能就是进行了时间换产量的操作，为了加快项目达产，公司提速了拨产进度，把项目运营期从11年延长到15年。这样一来，整个运营期的铜金属总产量不仅没降，反而从49.52万吨涨到了57.02万吨，增幅足足有15%。与此同时，项目总投资也小幅上调，从大约38.37亿元涨到了41.61亿元，主要是基建玻璃开支增加了。那么按照计划，这个铜矿项目的选矿厂力争2026年三季度试生产，四季度正式投产，冶炼厂则在2027年一季度正式投产，后续产能释放值得关注。那么说完项目，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引发市场热议的矛盾点，那就是中矿资源一边大举募资，但是另一边又在大手笔分红，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2023年至2025年，中矿资源的规模净利润一直在下滑，从22.08亿元降至了7.57亿元，再到4.58亿元，业绩压力不小。但即便如此，公司这3年的现金分红却一点不含糊，累计分红含税高达14.43亿元，年均分红额占到了这3年年均净利润的126.48%。这也就意味着分红金额已经超过了平均净利润，堪称慷慨。那么一边是连续3年分红超过14亿元，一边又急需52亿元募资，这种反差也让市场疑惑，公司到底缺不缺钱？中矿资源在预案里也给出了明确的解释，核心逻辑就是把握战略机遇，巩固龙头地位。从行业背景来看，全球能源结构转型和新兴产业升级，让锂、铜、色乳这些战略性矿产迎来了结构性景气上行，而国内这些矿产的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跨境资源整合已经成了矿企的生存关键。这一次三大募投项目的布局逻辑，每一步都有明确的财经考量。首先是锂业务，津巴布韦的硫酸锂项目依托公司2021年收购的锂矿，这个矿山有1.4亿吨矿石资源，碳酸锂当量343.41万吨。这次建10万吨硫酸锂产能，能把入选品位从5.5%降到3.0%，提高资源利用率。而且就地转化成高附加值锂盐，能减少金矿长途运输成本，尤其现在锂价回暖，正好能够释放盈利弹性。最近锂价确实值得关注，电池级碳酸锂现货价已经突破每吨20万元，核心原因就是津巴布韦锂矿出口受阻，这个国家是我国锂矿进口的重要来源地，2025年占比达到15%，2月底的出口禁令至今没有完全恢复，导致全球锂供应紧俏。机构预测，未来2到3月锂价可能涨到每吨25万元。中矿资源的这个布局，正好踩中了锂价上行周期。看完了锂资源之后呢，再来看铜业务。全球电气化和 AI 数据中心建设提速，带动铜需求增长，而铜矿供应面临存量扰动、增量审批滞后的问题，铜价中枢有望持续上行。中矿资源的赞比亚铜矿项目能够打通资源获取冶炼的完整链条，把优质铜矿转化为应级铜和铜金矿，抓住铜价上涨的机遇。那么最后是色乳业务，中矿资源本身就是全球龙头，这次扩产2000吨能把总产能从1500吨提至3500吨。随着航空航天、六级通信、钙钛矿电池等新兴领域的发展，色乳需求正在扩张，这次扩产能进一步巩固龙头地位，而公司的两座矿山也能够提供充足的资源保障。那关于这样一家公司，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傅少奇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中矿资源啊，因为最近它的动作还挺多的。一方面呢，它抛出了一个52亿元的超大规模的这样一个定增预案啊，所以大家关注度还是比较的高啊。那您觉得大家为什么会对于它这个52亿元的定增预案这么吃惊，或者说是反应这么强烈呢？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1: 因为目前来看的话，这个锂矿资源包括这个锂电池这个产业的话，就是也都是市场是比较瞩目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在津巴布韦的一个增矿增加它的矿产的一个行为的话，对于我们国

0: 家啊，这个去寻求更好的一个矿产资源，向外去这个寻求更好的这个一些资源性的矿产的话，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所以这个市场关注度是比较高啊。但是呢，就说这个的话，就说对于因为中矿资源的话，它的这个市值达到了就是说500亿，然后呢，整个营收的话也是在这个上百亿啊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样的话，就说它50亿这个定增的话，其实对它的这个业绩的弹性那不算是特别大啊。我们更多的还是要关注到这个锂矿价格的波动，以及这个整个锂矿这个在下游的新能源汽车在这个行业的这个需求的这个增长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这些的话，也许对中矿资源的业绩弹性会更大一些。
1: 好，但是我们也同时注意到，它有另外一件事儿是什么呢？它现在是这个募资52亿元，但同时啊，它这三年的话，分红的这个金额非常之高啊，年均分红额是占到这三年年均净利润的126.48%，也就是说，分红的金额已经是超过了平均的净利润了，很慷慨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又是在急需52亿的这种募资啊，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反差，您觉得矛不矛盾？到底缺不缺钱啊？
0: 这个的话是跟这个公司的这个发展策略是有关系的啊。就说分红的话是回报老股东啊，就是长期投资的这种老股东的话，他有一个分红回报的一个这个回报。那么对于这个定增的话，它是可以引入新的战略投资的。所以这个尽管说又是分红又是募资啊，这个在资金需求上来看的话，好像是这个自相矛盾。但是从这个股东的受益情况和引入新股东这些角度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金融事件啊。所以我们金融上这个像各种各样的举措、各种各样的一个金融手段的话，所产生的这个效果是不一样的。如果它引入了一些新的战略投资者的话，那么对于这个未来的发展的话，会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吧，或者说有了新的股东的话，公司认为这个是必要的，所以虽然都是这个募资和这个
1: 跟钱有关，
0: 对，但是跟钱有关，但是这样一加一减过去之后的话，整个股东结构的话会发生变化，所以这是不一样的。那么也有很多的这种定增的话，就说二级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呀，或者说一些比较大型的客户、大型的这个投资者的话，他们是有兴趣去做这个定增的啊。就如果有一定的折扣啊，跟二级市场一定的折扣的话，他很乐意去做这个。所以这也是满足市场需求吧啊。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事情的话看似矛盾的话，但是实际上是它的效应是不一样，所以这也是公司发展的一个策略啊。这个也不能说它就是这个左手倒右手，其实是不一样的手啊，因为股东结构不一样嘛。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在二级市场上是这个比较常见的。那么如果说投资者在这个里面看不懂的话，我觉得其实问题不大，你关键是要看懂这个定增的这个项目好不好，以及这个公司的主力业务的发展未来是不是好，这个才是我们投资者最重要的你要看懂的点。因为一家公司一个股票的话，你需要懂的知识点太多太多了。那么这个我们一般的个人投资者没那么多的这个时间精力把一家公司从头到尾看个透，对吧？你看不透的话，其实抓住核心的要点，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是第一性原理啊，对吧？它最主要的那个是什么？那么最主要的是，就是公司它的未来的业绩的这个增长啊，你把这个东西看懂就 OK 了。那么定增这个事情的话，如果说我们考虑事件驱动的话，那么这个事件的话，就是我定增的这样一个项目，为公司带来多少利润，
1: 是
0: 弹性有多大，对未来的这个主力业务发展有多大，这个看懂就可以了。
1: 确实，这个我们关注的重点不应该放在说它边分红边募资。刚才您介绍的非常详细啊，其实这两件事情看似矛盾，但其实并不是如此。因为一方面，它如果说是维持分红政策的话，是能够保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2: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今天下午以前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夜里转阴，有时有阵雨，偏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都转东到东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8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0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5%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077.28点，全天下跌84.90点，跌幅2.04%，成交

0: 1.60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247.27点，全天下跌了322.71点，跌幅在2.07%，成交1.89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323.84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25.53点，跌幅1.89%，成交260.51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1.39%，创业板指下跌2.35%，科创综指的跌幅4.42%，上证50指数跌1.11%。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5,382.92点，全天下跌268.20点，跌幅1.05%，成交2,882.92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的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991.04元，今天涨了6.42元，涨幅0.65%。
1: 第一财经广播，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北京时间的16:05:35，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为各位送出的股市大家谈。一直在节目里面说，不管今天收盘是一根阳线还是一根阴线，我们相扶相伴相搀，继续往下走。今天的指数下跌，其实最大的是科创1005.23%，科创2005.06%。当然，创业板各个分类指数今天其实下跌幅度都很大，跌幅最小的深证红利也有0.88%。两市合计，如果你不有在那695只上涨的股票当中，那么剩下的今天收盘，是的，就是这样。但明天市场继续开盘啊，下个星期、下个月你还会继续做投资吗？你最近一段时间怎么想？你今天又是怎么做的？愿意的话可以来跟我们联系，02162780977。

0: 是，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 啊，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波波的粉丝。
2: 谢谢。
3: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的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0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
1: 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
3: 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1: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5月21号啊，521的行情结束了。不管你是认为今天是星期四也好，不管你是认为今天盘中是有什么小作文也好啊，还是其他的各种相关的理由，这根 K 线已经收完。但我相信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所有小伙伴们不会从今天开始决定说我要休息了，会吗？今天收盘之后，面对全天的这4个小时里面，各位会做些什么？各位那一刹那是怎么想的？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021-6278-0977，网端平台欢迎各位打字聊天留言。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两边都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室来嘎三胡，对不起，上海话啊，就聊天啊，侃大山啊，摆龙门阵，说出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如果你愿意的话。021-6278-0977，一号线杨洋的电话，我们先请他来啊。下午好，
5: 包老师你好，
4: 客气，你好，哎，
5: 共同度过嘛，
4: 没打算走是吧？
5: 我想说一下呢，前四个月实际上呢，
4: 不理我又，
5: 前四个月社零增长是1.9%，投资减少1.6%，去掉房地产，投资增长1.4%。进出口居然是莫名其妙的增长了14.9%，我称之为集装箱经济。回到正题呢，这个前50大这个科技股呢，实际上抱团呢，有人是做过统计的，堪比2021年的各种毛啊，达到了45%的这个临界点。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科技股是最安全的地方，也是最危险的地方。本周呢，实际上我的操作还是相当频繁的。从本周二开始，低吸了这个六跌停的这个绝对极度超跌5300只股票里面第一超跌股，天天滚动操作。昨天低吸了油气股，今天进仓。今天开盘第一分钟低吸了这个科技股。明天也准备清仓。上周呢，实际上我跟黄美探讨了一下。喂，
4: 听着。
5: 上周上证周线出现了穿头破脚之势，本周如果继续下跌的话，是符合预期的。今天在某安证券的带领下，实际上是上午证券股集体暴动了一下，掩护科技股跳水。券商股一动就要出大的幺蛾子，根本不是起手，就是一个做手。总之呢，现在这个大 A 呢是4200点的面子，2400点的里子。我想呢，资金安全是相当相当重要的，要把资金从牛市中撤出来。我的话基本完了。
4: 你刚刚这个话好像提出了很多的点，头一个点就是你刚刚最后那一句。要把资金从牛市里面撤出来的意思是，今天这之后或者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你是不是已经觉得牛市结束了？这我要问清楚。
5: 牛市结束不结束？因为上次跟完美探讨了，目前的上证年线牛熊线在3100点，如果它打到4300点，那么是乖离，正乖离达到了1200点， 还是属于在历史上还是属于比较危险的。再说难熬的三四五月份眼看就要过去了，我想在这里说呢，如果六月份再向上强攻一下的话，那就有劲了，就迎来了第三季度的 GKD 要双双到85的这个局面。现在 GD 值只不过在79，它没有越过80。如果六月份再涨一涨，七月份头上再涨一涨的话 ，GKD 是双双过85。我想回顾一下，399006在21年 GKD 是双双达到了85，指数是达到了3580几点，迎来了大调整。这一次呢，我们将拭目以待。
4: 杨洋，你还记得我刚刚问你的是什么吗？
5: 不记得。
4: 那我再问一遍，就是你刚刚那句话的意思，要把资金从牛市里面撤出来，是不是代表你心目当中牛市结束了？
5: 我认为牛市现在的还没有说完全结束。
4: 好，但是在我前面其实头一个问题问你的时候你也略过了，我们就不讨论牛市，装那么大的帽子，说的小一点，今天收盘之后你是不是打算休息了？
5: 我不打算休息。
4: 那你刚刚说的是今天低吸了科技，明天要清仓的意思是？
5: 因为我目前呢是这一段时间滚动操作了37只新戴帽的品种，有的重复做了，目前呢是28胜7负，还有2个未清仓，明天就要清仓。这是纪律，因为是短平快，一定要滚动操作，一定要把利润收入囊中，再涨就不管我的事了，就是这么操作。
4: 所以你每个问题都让我做这个阅读理解。好，那我阅读理解你刚刚这段话的意思，就代表你接下来要去滚动操作 ST 股了。
5: 不，我是已经操作了37只股票，不可能再去操作了，应该是要休息了，我认为是。
4: 哦，要休息了 是吧？好，
5: 休息一下。
4: 哦，好，我知道了。最后问你一个事情，你刚刚特别提到了 A 股的这段时间的集中度，我们其实昨天前天都在说这个事情，但也有人跟我提醒说全世界很多股票现在的这个市场的集中度都长成这个样子。今天早上还看到网上的一个统计，美股也是这样，就那几只股票的上涨决定了指数的新高，但是又代表美股的其他所有的股票都在今年1月1号到现在是下跌的，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5: 我想大 A 里面是现在这近几年的炒作都是跟到美股来做的
4: 啊，
5: 炒英伟达，炒什么，炒特斯拉，炒新建，炒航天，都是跟大洋彼岸的这个东西完全是相关，而且他们是先涨，不是我们先涨的。所以说呢，美股实际上美股30年国债已经到5.18这个利率的话，那么迟早它是要出现升幅调整的，我是这么认为的。
4: OK， 好，那我们今天先聊这些，好吧？
5: 好的，
4: 谢谢杨洋今天投一个电话，再见。
5: 再见。

0: 各位有同意或者是不同意的啊，也来告诉我一声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留言了，有些朋友在，我待会儿念吧，我待会儿念吧。先去一下今天的微信 Q 弹。
1: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2: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ST 南都300068发布公告称，公司股票在4月30号、5月6号和5月7号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累计下跌幅度超过了50%。为什么会如此大幅下跌呢？是因为公司全资孙公司安徽华博再生资源因为持续亏损、转型受阻、现金流承压、不具备持续生产经济价值，已经停工歇产歇业。与此同时 ST 南都的资金状况也是亮起了红灯，有超过5亿元的债务逾期，去年的净资产更是缩水了超过60%。ST 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是提供以锂离子电池和铅电池为核心的系统化产品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在2025年的时候 ，ST 南都实现营业收入是74个亿，同比下滑了6个点，但是归母净利润为-26亿，同比下降了76%。与此同时呢，公司的净资产更是大幅缩水。2025年末的时候，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是14.13个亿，相比2024年的39个亿，下滑幅度超过了60%。公司出现了什么状况，我们还有待观察。但是公司的报表已经被审计机构出具了否定意见。在2025年的时候，年报审计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5年度的财务报表出具了待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以及对公司2025年的内控情况更是直接出具了否定意见。对此，达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
0: 微信 Q 他们听完，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的菜单啊，那个维权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是告诉你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来找我们啊，找我们的主动权在你手上，但你必须要做这个动作啊，光发维权没有人主动会来找你。投资本来也是这个样子，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聊的内容都非常之多啊。蜻蜓平台上面发一路老鲁班说，今天我补了点红利的 ETF， 前两天本来想减一减的，但是格局了啊，没关系啊，格局了这几个词让我就想起，反正我看到的那些表情包啊，两只手一只手打开的这些，桂园八宝粥天地人和过来啊，桂园八宝粥说难免啊，市场大起大落，但是希望各位依然安好。那这话听得暖暖的，是吧？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有几位朋友在聊些啥啊？缘木求鱼说上上策是空仓，喵喵下半年有没有机会啊？已经跑到下半年去了，是吧？那这个乔兄在聊啥呢？我怎么没看？反正字儿写的很多啊，但是好像不是观点，在刚刚。这老朋友了，指尖舞动的 K 线，前面好像提过一句，准备休息看世界杯啊，看离世界杯还有20天呢，是吧？怎么回事啊？怎么做的？怎么想的？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当然，也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也一直一直一直啊，都会按照原来的想法和做法来做。听电话啊，02162780977。看看有没有变化。3号线刘女士，下午好。
3: 波波老师，下午好。
0: 哎，
3: 今天大盘和上个星期是一样的，一个都是黑色星期四。我其实这根87点就是下跌的这根大阴线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因为我上午看到大盘比较平稳，下午我就很专心的在一边看盘，一边就是在汽车零部件板块里面关注汽车零配件板块里面的个股。当我没有到下午的时候，没过多久，我一看87点一根大阴线，我以为我是幻觉， 我立刻打开就是那个开线上证指数的开线图，最高点和最低点一看，果然是的，我确信就是无疑了，确实是这根大阴线是确定的。我感觉就是这大盘就是在上次所曾经讲过的，就是大盘下跌就是回调，就是上次那个起点上涨了一半，可能要到4000点以下去一下。坚持那上次的那个观点。从操作上，我上次就是有一个就是汽车板块，年板的低价股，5块多的成本嘛。但是它在上涨的过程中，并不像其他的年板个股，就是每天都是年板。它在5年板的这个过程当中，其中有一个是跌停板，同时也有一个下跌5个点的，就是大阴线。但是它这个阴线和跌停板，然后就是立即又当天再拉起来涨停板。昨天我在5个点的时候，就是5个涨停的时候，我清仓了，给另一半的也清仓了，其中做过差价。它在下跌，就是跌停的时候，或者就是在5个点的时候，我都是就是买进去过。但是我呢，就是敢这样做呢，主要是看它价位比较低。我想就是6块多嘛，买进去我也不可怕嘛，所以这两次呢就是操作的都比较成功的。但是昨天跌停我就不敢买了，我就觉得大盘就是好多个股都就是大盘比较不太稳定，我不能确定它今天再会涨停，但是它今天仍然涨停。我觉得就是电力板块的个股呢在分化，就我虽然给那个就是给这个电力股就是出来以后的资金呢，就是其中留了1000股底仓，今天也抛了。我给这些资金出来以后，换了另外一个就是也是电力股，它昨天我也买了一点，今天也买了一点，也是5块多。今天在盘面上还是比较抗跌的，这尾盘只不过下跌了3分钱。同时呢，我觉得就是就是还是要关注科技板块。科技板块，但是我不是说那些高高在上的科技板块，我是要关注就是去年调整以来一直到现在的就是机器人板块，特别是在今天和以前板就是盘面上，这些机器人表现都是比较强于大盘的，而且今天都是创了近期的新高。特别是浙江的两个机器人，我比较熟悉的，我以前在就是节目里也说过的。我今天就尾盘还有就是在星期五我买了一个就是20多块下来的创业板里面的机器人，股价比较低，当时是1块多，今天就上去了嘛。今天尾盘也加仓了这个个股。我现在手上就是有低价的电力股，还有就是机器人，另外就是那个同业个股的那个差价也是比较大的。昨天买好以后，今天早上往上冲的时候给昨天买的仓位抛了，但是底仓还是在手上。我觉得就是高位的那些可以就是避开，就是另辟蹊径。那些高位的就是高高在上持续创新高的科技股，可以欣赏他们。但是同时呢，就是偶尔也可以就是做一个很快的动作，就是做个短线。我上次就是这样的，在其中两个光的个股我都比较熟悉，一个价位比较低的，就是它调整到40块以下的时候，我就是进去了做了一把，它第二天就冲到39块多，就冲到45块左右，我然后很快就出来了，第二天就出来了，因为毕竟是高位的个股，要就是小心一点。就是其他的科技股，我觉得调整的比较充分的机器人板块可以关注一下。
0: 今天现在总的仓位多少呢？
3: 我现在总的仓位也是70%。
0: 哦，
3: 因为那个低价的5块多的那个电力股，我仓位比较重，因为我习惯就是在仓位重的在那个低价的个股里面。因为他如果我也做好充分的准备，万一他调整到5块以下，我还有资金就是进去补仓。 也可能不会去，也可能会去，反正做好准。

0: 的就是。
1: 嗯，好的啊，好，谢谢刘女士，哎，再见。
0: 再见。
1: 啊，看看各位都在聊些啥啊？天地人和刚刚就已经开始打油诗出来了，忽然一阵无情棍，打得坠掌头昏昏啊！只为一时格局大，哪知高处西风冷。这算什么折呢？发花、窈窕、游球、挥对，这都不是啊、哎！我也叫不出来什么折啊。但这个天地人和已经把情绪表达出来了。也有很多朋友在网上在讨论 ST 的股票。那、发育路老鲁班在跟我说 ，ST 对于一部分的选手来讲是不是不算高峰片的？但是对于另一部分啊，既然是懒教授，我印象当中其实这段时间 ST 涨的大概没几个，而且我也不敢碰啊，这是他的一个态度。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大家伙聊的内容好像不太一样啊。是啊，我看到了啊，一些新的 ID 号啊，千里之外76啊，尾号7966，学海无涯007，尾号4699，尾号6451，尾号0988啊，不9880啊，是的，还有这些朋友在做各种讨论，跌下来有没有价值啊？跌下来在什么地方会去加仓？你倒是愿意的话，真的可以说说看啊，而且。我们有些时候倒未必要去把最前面的那个话重新倒，就好比方说跌了一天是不是牛市结束了，那如果不是的话，我们是不是还想起过这样的话，牛市多长阴，虽然我们不去算去年4月7号，但的确去年的8月27号，去年的10月17号，今年的1月30号也仍然至少在上证指数上面是一根长阴下来的，对吧？而且今天的整体的这个下跌从个股来讲的话非常之厉害啊，这个涨跌比的差距非常之大，4767只股票下跌，只有695只股票上涨，这指的是京沪深三个交易所的各只股票加在一起，同时成交量今天比昨天增加了5308亿，3.51万亿元。收盘之后各位怎么看？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这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是的，有些朋友还会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留言，比如这个。某东快递啊，于师傅是吧？我看到你的微信了。今天有亮点的创新药机器人是涨的，啊，那你怎么做的？你愿意的话来讲讲看，好不好？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半点广告之后，北京时间16:33，我们接着聊。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2: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2: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2: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拟。
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

0: 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2: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3: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5: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6: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5: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6: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5: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6: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4: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7: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8: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9: 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各个互动平台上面仍然有很多听众朋友刚刚跑过来啊，下班之后刚刚过来来打招呼是吧？另外今天收盘之后各位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刚刚蜻蜓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啊，老朋友菲梅尔跟我说，他说股市上升行情要休息一下啊，我觉得要向跌休一下啊，向下跌一下啊，向下跌。那你怎么做的？你愿意的话你来讲讲看好吧。而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因为我前面报了好多的新朋友啊，有很多的新的 ID 号，也有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观点，愿意的话也来讲讲看。02162780977一号线梁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0: 下午好，包括了。
9: 下午好，你说说。
10: 我想说一下，今天这个市场是蛮好的，我早就等着这个了，而且这还不是就是科技的末日，这科技肯定还会有一波让我吃肉的机会，但肯定不是近期这两天，近期这两天肯定会有很多的假消息想吸引我进去，但是我还是觉得要拉长至少半个月或者一个月，我才能吃到最后一顿科技的晚餐。我今天看了这个市场，我突然想问一下包老师，这个包老师是第一次组织这个股市大家谈是在几年？
9: 你说这个节目吗？
10: 对，
9: 这个节目根据我考证，在519行情之前。
10: 519行情之前，
9: 也就是1999年5月19号之前就有这个节目。
10: 您主持的还是？
9: 哦，我跟很多小伙伴都提过，2014年的9月份我入主这个节目的。
10: 2014年您开始主持这个，我今年才和您进行沟通，我希望3年后或者5年后您还能听到我的声音，所以今天看到这个市场行情，我其实是感觉到还是我前几天聊天说现金最重要，还是要注意自己，还是那句话，我有没有捞够，我捞够了是不是该走，今天挨打的是谁，自己谁吃面了，我觉得反而不是散户，是这样的。
9: 就刚刚这个想法的理由是什么呢？
10: 因为我自认为吧，就是我是跟大众是一样的，因为

0: 年2025年整个行情，然后人家大概统计了一下，说 A 股给大家发了多少红包，平均约2万块左右，我正正好好卡在比他多一点，所以我的水平我也知道，我也就是大众认知水平，但是现在这个阶段的下跌有我的份吗？我自认为没有，因为我早就跑了，我在5月10号左右我就已经跑干净了，一直在加仓红利以及我认可的那个电力方向以及一些其他的小范围的东西，就很少的资金，所以这次下跌还不够，还继续往下走是对的。
1: 您截止今天收盘大概仓位多少？
0: 我红利是加仓了的，其他的没动，这个仓位我达到我持红利的1/3了，就是巅峰的1/3，我现在达到短期目标了。
1: 哦，好。
0: 然后再等，如果我这个红利继续下跌，我就再等等，然后我会尽量达到我红利最高峰的2/3，然后再等它会不会上涨或者下跌，上涨了我就不动了，下跌了那么我要
1: 您那个
0: 长时间。
1: 红利最高峰一般是多少成啊？在您心目当中？
0: 我的红利最高峰占我的就是愿意投资的所有资金的60%里面的反应。
1: 好的，谢谢梁先生，我就不散了啊，因为我数学体育老师教的。
0: 大概是这样。
1: 谢谢您。
0: 我就还是希望大家注意风险。
1: 好，我听您劝，谢谢。
0: 大家注意。
1: 再见再见。02162780977，4号线有一位叶先生来电话啊，下午好。
2: 王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您说说。
2: 上个星期打过电话。
1: 是的。
2: 然后我又发现两个品种，而且已经建好仓了。
1: 哦，
2: 有一个是今年3月份就开始建仓的恒生科技。还有一个就是这一个礼拜上个礼拜开始，现在也建好仓了，就是20熊猪周期。
1: 哦，猪周期。
2: 对。两个建仓的两个做这两个品种的理由就是，估值低，估值水位低，现在投资我觉得挺有价值的，所以就决定做了。采用的那个投资策略也跟之前那个科创50一样，就是电投，然后采用周电投，然后下跌的话就加一点。如果是大跌的话就加多一点，反正今天的这个情况，反正我是挺高兴的，今天也加进去了，两个品种都加了。
1: 您这个是人肉定投吧，是不是？就是按照自己的操作来定投。
2: 没、
1: 啊、还是完全
2: 就是在软件设置的，
1: 就是
2: 啊、
1: 那是。我多问一句，每周投一笔，每月投一笔，还是大概怎么样？
2: 每周
1: 啊，
2: 对，我是在不同的两个平台，等于说，有一个是，他那个平台他不能设置那种智能电投，我那个平台我就投那个恒生科技，某宝那边的话他就可以
1: 有
2: 智能、
1: 哦、
2: 对，那我在那边就搞那个猪周期。
1: 有目前有想法吗？比如说要投满多少时间？
2: 没有想法，因为我觉得这两个应该都是要持久战的，我觉得没那么快主力之间会进去炒作它的。
1: 我理解这个意思，而且大家都关心说我们先等等说恒科啊，猪周期这件事情的话其实还有各种东西来配合，对不对？
2: 对，
1: 就比如基本面，对吧？我们一直每月的这个，
2: 是的，
1: 就是这个 CPI、PPI 的数据啊，或者很多这些东西全都要有关系，
2: 对
1: 吧？
2: 对，
1: 就而且还包括社零数据啊等等，这个什么这些都会有关。如果基本面没有到这个周期的话，可能要。那我的问题在于这里，就是定投，某种意义上来讲。

0: 其实像我们经常挂在嘴上讲的金字塔加仓，那当然了，
1: 嗯，
0: 这个
1: 对对对。
0: 就是比金字塔加仓要稍微好一点，定投是每一笔我可能投的差不多。如果是金字塔加
1: 嗯
0: 仓的，就
1: 嗯嗯。
0: 每一笔比前一笔还要再多多少多几倍或者怎么样子的。但无论如何，这件事情它仍然会每投出一笔以后减少你的现金流，除非你的本金是无限大的，否则你
1: 嗯，
0: 总有
1: 不
0: 可
1: 会
0: 能
1: 不会，这个肯
0: 投
1: 定
0: 到
1: 不
0: 某
1: 会
0: 个
1: 的。
0: 点会没钱，或者本金会变小。所以我刚刚问你说，你会去设定一个大概会有多长的周期？反正我现在子弹连着打一年，投57，我是够的。你会这么想这个事儿吗？我问你的是
1: 哦，
0: 这个。
1: 周期我倒是没有想，但
0: 啊。
1: 是我在做这一个品种之前，我会等于说我会拿一个固定的金额进去。等于说，我投够了这个数，那我就不动了，因为我进去的这一个位置都是相对低估的，放在
0: 嗯，
1: 历史上，它的水位、估值水位相对的是比较低的，是这样。我现在进去的话，安全边际应该是挺高的，我才会做这个品种啊，就是这样子。
0: 这个你讨论的这个所谓的估值，其实是一个绝对数值了，对吧？那
1: 嗯，嗯。
0: 就像我上次好像跟你也讲过这件事儿，因为你上回来电话应该是在5月13号星期三那一天。
1: 对，像上
0: 对
1: 周
0: 吧？
1: 这样，对，
0: 17点之后的第一个电话，那个时候我就跟你讲过，24年的3季度的时候，就有小伙伴来到电话，来到我们节目里面说，按照猪周期来讲的话，应该可以了。但是事实上，从24年的3季度到现在，快2年时间过去了，这轮的猪周期还没起来。有人讲还没有起来的原因，是因为，猪企的这个去库存不够。或者说，有很多
1: 对。
0: 猪企自己也知道有这个库存周，有这个周期的情况在里面，他们现在宁可亏也要挨过去，
1: 啊，对对对，现
0: 对
1: 在好
0: 吧？
1: 像也是，
0: 对对啊，对啊。那么照这样讲的话，也就是，我们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好比那个时候，如果猪周期你觉得100块钱已经算低了，但是现在到了50，它可能还会到10块钱，
1: 那还扛得
0: 就
1: 住
0: 这个可能性存在这，对吧？100到10是跌到90块，90%；50跌到十是跌到80%，其实比例是差不多的事情。我就问你，
1: 对，也差不多，对对。
0: 对吧？那么从数字来讲，所以我说你现在开始投的这两样东西，猪周期和恒科，你自己有没有一个大概的限定多长的一个周期？比如说投3年我也愿意做，还是怎么着？有吗？
1: 反正我科创那时候搞了5年，这个
0: OK。
1: 我也做好这个准备啊，就是这样子。
0: 理解理解，我理解这个意思。
1: 但是科创那时候啊，到600多点，那时候确实也挺意外的，
0: 对啊，
1: 因为当时没有预想到就是这样子。
0: 而且有很多东西回头再看的话，包括恒科也是，有很多现在不是大家把这个指数还叫做外卖指数吗？
1: 啊，对啊。
0: 或者说，在今天 A 股市场，其他那些股票叫做真科技的话，那。恒科里面的很多让大家感觉更多的像互联网消费，它又不完全像，因为有人讲说它的这个，怎么说，就是这个资产的复投比例啊，或者等等这些，其实都不够，或者可
1: 我感
0: 能，
1: 觉等于说人工智能这一条线嘛，恒科它这边它应该就是在下游、中下游，还没可能还没炒作，还没炒到它，
0: 明白。
1: 等于说应该是要到。人工智能应用兑现那时候，可能主力之间才炒到它，因为我不知道它主力什么时候进去嘛，
0: 明白。
1: 我只能提前布局了，走
0: OK，OK，
1: 侧布局，
0: 好，好。叶先生，我刚刚问的所有的这些话，其实都不是要去 diss，也不是要去，因为，我相信有人可能跟您是一样的想法。也已经一直在这
1: 肯
0: 么投
1: 定
0: 的
1: 有，对，肯定有。
0: 好，那我们保持联系，好不好？有什么随时来聊。
1: 哎，
0: 谢谢，谢谢
1: 好的，
0: 您
1: 好
0: 从
1: 的，
0: 广
1: 好
0: 西来
1: 的，
0: 电话，谢谢您，谢谢叶先
1: 好
0: 生，
1: 的，好的，好的，
0: 再见，
1: 你
0: 再
1: 再
0: 见。
1: 见，包老师。
0: 哎，再见。各位怎么看啊？对于这两样东西，恒科、猪周期，哎，而且这个叶先生说，他开始做这个动作了啊，并不是代表仓位建满，对吧？就开始定投。我也不确定我哪一笔正好能不能投在最低点，但是我开始做这个动作，希望它有一个微笑曲线上来。各位， 你是这么做的吗？你是这么想的吗？如果不是的话，理由是什么？你来讲讲看。今天有很多的新的 ID 号，如果各位愿意的话，能不能方便把你现在正在听节目的这个平台转发一下到朋友圈，或者发给身边正在做投资今天也同样很郁闷的小伙伴们，让更多的人来做一些讨论。02162780977，一号线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鲍鲍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一只股票今天又涨停板，全部跑掉了，两个涨停板。
0: 哦。然后进枪把怎么办呢？是不是可以休息一下了？
2: 休息一下了嘛，可能。等它跌下来，跌到一定的，再进去啊。
0: 哦，等到跌到一定的，
2: 还要定了股票，一只股票做。
0: 哦。
2: 反正有其他股票嘛，也会找看的。反正我这凭感觉做的，感觉好了我就进去，还是平时还要了解他的情况，那么自己心中有底了。我这只股票去年做了六次，今年一次，把去年亏他的钱全部找回来，还赚了5-6万。今年赚了5-6万，去年亏的12万钱全部赚回来了。
0: 那么陈师傅，今天因为你的感觉跟大家今天收盘肯定不一样的，你还是赚钱然后抛掉的，今天很多人大家都不开心应该。那么所以你今天抛掉了以后，接下来这段时间打算干什么？
2: 就像那么听听股市大家谈呀。
0: 哦。
2: 有什么人家或者领资啊，要买什么股票嘛，也会去买的呀。
0: 这听节目还有这个功效的，应该是。
2: 不是。
0: 嗯。
2: 有种不好那个嘛，有种不好讲股票嘛，但是你或者领资总归知道的了。
0: 所以每个礼拜四我们都会接到这样的电话，有数了。谢谢陈先生，谢谢你啊，谢谢。保重保重。网上有很多朋友在做各种各样的讨论，今天收盘之后，其实话题蛮多啊。蜻蜓平台上面刚刚星明阳跑进来啊，有朋友跟我提说加点红利，后面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啊。有人讲红利目前的这个月 K 线是-5，近四年大概只有2022年十月份啊，月 K 线有过-7啊，所以短期来看的话，好像还是比较踏实的。但是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呢，各位小伙伴，这个讨论的在聊些啥啊？有朋友说今天第一天听节目，5年没听了，现在还有老嘉宾吗？那我们也可以想想5年前的那个市场的状态和那个时候。大家讨论市场的，我就不用话术这两个字，我就用用语啊，那些字眼啊，那些关注点今天还在吗？02162780977啊，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湘财证券的黄子龙到节目当中，下午好。
3: 下午好，巴老师。
0: 今天的收盘跟我们做些小结吧，好不好？
3: 好的。今天大家也看到呢，是一个放量大跌的一个走势。那么主要的一个砸盘，主要是来自于之前涨幅过大的一个算力和科技板块，是跌幅是相对是比较大的。那么这种下跌的话，我们这一解读，主要的是获利盘的一个兑现的一个走势引起的，加上，能听到吗？
0: 刚刚有些信号不稳。刚刚有些信号不稳，
3: 是有那个
0: 您这样好不好？黄子龙的电话麻烦稍微留一留，我们让编辑老师来再接通一下，看看是不是能够信号稍微稳定一点点，好吧？各位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讨论的话题还是蛮多啊，是的，有很多的小伙伴啊，这个一看 ID 号就是上海人，拉萨特是吧？拉斯特，收盘之后今天是什么样子的状态，能愿意的话能可以来说说看啊。 02162787

0: 097702162780977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这个，我们让编辑老师再来接通一下，一会儿回来。
1: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大家好，我是钱包，
3: 我叫猫科类，网名是猫科，感觉就是找到了这个组织，感觉很开心啊。是啊，这个我们因为提前到的嘛，对吧？
0: 对，
3: 提前一天到
0: 的，
3: 然后呢说大部队来了。哦，
0: 王老师经常听我们节目，
2: 对，他经常听，他每天听，我在边上也经常听到你的声音。
3: 感觉跟你就见了面了以后，这感觉你很有活力。
0: 就我原来是这样一个人，
2: 他每天看那个一台的节目，三档都是看，就是电视的，他三档都看，就是你在广播他非常听。
0: 有什么缺点？有啥讨厌的地方？
3: 有的话以后我会节目里打电话的。
0: 好的，
2: 我这。
0: 哦，这个我最开心，我听到这个最开心，真的。
3: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哎，这个今天行情不一样了，这个通讯也不一样了啊。有很多的这个新 ID 号跑进来啊，刚刚尾号6451啊，是的，有时候我们在节目里面听到别人的投资，别人的关注点，甚至于别人的收益啊，我们也会自己去做，暗自做一些比较，但其实也不必比较，对吧？别人家菜说的好不好，跟我家菜说的好不好不重要啊，只要我自己吃口习惯就可以，没有毛病啊。然后这是谁来着？船头听啊，对。不好意思，文盲啊，这个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念啊，也过来打招呼来的。是的啊，是的。今天收盘之后，其实在整个的市场当中里面啊，这样的日内的下跌，也许这个幅度并排不上上证指数啊年内多少的最大单日的跌幅或者怎样，但一方面对于我们自己持仓，或者对于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的心理，可能会是产生影响。那这个当口我们可以先把数目字留一留，来听听所有人的关注点，不管是听众朋友还是我们的嘉宾。来，我们继续把湘财证券的黄子龙电话给接回来。哎，
5: 包老师，
0: 简单一点吧，你刚刚告诉我们了，今天其实是一个放量的下跌，怎么看待这个放量，怎么看待这个下跌？
5: 放量的下跌，一个呢是获利盘，另外一点推波助澜的有可能是在量化的一些交易也会对它有形成一定的压制。就关键是一个下跌之后的一个操作的问题啊。第一个，现在这一个行情哈，是不是就告一段落，或者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利空的一个空间？那么从这种消息面来看呢，是没有看到比较大的一些影响的。那么我们认为呢，可能还是属于这种调整的一个范畴嘛。那么从盘面上看呢，也没有也不是说没有什么亮点哈。一个呢，可以看到呢，机器人板块还是走的是比较强。那么题材方面，一个智能驾驶跟玻璃基板呢，这些小的一些题材呢，也是有一些热点的啊。那么明后天或者是下一周的一个操作情况呢，就建议大家呢先啊，如果是高位的一些板块，可以降一降仓位，再耐心再等一等。因为从上证指数看呢，在60日和你半年线位置啊，这些位置呢能不能企稳，或者是重新走回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构呢，再进行一个布局可能会比较好啊，这是也是操作上的一个建议。
0: 刚刚有很多听众朋友其实还在跟我们讨论，就关于市场当中接下来这段时间的科技或者红利，当然了，这是完全的不一样的两端，你愿不愿意去单独做一下这样的点评？
5: 我觉得目前的一个市场的主线依然是围绕着科技为主，你做一些做红利的话，比如说今天金融板块确实有一定的拉动哈，但里面的一个持续性的话，我是相对是存疑的哈，我更愿意呢是空出仓位等待机会啊，大概是这么去理解的，就没有必要去做这种切换，而且这种切换呢有可能成功率不高啊。
0: 我大概能够理解你说的点，或者说也代表了不同策略的这个市场的

negotiation 去掉，不讨论，接下来你要怎么办？你愿意说说看吗？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交易日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等待各位。网端你也可以留言，或者盘中做过什么，阿基米德 APP 或者蜻蜓 FM 来找我们。北京时间的17点，我们下班才来。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7: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上海中心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今天下午以前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的夜里转阴，有时有阵雨，偏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都转东到东南风4到5级。明天的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0度，明天的相对湿度55%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4077.28点，全天跌2.04%，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5247.27点，全天下跌2.07%，北证50指数最后以1323.84点结束交易，今天跌了1.89%。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25386.52点，今天下跌264.60点，跌幅1.03%，成交2985.52亿元。盘后交易里面还是有买盘的。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91.4元，今天涨了6.42元，涨幅0.62%。
9: 第一财经广播。

0: 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2: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521星期四收盘之后，指数下跌，个股跌幅啊更加多一点点。有小伙伴来帮我做统计啊，这个各个交易软件也能够看到，今天其实跌幅超过3%以上的个股真蛮多，上海话说起来母牢牢啊。但如果我们把这个 K 线放在旁边，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怎样的想法，阿 Q 的心情，但它已经结束了，你不能改变它了，你最多去反刍一下今天盘中自己的做法到底对还是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明天开始我们怎么办，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交流，021-6278-0977 021-6278-0977 我们的热线电话，欢迎各位来拨打，来分享，来交流。网端平台一边听节目一边可以打字聊天留言，在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或者蜻蜓 FM 找主播包荣，峥嵘的荣，这两边都可以找到那个像直播间聊天室一样的打字聊天留言。那当然各位在公共场合打字聊天的话，请稍微遵守一些公共场合的秩序纪律。收盘之后等您来。
3: 第一财经广播
4: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5: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6: 谢谢。
5: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呢，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一下子今天有很多的新的 ID 号，阿基米德平台上面看到了 SC120 尾号6047都跑过来，今天怎么样？愿意说说吗？021-6278-0977一号线，哎，曲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7: 对。爸爸好，
2: 您说说。哎，
7: 一生经历了是很多啊这种事情，但是今天呢是这个有大家有的已经嘉宾也说过了啊，什么量化呀，什么高了呀，但是有一点啊也有影响。那在这几天我知道的，这个在科技股上做 T 的人很多啊，这个上午科创板是跌的，那肯定会有人买，很开心啊。但后来一看不对了嘛，有获利的，这个踢出来的一部分应该占的量也不少了，
2: 嗯，
7: 对吧。那么我后来我是要3点钟的，我是可以考虑的啊，他起来也好不起来也好，我是可以考虑的。那么我看了一看啊，如果他今天不跌的话呢，超过了就是5月1号前买的呢，超过了20%，对吧？那么今天它最多呢，50是没有的，最多也只不过跌5.7%，对不啦？那么问题是明天看白天没有用，要看晚上的。其实我想还有一点呢，就是 A 股投资者很聪明，这个不管机构也好，各个其实从聪明的程度上来说啊，绝对不输给全世界任何民族。
2: 嗯，
7: 为什么呢？明天晚上有个宴会啊。
2: 哦，
7: 啊，
2: 您连这个都关心啊？
7: 啊，这个宴会你不知道，
2: 投资人都要关心，您是这个意思是吧？好，
7: 这个宴会你不知道
2: 啊？
7: 由总统亲自招待的。
2: 哦，
7: 新上任的官。
2: 哦，
7: 对吧？所以这个宴会，
2: 嗯，
7: 这个宴会呢，奇怪在哪里呢？
2: 嗯，
7: 他的本国不怕。昨天展给你看，
2: 嗯嗯，
7: 今天韩国怕吧不怕，
2: 嗯，
7: 日本怕吧不怕，
2: 嗯，
7: 就我们最聪明最怕，
2: 嗯，
7: 是吧？ 不啦？
2: 哦，
7: 好，那么。这个不是
2: 您这个您这个说西屋啊说了没结棍啊啊、哦、好
7: 不是他们今天也可以爬晚上爬
2: 嗯
7: 那么我们提前了
2: 嗯
7: 那么韩国呢可以明天爬
2: 啊、
7: 嗯、对不对我们先领先一步的吧、
2: 嗯、
7: 但是我也怕
2: 嗯
7: 我也怕
2: 嗯
7: 对不对我蛮好的有个我本身就只要5%-10%嘛
2: 嗯
7: 所以先把那个因为前100和200啊只是还早了。
2: 嗯
7: 就是早了进去就加仓是5月1号前的
2: 嗯
7: 加了这个50上面的了
2: 嗯
7: 那现在50一分钱也不留全部还给他就是可以结账了
2: 科创50还给他、
7: 哎、对对对
2: 对吧
7: 全部给他结账了、
2: 哎、我听懂了
7: 那100、200呢我来扛
2: 科创100和科创200你还愿意扛一
7: 扛、哎、对对对这些我来扛因为我想啊你们都说他一定会弄得你们很可怕的话的吧那好像他100%好像是没有这个概率的吧
2: 好
7: 我对吧是吧
2: 这是个态度、
7: 哎、
2: OK
7: 那么今天还有那股票也是奇怪了这个锂药上午涨得很好的呀
2: 嗯
7: 冲击过涨停的
2: 嗯
7: 后来这个锂矿啊集体也是下跌啊
2: 嗯
7: 那今天说明什么不是科技股凡是获利的多跌一点甚至于有的没获利的照样还要给你跌一点
2: 嗯
7: 所以我上次就预判的时候你们不要认为科技股跌了你们的就涨了
2: 嗯
7: 反过来对吧
2: 嗯
7: 问题是你们会不会大家一块跌
2: 嗯
7: 今天啊基本上属于大家一块跌的
2: 嗯
7: 哪怕今天涨的你明天上午去看看还有没有持续性
2: 嗯
7: 基本上属于一块跌
2: OK
7: 这种一块跌呢大家一起跌的这种急跌我首先是这样啊
2: 嗯
7: 明天跌我要进的当然不一定再去进50了
2: 这个态度我也留下了
7: 对这为什么呢这个一起跌不对的呀
2: 老曲
7: 有点瞎搞了是吧
2: 老曲今天电话其实到这个点蛮多的我们先聊这些明天再说
7: 好的嗯再见
2: 谢谢你
7: 再
2: 哎再见再见嗯记下了啊科创50结账了啊老曲科创100科创200写了三个字我来扛您呢02-16-27-80-977四号线王先生下午好
1: 哎你好
2: 您好您请讲
1: 啊有人称呼您包包有人称呼您包老师您更倾向哪种称呼啊
2: 哦都可以我没有特别偏
1: 啊称呼您包老了
2: 哦不那不行那不行一下子就把我岁数说大胡子有两根白的其他都没有
1: 资格老啊说您资格老不是年纪老啊资格老您的财经经验很丰富
2: 您客气王先生您抓紧您说说您的想法
1: 我就说吧我说那个如果我说现在空仓或者说这个一成仓那我今天跌了我说那我不是马后炮吗我5月初跟主持人就说我这个魔咒很难打破的、
2: 嗯、
1: 现在怎么样呢我看那个你看上次的4月从那个3月3号的4100点到跌到3月23号的3700点就是跌了400点现在趋势向下你说你跌了什么时候那我们不知道就是说那怎么应对呢你只能说你如果说像我呢只有一成仓嘛那跌我也不怕只有跌个扣子是吧跌个扣如果现在仓位重怎么好像呢就这个大家都很多都是满仓都不破过好像那个主持人也这个语气也是感同身受的所以说你现在最好能减一下仓好明天后怎么减一下仓等他到了位置就好像那个什么三月是跌到4100跌到3700那你再进场你现在死磕那你只能说这个并不是我们并死扛没必要
2: 你觉得不合适
1: 就是说你看现在
2: OK
1: 嗯，趋势是向下的，是不是？现在你跌了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有可能明天止跌，有可能跌到下个月世界杯的逢大事，大概都是要跌的嘛，是不是？
2: 有数了，有数了。
1: 嗯、
2: 哎，对、嗯、那您其实现在就，我相信您，只要您说，我就相信您手上是没什么仓位的，继续等，对不对？
1: 对对对，我跟那个网瘾我都说，我说会卖的是那个
2: 啊，是师傅
1: 会卖的师傅，
2: 嗯，
1: 对，会空仓的是主师爷，当时还有人怼我，一个姓徐的他怼我，他说哎呀，
2: 哎哎哎
1: 你会卖我，
2: 王先生，
1: 那
2: 我们在公共场合表达对吧？像什么，
1: 对对对，
2: 就你不愿意。

0: 也，你不愿意跟我客气也没关系，但你不用喊我一声你姓包的，不存在这样表达，好不好？谢谢王先生，谢谢你的分享，你的态度也我也留下了，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1: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朱洪波。上一节啊，我们讲到用筹码峰可以清晰的判断出主力跟散户的筹码博弈。今天啊，我们讲它的另外一个用法，叫上峰不移，下跌不止，下峰锁定，行情未尽。我们提到过啊，筹码峰能反映出全市场资金的筹码密集区，上方高位的密集筹码峰叫上峰，主要指高位被套的套牢盘；下方低位的密集筹码峰叫下峰，大多是主力提前布局、中长期锁仓的核心底仓。当股价见顶回落后啊，高位区间会形成一层密集的筹码上峰，后续如果不管股价怎么波动，这个高位筹码峰始终没有明显变薄，说明绝大多数高位被套的散户还在硬扛，还没有割肉，这就是标准的上峰不移。如果这一情形啊一直存在，说明大家都在等着解套，行情下跌啊远没有结束，这个时候任何的反弹都不要上头，很容易成为接盘侠。只有等套牢盘离场，上峰消散下移之后啊，行情才会真正的企稳筑底。相反啊，如果底部横盘震荡后，主力在低位固定价格区间形成了一个高度集中的低位筹码峰时，后续不管股价怎么涨跌，这个低位筹码峰始终牢牢守住不松动，这就是下峰锁定，说明啊主力底仓还在，后面不管怎样刻意洗盘都不要轻易丢掉筹码，主升浪行情还在。以上方法你记住了吗？再次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啊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理财收益财收排行排行榜，
0: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四，关注一下混合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东方人工智能主题，一周收益17.75%。第二位银华集成电路，一周收益16.06%。第三位新华新科技，三个月滚动持有灵活配置，一周收益15.57%。第四位国泰半导体制造精选，一周收益15.22%。第五位汇添富的竞争优势灵活配置，一周收益15.21%。后五位，第一位是东方新锐趋势，负14.04%。第二位西部利德策略优选，负13.54%。第三位西部利德行业主题，负13.18%。第四位是西部利德新动力混合，负12.98%。第五位普银安盛盛景，负12.96%。
1: 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0: 昨天晚上还跟小伙伴在讨论这个事情啊，今天因为有了像这种叫灵活配置的公募基金啊，所以公募基金的持仓比例没有限制了。某种意义上而言，如果是纯股基的话，或者这个混合型的相关产品，有些是有的，有些是有的。这个股票的持仓比例不能低于60%，不能低于80%，不能。但是如果是灵活配置的话，就不存在这件事情啊。今天因为电话比较多，编辑老师告诉我们啊，02162780977，3号线林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3: 哎，宝宝好。
0: 哎哈喽，好，好久不见。
3: 哈喽。好久不见，节目见，节目见。
0: 嗯，节目见，节目见。今天为什么打电话来？说说看。
3: 今天本来是希望今天还是像平常一样，不要什么大跌啊。这果然是大跌了。这个跌了，前两天 在群里说了，就是可能头部筹码太集中了，嗯，将近50%了，这个集中度，这个交易额，这个其实是不太好的。那迟早会有一次像样的调整的。
0: 嗯。
3: 那么特别是以科创和中证500为这个对象的，这集中交易集中度太拥挤了，最终是会调整下来。但是其实看今天外围其实是挺好的，韩国和日本都挺好的。其实外围没什么，就是我们自身需要一个调整。
0: 嗯。
3: 嗯，反正今天跌了嘛，这个就不再提示了。那简单今天来分享点别的东西吧。
0: 嗯哼，
3: 讲点不一样的东西啊。嗯，就是我想讲一下是，就是从我们这个市场就这一轮牛市起来，到底的这个推动的力量是在哪里？我个人的观点啊，
0: 嗯，
3: 是这样说，我觉得还是其实从资金的角度来看是可以看出点端倪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说我个人看，就是说如果按照上证指数来看的话，我们这一阵牛市起点大概是在去年的2025年的大概4月份吧，4月底5月份左右。
0: 嗯，
3: 对吧？4月底5月份左右，那个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美元对人民币的那个汇率大概在什么位置，大概是那个时候4月份好像美元正好对人民币创了个新高，7.47，好像48左右。
0: 嗯。
3: 那么到今天大概有近12个月，将近13个月，那么人民币对美元大概是6.8左右。
0: 对，
3: 那整个一个区间是一个人民币单边上升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趋势。
0: 是的，
3: 基本上和我们市场的走势其实是一致的。
0: 嗯，
3: 这是一点。然后从这一点上来，大家还可以看一下另外一个数据，就是什么数据呢？就是人民币外汇结售汇的净差，就净结汇大概是多少？也就是从去年5月底开始，人民币结售汇是净的，以前一直是负的，结售汇是负的。从美元见顶，就美元对人民币见顶之后，就这个净结汇就开始是正的。然后以前我们 就是国内的基础货币投放，基本上你不用看去净结汇的，不用看的，只要看一下麻辣粉啊，公开市场操作基本上就可以了。但是你现在不得不看这个数字了。那个数字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下，
0: 嗯，
3: 从去年到现在，连续近12个月、13个月，我们净售汇其实是都是正的，总共是3万亿人民币。
0: 嗯，
3: 总共是3万亿人民币。去年12月最多单月有7000亿人民币。
0: 嗯，
3: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市场，你不光光要看央行麻辣粉怎么做。其实央行就进入今年以来，就麻辣粉的做还和那个买断升级回购这两个工具用的比较多。
0: 嗯，
3: 它其实已经是开始有点收着的，特别是到上个月和这个月，其实已经有点收了。特别是到五月份，现在最后一次应该还没有做，大概是25号到30号之间应该还会再做一次啊。
0: 嗯，
3: 那么到现在本月的为止，那个净投放还是负1万亿。如果他最后看他最后一次做大概是做多少，如果做的少的话，他本月还是会净收拢一点资金的。
0: 嗯哼，
3: 净收拢的情况下，整个人民币投放可能还是正的，因为你这里净外汇收入这个数字现在太高了，每个月都几千亿。
0: 嗯嗯，
3: 每个月都几千亿，所以说你整个 M2 的数字还是大概在8%左右会往上跳。
0: 嗯，
3: 大概就所以说。现在这个整个市场的资金就是这样的一个变化趋势，就央行已经不需要我太宽松了，或者说如果央行想把这个整个 CPI 或者通胀搞上去，它轻轻松松一推就马上就上去了。
0: 理解，
3: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理解，就是说原本在这个市场当中的这个钱要靠央妈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政策货币工具来进行调节，但是就因为最近这段时间，你刚刚特别提的是从25年的4月份到现在，而且同时你也认为这是牛市的起点，是因为这段时间在外贸这块，尤其结汇的这一块的钱进来了非常之多，对吧？所以这个央妈都不需要通过它的货币政策工具来进行调节，市场中的钱就开始多起来了。这也是你觉得说，并不是924行情是开端，而是25年的4月份。这样一个趋势过来的。OK， 你继续。
3: 对的、
0: 嗯、好。
3: 然后就这为什么和央行的那个政策投资工具这个结售汇有点不一样？
0: 嗯，
3: 因为结售汇出来的钱一定是你个人或者是企业或者机构的
0: 赚到的。对，
3: 这不是在不是央行通过贷款的方式在投放给企业和人。
0: 对，
3: 所以说这个钱一定是不需要去通过这个信贷去做的。因为信贷的数字你现在看会很差。
0: 嗯，
3: 但是又感觉 感觉经济好像在慢慢在恢复苏，
0: 嗯，
3: 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0: 嗯。
3: 所以说这个就是大家看信贷数据的时候，有的时候因为现在的格局不一样了，现在这净收回是完全是正的，而且正的太厉害了，
0: 嗯。
3: 所以说是大家能够明白这个市场起来有它内在逻辑在哪里，
0: 嗯，
3: 就是真的是这市场在反映我们的一些货币啊，一些市场上沉淀下来资金的情况。是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牛市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格局。
0: 照你这样讲的话，就是我看到刚刚网上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提的，首先也在问这句话，就是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一轮牛市的起点是2024年的924啊？那当然这个也有它这一层的道理在里面，但你提到的是去年的4月，这个你已经解释清楚了。同时大家也观感，就是上个星期再上个星期的那些这个高频的每个月的数据，总觉得哎，这个基本面能起来吗？能回来吗？因为尤其这个月的那个什么贷款数据啊，对吧？涉零数据等等，让大家心里有点没底。
3: 对对对，
0: 但你其实也是解释了，这个钱是我赚到的，就直接进我荷包，并不是通过银行系统或者说央行到商业银行再到我们手上，不管是那个什么存款准备金率啊，或者降息啊，
3: 对对对，
0: 这样一个流通的这个渠道来，你也把这个事情去解释了。
3: 对对对，
0: 这倒反而是让大家心里觉得原来我们的基本面是在逐渐改变，只不过不是靠我们原本认知的那些经济数据来发生的改变，是这个意思吗？
3: 对，原来就是可能企业是需要通过信贷去扩张，
0: 嗯，
3: 那其实企业一些特别是这些头部企业，它的盈利能力和造血能力已经是非常好，
0: 嗯，
3: 应该是这样说，
0: 嗯，
3: 可能底层的这些还企业还是有点困难，但是就头部的一些企业有技术壁垒或者就有垄断一些优势的，它在国际上竞争力是相当厉害。
0: OK， 明白这个意思。
3: 如果再有国家的这个财政的支持和补贴的话，它就基本上在国际市场上是可以是，就是说没有竞争对手了，应该是这样。
0: 好。
3: 所以说现在国内的这个资金其实是央行是收着，完全是收着放，就没有撒开手放。如果撒开手放，这个市场可能什么5000点、6000点都挡不住了。
0: 嗯，
3: 这样。
0: 嗯，好。
3: 对的，当然也看现在海外的这种现在通胀的形势也是有点起来，因为整体上还有地缘政治的因素造成了这种就是通胀的压力，在国外是比较厉害，我们国内现在还好，就是这样。
0: 那么刚刚这个事情你说吧，你后面还有准备要分享的吗？或者我就想问些什么？你看你先有吗？
3: 你问。
0: 刚刚其实老曲也提到了，大家在关心说联储的新一任主席，对吧？就是说，或者货币政策会不会至少这个海外会不会发生拐点，会发生转向？你觉得对于你从投资角度来讲的话，你会关注这个，或者跟你自己会产生一些相应的这个投资的变化吗？
3: 会的。这个海外的就是利率变化是相当重要，就美联储的变化的利率政策是毕竟是总的开关，包括现在和日本的这种利率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两个锚点，这两个锚点是非常重要，对整体的世界货币这个资金的定价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两个点。
0: 你
3: 就因为现在我们国内的生产力，那现在国外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嘛，就是说你的运输不畅，生产资料的运输不畅，那么造成了这个只有中国现在是整个生产运行是最最良好的，而且成本是最低的，那么所以说我们的货物也好，货币也好，资产也好受到青睐，现在这价格就托起来了。相反呢，如果国外的定价货币定价有变化的话，那么有可能资金也会有一些腾挪，那到时候就看这个变化是怎么样的发展了。
0: 那么也就是说，至少今天这样的一根阴线下跌，短期对于你来讲的话，你可能还不会说昨天怎么做，但是明天就会另外一种做法，你不会这个样子。
3: 不会，因为本来科创就现在其实今天下跌，你即使到现在来说也只不过就回到了一个4000到4100点上证指数，你看的话，
0: 对，
3: 4100点这样一个区间也没有恐慌的，就说白了，这轮上涨已经涨了多少了？它只不过今天有个2%的调整，说白了，而且六十天线也在相当于横着而已，而且再说白了，到今天为止，除了50指数，所有的指数都创过新高了，也没有一个向上调整，即使有一个调整，也不改变什么。
0: 就是分类指数的这啊，对对对，没错，是这个意思。
3: 对啊，分类指数里面除了50没创新高，其他的都创新高了。那么你其他的该调一调， 把资金这个五零稍微补涨一下，这个总体的指数可能也变化不会。

0: 特别大。你
1: 嗯。
0: 要往深了调，基本上现在看还不至于有什么可以深调的基本面。说白了，就是调下来可能接的人比今天跑的人还快。
1: 你的今天其实成交量放大，是不是也可以代表你觉得会有人会去接手？
0: 应该是有人接手，但是这里接呢，要看你接什么东西了。科
1: 嗯。
0: 创这里，我觉得调整的深度可能稍微要多一点，因为这里获利盘实在太丰厚了，实在太丰厚了，对吧？其他的东西其实要是有错杀，可能会有这里接。但反过来看，你现在今天其实50都没放什么量，
1: 上
0: 就
1: 证
0: 是
1: 五
0: 这
1: 零。
0: 里上证50没什么放什么，科创也放的量也不是很大。其实现在如果深跌的话，对，在里面，在科创50的资金来说，它反而很难腾挪出来。它现在这个集中度这么高的情况下，只有在这里长期震荡或者头部横盘一段时间才能把筹码派发掉。如果深跌的话，反而是出不来。
1: 明白这个意思。好，好，
0: 嗯，
1: 哎，因为难得来，我还有大概1分多钟。你今天做过什么
0: 啊，
1: 吗？简短一两句，要不要说两句？
0: 今天什么都没做，就
1: 是，
0: 在看。
1: 什么都没做。
0: 有一点要说，就科创应该是没有跌到位，就是因为科
1: 啊，
0: 创盘中它的升波是升得很快的。昨天科创其实是降波的，而且但今天科创下跌的时候它是升波的，说明了这个下跌的动能还没有结束，可能有追跌的人在做空。
1: 创业板也是，我看了也是，对的，
0: 对，应该是。
1: 因为科创的这边的交易是在上交所，对吧？就深交所那边的话，包括创业板，包括那个深证100等等这些，其实他们的期权也做蛮多。好的，那因为好久没来，我就先占用那么些时间，后面有机会我们
0: 好的，
1: 随时有空沟
0: 好，
1: 通，好吧？好吧。
0: 有机会有东西再分享。
1: 和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在网上，就大家是记得你的，虽然好长好长时间没在节目里面。
0: 好的，
1: 谢谢林先生，谢谢你，谢谢你。哎，有空聊，有空聊，再见，再见。
0: 再见。
1: 各位刚刚听完了，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一声，好吧？你听到的内容、话题或者你自己的交易，02162780977，02162780977。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北京时间17:30之后，我们回来。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

0: 应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3: 下班才来。
4: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啊，下班才来啊，我是包荣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一下子很多听众朋友跑过来啊，这也说明有很多朋友其实在蛮长的时间段里面一直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对吧？啊，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我刚刚看到了很多的。这都是老朋友的 ID 号了啊，待会儿再要拿出来念。包括你看像黑虎松啊，是吧，朵朵白云啊，这个东哥是吧，啊 K 线上的蜗牛等等，这些这我一直都看到这些 ID 号啊，一直都看到啊。但有些朋友的确也有一段时间有一阵没出现了，有一阵没出现了。在蜻蜓平台上面，刚刚还有朋友跟我说我在河北听节目啊，很早就关注这个节目，谢谢谢谢啊，谢谢支持。但的确那个时候到今天市场也在发生变化，我们也在发生变化，是吧？节目也在发生变化。如果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再去回溯一下的话，我们总会去想这个事儿。年轻的时候没有理解，到了这个岁数我可能理解。就像最近在刷美剧，我下午跟张叔老师还在说，年轻的时候没有看懂，现在看觉得哦是这样的。市场呢？市场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我们有时候会不会去回溯一下我们自己的做法心得？也包括看看我们自己的账户，02162780977，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讲讲啊。一号线吴女士的电话啊，因为编辑老师告诉我们今天电话比较多啊，这个云云股市的最后一集我放到明天吧。来，下午好。
5: 包老师，下午好。
4: 下午好。
5: 今天我其实啥也没做，股票账户啥也没做。上午11点我还主动把股票账户默默的关掉了，其实我到现在我也没有打开过。就是还是信仰吧。一个是理财票，其实这一段时间都还挺惨的。然后那我就说一下我这段时间我做的吧。这段时间我主要就是在操作科创50 ETF。科创50 ETF 呢，手里的持仓基本上是到1.8块左右，我开始逐步减仓的。那减仓的减仓下来的我就全都换了恒科 ETF。所以到今天上午，对，到今天上午最后一笔减仓的价格应该是1.98块左右吧，9.88、9.89左右吧。因为其实我主要是想科创50这一段时间这波涨幅太大了，所以我就想要把它换到恒科。恒科虽然它并不是正儿八经的科技，但是呢，我因为那个账户里面有理财票，也有科技票，那所以我希望就是能够高切机换一个差不多类型的，所以我基本上科创50减仓下来的钱全都去了恒科 ETF， 那就更好。然后我再来说说，就是今天这两天我在期权上面看到的。
4: 先等一等、你刚刚这个动作我就要问出两个问题了。不看好科创了吗？或者说为什么这个位置又看好恒科？这是两个事情，你慢慢说说。
5: 减仓科创50就是觉得这一波涨幅太大了，那我必须要落袋。就是它可能有点疯狂吧，所以我就要一定要高切低。高切低呢，换的恒科呢，我觉得首先它虽然是科技，然后外卖啊那些，但它
4: 外卖
5: 成分股里面，对，外卖指数，外卖指数，然后它其实成分股里面也会有一些科技票。那我就觉得我把一个近乎疯狂的一个标的物，我去换到一个比较安全的 科技标的物里面去，那我就觉得这个是高且低，我会比较觉得安全，
4: 嗯，
5: 安全性会更高一点、
4: 嗯。
5: 但是这一部分钱我又不想把它换到理财票或者其他的股票里面去，
4: 嗯，
5: 那所以就是这样子平换，这是我的一个操那个操作的一个策略吧。
4: 就是在你心目当中，你觉得科创五零跟恒生科技在你心目当中都是进攻品种，所以我这一把资金从进攻的这个出来的话，我还得去进一个进攻品种，否则我就显得太保守了，对吧？你是这个？
5: 是的。
4: OK， 好，这个我理解。
5: 啊、
4: 好，然后我们说说期权，你看到了什么？对。
5: 期权其实昨天其实下午，它的那个日内的波动率非常的不正常。一般它波动率，如果猛砸的话，猛烈下跌的时候，一般认购合约它的价格也会随之往下降。但是昨天盘中大概我2点多看到，2点15分以后开始，我就看到它是直线往下降，当时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离奇。然后我昨天晚上我自己复盘了以后，我又发现了认购5月份、6月份认购合约，所有基本上就是实值、升实值、平值的合约，它的时间价值都是负数。那这一点我应该在近一年当中我很少看到。然后我昨天我就挺警觉的，然后我昨天晚上我还复盘了，我还特意把它写下来一句话，就是每当看到盘中波动率它猛烈下降，然后时间价值认购的时间价值又是负数的话，此时就要去验证第二天它的这边的合约会不会大跌。然后今天确实大跌了，然后我今天上午差不多我看到科创五零冲不过2.0的时候，我就把5月份科创五零所有的买方合约、买方认购合约基本上就清仓清掉，然后就开了5月份的卖方认购合约，
4: 卖购
5: 对，我今天这一把还是我自己现在心里面想想我还挺后怕的，但是我手里其实我是有6月份的买方的认购合约，那我就觉得只要我看到我肯定给自己一个操作的一个逻辑嘛，它一旦它达不到继续下跌或者一下子会有资金疯狂的进去冲的话，那我到了一个技术面的调整的技术面的一个逻辑的话，那我肯定我就把5月份给停掉了。但是直到今天收盘，我还没有完全减仓减掉。所以我只是想说，就是如果做期权的小伙伴的话，大家光看日线的波动率没问题，但是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多去关注一些盘中分时的波动率，这个其实在我这么几年做下来，我觉得是非常管用的。如果假设你上涨的途中，然后买方认购它在涨的过程中，如果波动率它也是跟买方认购的走势是一模一样的话，其实这个时候是相当于是一个踩油门。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买方的话，就大家可以冲进去，是可以对冲的，也可以做这一把短线。但是如果一般在我自己的操作逻辑里面，如果买上涨过程中波动率它不升
4: 反而降，
5: 那我们对买方我是不做的。
4: 因为
5: 对
4: 就靠我非常简单的知识，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因为我的期权也学的不好，就是按说来讲的话，期权的价格有它本身的这个合约价格再加上时间价值，因为它不可能是今天到期你买进的，但是你刚刚说它的时间价值居然是负数，那代表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或者是目前的当下定价是错的，可以这么理解
5: 对
4: 吧？
5: 也可，就是我今天我自己我也在想，昨天我盘中看到它波动率就猛降，我可能会认为主力资金他可能就认为到这个位置的话，我也不想再去做买方了，我也不想再去冲了，可能主力资金他会对买方认购的合约的价格会有一个定价，定价的一个逻辑在哪里。所以我反正我是自己是这么想的吧，
4: 因为毕竟大家都说期权的流动性还不算特别之大，所以的确可能会有某一部分资金有一定的定价权，对吧？
5: 是的，而且就是反正我是认为 重买方重卖方不光要看，就盘中还是要多关注一下波动率。
4: 而且
5: 还是挺重要的。
4: 而且你刚刚说了至少截止今天收盘，就我看就我这个听的是对吗？我看有些朋友好像听的跟我反应不完全一样。你前面是说你相当于把科创五零

0: ETF 的现货今天在盘中是清掉的，而你手上一直有的期权里面也会有买认购，但是今天盘中是把它变成了卖认购，是这个逻辑啊，对吧？
1: 对的，我就
0: 对
1: 把
0: 吧？
1: 5月份的买认购全都清仓清掉，因
0: 换
1: 为
0: 成了，
1: 昨天前两天我就有6月份的买方认购，但是6月份的买方认购基本上没怎么减，然后就是今天盘中，包括昨天其实手里也有一些，卖认购卖方的认购，而且我觉得今天下午、今天白天的那一把，我做的都是卖生食止咳药，所以啊，这个，我觉得就是完全应该在于我的思路里面，我就是非常非常看空，就是至少今天非常非常看
0: 甚
1: 空，
0: 至于不至于要去做一
1: 看
0: 点
1: 空
0: 类似
1: 科
0: 于单
1: 兰
0: 腿
1: 的，
0: 的那个动作了。虽然你说你手上还有一点点卖认沽，对吧？
1: 我今天是把手机所有声音全都关掉，连把股票账户也全都关掉，就不想
0: OK。
1: 有任何对我有任何的干
0: 那
1: 扰，
0: 有
1: 所以
0: 些
1: 我
0: 小伙
1: 觉得
0: 伴也
1: 今
0: 在问
1: 天
0: 这件事情，你现在手上其实今天收盘既有卖认购也有卖认沽，那你赚的是什
1: 没
0: 么？
1: 有认沽，没有认沽，我还得要提醒一下，就是因为在我自己的经验里面的话，其实上涨的后半段就是鱼尾行情的时候，其实这一段上涨行情以来，你的卖方认沽，其实你已经吃得饱饱的了，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去留一些残渣，什么几十块钱、几块钱的你残渣，这些在于我的操作思路里面，我是完全不会留的。所以其实，在昨天之前，我手里没有一张卖认沽，因为我是认为我会去认为说，如果假设鱼尾行情它一旦下来有一根阴线下来的话，那你的认沽合约你可能会把这一段时间你吃的一些利润的话都会还回去，所以就没有那个必要。所以我现在手里的话就是5月份的卖方认购合约卖认购，然后6月份的买认购，没有其他的合约。
0: 好啊，那当然，这个话题我们下次还可以继续展开。有些小伙伴可能第一次关注，期权这件事情的话，可能就跟我一样，关注的是价格本身。但是我后来听过别人讲说，其实，交易期权也有是交易波动率的，对吧？或者是做这个，我们下次再聊，好吧，吴女士，谢谢
1: 好
0: 你，
1: 的，
0: 谢谢你今天的电话，谢谢，
1: 谢谢巴老师，
0: 哎，客
1: 好，
0: 气，
1: 拜
0: 哎，
1: 拜。
0: 再见，再见，02162780977。4号线，王先生的电话来了。下午好，
2: 哎，下午好，报告。
0: 郝亮你好，哎，你说说。
2: 哎呀，今天这种走势，就我觉得情绪比较大一点，情绪比较大一点，量又放出来了，所以好坏大家各自判断了。反正在我看来是没什么好事情，但这个东西又不好说，对吧？不打击大家积极性的东西呢，
0: 不是
2: 不打
0: 你怎
2: 击。
0: 么判断？我们关心的点在这个地方。
2: 我怎么判断？判断吗？我觉得那个科技行情这边基本上结束了呀，对不对？就这2个月，就是各种加速啊。从大的指数来说啊，你韩国那边也加过速了，对吧？板块上面你也加过速了，个股的上面也加过速了，包括你那个光模块里面后面补涨的东西，有的2个月里面涨得非常凶，这种补涨，而且是看不懂的这种补涨。对吧？所以该涨都涨过了。那你说这2天有什么不利于那个 AI 的这个消息吧？没有，因为它业绩还好的。但是就是这种情况下，市场盘面上就给你做反转，这有问题吗？没问题，因为这就是情绪，因为那个炒上去的筹码获利积累的多了，他想什么时候跑就什么时候跑，他想怎么跑就怎么跑。这个东西你。你这个东西就不好说，对吧？他现在就是明着没利空的时候给你涨，这个，只能说这个新老股民，反正有经验的你自己去判断这种情况，你觉得好不好？就是没利空的时候给你往下猛砸，是不是件好事？就这个问题，对吧？
0: 郝亮今天
2: 就
0: 盘中做过什么跟股票有关系的交易吧，或
2: 没
0: 者
2: 有。
0: 操作？
2: 没
0: 一
2: 有，
0: 张都
2: 这个
0: 没有
2: 我
0: 吗？
2: 没有。你让我做空，我又没有做空。我在这个地方，因为你指数只是一个放量大阴线往下包一下，对吧？你说有什么击穿什么那个反转位也没有，而且在这个地方，然后那个贴水还是那么大。
0: 不是已经有人来就1000指数来数浪了吗？

0: 主浪是主浪的，主浪这个东西你保准的啊，你就说啊，你说第五浪现在走了5波给你，这波上来走了5浪很清楚，它就不可以走7浪吗？它就不可以走9浪吗？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说理的呀，对不对？特别是因为你知道了，最后现在 AI 在这2个月就给你最后封一把，能封到什么地方去？不好说，对吧？你不能像白银这样也再给你再封一下，那谁受得了？真的。所以这个东西只有什么索性现在就你等等吧，等彻底反转下来你再说，对吧？但有一件事情很好的，就今天你又看明白一件事情，就老股民知道，新股民就不太清楚。今天敢拉银行、拉券商的，保准没什么好事情。这个就无数的历史经验教训已经告诉我们了。你现在去看看，尤其是券商。反正是牛市里面，现在是万年不涨，还往下跌，然后他一拉，你说有什么好事情？
1: 又是
0: 啊，对吧？
1: 搅什么棍啊？
0: 这反正这个东西又再一次证明了，对我来说，我白酒这个地方我继续看着，我继续看着，为什么？它没割肉，没恐慌，还不能抄底，就是。前一阶段有业绩暴雷啊，什么时候这时候放过来？但你杀到现在这位置，就不愿意出来的人很多，或者高切低的，现在还有高切低的，或者还有资金去搏反弹的，这个不行。就你过两天，你从这个分时图看，过两天有个人低开了往上买进拉一把，或者怎么样盘中拉一把，这个都不行。都不能抄底的，所以白酒要趁着什么时候？就趁着整个大势往下走的时候，它最后杀一把，而且要把人杀到持有白酒的人受不了了。就你错过牛市也算了，你错过牛市还要倒亏50%，就要他们都受不了了，还想去搞 AI 或者这帮人再割肉出来一把，你才能再炒。
1: 我已经
0: 所
1: 开
0: 以，
1: 始在想。我在这个星期，今天星期四啊，我在这周的前3天里面有没有听到过别人跟我说我开始相信光了？那我要开始想这个话了啊。其实对于你来讲的话，我的小结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些其实并不代表说你一定看多或者看空，你只是觉得目前这些都没有直播率或者都没有愿意可以出手的机会，所以你既没有在股指上面去做这些事情，也没有去。这个在白酒上面去做任何的开仓，没有做任何这样的动作，是不是？好的。
0: 应该是这样讲法，就是观点是观点，操作是操作。你可以有观点，观点都主观的，但是你操作上去时候，你要判断这个。我有这样的观点，按照我经验来说，它的直播率这个东西是一个考虑。第二，你操作进去时候，你也考虑，你要试一试，是不是朝这个方向走了？有些单子下去，你3天一个礼拜，你没法赚钱，你其实是需要怀疑一下的。这就我年初做白银的时候，所以我现在重新再回过来看，你短期来说，你3天5天里面你没盈利，这个单你短线肯定是有问题的，你应该先出来，然后再往高了再往，等它在这或者你做空，你等涨上去你再做空不要紧的。所以短长的要结合，有些东西你像白酒这个东西，你要买进去，说老实话，你就要3、5天你就要反弹上来。你不反弹上来，你就不要留这个东西，索性到下面再去弄。
1: 对，因为你如果参与，你也是只是做反弹，我理解这个话的。
0: 哎，对，所以
1: 好，
0: 就是这样的问题，好
1: 好
0: 吧？
1: 的，谢谢王先生啊，谢谢郝亮，
0: 好，谢谢，再
1: 再
0: 见。
1: 见再见。各位怎么样？过瘾吗？刚刚其实观点非常多啊，在第二个小时里面，我们已经去听了5个电话了，但我还是想好奇啊，今天比如说投顾会接到客户的想法吗？我们也来问一下啊，02162780971，今天节目的尾声来连线的是城东证券的盛海俊，下午好，海俊，
2: 哎，下午好，主持人。
1: 今天接到多少客户电话？
2: 没有接到。你上一期也问我这样的问题，
1: 对啊，
2: 上一期也是大跌。
1: 但是今天好像更极致吧？是吗？
2: 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客户没有啊。
1: 你很淡定，你怎么看今天这个指数的表
2: 首
1: 现？
2: 先一点，我要明确，就是客户的话，首先一点，我手上或者是我所服务的客户，大部分都是超长线，同时是以投资价值为代表的。所以说一些 高估值的个股其实早就已经抛掉了。所以说他们接下来以后他会问的是什么，就是我微信上我接到一个哈，电话没有接到，微信接到一个，他说这一波就是芯片股的估值大概会杀到什么地方。他会问我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我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说昨天英伟达的季报出来了，英伟达现在的市盈率是33倍。现在咱们的那个摩尔和什么木西我就不谈了，他们还没有盈利啊，就不谈了。就是那个中芯国际是186倍。那个长虹那个什么虹那个集团那个做芯片的光刻机的那个是586倍。还有那个寒武纪是将近200倍了。所以说但那个时候我就给他算了一笔账。我说英伟达33倍，我给他乘上个5。因为咱们有国产替代，还有情绪化，还有咱们比较狂热的股民，我给它乘上5倍，就是160倍。我说当这些股票跌到160倍的时候，也许估值我还可以放空。我就这样回答。因为投资者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你问很多的专家，这个估值会杀到什么地方，其实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对吧？但是我能够给他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做一个比较法，就是我。海外市场呢，同样的类型的股票现在是什么估值，我给它加上一个中国特色，然后再加上中国的一些所谓的概念题材那些东西，哎，再乘上一个系数，我给它一个估值，我说160倍上头。
1: 其实从天气预报来讲也是，天气预报经常说的是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但你说能够暴到什么程度，大暴到什么程度，这个你很难说提前去做一个可以去定量的一个预判，对吧？是这个意思。
2: 做不了定量。股市里面做不了定量。
1: 嗯，
2: 很多投资者问的问题，就觉得叫我要我们这些分析师要给他定量，就是老师这个股票可以涨到什么价。哎，老师这个大盘点位大概会跌到什么点位。老师我的股票的估值高还是低啊？这个我可以回答，但是以按照他的想法一定是觉得是低的，因为他只有这种。
1: 就所以在市场里面，大家有时候去做一些比较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会用类似于相对绝对的，比如说这个估值也有绝对的估值法，但是也有些时候我们其实会用一些相对的去比较，对吧？因为所以估值也有相对估值法，一个道理，就这个不同的一种思考方式。
2: 我认为的话，股市里面，因为股市里面最好是用相对估值。但是绝对估值法有点不太适用当前的市场，或者是股市当中，我觉得不太会用绝对估值法。
1: OK。
2: 因为市场在变，世界在变，政策在变，人在变，钱在变。什么都在变，你用绝对值去估算它的话是不对的。比如说我们以前2020年之前，我们都认为白酒股的估值体系就应该是在20倍到40倍，上下波动，就是高了40倍抛掉，低了20倍买进。但是2020年那一年涨到最高的是80倍。难道我在20倍的时候叫客户把它卖掉吗？
1: 对，
2: 哎，这就错了吧。
1: 理解这个话是，就像曾几何时，原油期货居然有负的价格出来，一个道理在里面，对吧？那一刹那的那种情绪，你没有办法去提前预判它都会到底到怎样的极端，但是这个区间你可以有感觉，是这个意思吧？
2: 对，但是就是说你超过了40倍，你就跟客户说高估了，但是什么时候这个泡沫破裂，我真的不知道。
1: OK，
2: 哎，这个就可以了。
1: 好，行，那我们今天就先聊这些。谢谢成都证券的盛海军在这个时间内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再见。
2: 再见。
1: 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打招呼，在聊听友邦德看到了啊，还有尾号5117啊，尾号4175，尾号4699。今天有很多的新朋友，如果你愿意的话，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听我们这档节目的话，你愿意可以把你现在收听的链接啊转发给小伙伴们啊，你身边正在做投资，在今天下午3点之后微信上面一直没有发任何一条朋友圈也没有打招呼的这个小伙伴们，或者在某一个鸦雀无声的群里面，你可以发过去。是的，这档节目存在到今天超过20年，不管今天是一根阴线还是阳线，我们每个交易日都出现在这里。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当然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第一财经官方网站等等都可以来及时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稍后北京时间18点，你将听到中国财经60分。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法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了解案件，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7: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6: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7: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6: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8: 北京时间2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的发布啊，我们看到今天是多云到阴，今天下午以前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夜里转阴，有时有阵雨，偏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都转东到东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是28度，明天最低温度20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10: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0: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0: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9: 好，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4077.28点，全天下跌2.04%。深证成指是15247.27点，全天下跌2.07%。

0: 好，一起来看一下今天市场当中的这个黄金。黄金 US 9金每克是992.5元，涨0.76%。国际金价方面，COMEX 黄金是4524.10，跌0.25%。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啊，说为什么偏偏是这几年啊，磁悬浮压缩机突然就火了？第一是省电，根据相关行业的报告，磁悬浮压缩机比传统的离心压缩机能够省电20%到35%，在部分负荷运行的时候甚至能够省到40%。大家可以想一下，数据中心、大型商场、工厂这些场景，那都是全年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一台磁悬浮压缩机一年下来能够省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电费，按照这个省电量，2到3年就可以把当初多花的钱给它省回来，长期来看非常的划算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无油，非常非常的干净啊，不用润滑油，那就意味着压缩出来的空气呀、啊、或者制冷剂呀、啊，它是100%无油污染的。这个对于半导体啊、制药啊、还有食品以及精密制造这些行业来说，那就是刚需，因为这些行业对于生产环境的洁净度要求非常高，一丝一毫的油污染都可能会导致产品报废，而磁悬浮压缩机刚刚好，哎，就可以满足这个需求。啊，第三个呢是免维护，寿命长，省钱又省心，没有机械轴承的磨损，也没有润滑油系统，所以呢它的设计寿命可以达到15到20年，这个是传统压缩机的2倍左右。那至于维护成本呢，根据行业报告和多个厂商的公开数据啊，磁悬浮压缩机的全生命周期维护成本普遍比传统的油润滑压缩机降低60%以上，在部分案例当中甚至可以超过90%，那几乎就是不用专人定期维护，只要正常运行啊，基本上就不用管，大大的减少了人力和维护的成本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是双碳政策加上数据中心的爆发，刚需直接拉满了。现在国家对于节能降耗的要求越来越严，尤其是数据中心啊，国家要求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的 PUE， 也就是能源使用效率，它这个值不可以超过1.25，而冷却系统呢，它是数据中心的能耗大头，差不多要占到总能耗的37%左右。磁悬浮冷水机是实现低 PUE 的首选方案，然后呢再加上东数西算工程推进， AI 算力不断扩张，新建的大型数据中心几乎都是标配了磁悬浮压缩机，这也直接带动了它的需求爆发。好，那么在 A 股市场上具体有哪些公司和磁悬浮压缩机有关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压缩机，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严丹，再见，别忘了是回复压缩机三个字。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欢迎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市场当中的收盘之后的整体表现情况。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呢，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三大指数都是跌幅超过2%。啊，今天我们看到成交金额是放量的一根下跌啊，好像跟上次放量下跌有点4258的那根下跌有点差不多的味道啊。放量的一下跌，当然这个量能会更就是市场当中看起来更汹涌澎湃一些。那么我们看到市场当中呢，这个跌幅啊比较大的，相对来说，像。

0: 半导体、电子化学品、通信设备、电源设备啊，还有这个房地产服务、石油石化、光伏设备、风电设备啊、通信服务、电网设备，这些品种跌幅是比较大。涨幅比较好的是玻璃基板、机器人啊，还有一些这个银行板块震荡走强啊。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就进入到收盘点评，来关注一下今天盘面的整体的表现情况。
1: 高收益与高风险，神秘却又有无数人前赴后继。
2: 那这个就叫期货市场，想尝试，哎，又感觉很难啊。
1: 哎，正好看到一财之道的新专栏《期货第一课》，主理人是我喜欢的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方若元老师。
3: 20多年来，我一直关注股市、期货和外汇市场，这不是一门讲完就结束的课哦，而是会成为你的定期更新、长期陪伴的投资同行者。
4: 一财之道最新专栏《期货第一课》正式启航，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期货，开启你的期货之旅。
5: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好，我们进入到收盘点评，来连线嘉宾啊，来自于，今天是海能投资的庄博，庄博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0: 嗯，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收盘之后的表现情况，给我们做一个盘面的梳理。
1: 嗯，今天其实大家看到整个市场的波动非常大啊，上午的话，冲高回落以后，下午的话是出现了一个加速的一个下跌。那么最，我记得上周也跟大家讲过，现在整个市场的从原来的一种单边的一种上涨趋势，现在转为一个震荡的一个趋势。
0: 嗯，
1: 那么这里市场的波动本身就比较大。那么今天这里的，尤其是下午的这个加速下跌啊，我看了一下，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并没有看到什么有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利空消息出来啊。
0: 嗯，
1: 那么从盘面来看呢，大概率呢可能还是一些量化资金啊，它有一个一致性的一个驱动以后呢，对盘面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因为这一波等于市场反弹了两三天之后啊，今天上午反弹完以后，下午可能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量化资金它获利了结，然后他们同时有一个获利了结的话呢，就会形成一种合力，所以造成整个市场的一个快速的一个下杀。那后面就我们需要看一下它这里集中性的一个风险释放以后，它的一个修复的一个状况会怎么样。
0: 嗯
1: 啊，它是一种比如说啊，会不会有一些这个消息面上的一些呵护出来啊，或者说接下来比如说它会低位一些回补，然后一个修复的力度。但整体来看呢，我们还是维持接下来整个市场会维持一种震荡的一种格局，下方的空间有限，但是市场的波动和之前相比会明显的加大。
0: 嗯，好，那么今天这样一个波动啊，你觉得这个加大在明天还会继续延续这样一种情况吗？
1: 从今天来看啊，如果晚上没有什么进一步的

0: 比较大的利空的话，那么今天在下午风险集中性释放之后，有可能明天再踩一下就会出现修复了，因为毕竟整体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大的一个环境并没有发生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啊，整体包括我们看到一些成长科技的一个行业的一个向好，产业趋势的一个向好，也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一个改变，无非是啊，可能有些资金，它造成市场的情绪波动会比较大。
1: 那么这种情绪的波动啊，我们看到其实今天对于很多的品种啊都是出现下跌的。前期比如活跃的啊，这个半导体设备啊、半导体材料啊，整个的一个板块，半导体类呢在跌，还有电源啊、电力呀、包括通信啊在跌。但是有一些前期没有什么涨幅的，你像光伏设备啊、风电啊、房地产啊这些东西，全部都跟着一块儿被带下来啊。你怎么理解这样的一种现象？
0: 今天来说的话，市场是个普跌啊，所以整体来说的话，我们看到大家都跌还是比较正常的。那，今天其实大家可以发现一个迹象，其实上周我也讲过，就是如果啊科技主线，啊我们说半导体 AI 这个主线调整的话，那么可能会轮动的是什么呢？相对来说啊，就比较，接下来比较有确定性产业消息刺激的啊，我上周其实讲过像机器人，啊，你比如说。可能商业航天等等，它可能会有一个轮动的一种表现。你像今天机器人就很明显，整体来说要比市场强，逆势走高嘛，啊，那么这种就是一个轮动。这里轮动的话呢，大家也要注意啊，一定要去找什么，还是找啊那些就是我们看好的，就除了科技以外的，另外是新兴的产业的这种高端制造的这种方向。然后这些方向呢，接下来又相对比较确定的啊消息的一些。刺激的一些方向，那么他们相对来说轮动的概率会更高。那你说像房地产也好像消费也好啊，虽然他们是在低位，但是你说它接下来有什么这种看多的理由吗？你短期来说你看不到啊，所以资金它就不会去选择啊像房地产和消费，它更多的可能会去选择那些有啊接下来可能有利这种产业信息刺激的这些方向去做轮动，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要去注意的。
1: 那么现在的话，这波轮动调整之中啊，大家应该是做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策略呢？你觉得就是对于很多科技股来说，这样一波调整是不是一个好的上车机会呢？
0: 科技股来说的话，我觉得接下来重点要去看一个什么呢？还是要看科创板，因为，5月份整个市场的赚钱效应的核心其实是在科创板上。那么你从现在科创五零的走势上来看，虽然今天它是一个，这两天在创新高嘛，就是它率先其他的指数都又创新高了，但今天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高开冲高回落的一个低走。那么接下来。科技有没有结束？我们重点还是要看科创板，因为它是这一波，就像，上个月我们讲的光模块带领了科技股上涨，那光模块不倒，那么科技它不会倒。那么这个月呢，5月份呢是以寒武纪为代表的啊，这些科创板它大涨，带动了整个科技的一个上涨。那么科技股接下来它有没有，大的风险或者说它有没有结束？那我们还是要看一下科创板的一个走势。那你从今天整个科创五零走势来看呢，虽然它回落了，但目前来看呢，你还不能说它结束，因为它整个的一个趋势它并没有发生改变，那还是在5天均线、10天均线之上嘛。那接下来就是接下来几个交易日就要重点看一下科创板它的接下来它的一个回踩的力度，如果它不去回补下方，我们讲四月。那就5月6号，就这个月第一天嘛，那个跳空向上的缺口的话，那么可能科技股接下来还是大概率会维持一种震荡格局为主吧，就它你还不能说它结束，啊，可能它就是一个主升之后的一个震荡啊，这个是我们要重点去看的。然后在科技震荡的过程中呢，它内部啊会去挖掘一些低位的啊一些轮动补涨。你比如说这两天其实涨得最好的应该是 MLCC，它就是相对，属于那种，有这种产业消息刺激啊，说它那个接下来，英伟达那个 Robin 的架构，它的 高端 MLCC 的用量会几倍的一个增加啊，所以它涨得比较好。可能如果只要科技股不结束，维持震荡的话，资金就会去寻找相对来说低位的，啊这些分支去做轮动的一个博弈。啊，大概率就是这样的。
1: 好，那么我。

0: 现在看到了，其实这波调整当中还是国产链啊，相对来说就是这波最后涨得比较快。然后大家昨天晚上也看到了关于5月27号那个长兴的一个上会，对吧？然后国产链这一波的涨幅，你觉得还没有充分的体现出来，后面还有一个空间，对吧？
1: 对，国产链应该是今年的重点，因为很明显嘛，你比如说这一次，其实英伟达的卡也没有进，没有，至少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进来的消息，对吧？之前那个昨天我看到可能还有消息，就外媒报道还在说那个可能，RTX 9050D 也可能会被禁，所以从整个产业来说的话，今年是国产算力的大年，啊，就国内的大厂基建的 AIDC 的基建的投资。资本开支在增加，然后啊，国内的你像无论是华为升腾还是寒武纪啊等等这些国内的这个国产的这个 GPU 正式开始量产，你像华为升腾2季度就开始量产，然后3季度就开始放量，所以整个产业链真正它的业绩是要从3季度开始放量的啊，所以整个的国产算力逻辑啊，整个的一个逻辑来说呢，我觉得可能也只。刚刚开始吧，它的利润啊会在下半年明显的释放，那么后面还是会有机会的啊。所以如果短期今天跌的比较多，主要是最近涨得太厉害了啊。你可以看一下那个两存啊，半导体的设备啊，包括半导体的材料，最近涨幅确实过大了。过大的话呢，一旦获利回吐，它的波动就会比较大。那调整下来以后，到时候就可以再看一下相应的一些机会，毕竟。它的一个成长性啊，今年来说成长性，业绩的成长性还是放在那里的。
0: 好，谢谢这个庄博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 再见。
0: 我看阿基米德上面啊，很多听众网友在聊什么啊？蓝莓逆星啊，说这个科技是主题，经济是基石啊，这个科技应用最终还要推动经济的发展。哦，南桥、北桥、大木桥的留言比较有意思啊。跟你就是说，首先这个情况，这个不可能啊！一天3小时对这个主持人来说，时间也会有点长，对吧？本来就是说，因为，现在主要的这个工作任务啊，这个可能还是晚上的这个节目。各位如果关注的话，可以每天晚上8点到9点啊，我们可以在谈股论金这个平台里面，包括抖音的这个平台有看头，抖音的直播间或者第一财团抖音的直播间可以看到我们谈股论金的这样一个节目的内容。像昨天晚上呢，我们就跟现场的嘉宾在聊，这个位置上面是要控仓位的啊，要保持一个谨慎看多嘛。当时大家还有很多人吐槽说，哎，什么叫谨慎看多啊？啊，你看今天这个调整的风险就释放出来了。当然，这个可能对于有一些过高的品种来说，它调整的速度啊，速率会更快一些。但是呢，是不是这个是个好的上车机会呢？哎，今天晚上我们也会在现场请嘉宾一些短线的这样一些这个选手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分享，好吧？各位可以来关注。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这个我们的小课堂，一起来关注一下汇正公益小课堂的相关内容。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进入到外汇时间，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马征侃，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我们看到美元指数昨天有所震荡，为我们分析一下。
4: 好的，美元汇率方面，昨日美元指数在大多数时间保持在99.3到99.5的一个区间震荡。但是在美国时段呢，有大幅的走低，短暂跌破了99的关口。特朗普指美伊谈判已进入最后的一个阶段，同时据悉双方计划在5月底前进行面对面的一个谈判。所以，即便与此同时，美国仍通过极限施压的方式与伊朗沟通，美油和布伦特原油期货结算价隔夜双双跌超5%。美油甚至跌破了100美元每桶的关口，美债收益率全线回吐了前期的涨幅，美元相应也有所下跌。不过，美联储发布了偏鹰的会议纪要，此前声明虽仍保持降息的一个倾向，但是纪要里面显示，大多数官员已准备好在通胀持续高企的情况下加息。 这进一步巩固了市场对明年三月加息25个基点的预期，料将限制美元进一步下跌的空间。短期来看，如果美伊局势真如预期有所缓解，将施压美元继续下行，但需要考虑到的是，伊朗的核心诉求和美方的要求仍相去甚远，市场情绪还是有可能有所反复。预计美元指数短线在99关口附近波折震荡，等待更多的消息指引。美国的美元指数周三收报 99.092， 较上一交易日下跌 0.2%。 今日关注的焦点是美国五月的 SPGI PMI 截止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好的，主持人。
0: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看日元昨日终止了走弱态势，能不能为大家带来一下分析？
4: 哎，是的，主持人。日元汇率方面，受惠于美伊和平谈判进入最后阶段的一个乐观情绪，美元回软，日元则终止了连续7日的走弱，于159下方窄幅盘整。数据方面，我们有看到今天早间公布的四月贸易顺差意外转为3019亿日元，当中出口同比激增了 14.8%， 机械和汽车仍是出口的主要驱动力，而进口则受惠于能源进口下滑，为日元提供短期的一个基本面支撑。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四月份日本央行的会议投票按兵不动的委员小芝纯子今天早上表示，因中东局势基础的通胀率未来有可能超过 2%， 日本央行在权衡经济利弊的同时，应适当调高政策利率的应对，以应对通胀。这是他在本周的第二次鹰派信号的一个释放，给市场希望植田和南将在利率决议前加息定了一个调。植田和南的讲话将在6月3号开展，在此之前市场将继续就加息可能性进行定价。预计日元短期内受加息预期及干预风险会获得一个稳固的支撑，美元对日元周三收报 158.92， 较上一交易日下跌 0.1%。 主持人。
0: 好的，这个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马珍侃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4: 好，谢谢各位听众，再见。
0: 好，外汇市场说完了啊，我看到平台上面大家还在交流啊，有人说我爱单调一只股，说科创跌了，老登股有机会了啊，但是今天我看到有些的老登股也是在同步下跌的，对不对？也就是银行股这两天好像还是有所反弹，有所就扛住这样一个市场的情况啊，但只是扛住啊。生产力啊。反正我就是觉得，哎，好像还是这些内容啊，那么长时间了，这个整个风格没有任何的变化，让我感到也是非常的意外，非常的吃惊。沪深牛也说了啊，说到了这个空单是吧？啊，说是没有空单还是有空单啊？阿明全书说休息休息，耐心等待啊，等世界杯啊，等世界杯，对吧？向云端说今天吃泡饭，勒紧裤腰带啊，这两个倒是蛮押韵的。好的，我们先进广告，一会儿还有收盘点评啊，在广告之后再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啊收盘之后的具体的解析啊。
5: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5: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5: 我们不见不散。
6: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7: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8: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 15%， 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 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

0: 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0: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0: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2: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3: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4: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好，交易进行时啊，我们要进入收盘点评了啊。一会儿呢，请嘉宾跟我们来讲一讲。我看看有朋友的留言啊，历练说定投的科创五零三天基本清完了，这是这个第一生产力说世界杯魔咒来了，要清仓玩。昨天清掉了一个封测和一个液冷，是吧？大家都这个如此准确的、精准的出在了这个下跌之前啊，让我觉得叹为观止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下来自于中泰证券的白颖杰。白颖杰你好。
6: 啊，王毅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5: 啊，今天大家的这个回复，听众朋友啊，让我感到很吃惊，大家都都已经卖掉了，有些人清了科创五零，有些人清了封测液冷啊，有人说这个要等这个世界杯啊，等世界杯结束之后再说。就是大家对于这根阴线好像有一种提前的感知力啊。你怎么判断今天这样的一根下跌？
6: 挺好的。这个首先我觉得，很多股民在相对的这个位置去做一定的这个风控，这个意识很强啊，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啊。
5: 嗯。
6: 那么对于今天的这个市场来讲的话，我们觉得本身就是说在反弹修复过程当中形成一定缩量啊，我觉得我们本来就是看这个冲高回落的，只不过就是说到了下午，基本上从两点之后那一段，我觉得会有一定的这个加速度和一定的这个踩踏和恐慌的一个迹象。实际上从今天上午那波的这个反攻之后的这个回落，已经看出筹码的这个不稳定性啊。那么到了下午实际上是有一个短期的这种加剧的一个迹象在啊。那么至于说为什么今天形成啊同步性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这个调整，那实际上我们从消息面也没看到这个特别大的一些利空，但是从市场本身的这个运行节奏来讲的话啊，是进入到了一定的这个回踩的这个状态，那么也就意味着按照今天的一个收盘状态来看的话，那么 B 反结束之后，那么往下可能要走一波小 C。 那么走 C 的话，按照这个节奏来看啊，像今天尾盘有一点超跌了啊，明天先看60天附近的这个位置能不能止跌吧啊，这个是我们说从自身的这个运行节奏和因素来讲，海外来讲的话，我觉得目前可能会有一个隐患啊，不得不去防一防。那么实际上还是就是有关这个美联储换帅，以及说近期我们持续看到不管是10年期美债也好，还是说这个30年期美债也好啊，都有一个进一步走强的迹象。那么这可能会对啊接下去这个全球资本来讲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尤其是说科技股的这个影响啊。

0: 那么我觉得，海外的这个映射链来讲的话，不仅是 AI 端的啊，包括说存储啊之类的啊，多多少少都会啊，间接在影响到咱们国内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走势吧。对，
1: 那么，对于 AI 端这块儿啊，其实大家昨天在等那个英伟达的年报啊，财报，就是整体来说情况还是不错的。但是今天，
0: 是
1: 包
0: 的。
1: 括韩国、日本相关的一些科技股都涨得还不错啊，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样一波跳水呢？
0: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要和自身的这个因素来说啊，尤其是，本身这一段从我们自己的这个运行节奏来讲的话，也已经有不小的这个涨幅了，而且在上一波打4200之后的这个回落，当时我们也提到过，就是说在两融这一块可能有一个明显的这个降温的这个预期和降温的这个动作。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的两融的数据来看的话，实际上整体在 AI 的这个赛道当中的一个拥挤度依旧还是会比较明显啊，所以我们觉得整个这个自身的这个因素来讲的话，会有一定筹码在高位的这个松动，以及说市场的一些降温的这个预期点在吧。我觉得这个位置出现一定的这个回落调整，未必是坏事情啊。如果说情绪再相对高涨的话，这个就又比较容易形成之前在高位抱团之后形成的这个分化的这个调整了，对。
1: 好的，那么对于今天这个市场，就是有一些品种同步的下跌啊，我看了，除了那个半导体涨得比较多的，国产链的这些东西在跌啊，什么半导体材料啊，这个封测设备啊等等，其他的像房地产服务啊、光伏、风电，包括有一部分这个石油石化就同步下跌啊，这当中我们怎么来理解？
0: 的确，如果说是偏这个石油类、石油化工这一块的话，我觉得还是和外盘的一些期货走势会有一定的这个关联度在啊。那么，尤其说在地缘这一块出现一定稳定之后，那么市场晚间我们看到这个原油期货也好啊，布油也好，实际上都会有一个同步性的这个回落啊。那么，因此在今天的这个盘面来看的话，实际上早上两市有一波上。攻的啊，但是这个反观石油贸易也好，石油开采也好，实际上已经是有一个走弱的这个迹象啊。但我们觉得未来对于油价的这个中枢的这个价格，我们觉得还是会维持在一定的这个高位啊。毕竟一地缘没解决，二的话，实际上对于未来一旦说这个通航之后的一个补库存来讲，实际上也会对于价格有一定的这个支撑的一个作用在，对。
1: 好，那么就是像这些最近比较抗跌的一个品种，像银行，这两天有所启动啊，是不是因为这些
0: 对，
1: 东西启动了，它分流了资金，所以这部分这个科技股被抽离了？
0: 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的一个资金的一个行为逻辑啊，因为本身就是说在银行这部分的这个资金都还是偏稳健型的啊，追求的可能是更高的一些股息率，或者是说稳定的一些分红这个点，所以在高位去关注科技那部分的这个资金，正常情况应该不太会去这个回流到这个偏红利的这一段的这个行业当中尤其是像银行，反观就是说，我觉得近期的这个科技相对抱团集中，反而对于其他的一些板块形成了一定的这个虹吸。那如果说相对高位的这个科技在这个位置出现一定分歧，有资金的这个分流出来的话，我觉得反而对于其他板块会有一定的回暖的这个迹象，对。
1: 好，有人在问啊，说明天会不会出现一个反包养啊？说这会不会是假摔啊？因为他说这个没有存款搬家呀，怎么把厂的资金搬得出去呢？虽然今天是放量的3.5万亿了啊，所以他说
0: 对，
1: 这个就是抱团的个股好像也没有出干净啊，你怎么回答他这个听众的问题？
0: 我觉得反弹应该是技术上的这种反抽反弹应该是比较正常的，在日内的这个运行节奏。但是要形成反包来讲的话，我觉得有一定的这个难度啊。毕竟今天尾盘整体的这个回落，我觉得是有一个普遍性的这样的一个调整，也就意味着资金在这位置是一个 抢着要离场的一个状态啊，至少在短线来看的话，所以我觉得明天要形成反包，暂且有点难度，或者是说是不是会有更重磅的一些利好刺激所形成一个纠错的这样一个节奏，但是对于板块和个股来讲的话，我觉得。

0: 明天可能会有一个纠错的过程，对。
1: 嗯，好，哎，那就从板块的角度来说，你觉得明天纠错的话，还会是一些前期活跃的国产链的那些科技股吗？
0: 国产链应该在这个位置还会有反复哦。我觉
1: 嗯。
0: 得从结构上来讲的话，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反弹修复的这个状态啊。因为毕竟我们说了，在高位抱团抱得比较紧啊，还有一些场外资金依旧还是在通过公募基金也好啊，包括ETF 也好，也会有一个这个回流的动作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科技在相对高位啊，资金哪怕要换手啊，要有一个过程啊，不是说光凭今天一天啊就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完全流出的这个状态啊，我觉得会有一个在举个例，比如说像这个科创50，那比如说在5天均线之上，它这个位置可能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反复的一个拉锯的这个动作啊，但是对于今天整体的这个放量来讲的话，实际上还是明显这个资金流出和卖方的这个力量要更强一些，对。
1: 好的，好的，那这个白影杰觉得就是说，我看了一下，此时此刻现在港股还在继续跌，恒生科技指数也在继续的下跌，没有任何止跌的信号啊。这对于明天开局，就是整体市场这个低开，是不是应该算是板上钉钉了？
0: 我觉得一方面再看一下最终港股的一个收盘情况，包括股指期货夜盘的一些表现情况，以及说这个美股的这个表现情况啊。那么我现在个人比较担忧的，实际上还是刚才提到的一个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引流点，实际还是在美债这一块啊。我觉得，因为对于全球的一个流动性来讲的话，会有一定的影响点在。这个可能在最近的市场当中，我觉得是被忽视的一个隐患吧。对。
1: 好的啊，但是从反过来角度就讲美债这块的一个爆发，虽然大家会跟当年07年什么这个美债收益率那时候去相做一个比拟啊，但是人家的科技股，呵呵，纳斯达克、道琼斯还是红的，而且这是维持比较高的这个位置啊，但是我们这边好
0: 对，
1: 像受到的情绪上的影响或者担忧焦虑已经就开始释放出来了，对吧？
0: 的确，但是就是说，两者之间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啊。一个就是全球流动性，应该来讲是全球的资本在对于美股的科技有一个这个关注啊，有一个聚焦啊。但是咱们国内来讲的话，实际上对于外资整体还是有一个这个相对的这个限制的，对。
1: 好的，谢谢白颖杰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会。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今天直通公司，我们来关注的是油运行业啊。这个万德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万德航运精选指数上涨27.59%，原油储运指数年内涨幅也超过27%，反映出航运板块在今年前5个月整体处于强势上行周期。核心逻辑呢，和运价的回暖、全球贸易量恢复以及地缘政治导致的航线重构这因素是有关的。从 A 股市场近期披露的一季报来看呢，油运上市公司业绩高速增长，招商轮船、中远海能两家 VLCC 的这个龙头企业净利润同比增幅超过200%，创下历史新高。我们今天就来关注一下油运行业和相关的上市公司，请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评论员张树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讲一讲。
3: 这个油运行业啊，这个一季度的增幅确实非常惊人。那么从几家公司披露的一季报业绩来看呢，像招商轮船，它一季度实现的营收是85.56亿，同比增长了52.92%，净利润是27.63亿，同比增长了219.31%。这个而且它净利润增速是远远超过营收的增速。其中呢，邮轮运输板块的净利润是达到了24.86亿，就几乎是它整个的这个净利润的90%几了，同比呢有410.47%的增长，基本的每股收益是3.04毛钱。中远海能呢，一季度营收是73.03亿，这两家差不多，同比增长了26.92%，增幅也差不多。规模净利润呢是21.73亿，同比增长了206.74%，基本的每股收益是4毛钱。那么另外还有一家呢，因为这两家都是做 VLCC 的， 那么另外还有一家呢，叫招商南油，那这家呢是做成品油运输的，跟他们有一点不一样啊。招商南油一季度的营业收入呢是15.68亿，同比增长了14.9%，规模净利润呢是4.32亿，同比增长了51.73%。那么三家公司在一季报当中呢都有这样明确的一个表述，说一季度业绩大幅增长的原因主要是供需结构改善，导致了国际邮轮市场运价延续去年四季度的强势。也就是说这个运价不是从一季度开始的啊，是从去年四季度就开始了。
1: 对的，
3: 再加上地缘事件加剧了合规运力的进一步运价波动加大啊，这里面因为有影子船队啊，以前对吧，现在就叫合规运力，所以呢使得油运的价格中枢是持续的上涨，也导致了这几家公司虽然有的是 VICC 有的是这个做 MI 的，但是呢业绩都有很大幅度的增长。
1: 那为什么同样的背景之下，招商轮船和中远海能净利润这个增速超过200%，招商南油的净利润增长才51%？什么原因导致同行业上市公司业绩出现巨大差异呢？
3: 这个里面就跟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两家公司，这个一个是 VICC 一个是 MI 有关系啊。
1: 对，
3: 因为像招商轮船它50%的净利润增长其实已经很厉害了，那上市公司净利润增长50%，但是呢因为招商轮船和中远海能更强，而显得它好像不是那么耀眼啊。那么招商南油的这个净利润招商轮船呢就主要是这个结构不一样。我们刚刚讲到就是一个是 VLCC， 那么它是用来运原油的。2025年的时候呢，就是 VLCC 的运价在年底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大幅度的上涨，今年一季度再度上涨。从波罗的海交易所30万吨级的超大型原油轮，就是从中东到中国航线的一个季区运价大概是每天11.3万美元。那么由于地缘冲突，大型的油轮都要绕到好望角啊什么这种，
1: 对，
3: 使得航程呢增加了大概50%到50%。那么从这个运价这么来算呢，因为它不是算你运多少，它是算你路线的，就跟我们高速公路一样的，你车上坐几个人都是一样收费，但是你路线长了就要多收钱。
1: 是
3: 啊，他这么一绕路，等于是整个的营收啊、利润啊，全都就上去了，就变相增加了这个推动了邮轮公司的这个营收和利润。那么像招商南油这家公司呢，就比较有讲头啊。我去查了一下这个公司的前身今世，很有意思。它的前身呢是1997年上市的一家上市公司，可能老股民大家都比较熟悉，叫南京水运。当时呢南京水运它的核心主业呢主要是做这个长江干线的油品运输，以内河航运和少量的沿海为主，为长江的一些沿海石化企业提供原油啊、燃流油这样的一个运输。那么南京水运呢也是靠着长江这条黄金内河来这个运营啊，业绩也是非常的好，非常稳定。但是到了2022年的时候呢，沿江的输油主干管道贯通了，就是长江中下游的各大炼油厂啊，包括这个还有船运的加油啊，不再依靠油轮来运输了，就通过管道。那么这样一来，等于是南京水运的业务就没有了，所以呢它这个整个的营收锐减，然后利润呢是连连亏损，公司呢就被迫转型了。那么2005年的时候呢，公司开始通过一些资产重组，跟这个集团公司啊、控股股东啊这种有这样的一些资产置换，就是要谋求怎么样的一个转型呢？就是不做内河航运了，去做海运了。当时呢，一口气好像订了19艘的 VLCC， 跟银行贷款啊，加上自有的资金，大概总的价值要超过100亿元人民币。而那个时候呢，很巧，2007年的时候呢 ，VLCC 运价大涨，那么大家都觉得哎，这个转型很成功，对吧？运价大涨，但是。到了2008年的时候，正好碰上东南亚金融危机那么当时这个重组完成以后呢，南京水运其实已经换了一套名字了，就是从这个南京水运更名为中国长江航运集团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也就是我们熟悉的这个长航油运，变成了远洋油运公司了。那么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呢 ，VICC 这个油轮的价值也是大幅下跌，一个是运价下跌，另外一个你油轮本身的价格也下跌。那么等到交船的时候呢，公司这个时候已经亏损累累了。那么到2004年的时候呢，就是到2014年的时候呢，公司就主动向上交所申请退市了。被称为是央企退市第一股，而且是主动退市的，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啊，他自己要求退市。2015年进行破产重整，剥离了巨亏的 VICC 船队，实施再转股是减亏了大概有86亿元， 就并到了招商局集团，
1: 嗯，
3: 就是这个控股股东啊实际控制全都换了，变成央企了啊。主营业务呢就重新回到这个中程运输，但是呢他这个时候运的主要是什么，是成品油了啊，不是这个原油，就跟以前那个南京水运的主营业务差不多啊。然后呢他主打的是什么呢，叫苏伊士以东航线和少量的欧美航线，就比方说像东南亚呀东北亚呀还有澳洲航线啊这种啊，主要是运成品油。那么2015年到2017年这个长航油运连续3年盈利，2019年1月份呢这个就恢复上市了。那么恢复上市的时候呢是叫做 ST 长油，
1: 嗯，
3: 然后到3月份的时候就披露了2018年的这个年报，当时呢是2018年公司实现盈利是3.6亿元，
1: 嗯，
3: 那么公司就向上交所申请我不戴这个帽子了，那么上交所呢也同意，就证券检测就变更为长航油运了。那么到4月份的时候呢就正式改名字了，因为可能招商局也不想顶在 ST 这个名字嘛，对吧，你改完了以后我再改名字，就变成了现在的叫招商南油，
1: 嗯
3: 啊。那么2019年4月26号公司的简称正式由长航油运变更为招商南油，
1: 嗯，
3: 啊，那个601975这个代码不变。那么此后呢因为成品油的运价相对稳定，公司每年的净利润呢也一直保持在10亿元以上，
1: 嗯，
3: 2016年1季度中程成品油的运价上涨，但是呢幅度不及 VLCC 的涨幅，因为它不牵涉到那一块嘛，
1: 对
3: 吧，
1: 对
3: 对
1: 对，
3: 也不要绕路啊什么这种东西，
1: 嗯，
3: 所以这个招商南油的业绩提振呢比较有限，就是它涨了净利润涨了50%啊，
1: 嗯，
3: 那两家要涨了200多
1: 啊。油运行业是属于强周期行业啊，油运价格在航运运输当中波动要比集装箱运输和干散货运价的弹性更大，除了地缘冲突的影响，还会受到航运周期、原油贸易周期还有船舶供应周期三重影响。来分析一下当前油运行业处于景气周期的那个阶段。
3: 嗯，哎，那么通常来讲啊，业内有一个共识，那油轮啊或者油运行业的周期呢大概是10年啊，有的时候是8年，有的时候12年啊，没那么准啊。
1: 对，
3: 小的周期呢大概是3到5年。那么前面这个王英讲到像航运周期啊、原油贸易周期啊什么这种，这几重因素其实是互相影响的啊，
1: 嗯。
3: 那么我们如果把时间往前推，从近30年的邮轮产业变化来看呢，比方说我们从1995年来看，当时是亚洲经济的发展势头非常强劲，那亚洲四小龙啊什么这种，
1: 嗯，
3: 对吧？这个时候呢，船舶的订单是也非常多，但是到了新船交付的时候，正好赶上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啊，那么这个时候油运啊、贸易啊需求巨减，就减得很厉害，油运的价格也跌到了低谷。那么然后就是慢慢的消化这一块。
1: 是。
3: 那么到了2001年啊，中国是正式加入 WTO 了，也是引领了全球的经济腾飞，
1: 嗯，
3: 啊，
1: 嗯。
3: 那么油运市场也好啊，贸易也好啊，集装箱运输也好，都是蓬勃发展。
1: 嗯。
3: 招商油运呢，这个时候也是在2005年。开始这个订一些船，哎，
1: 嗯，
3: 那么2005年订的船造船周期差不多是2到3年，
1: 嗯，
3: 交付的时候呢，哎，刚好赶上2008年美国次贷金融危机，
1: 嗯，
3: 此后10年的国际油运市场的价格一直是处于一个运力过剩还有持续低迷的状态。那么不管是招商南油也好，招商轮船也好，还有中原海能也好，其实那段时间的业绩都不大灵光的，
1: 嗯，
3: 啊，但是因为造船业是一个很大的行业，它就是挣一年可以挣好多钱，
1: 是，
3: 然后亏呢他们也扛得住，
1: 啊，
3: 对，所以这段时间的低迷差不多就要有十年的时间，
1: 嗯，
3: 一直到2018年的第4季度 VLCC 的运价站上了每天是4万美金，那么也确立了周期的一个拐点的确立，
1: 嗯，
3: 那么这一轮的周期呢从2019年开始到现在，算到现在大概已经有7年时间了，
1: 嗯，
3: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当前全球的油运市场正处于一个高景气度的一个阶段，时间呢大约就是从2025年开始。那么如果按照那个前面标准的10年这么一个周期，现在是26年啊，可能还有3到4年的这么一个高景气的一个阶段。
1: 嗯，
3: 那么特别是像最近呢，有一段时间是那个叫国泰海通有一个这个研究海运的一个团队发了一份研报，
1: 哦，
3: 哎，他们就给的比较具体的一些数据啊，他们说是2022年到2025年的油运已经是有形成了一个两阶段的一个超级牛市，到了2026年呢，由于这个地缘冲突是导致了贸易紊乱， 那么也使得油价出现了一个高企，但是呢，这个并不改变油运原来的一个周期，它只是一个助推，或者说是一个放大器
1: 啊，
3: 所以使得他们的这个盈利水准特别特别的高。那么即使从目前的形势来研判，即使未来霍尔木兹

0: 海峡能够恢复通行，那么中东产油国的产能利用率会维持在一个比较高位的，比较维的一个高位。那么运油的需求也很大，对吧？那么所以这个各地还要补库存啊，什么这种东西。那么对于油运的需求非常非常的高。那么对于像这个 VICC 这种也好，或者成品油也好，其实运输也是处于一个高景气的一个状态啊。那么从 VICC 船龄目前来看呢，就是20年以内的合规船队的规模是慢慢的在持续的增长，但是因为船厂的产能是有一个瓶颈，它的供应不是那么快，高景气度呢可能会持续数年，而且呢这个整体的估值空间也会有上升。那么油运战略呢，它的价值是非常明显，
1: 是的，
0: 中国船队的油运效率而且是高于行业，预计呢2026年就中报的时候，大家可以更加关注一下，中报的业绩可能还是继续好于预期。
1: 哦，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张曙老师给我们带来油运行业啊，还有相关上市公司的一些分析和解读啊，各位也可以在平台上面啊，通过阿基米德的这个广播平台啊，来跟我们讲一讲你对于整个油运行业的一些这个理解吧，包括你的对投资的一些理念。感谢张曙老师的分析啊，各位可以继续的锁定第一财经广播来。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
3: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4: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5: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6: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7: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8: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4: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9: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0: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1: 发现优质公司。
4: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 FM 90.9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全天播音现在开始，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大家好，我是夏文杰。
3: 我是叶小亚。
2: 2021年商业就是这样启动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录的第一期节目讲的是特斯拉为什么老降价，当然后来这集是放在第二期播出啊，这第一期我们放了一个更有时效性的春晚的话题。
3: 不过这里不建议大家再回听早期的那些节目了，就是青涩粗糙程度实在是过于羞耻。
2: 反正我是因为过于羞耻没听过啊。在那个之后呢，其实我们时不时聊一些汽车的话题，特斯拉这个公司也经常出现，但一直没有再单独的聊它。那这一次呢，我们就回到最初的起点，我们再来聊一聊特斯拉。只不过话题呢仍然会比较聚焦，我们来聊一聊最近特斯拉给马斯克开出的天价薪酬。
3: 我们节目一般是不追热点的，但说实话这个热点有一点太大了。
2: 是的，就因为当天新闻出来的时候，所有的标题就是未来十年马斯克最高可以获得trillion， 就是10,000亿美元的薪酬。
3: 如果大家常听我们节目，多少应该对于商业世界这个数字有一些基本的概念。比如说一个连锁品牌，如果它能开到10,000家，那它就很厉害了。比如说一个创业公司，那它估值做到10亿美元就可以算是也是很厉害了。还有就是一个上市公司，如果它的市值做到10,000亿美元，那基本是全球 top 级别的。
2: 我看一下我们录制这一天啊，达到这个10,000亿美元市值的公司全球只有10家。英伟达、苹果、微软、Alphabet、亚马逊、Meta、沙特阿美、博通、伯克希尔哈萨维，然后台积电，除了硅谷的那些以外，再加上一个石油的公司，再加上一个
3: 保险公司，
2: 对啊，加上一个巴菲特
3: 啊，
2: 特斯拉自己都没够上这个门槛，就这么些公司，
3: 然后马斯克可以获得这么多的钱。
2: 是的，就算是以十年累积居然可以达到这样一个10,000亿美元的这个水平，真的是太想知道为什么了。
3: 所以说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解决三个基本的问题。第一，所谓的天价薪酬方案具体到底是怎么写出来的。第二呢，就是和常规的高管薪酬方案相比呢，它又有哪些特别的地方。第三就是马斯克真的能拿到这么多钱吗？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2: 在解决第一个好奇之前呢，还是要照例声明一下，就本节目内容仅作为行业讨论，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
3: 而且针对特斯拉投资建议已经过多了，就是完全不缺我们这一个。
2: 当然在最后讨论第三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多少会涉及到特斯拉如今的情况，暂时我们先把这个话题放一边啊，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份天价的薪酬10,000亿美元到底是怎么来的。先一句话总结啊，就是特斯拉之所以推出这一份天价的薪酬方案，是因为他上一份给马斯克的天价薪酬方案被否决了
3: 啊。
2: 在此之前，事实上马斯克已经有过一份天价的薪酬的方案了，那个时候的总额呢是2018年到2023年这5年的时间，最高达到了560亿美元，在当下也是前无古人的一个水平。而且那个时候有很多新闻就说这是最疯狂的 CEO 的激励啊等等的。在这份方案被完整的执行了之后呢，他却戏剧性的在2024年的时候啊，被特拉华州的法官给宣布无效了。然后呢，特斯拉或者说马斯克的一个反制措施呢，就是推出了这一份更加夸张的10,000亿美元的这个方案。
3: 赶紧说说吧，这两份方案到底写是什么东西啊？
2: 我们先展开说一下2018年那一份吧，我们就叫它2018版
3: 啊。
2: 虽然这个数字听上去560亿已经不是那么兴奋了，对吧？
3: 跟10,000亿相比，
2: 我们不兴奋，我们在那边干什么呢？但是2025版这个方案呢，基本上的它逻辑和结构是遵循于2018年的，而且他们就是一个升级版，这个关联的关系，替换的关系。先理解了18版才能理解天价的薪酬怎么来的，同时呢也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说那个24年那个法官会做出一个否决的一个判决，就整个事情我们才能理解。首先呢，2018版我总结一下，它的核心有这么三个要素吧。第一个叫做无固定工资，
3: 就是马斯克不是吃薪水的，
2: 就没有一分钱的固定工资。第二个呢就是全市股票期权。第三个呢叫做12级台阶。
3: OK，
2: 第一条我觉得很好理解，对吧？你刚刚已经理解意思了，就是没有固定的一分钱。整个特斯拉支付给马斯克的这个薪酬，就是18年到23年这五年里面的规划，都是特斯拉这个公司的股票，累计可以达到整个公司的股权的 12%。
3: 插问一下，就是在这个2018版方案出台之前，马斯克是不是已经有了很多特斯拉的股票了？
2: 我们看一些当时全国媒体的报道，大约估计那时候马斯克已经有 21.9% 啊，就是当时已经有那么多特斯拉的股权了。但是这个问题挺重要的，后面我还会展开来讲讲啊。先说回这个奖励的 12% 的股权，这个呢就涉及到第二点，就股票啊，它奖励给马斯克的方式是期权。
3: 这个就是现在很多大厂员工也很熟悉一个东西。
2: 对，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简单来说的话，就是马斯克拿到这 12% 的方式，不是说我直接拿过来这些股票了，
3: 嗯，
2: 而是说公司允许你一个固定的价格去买下这些股票，就你获得的这个是这个权益。买下的这个价格呢，是根据2018年之前特斯拉的一个公允的市值来计算的，最后得出来价格就是每股$350。
3: 听上去还蛮便宜的。
2: 很便宜很便宜。但是呢，有这个行权的价格就意味着，如果2023年方案结束的时候，特斯拉的股价等于这个数字的话，特斯拉这个上面就白干$0。
3: 等于就是他要把这个市值先做上去，
2: 对，
3: 然后才能让它价值体现出来。
2: 是的，这个其实就是整个薪酬方案的一个核心，就是激励你马斯克把特斯拉的市值做上去。这个呢就要涉及到第三个关键词，就是所谓的12级台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 12% 的股份啊，就是你如何最后能够获得呢，是你可以完成一个个指标，然后一步步来积累这 12% 的、嗯、简而言之就是每一级的这个台阶啊，它就对应一个市值目标和一个经营目标。
3: 嗯，
2: 只要你实现了这两个目标，就可以解锁1%的股份。全部解锁了呢，就可以完整的获得12%的特斯拉股份。然后到了2023年的时候，算清楚了之后，给你。
3: 感觉就像那种游戏里面，先让你氪一个3块钱的包，再让你氪一个6块钱的包，最后氪着氪着，你就发现你变成了一个万氪大佬。
2: 是这个意思。或者就是如果你玩 PS 的话，大家很能明白，就是你获得白金成就，对吧，就是所有的任务都完成了，最后你获得一个白金，就这么个意思。真的很想打游戏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12级台阶具体是什么。其实非常简单啊，先说前面讲到市值目标，这个实际上是台阶里面最主要的一个部分。第一级台阶的要求呢，就是$1000亿，
3: 不是$1000亿，当时特斯拉市值是多少？
2: 2018年定的时候是$600亿不到。
3: 但等于第一级就很高啊，这个台阶要涨 60% 以上的。
2: 所以说疯狂嘛，就是就很夸张。接下来每一级呢市值都涨$500亿，最后到了第12级台阶的时候来到$6500亿的标准。
3: 这个6500亿乘以 12%，
2: 嗯，
3: 然后再减掉它的成本，就是每股$350、
2: 嗯、
3: 那最后它算出来整个它能够从这个行权的部分里面获得的资金就是前面说的那个560亿，是吗？
2: 对，就是一级级涨的，2000、2500、3000、3500。

0: 什么拍卖会吧？这，
1: 对不起，这就是一定要想玩这个梗啊。
0: 嗯，
1: 那说回来，虽然现在全球已经有一些1万亿美元市值的公司了，但是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都没有。截止2018年年底的时候，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还是7000多亿美元的水平，就那个时候是微软、亚马逊、苹果。等于说他这个薪酬规定的2023年的目标，就相当于你要成为2018年水平的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这样一个水平。而当时的特斯拉呢，就2018年的时候 Model 3刚刚走出量产的地狱，上海的工厂还没有建立，2018年一年特斯拉的销量才24万台，而且还没有实现全年盈利呢，就这么一个状态的公司。
0: 嗯，然后就敢定这么激进的一个目标。
1: 对，当然马后炮的来看啊，也正是因为当时在外界看来特斯拉的前景还没有那么的明朗，所以那个时候它的市值实际上是个低点。再往后一年的话，上海工厂建成了，然后整个销量也起来了，它的利润也上来了，这个预期就当然就肯定完全不一样了。
0: 那前面你讲的是这个市值目标，这个还是比较清楚的。那它除了市值目标还有一个经营上面的目标是吗？
1: 对，这个经营目标呢其实相对是比较附属的，就是它还设置了8个营收目标和8个调整后的 EBITDA 的目标。
0: 所谓的 EBITDA 呢，就是专业名词叫做息税折扣及摊销前利润。
1: 对，我们讲过很多次，但我还是要解释一下。
0: 对，它跟所谓的净利润的区别呢，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利息、税收、折旧、摊销这些调整要把它剔除掉。
1: 对，
0: 跟这些无关的利润的部分。
1: 嗯，
0: 而且你讲的是调整后 EBITDA， 这个其实是一个
1: 再会剔掉一些
0: 不算特别正规的一个财务指标，但是经常用啊。所谓的调整就是把一些跟日常经营无关但是会出现在财报上面的项目再剔除掉，比如说一次性的罚款啊，包括你讲到这个股权激励的费用啊，然后并购产生一些特殊的摊销啊，会计政策变化带来损益等等。简而言之，就是调整后的 EBITDA 的主要还是反映的一个公司主营业务到底能赚多少钱，
1: 就是你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这个东西，然后一些边边角角的最后在财报里边会净利润扣掉的东西你先不管。
0: 嗯，
1: 就这个概念。
0: 嗯，
1: 这16个经营目标呢，其实营收的那个8个就是从200亿一直到1750亿这样一级级往上抬，调整后的 EBITDA 呢从15亿到140亿然后一级级台阶上去。这16个目标里边呢，特斯拉先完成了一个市值目标。
0: 嗯，
1: 同时呢你再解锁任意一个经营目标，不管你是利润啊还是这个营收啊等等的，你就完成一个台阶，而且这个没有先后顺序。
0: 这个方案是不是那种在游戏里面写氪金方案的人帮他写出来的？我实在很好奇。
1: 超级像游戏对吧，就是完全就是这一个弄法。
0: 嗯，
1: 你可以看出实际上市值是最主要的嘛。
0: 对，主要是市值的，其他经营目标就是稍带，或者说你在完成这个市值目标的时候基本上就能完成的。
1: 对，如果你能拿到这个市值的话，你这些营收啊那些目标实际上肯定也能完成了。除了这3个关键词以外呢，其实整个项目还有一些附加条件也比较重要的，我们来讲一下。第一个呢，就是马斯克必须继续担任CEO 或者董事会确认的关键领导角色。
0: 感觉说了一些废话
1: 啊。对，这必须的是吧。啊，第二个呢叫做确保其，就是确保马斯克他的工时与关注度主要投入特斯拉业务，这个是不是就不是废话了？
0: 确实不是废话，就是因为马斯克大家后来发现他去花很多时间去搞什么火箭啊、推特啊、政治啊之类的。
1: 对，为什么2023年之后开始买推特，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0: 就是他之前是被封印住了是吗？
1: 有可能有这种感觉啊。第三个附加条件就是说，最终的这个市值目标必须要维持6个月以上，
0: 就等于说你不能一下冲上去了就算你完成了。
1: 对，
0: 得长期保证我们这个公司的平稳的运行。
1: 对，这我觉得这还是比较合理的啊。
0: 嗯，
1: 第四条呢是对马斯克比较有利的，就是他一旦行使他的期权，就是你获得这些股票之后呢，他没有锁定期，他可以随时的抛售这些股票。
0: 这个还是很大方的，一般现在对于那个上市公司高管的锁定期都规定比较严的。
1: 当然实际操作当中你不可能大规模套现嘛，但我们后来看到现实当中马斯克还是经常会套现的，包括他买推特的时候都还是会套现的。
0: 嗯，
1: 这个是对他用自己的钱来做别的投资还是很大的一个便利。
0: 这里要插播一个开始就有问题，就是这 12% 给到马斯克股票是从哪里来的，是公司现有股票呢还是增发
1: 啊？这个忘记说了，就是像你说的他是增发给他的，就不是说从别的一个股东那边收过来，他是公司增发的。
0: 嗯，
1: 也就是说如果马斯克真的获得了所有这些股票的行权了之后的话，其他的股东你在没有买卖特斯拉股票的前提下，那你占有的这个原来的股权是会被稀释的
0: 啊。对，
1: 而且这个比例其实不小，大概有10%上下吧，还是蛮多的。
0: 啊，那这还蛮多的。
1: 是，但是你考虑到如果那个时候市值已经是2018年的10倍以上对吧，6500和500，
0: 小小的稀释我也可以接受。
1: 对，
0: 所以简单小结一下，这个2018版的马斯克的薪酬方案呢，其实就是一个当时设定的把他的个人财富跟特斯拉的市值增长非常强的绑定在一起的一个很激进的计划。如果赢了，其实所有特斯拉的股东都是赢家，当然马斯克在里面赢最多了。
1: 也正是因为这个市值的目标实在是太诱人了，所以最终

0: 中73%的这个特斯拉的股东才投票通过了这一个方案。那实际情况就是呢，刚才的12个市值目标，还有就是16个经营目标吧，特斯拉不仅是完成，而且是超额完成。我们现在知道它一度是达到过万亿的啊，就6500万早就超过了。尤其是在2020年到2021年那段时间，特斯拉的股价暴涨嘛，感谢中国市场，它一下子就刷完了这些目标，就一瞬间，就很容易的。那马斯克呢，就也获得了原本所有人都觉得他不可能拿到的薪酬的那个奖励。一开始推这个方案的时候，所有人预估他最后能拿到的大概是一个十几亿、几十亿的水平，结果他最后拿到了560亿美元。再加上他原有的特斯拉股份呢，也让马斯克站上了世界首富的这个位置。也正是因为这个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的完成的任务最后完成了，才引发了接下来的那些法律的纠纷和一个比较戏剧性的判决。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下前面说的这个判决究竟是怎么回事，以及这个2025年报复性的方案又是怎么出台。
0: 报复性的方案，这里边还是涉及比较多的这个法律的专业的知识了，而且已经进入到美国的公司法比较深的部分了，所以我这边我们只是学习了之后简单的复述一下我们的学习成果，如果有错漏的话欢迎指正。首先为什么会有这个判决呢，就是肯定有人要告
1: 啊，对，
0: 特斯拉对吧，是一个特斯拉的一个小股东叫 Tonita， 我不知道他这个名字怎么念啊，就是他起诉了特斯拉和董事会，据说他只有9股的特斯拉的股票，
1: 比上次那个 LVMH 只拿了50股的还要少啊。
0: 对，当然9股钱其实也不少了对吧，
1: 啊，
0: 但根据美国的法律呢，他其实可以代表所有特斯拉的股东的。那他的核心的一个指控是什么呢，就是2018版方案在确定的时候呢，特斯拉的董事会不具有独立性，被马斯克控制了，而且整个方案不透明，所以说董事会没有尽到对股东的忠实义务，所以这个方案应该被撤销。
1: 感觉这个小股东背后还是有很聪明的律师在帮他做。
0: 是是是，其实他就是代表了有很多在这个方案真的执行了之后呢，看了不顺眼，觉得不行，你拿的实在太多了，所以我要告你。那么2024年呢，就是在特斯拉总部所在的特拉华州，他的一个叫做横平法院，这个法院的首席法官叫凯瑟琳·麦考密克，他就发布了一个长达200页的判决书，宣布撤销2018版的这个方案给马斯克带来的所有的股权激励。
1: 所以这个判决的理由就是前面说的这一套吗？
0: 我首先要说一个点，就是特拉华州这个横平法院是一个处理公司法相关案件当中就是享有盛誉的一个法院，是一个专门处理这个类型的案件的一个法院。
1: 特拉华州本来就是一个
0: 就是
1: 空壳众多的一个，
0: 对，它就是公司法最强的一个地方嘛。
1: 啊，
0: 而且它声誉非常高，这些法官都是就公司法相关的一些非常资深的专家，后面还会讨论到一些美国的公司或者上市公司相关的一些法案的一些规则啊，通行的一些原则都来自于横平法院的一些判例。
1: 如果说把马斯克这个案子判定了，那其实对于未来的相关的一些判决的话，其实它会有很强的一个指导意义，
0: 就是不仅数额巨大而且社会意义非常的重大。是吧，
1: 哎，是。
0: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判决书的核心思路是什么，就是我尽量说的简单一些便于理解啊。基本上可以说它采纳了大多数原告的一些逻辑。首先呢，就一般而言，在特拉华州的这个公司法里面呢，一个公司董事会的决策它是享有一个叫做商业判断规则的保护的。
1: 什么意思？
0: 这个规则我粗暴的理解就是说，你们公司的事情董事会说了算，跟我无关，我法律不会来干涉你。它背后有个假设，就是说我假设你这个董事会总是善意的，然后保证了股东的知情权的，并且是以公司利益为先的。一般公司都一般都会这样吗？
1: 简单来说就是法律是不管大部分的公司决策，只是 as long as 这个事情不犯法我就不会管你，
0: 对，他不会来插手具体的事情的。这个呢就是特斯拉这一方就是辩护的一个极力主张原则，就是你应该遵循这个，那你就别来管我嘛，就结束了，而且我们73个股东都一致通过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1: 不仅上了董事会还上了股东大会，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0: 对，但是呢麦考密克法官觉得在这个案子里边不适用商业判断规则，而是用另一个更加严苛的规则，叫做完全公平。
1: 什么叫完全公平？
0: 就之所以要适用这个规则呢，是因为法官就认为就是马斯克在特斯拉这家公司里边他是一个叫做控制股东
1: 啊，就是他的对于这个公司的这个股权的掌握的比例已经到了可以在这个公司里面横着走的一个地步。是吗？
0: 就虽然他的股份当时只有 21.4， 就没有绝对的控制权，但是他对整个公司的经营啊决策啊战略有压倒性的影响力，所以呢法官认为董事会的决议啊，就是这个方案本质上就是你马斯克的一言堂，就你自己给自己许诺了很多钱。既然如此的话，就不能按照你那个善意的假设了，对吧？法律就要介入进来，来审查一下你这个方案对于别的股东是不是完全的公平。
1: 焦点就变了，就是核心问题就变成了你怎么界定它有压倒性的影响力这件事情。
0: 就这个东西我们在旁边看的话好像觉得没什么问题，但这个在法律上要确认非常非常的复杂。 判决书里面罗列了很多的证据啊，比如说特斯拉薪酬委员会的主

0: 有很多的瑕疵，所以他要个撤销你。过程上呢，主要就是指的一个就是刚刚讲的这个掌控力，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种掌控力你在最后给股东投票的时候没有充分的披露给股东，股东的完全的知情权没有被保障。
1: 不排除有一些很可爱的小股东完全不知道，就马斯克在这个董事会里面是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的这样一个设定。
0: 对，甚至比如说我们站在一个股东角度来说，我知道你这是公司日常经营一言堂，但真要给你发钱的时候，那些董事会的那成员不都还是比较独立
1: 就
0: 的
1: 是你
0: 吗？
1: 的薪酬委员会竟然真的是吃干饭的。
0: 对呀、啊，对吧？就是这个有可能确实是跟对股东的想象有点不太一样的。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关键就价格上面，这太显眼了，是吧？
1: 对。
0: 实在是太多了。判决书里面其实也会说到，一般的高管薪酬呢，都会援引一些同行的数据来做一些对比
1: 就
0: 基
1: 是
0: 准。
1: 证明我并没有给的太多。
0: 对，但是特斯拉的董事会刻意避免了使用客观的基准数据，因为任何基准数据都会显示该薪酬方案是同行中位数的250倍，是马斯克此前薪酬计划的33倍。
1: 其实单独讲薪酬数字高不高呢，我也很难说，就是给太高就不行。
0: 嗯。
1: 但你联系到前面，这整个方案是一个自己跟自己谈判出来的一个过程，
0: 嗯，
1: 这个就很有问题了。
0: 是的，但这些都是其次的。
1: 啊？
0: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法官的逻辑，我自己读下来，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说，他采纳了原告方的一个核心逻辑，就是董事会公布这个方案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要通过这个高额的薪酬，这个非常激进的方案，来绑住马斯克对这个公司的领导地位，就你不能走。
1: 方案的整个目标不就是把马斯克摁在公司吗？
0: 对，但法官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要实现这个目标，真的要给他这么多额外的股份吗？因为你马斯克本身就是这个公司的创始人了，前面讲了，你已经有了21.4%的股份了，那你的个人财富本身就和特斯拉的经营效果、经营的业绩牢牢的挂钩了，那你额外再给他最多560亿美元是必须的嘛？董事会没有办法证明这一点，所以法官的判决书里面有一句话很经典的总结，就是他认为特斯拉为马斯克早已打算做的事情（括号就是全力推动公司增长这件事情）支付了天价。
1: 我觉得这个确实反而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啊。比
0: 嗯。
1: 如说，从我们旁观角度，完全可以说，没有马斯克的话，或者说马斯克没有认真在特斯拉工作的话，那他其实这几年的市值是没有办法暴涨这么多的。那为了把它摁住，那多给一些又怎么样呢？
0: 嗯。嗯。
1: 对吧？但是从股东角度，就是所谓的完全公平这个原则上来说呢，确实可以让你多拿一点，但是你多拿多少才是公平的？就
0: 嗯，
1: 这个问题是可以去讨论的，因为这个事关大家的利益。
0: 当这个数字到达了就几百亿美元的时候，那你必须要掰扯掰扯，我是不是可以给你100亿美元就够了呢？或者说稍微少一点呢，对吧？那剩下的这些不就是股东的利益吗？是吧？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就非常的复杂
1: 或
0: 了。
1: 者说，就是整个方案没有经过非常严密的、充分的讨论，没有达
0: 对，
1: 到一个大家都认为可以的公平的一个结果。
0: 是。那么最后，反正法官就这么判了。那我们把这个逻辑讲清楚了啊。那么对于马斯克和特斯拉来说，显然是不可接受。
1: 我都吃到碗里，你还要把它拿回去？
0: 对，所以呢，就是实际上就是12%没有行权，没有最后给他
1: 哦。
0: 啊。特斯拉在2024年6月的时候呢，是再次股东大会投票，又通过了18年的这个方案。然后呢，2024年12月的时候，法院最终的判决还是撤销了这个方案。
1: 12%的期权就是没有拿到，是吧？
0: 对，马斯克的反制措施是什么呢？就是我等了这5年，我这一分钱没有了吗？首先呢，就是2025年的时候呢，就是公司董事会批准了一个给马斯克的单年的薪酬方案。直接给他9600万股的这个限制性股票，就 RSU，大家比较熟悉的啊，这个价值在当时就是290亿美元，相当于是把18方案的大部分补给马斯克。
1: 你不让我这样给，我就硬给，是吗？
0: 可以的，是的，但这里面有个区别，就是你直接给股票的话，在这个会计上面实际上是属于薪酬支出的，就是当然这个比较复杂。
1: 财报上面可能会稍微有点显示，或者不是太好看，对
0: 对，
1: 吧？
0: 就是你要记在费用里面的话，你这一年的这个亏损就很厉害，是吧？但是呢，这个当中会有一些会计的细则，就一般来说，就实际上不会在今年直接的计入，它有可能在后面怎么再计入，就是它这个财报的影响会比较平缓一点。
1: 但是还是会显示在财报里，对吧？
0: 对，这是一步啊。下一步呢，就是特斯拉就把公司法律上的这个总部搬到了德克萨斯，那里的法律更加宽松，然后更
1: 能
0: 加，
1: 够支持这些疯狂的方案。
0: 是的，搬过去之后呢，董事会就推动表决了一个新的薪酬方案。替换2018版的方案，
1: 更贵的那个方案。
0: 对，所以25年这个10,000亿的方案，实际上是为了替换18年那个方案重新来执行的。这个方案呢是2025年9月董事会提交的，然后2025年11月7日股东表决的，最终呢75%的股东通过了。
1: 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有哪些股东是反对的？毕竟这个跟真的一致通过还是有很明显的差距，对
0: 有四分之一是反对的，
1: 吧？啊，
0: 是
1: 对
0: 吧？
1: 呀。
0: 确实有很多机构投资者，包括像挪威的乳权基金，还有美国的一些养老基金，我们知道他们都是持有特斯拉比较多的股份的，比较靠前的一些机构投资者，他们就是反对这个基金的计划的。 然后反对的理由呢，除了上述那些问题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还会讨论更深的问题，更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做会使得公司和马斯克绑定的过深了，这个让他们已经产生了不安了。这个我觉得就是跟环境是非常相关的。18年的时候，大家
1: 想要马斯克在公司里，现在我不想要。
0: 现在有些人有可能就不这么想了，因为是25年的时候。所以在表决之前呢，就是特斯拉的董事会包括马斯克还要做一些拉票的一些事情。支持者呢，就还是认为，如果你这个方案没通过的话，那马斯克很有可能要走，然后这个特斯拉的股价就不管走没走，当天股价就会暴跌。所以说，绝对要
1: 还是同意一下。那等于这个表决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投票决定你对马斯克这个人还信任不？
0: 是的。那最终这个方案通过了，它的这个基本的结构呢还是跟18方案是一样的，就是还是12个台阶，还是市值目标加上经营目标，还是 12% 的股权的奖励，但是呢细节有一些不一样。
1: 这里又要插问一个问题，就是又有 12% 了是吗？
0: 嗯，
1: 12% 有 12%， 它得有多少钱啊？
0: 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要说明一下，就首先我们前面讲的18年那个时候马斯克的股权不是 21 点多吗？
1: 对呀、啊。
0: 但是在25年这个方案通过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多数媒体的报道说马斯克当时在特斯拉的股权的占比，就实际的股权的占比是 12% 到 13% 左右，
1: 就是这个有缩水很大一个比例。
0: 是就首先18年那个没拿到，那个你先别管了。原来那个 21 点多呢，因为78年以来特斯拉是经过多次的增发、还有马斯克自己的减持，逐步缩减到这个占比的、就是他实际的这个钱实际上膨胀了非常非常多，
1: 但是他的持股比例有下降。
0: 是的，当然这个数字具体很难算清，因为马斯克其实还有一些期权的部分，那你行了多少呢？其实大多数媒体也只能做一个估算。有一个佐证，就这个数字还是比较准确，就是马斯克自己在那个方案里边就有一句话叫做，如果我的股权没法达到 25% 的话，会影响特斯拉人工智能战略的发展。
1: 先不说这个说法本身是什么，但是确实可以这样算，就是 25% 然后减掉这个方案里面可能给到他 12%、那他其实手上就应该是 13% 左右。
0: 对，差不多。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讲一下25年的这个方案，这个1万亿到底怎么来的啊、首先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市值的目标大幅的增长，第一级的台阶就达到了2万亿美元，然后接下来每级5000亿美元，最终达到第12级的目标是8.5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当特斯拉的市值达到8.5万亿美元的时候，马斯克的这个最重要的目标就可以完成了。这也是为什么能算出1万亿的原因啊！你想想看 8.5 乘以 12% 就是 1.02。
1: 就首先我想说这个已经不是台阶了，这个是天梯吧。
0: 对。
1: 其次我想说这个十年以后人类社会会有接近10万亿美元级别这个公司，这个美元得贬值到什么程度啊？
0: 确实让你忍不住想一想这当时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1: 对，
0: 就这个数字怎么说呢，我们说起来就 8.5 万亿啊。
1: 嗯嗯。
0: 这个数字在2024年可以排全球 GDP 的第三名，仅次于两大国。
1: 全球 GDP 第三到底是哪个国家？
0: 德国。
1: 德国，颤抖吧德国。
0: 我们说回来这个事情啊，就是25版的这个方案里面呢，它对于经营目标还是有些调整，这个是大家其实关注比较多的啊。营收那个部分取消掉了，它只有 EBITDA 的那个要求
1: 啊。
0: 第一档你记得吗？前面一档的话最高是140亿美元
1: 啊，对，
0: 现在第一档是500亿美元
1: 哦，
0: 然后最高一档呢是4000亿美元。当然这个差距不是过去那个稳定的，它会有一些，那我们这个就 不讲了啊。那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个新的指标，就是一些产业的指标
1: 啊、就经营指标。
0: 对，第一条叫做交付2000万辆特斯拉的汽车，第二条叫做 FSD， 就是特斯拉那个自动驾驶那个系统活跃订阅用户要达到1000万。
1: 好家伙。
0: 第三个就是特斯拉要交付100万台人形机器人，还有呢就是特斯拉要有100万台的 Robotaxi 自动驾驶出租车投入商业运营。
1: 我觉得任意一条目标想起来都已经很夸张了，然后还要加在一起是吗？
0: 这里边最最简单的有可能是2000万台这个特斯拉汽车
1: 、啊、
0: 那我后面还在说。除了这些目标以外呢，这次方案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调整，就是每达到一个台阶就会给马斯克1%的投票权，就即便那时候股票没有给到，
1: 投票权和股权是绑定在一起，
0: 对，
1: 你只有在行权以后你才能获得相应的投票权。
0: 是，
1: 但是现在就是你没有行权你就已经可以获得投票权了。
0: 是，而且这次给发给他的不是那个期权了，而是那个限制性股票，当然还是花钱买的，就这个差别不大啊、因为你还有税啊等等，差别不大。但是这个每达一个台阶就给1%的投票权，这个实际上是个非常罕见的条款，
1: 听都没有听说过。简单来说就是你随着这些目标实现，你就可以逐步提升你对整个特斯拉的控制力。
0: 对，如果你到了完成这个指标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已经获得了特斯拉 25% 的这个投票权了，是这个概念。
1: 他已经可以推行一些更疯狂的计划。
0: 是另外就是这个方案其实也回应了一些股东的担忧啊，就不是有的股东担忧你跟这个公司绑定太深吗、所以他要求马斯克在最后必须提交一份董事会认可的继任者的方案。
1: 我觉得这个就很像最后找补了一下，就是你整个方案里面所有的条款都在加深马斯克和特斯拉的绑定， 然后你最后说你再给我一个将来解绑的方案，我其实很难想象这个方案会长什么样。
0: 同意。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7: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8: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9: 这里呢，我们就基本上把马斯克整个天价薪酬方案的来龙去脉和具体内容都讲掉了，算是解决了第一个好奇。听完了以后，我觉得第二个问题基本上也有了一定的解答，就是这个方案跟常规的高管薪酬的方案多大区别，听起来就是完全不一样。
10: 是的，那当然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稍微展开一下，就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就首先程序上面呢，比如说美国的这个

0: 证券委员会 SEC 啊，它对于上市公司的高管的薪酬，它没有规定你具体有多少，没有这个上限的，
1: 你就没有工资帽那个概念。
0: 嗯，对，它规定的主要就是程序合规和强制披露。
1: 嗯，
0: 它是这个概念，就是你这个公司必须详细的解释你这个薪酬计划的目标啊、设计的逻辑啊、奖励的具体指标啊，然后为什么选择这些指标，包括马斯克这份方案，他也是要遵循这些规则的，所以他必须要解释为什么你把这个市值目标定得这么高。
1: 那他是怎么解释的呢？
0: 这个我们到后面到底能拿多少钱再讲
1: 啊。
0: 其次呢，就是像前面说的，一般而言薪酬委员会都会参考同行的水平，就你不能超过太多吧。
1: 嗯，
0: 其实美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大家就是有些统计嘛，会有一个一般的概念，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固定工资，比较常见的有可能是100多万美元、200多万美元这样一个水平。第二个呢就是年度奖金，就是一般和短期的绩效是挂钩的，
1: 这就是我们就是俗称的年终奖这个部分是吧。
0: 这个部分呢就经常是工资的两三倍。
1: 嗯，很符合我们年终奖这个比例。
0: 第三个呢就是长期的股权，这里面要说明一下，这当中有两种，一种叫做基于时间的股权，就是你只要在位就一定会给你，不论你的业绩的。另一部分呢是根据业绩挂钩的。第四个呢就是福利的津贴，比如说私人飞机啊、安保等等的这些东西。
1: 大家一般知道就是福利津贴是不算在高管薪酬里面的。
0: 嗯，这样一个设置呢，其实从 CEO 角度是基本上能够保证他有一个非常稳定的丰厚的回报，同时呢也有一个你能做好业绩的这样一个激励作用，它是一个比较平衡的模式。
1: 嗯，
0: 比如说库克，就是他在苹果薪酬高的时候一年有7亿美元，这里面大头就是第三种，就长期的那股票期权，而且基于时间的，所以说稳定会给你的。嗯，这种设置呢往往是为了留住一些重要的 CEO，
1: 对，让你不要跳槽，就你只要还在我们这个公司做这个位置，我就给你这个钱。
0: 是的，但这里面有个关键的区分啊，就是 CEO 的类型，一种叫做创始人 CEO， 一种就是职业经理人。
1: 嗯，
0: 这个其实在薪酬方案上面是差别非常大的。一般而言职业经理人你是需要更高的底薪或者说是一些激励，因为他本来没有股份的嘛，没跟公司有利益绑定的，那你要做得好我就给你一点东西的绑定。而创始人 CEO 呢往往拿的钱是比较少的，你像乔布斯啊、扎克伯格包括马斯克都曾经拿过1美元的薪酬。
1: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到那个特拉华州的那个判决的一个背景，就是你马斯克都已经是公司的创始人了，你手上股权也不少了，你怎么还要这么多是吧。
0: 对的，过去呢其实监管和舆论都比较在意的一个点，就是经理人 CEO 的一些高额的薪酬或者一些福利啊，就比如说杰克威尔奇，就当年从通用电气退休之后呢还有非常优厚的待遇，就每年要花大几百万美元。后来呢就发现这些是他在位的时候公司跟他签约的，然后这个也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
1: 公司竟然愿意给他养老，很厉害。
0: 对的，然后包括库克的薪酬里面的期权的部分与时间挂钩的太多了，后来也有很多的争议，最后是被迫有一个调整的。对于创始人的这个 CEO 呢其实管的是比较少的，因为本来就是你的自己的生意嘛，还会担心你自己不认真做吗。
1: 嗯，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马斯克当时的那个方案确实是个异类，就是你又是创始人还是要给你很多这件事情。
0: 对，如果我们把视角从美国挪开的话那就更异类了，就是在像日本啊、欧洲包括中国，其实很多上市公司的高管的薪酬是有明确的或者说是不那么在明面上的一些限制的。在中国其实很多国有上市公司就不用提了，就本来就有一个限薪的这个标准了，
1: 然后限薪还越来越要下。
0: 然后在日本其实也有一个规定的，就比如说上市公司它必须在有价证券报告书当中，就是那个财报里面啊，单独披露所有年薪总额超过1亿日元的高管的姓名及具体金额。这个呢就形成一种威慑，导致很多日本高管的薪酬会定在比如说9500万日元一年，
1: 尺度拿捏得很好啊。
0: 对，当然啊，因为现在有很多全球化的日企嘛，就引入很多外国的高管，他们就相对无所谓这个气氛空气。
1: 嗯，
0: 该要高价就是要的，所以突破1亿日元的也有很多。这个当中最有名的呢就是当年雷诺日产联盟的掌门人卡洛斯戈恩，
1: 嗯，
0: 后来被抓起来然后从乐器箱里面逃出去的朋友。
1: 是，
0: 嗯，他当年是被捕的一大原因就是因为他瞒报了很多的收入，大家对这个事情非常的不爽，是因为他本来收入就很高了。
1: 嗯，
0: 那他当时的薪酬已经超过1000万美元了，就在日本属于非常高的一个异类，在欧洲也很高了。
1: 当然跟美国的比如说马斯克同学相比，这个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0: 说白了就是在大多数的地区呢，其实人们还是有一定的社会文化的观念，就是你不能赚太多的钱。
1: 嗯，最后我们回过头来聊一下最后那个问题，就是马斯克这个25版方案到底能实现多少个台阶，以及他自己到底能拿到多少钱。
0: 首先我们要说的就是我们先把时间后的事情放一放，这个方案其实有个最主要当下价值，我觉得是还是要强调的，就是股东最看重的有可能就是马斯克能不能你现在先把精力聚焦在特斯拉的发展上面。
1: 我觉得他辞任了正职以后我觉得会好很多。
0: 过去两年大家看到马斯克他把大量的精力花在了特斯拉乃至商业运营以外嘛， 然后特斯拉本身呢，这个最基础的这个造车生意，其实在今年是明显的看出停。

0: 滞的状态了啊。还有包括他自己的一些经营决策也会让大家有点担心，好像你对这个特斯拉这件事情你不上心了。比如说原本预计当中一个更加廉价车的一个计划就被取消了嘛。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虽然自动驾驶的进步还是很显著的，但是其实最后在业绩上面没有特别明确的一个收益，还没有明确的收益。卖车这块也有瓶颈的话，大家看到2025年的时候这个特斯拉整个业绩是不怎么样的。那其实它整个公司的股价呢也跟高点相比是有个大幅的下滑的。但如果我是股东的话，我首先希望你能够收收心，是吧？这个时候如果你提出要拿更多钱的这个方案的话，然后跟这个公司更加绑定，然后又讲出了这个很宏大的 AI 战略这个新的故事，表示至少你对经营特斯拉还是有热情的，对吧？
1: 就是你的期待已经变成你只要对这个事情还有热情我就愿意支持你，是吧？
0: 我觉得有些特斯拉的这个股东确实是这么想，
1: 还蛮单纯的啊。
0: 嗯，
1: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25方案的野望到底能不能实现。感觉还是要回答一个基础问题，就是为什么特斯拉这次又要定那么激进的市值目标？
0: 对，就是他这个钱为什么那么多，是因为你这个目标定的很高，对吧？
1: 啊，对，
0: 你定的比如说一半啊或者什么几分之一啊，那你相对来说大家就好像能接受一点点啊。
1: 嗯， 嗯，
0: 这里边呢马斯克有一套自己的逻辑，就是在那个方案里面他都会阐释的嘛。嗯，他认为特斯拉也是或者特斯拉认为自己吧，不仅是汽车公司，而是一个机器人加自动驾驶加 AI 加能源加出行生态的一个大的公司。
1: 它是乐视吗？
0: 尤其 AI 在里面是个关键词嘛，就是它的 AI 战略是它最看重的。那么特斯拉就认为只有现在这个市值的目标才匹配这样一个未来的愿景。
1: 等于它就是在换一个对于公司估值讲故事的方式了。
0: 嗯，
1: 现在的估值还是基于所谓汽车销售的部分以及一部分自动驾驶的部分，
0: 嗯，
1: 建立起来一个大家还能接受一个估值模型。但是比如说 AI 的部分机器人的部分这些都是属于未来的估值的东西，这里其实有很多假设的环节。嗯，或者你把整个估值的方式做一个大的改变，这个其实对于比如说你对特斯拉不够了解或者你没有那么相信的人来说呢，其实就是个问题吧。
0: 嗯，是的，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关键的一个点啊，就是除了特斯拉的个体努力以外，其实这个还是有很多历史进程的这个问题的。就他定的这些目标其实都是建立在很多大环境的未来的预期之上的。首先市值的目标，我们其实知道就是美股2022年后的暴涨，就显然不是你单纯的就这些公司做的特别特别好它涨了这么多倍，
1: 就
0: 是
1: 大家都坐上了一个火箭，你不能说自己跑得快好吗？
0: 是，肯定是一个最主要还是一个资金流入的问题，大家都比较明确了。那所以与其说我们要讨论的是特斯拉在十年后能不能成为一个 8.5 万亿美元市值的公司，我觉得更要讨论的是十年之后美国的证券市场股票市场能够涨成一个多少体量的一个市场，以及再往上就整个金融市场的钱在后面的十年会往哪边流的这个问题。
1: 本质上来说还是在讨论火箭本身能不能跑得更快一点，
0: 这实际上是个宏观预测问题
1: 啊，
0: 是吧？另外这个经营的目标其实也是的，它其实上是一个产业发展的一个问题。你像 FSD 的订阅用户还有自动驾驶车队的规模其实都指向了一个结果，就是它那两个指标啊，1000万的订阅用户和100万的这个车队规模指向的一个结果，就是如果你能实现这个就意味着自动驾驶大规模普及，至少在美国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特斯拉能达到这个规模的话，那整体的规模要更大，要大很多。
1: 嗯，
0: 那100万台的人形机器人其实更是这样，这是大家最最讨论多的一个东西啊。其实是这个问题，就如果你相信十年内特斯拉能够卖出100万台的人形机器人的话，那实际上它能卖出的肯定不止这个数，因为这个数就意味着这个产业的许多关键的一些难点啊，商业化难点都已经被突破了，这个人形机器人已经变成一个价格可接受的可量产的产品了。
1: 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类比，就是还是特斯拉的车的部分。
0: 嗯，
1: 特斯拉是在2020年下线它第100万台电动车的，这个其实已经是公司成立的17年后的一个事情了。
0: 嗯，
1: 但是在这个之后呢可以看到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爬升，就目前特斯拉的累计交付量已经达到了600万台车。
0: 所以如果你相信这个100万台人形机器人的目标能实现的话，其实你就是在相信十年之内人形机器人这个市场已经普及了。你想看2020年那个时候的电动车的这个发展的水平已经跟比如说2000几年的时候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1: 嗯，
0: 并且特斯拉还在里边占领导地位。
1: 嗯，
0: 当然这个是后面一个事情啊，你先要相信前面这个，就是这个市场已经起来了。
1: 所以说我们这个脑洞的话应该是这样开的，就是特斯拉在2018到2023年整个奇迹呢，它其实依靠的是在一个竞争的环境下，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同时有产业的进步和市场的热潮。
0: 嗯，
1: 那么2025到2035年这个野望呢，也许要类似的或者说更伟大的一个客观条件才能够实现。
0: 嗯，
1: 在一个激烈变动的时代去预测一个公司的前景，这是一个最疯狂也最有趣的实验。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夏文杰，
2: 我是小亚。我们在节目里面其实提到过很多次麦当劳啊，那麦当劳到底算一个什么公司呢？有的人认为它是一个销售特许经营权的公司，有的人认为它是个预制菜公司，有的人认为它是个地产公司，因为它在美国的业务收入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就是特许经营商向它支付的房租嘛。
1: 嗯，接下来感觉要跟一句，也有人认为不尽如此。
2: 感觉我们在出什么高考命题作文。但是在这么多说法里面，很少有人会想到其实麦当劳是个餐厅。
1: 嗯，这是一个新发现的，所以是什么提醒了岳老师这个被忽略的真相
2: 啊？因为我那天没有事情干，上麦当劳的官网在那里转啊，然后发现他们竟然有厨师，然后这个事情把我吓了一跳。
1: 所以不是什么厨师机器，是真的人的厨师
2: 啊？对，真人。所以麦当劳其实是有厨师，甚至说有主厨的。
1: 哦，
2: 目前官网上披露的麦当劳厨师有两位，然后能够查到的历史上面还有好几人主厨。那最早也最有名的一位是在1976年就加入到麦当劳了，
1: 这有点意思啊。所以麦当劳的主厨是干什么的？
2: 这就是我们这期节目想聊的话题啊，就是麦当劳的主厨的职责呢，跟一般餐厅里面的主厨肯定有很大差别。那总体来说呢，他们更像是麦当劳整个产品研发流程上的一环。
1: 嗯，
2: 那我们可以先介绍一下麦当劳目前的常规的新品的研发流程，总共分五步。首先呢，一般是提前两年开始考量整个产品开发的策略，然后制定整个开发路线图。其次呢，就是提前一年半开始做产品的研究开发和内部的试吃。第三呢，就是提前一年来邀请一部分消费者来测试新品，然后做最后的微调。第四呢，就是提前六个月做上市之前的各种准备，包括小范围的在门店的销售试水。最后一步呢，才是新品的上市。
1: 嗯，从这个流程来看的话，麦当劳的主厨的作用应该主要体现在前两个环节吧，就是产品策略，还有具体研究和开发试吃那个部分。
2: 对的。那一方面呢，主厨的脑洞比较不受限制，他们可以在实验厨房里面尝试很多不可能在普通麦当劳门店里面出现的食材。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其实又要考虑到这个产品落地的可行性啊，定价方案，盈利能力，投资回报率等等。所以其实从脑洞能够走到正式研发的这种产品非常少。时代杂志早年去采访过麦当劳主厨，他披露一个数字，就是说麦当劳厨师每年想出来的点子大概有1800个，那最后呢只有5个左右的新品能够进入到麦当劳全美的菜单里面，那常驻在菜单比例上就更少了。
1: 哇，这1800个一天要想到5个也不容易啊。不过麦当劳毕竟是以自己所谓的这个菜单精简闻名的嘛，而且有很多虽然是这个现实的新品，但是巨无霸啊、麦乐鸡这些拳头产品其实很多都没变，就那么几个。
2: 麦当劳早年的很多强的单品呢，其实不完全是靠他们家自己研发出来的，而是推广了一些特许经营商的发明。那典型的案例就是巨无霸和麦香鱼。
1: 嗯，
2: 那麦乐鸡呢，其实反而是一个麦当劳真正的自主研发，它整个的过程就是由当时公司的 CEO 让·克劳克，然后他的主厨阿润和他的供应商泰森合力完成的。那克劳克先是提出了一个 brief， 就是我们要做小食，尤其是鸡肉类的小食。那阿润就是研发出了麦乐鸡的具体做法，以及和它配合的那个三种蘸酱，然后还设计了一个完整的生产流程，包括你要用什么机器来切鸡肉，怎么去安排人工去骨的这个流水线，然后鸡肉外面那个面糊要怎么调等等。阿润呢自己说呢，就是麦乐鸡外面那个面糊就源自于天妇罗面糊的这个灵感。
1: 哦，这样的吗？
2: 啊，对，但是它需要根据麦当劳顾客可能喜欢的口感做很多细致的调味。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这个麦乐鸡蘸酱的研发，那我们现在常吃的就是甜酸酱这一种嘛，偶尔会有一些现实的特别蘸酱。那实际上在麦乐鸡最早推出的时候呢，还有两种蘸酱，一个是黄芥末酱，一个是烧烤酱，这个就是艾润从全球的几百种酱料味型当中挑出来的。那最后呢，泰森作为麦当劳的供应商，他要保证麦乐鸡当时在整个北美市场上市时的供应要稳定，为此他们专门培育了一种鸡的品种，我觉得这个鸡主要是长胸，就鸡肉就是主要是集中在它的胸部啊，然后这个鸡还有个名字就叫麦当劳先生。但是因为上市的时候这个麦乐鸡太火了，所以早年其实有一段时间是供应不上的，这个情况会出现。
1: 这个主要练胸的麦当劳先生这名字实在是有点羞耻啊。不过刚刚从岳老师讲述能看得出来，其实麦当劳的主厨更像是一个公司里面的一个研发负责人那种感觉。
2: 嗯，有一点。嗯，
1: 另外蘸酱这个点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因为在西餐的正餐里面其实酱汁的调配也很重要嘛，那麦当劳的确也很重视这个环节， 你像除了刚才讲的这个甜酸酱以外，他们的这个巨无霸的蘸酱，还有那个四川辣酱，其实名声也非常的响，都是可以单卖，甚至是可以那个炒高价的那种单品了。
2: 其实后来 Chef Irene 还推出过一个很强的猪肉的单品，叫 McRib、
1: 啊、
2: 它其实就是麦当劳比较大规模使用重组肉的一个案例。
1: 这个是知道，之前的不太知道。
2: 对，因为这个单品在中国应该没有推过，所以我们就不细聊了。那 Irene 在麦当劳这个主厨的职位一直是做到2004年，然后之后呢就有一位新的 Chef 叫 Dan 来接手了。Chef Dan 和 Irene 的职业路径呢比较相似，他们都是从厨师学校高分毕业，然后再到高级餐厅和连锁品牌历练一番，最后再加入麦当劳的。当然现在也有一些什么乙方团队的厨师加入麦当劳的案例啊，比如说目前负责麦当劳全球菜单创新的一个 Chef Roger，他之前就是泰森对接麦当劳业务的一个厨师、
1: 哦、
2: 那我们说回 Chef Dan 啊，这个人在任上开发出来的经典单品其实没有麦乐鸡这么强。他比较有名我们可能都知道的有两条线，一条叫麦咖啡、啊、
1: 这也算是主厨开发的吗？
2: 这个其实比经典单品的意义要更大，因为它相当于开发了一个完整的潜在的子品牌以及饮品的品类，它有点像一个平台的感觉了。另外一个很著名的单品就是安格斯牛肉堡
1: 啊，这个我自己还是吃过蛮多次的，就虽然它价格更高一点啊，但是感觉它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它的品质和牛肉饼的这个厚度，反正是在我心目中它现在是真正的巨无霸。
2: 安格斯牛肉堡其实就是严格的按照我们前面说两年这个开发全流程拿出来的一个单品，它是2009年上线的，当时也是麦当劳时隔很长时间拿出的第一个汉堡的新品。Chef Dan 当时也设计了三种安格斯牛肉堡，那一种配的是番茄和酸黄瓜，这个就跟巨无霸有点类似，一种配的是培根和芝士片，还有一种配的是蘑菇片。那相比于当时麦乐鸡的这个只推一种单品做法，我觉得它做三种的好处就在于分散了供应链的压力，也可以大规模测试市场反馈到底要吃哪个啊。
1: 而且就感觉这种相对比较高价的这个牛堡的话，它配不同的口味也更加的可行一点。不过我还是蛮惊讶的，原来2009年就有安格斯牛肉堡了，我自己的这个体感好像就是近几年在中国比较多的看到。
2: 这个也涉及到一个麦当劳不同市场之间产品引进和研发分配的过程。麦当劳好像没有特别披露过这个部分，然后查了一些资料，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样子的。首先美国肯定还是麦当劳的研发的核心，它最重要的核心单品开发工作还是会放在美国的，那么他们会同时制定产品在全世界推广时的品质标准，比如说汉堡面包胚的高度、薯条的直径、色泽等等，然后他们会定期跟全球其他部门的团队碰面，他们会校准产品质量的一致性。其次呢，麦当劳还会去设立一些地区性的研发中心，一方面呢这个研发中心可以负责区域内某个单独市场的比如说限量型的新品研发，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会和总部的研发团队合作，然后对一些即将引进的单品做一些本土化的微调。那这个本土化的过程呢可长可短，也要看当地市场对于这些单品的接受度。那在安格斯牛堡这个例子里面呢，其实它从北美市场推出到中国市场上市中间隔了10年，就算是一个比较长的案例、
1: 啊、所以确实中国就是近几年才上市的。
2: 对，那如果说一个单品的主体不变，只是说针对本土市场做一些口味的延伸和调整，现在其实也要花半年时间的。查到说2009年麦当劳曾经开放过一次他们位于香港铜锣湾的食品研发和品质管理中心，那其实就是他们的研发厨房。那这个区域中心呢，它同时负责亚太、中东和非洲的产品研发工作，它内部名字叫 Forbidden Kitchen， 中文名字更中二，叫御膳房。
1: 哇，这行可以，
2: 你可以想象一个御膳房其实在一家普通的麦当劳门店的地下吗？
1: 麦当劳起这些这个建筑还有机构的名字都是蛮中二的
2: 啊。那这个御膳房里面一半的空间呢是一个完整的麦当劳的厨房，就标准厨房，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负责研发啊创意的一些试验性的厨房。那每天在里面上班的工作团队当时是有9个人，里面就有一位主厨叫 Leslie。那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 Chef Leslie 就分享过一个产品本地化例子，叫麻辣猪宝宝。没有读错、啊、
1: 只是个宝宝
2: 啊，麻辣猪宝宝。那这个产品呢最初是为中国市场研发的，然后他们想的是最初这个麻辣的味型要相对重一点，是那种四川的麻辣味型。但是他们找顾客试吃以后就发现有人接受不了这个辣度，所以就把辣度降了一下。之后呢他们又想把这个麻辣猪宝宝推广到东南亚的其他国家，那边人更不能吃了，所以说辣度就要进一步减少。那 Chef Leslie 在

0: 采访时候也说到，说他们会在产品的开发和推广过程中考虑成本的问题。像这个麻辣猪宝宝原本定的上市时间是更早一些的，但是当年因为遇到了猪肉价格的上涨，麦当劳测算了一下回报率，最终推迟了所有猪肉产品的上市。这其实跟当年 Chef Aaron 推那个 McRib 的时候面对问题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在北美 McRib 的回归周期基本上跟猪肉的价格周期是可以对上的，就是只有在猪肉便宜的时候才会推这个单品
1: 啊。原来这个猪周期是一个全球都会面临的问题，
0: 那竟然也会影响到麦当劳，很有意思哦。所以我看 Leslie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每天只有一半的时间在厨房里面，剩下的时间主要是看邮件以及和供应商开会。
1: 所以主厨身上除了厨房的油烟味，也有普通白领的班味
0: 啊，有班味啊。麦当劳作为全球可能是最成功的餐饮品牌，它确实需要一些厨师的能力和创意来创造下一款可能会爆的大单品。但是如果这个单品无法通过严格的流程检验，也缺少世界级的供应链支持，美食也就只能停留在创意阶段。很难说一个麦当劳厨师会不会为了自己的日常工作而感到开心啊。但是如果创意真的被推向全世界，那一定是很令人骄傲的事情。
1: 这就是我们本周送上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0: 下期见。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甄选优质赛道，拆解行业投资逻辑，一财之道人气专栏行家硬核说，
3: 专栏主理人汪颖每周一节课，微观认识一个行业的全貌。
2: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知道，即可进入一财之道订阅专栏，
3: 还有更多线下活动，期待和您握手。
4: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你好，我是韩星，欢迎来到无限进化。手上有点闲钱，自己炒亏了，换 AI 选股怎么还亏？找理财师又把它只卖产品，难道钱真的没地方放了吗？多个 AI 软件拉出来 PK， 为什么四涨两跌四连亏？AI 里的阿尔法到底是本事还是技艺？6000多位理财师自评不到7分，却超半数觉得自己比同行强，他们到底能不能信？这期的无限进化，我们请到了加拿大投资者与金融教育协会常任执行理事毛妮妮 Susan， 把信任真空这件事彻底聊透。Susan， 其实我今天跟您互动啊，是带着一个真金白银的困惑来的。因为对于我来说，包括我身边的朋友来说，最近呢都普遍反馈一个真实的困境，就是手上呢是有点闲钱的啊，但是自己炒股呢还是容易亏的，后来呢用 AI 选股也继续亏，找人管吧啊，比如说投顾啊或者是理财师啊，还是怕踩坑啊，所以钱放在哪里都不太踏实。
7: 我到底投什么？拿什么投？相信谁？我是相信工具呢，还是相信人？这个问题，不光是你，包括甚至于很多业内的人士也困惑。我们一直都在说，这个行业有一个 bug， 这个 bug 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看基金是赚钱的，但是呢，基民是不赚钱的。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看从基金成立一直到现在，做个年化收益。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哦，就是中国的基金，如果我们去掉那些货币型基金不算，非货型的基金，如果你拉长一段时间来看，正收益在50%以上的是差不多有一半的。你去问基民都说啊，我是没赚钱的，我是亏的，甚至有很多基民还在说，去年是牛市啊，25年是牛市，我之前买的基金还没有回本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那面对这个现象，确实我们也需要去解决投资者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产品是赚钱的，我不赚钱？那我不赚钱的原因到底在哪儿？那我到底怎么能够变得开始赚钱了？那这些问题其实根源上面，源头是几乎就是那几个固定的原因。牛市你拿不住。熊市的时候一亏到底。你刚刚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是现在 AI 有了，对吧？我小龙虾选股情况怎么样？那如果看国内现在可以使用的各种大模型来讲，无论是 DeepSeek 啊、豆包啊、千问，对吧？这个包括各种证券公司开发的各种 AI 助手，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哪一个好？哪一个可以保赚不亏？我可能要给大家泼点这个心灵毒硫酸啊，
6: 还不算是冷水，比冷水还狠，
7: 比冷水还狠。就是，但凡你觉得一个简单的工具能够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你可能问题就提错了，你的期待值就有点 过高了。
6: 哦，
7: 看你的表情好像有点
6: 一个工具就能解决咱们投资的问题，的确是想想期待值还是
7: 有点拉满了，对，有点拉得太满了。而且如果用我们这个学金融干金融的话说，如果你期待着一个东西就能解决一个简单的东西，甚至于免费的简单的东西就能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那当大量的人都涌入的时候，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不了了。这就叫市场有效假说，对吧？你是不是相信市场有效？当所有的人都认准一个东西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它一定要么就是不免费，要不然就是贵到一部分人用不起。必然的，对吧？
6: 哦，还是回到那句话，就是什么？别人贪婪的时候，我应该恐
7: 惧；
6: 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那工具也同样如此，别人都在涌着都要用的时候，我们就要冷静三分。
7: 哎，是的。而且，其实从大家其实往回想想，啥时候开始 AI 这么火爆起来的？
6: 就是 DeepSeek 过年的期间嘛。
7: 您说 DeepSeek 的，这还是比较近了的。咱们再往前推，很多人是说 ChatGPT、OpenAI 出来的时候，
6: 对
7: 不对？那算下来也就是三四年的时间、当然我们说这三四年的时间 AI 进化的非常非常的快、它的学习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但是仍然它面对的很多问题、比如说 AI 它会计算、但是人类会算计啊。
6: 特别喜欢您这句话。
7: 对吧，就是人的会变的，
6: 是，而且言不由衷，
7: 言不由衷。
6: 明明
7: 我告诉你我的需要是这样的，
6: 对，撑住风险，但其实是事实上我一点都不想要风险二字。
7: 是的，而且有些时候我们发现有很多客户出现了浮亏的时候，他的情绪是很暴躁的，但你说那个时候他的暴躁究竟是为了什么？可能有些时候只是为了发泄一下啊，
6: 这就是情绪价值，
7: 情绪价值，对吧？而且有些时候这个情绪是不是能够真的换到一个结果，投资者也知道换不到的，但是他就会觉得说我需要发泄一下，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回头去想，对于 AI 这个工具啊，首先大家要承认工具是要为人服务的。
6: 是，
7: 还记得早年在我这个年代，我们小时候，我最刚开始用 BB机手机的时候，工具是要为人服务的。
6: 是，
7: 那人首先就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底想要什么。
6: 对，
7: 那如果去转头去想这个问题，就是人这一生可能终极的话题就是我要了解我自己。
6: 对，
7: 对吧？就是当我没办法了解我自己的时候，我很难期待着我的投顾能够100%的了解我。
6: 哦，这句话好狠。对呀，好像自己对自己的投资更不了解，那怎么能让 AI了
7: 解你，对吧？所以这是一层。那说到第二层，当我觉得说没关系，我知道我三年的诉求是什么，两年的诉求是什么，半年的诉求是什么，这个我终归说得出，对吧？
6: 对。
7: 那么我能不能让 AI 真的理解 AI 的阅读，我的读心的能力也是一个问题。那么第三点就是 AI 本身也是在不断的训练。我相信大家在市场上面经常听到这个词儿，叫做我们要喂它一些语料，
6: 对，
7: 要去训练 AI。那马上就有一个问题出来，我喂它的东西如果是质量不高的，出来的东西质量也不会太高的。
6: 那怎么能找到高的东西呢？现在好着急。
7: 首先第一点，可能大家面对的就是要让互联网建立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其实 AI 很多的学习的语料是在互联网上获取的， AI 是不知道这件事儿，你只是为了抱怨，只是一个情绪，还是你真的这么想，还是说我这件事儿出来就会有诉求，就会有结果， AI 就会全部都吞下去。它吞下去之后，当它吸收的是很多情绪化的东西的时候，它会把情绪当成是事实，那么喂出来的结果它必然就会有很大偏差。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觉得说，哎， AI 选股到底行不行，训练以后的会好很多，但是训练之前的，就比如说什么叫训练之前的呢，简单的语言大模型，你去问豆包，千问这种没有被训练过的，只是语言

0: 生成式的 AI，它只能靠着经验、了解、它的语言能力来给你一个结果。那大家可能会这个时候说，哎，那我用一个专业机构的吧，用专业机构训练的模型会不会好一些？那我们发现是的，会好很多。但是专业机构训练出来的，它也有语言的限制，它原来固有的客群的情况、客户的画像、机构自己对于市场的理解，其实这些都会有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其实依靠单一的工具，也要让工具有一定的进化时间，它自己有学习时间。所以，如果我们定义一下，现在可能是 AI 投顾这件事儿的旧石器时代吧。
1: 这么久远吗？暂时还只
0: 还
1: 是
0: 在一个非常久远，
1: 发
0: 大
1: 展。
0: 家还在要去打磨这个工具，这个工具还没有那么锋利，它还没有成为一个可以用的利刃的时候，你就拿着它去希望我一刀砍下去，砍下来半扇猪能领回家，这个就不太现实。
1: 哎呀，虽然我觉得浇了整盆冷水啊，我觉得心有点凉了。这些工具都想卸掉了，但是还是想要刨根问问底，万一呢？就比如说我们常见的 DeepSeek 啊，这个工具好像以前它的本身是公司换方量化，就
0: 对，它
1: 是
0: 是
1: 专
0: 换
1: 门
0: 方作
1: 做，
0: 为它的母公司，
1: 就
0: 是的。
1: 是本来就是做量化交易出身的啊，
0: 对。
1: 所以相对来说，总感觉量化出身的他选股就是回归主业，就相对专业嘛，应该是更靠谱的。但我试用下来好像也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但的确是各个工具也像您刚刚反馈的那样，说出来的话都一本正经，但是的确是深究下来还是很多漏洞的啊，所以说都不知道该怎么用 AI 工具了。因为我也看到了一个什么 PK 的数据，就是有人专门把各个模型做过对比，然后拉出来 PK，看看哪个选股更好。然后呢，结果呢就是先不说模型名字了，结果就是四涨两跌，另一个就是四连亏啊，基本上没有一个可信的了。就是那这些 AI 选股工具能不能旧石器时代再找一个工具稍微还能像那么回事儿的，有吗？
0: 你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大家都觉得说，换方作为一个量化头部的机构，那他投出来的 DeepSeek 应该效果最好，对吧？但是别忘了，他作为一个基金，他其实是一个投资方。DeepSeek 不是他训练的，DeepSeek 是他投资的。就像我们做一个比较，做一个不完全恰当的类比，对吧？腾讯也会投资很多新能源啊，那你说新能源就有腾讯的互联网能力吗？
1: 哎呦，
0: 对吧？
1: 默默的低
0: 所
1: 下
0: 以
1: 头。
0: 这个可能是一个人对于信息的关联性，但不是因果关系的解读，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还是一样，对于工具的使用上，它真的就是工具，工具就会有缺点，工具就会有适用的时候，工具就会有它的需要配合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比如说，如果我今天要写一篇文章，查一个数据，DeepSeek 的有效性就会好很多。但如果你要它去做一个判断，它可能是基于给你更多的信息 information 的角度上给你一个判断，但这个判断是没有办法告诉你你要真的持多久，什么时候的真的是买点，什么时候是卖点。就像你刚刚说，大家 PK 完了，这个四涨两跌，那我就要问拿了多久，什么时候买的，怎么去 PK 的。
1: 是个好复杂的系统工
0: 这
1: 程。
0: 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对 AI 绝望，而是说用更柔性的方法给他一些时间，让他去训练，甚至于对于咱们自己每一个人来讲，也要让 AI 了解我们，去跟着我们一起训练。我们看到很多机构，它也已经开始出现，我为每一个客户定制一个适合你的策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到的胜率就会高很多。而不是单一的选股。其实，咱们退一万步讲，15年前就已经有量化选股了。那 AI 能做的可能只是更快、更有效率，但是不是比之前的策略更不同？我们目前至少在我个人看来，还没有实质上的变化。这也是为什么，如果以我个人啊，这个不作为投资建议哈，你看特别像干金融的，对吧？不作为投资建议，就是如果你希望用 DeepSeek 去量化选股，你还不如去投换方的产品，对吧？可能效果更好，因为它会有在 AI 量化的基础上，我还有合规巡检，我还有我的这个适当性的 这个考察，我还有更牛的有长期的基金经理在管理，对吧？那其实效果可能是更好的这种啊，对吧？
1: 就用的越多，就说明他，对吧，未来更有潜力。
0: 没错没错、嗯、而且其实还有一点大家别忘了，大家开始用 AI 去训练去选股的时间其实刚刚好是这一波涨起来的时间。
1: 对
0: 吧，也就换句话说，这一波市场如果看国内的市场在24年924之后，那大家什么时候开始讨论 AI 选股，差不多就是在24年前，24年年初最早的一批开始，对不对？那那个时候大家就伴随着市场最黑暗的那一段时间，然后一路走起来，
1: 看到了曙光。
0: 对，所以像你刚刚说的这个四个涨的两个跌的，你是判断不出来是 AI 选的好
1: 还是人家股票本身涨得好，
0: 股票本身就涨起来， 对吧，
1: 或者大盘整体比较好。
0: 对、嗯、而且你也不知道这四只跌下去的，如果我再持一段时间呢会不会涨起来、
1: 哦、
0: 是我左侧购买呢还是右侧购买，对吧？所以这个呢都会有很多问题在里面。
1: 嗯
0: 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讲呢，我建议大家采用一个更柔性观望的方式、
1: 嗯、
0: 但是学会使用工具。那学会使用工具里面最核心的一点在于会问问题，就换句话说是你要训练你自己的 AI。
1: 嗯，
0: 你不应该说 DeepSeek 打开说今天我应该有100万买什么，这个问题就错了。但如果你说好 DeepSeek 打开告诉 DeepSeek 说至少啊，说我可以有3年的投资期，那我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意愿是什么样子的，到了什么情况我就接受不了了，那我有哪些偏好，我有哪些限制，那请你给我一个相对比较适合我的资产配置的组合。
1: 嗯，
0: 那么这个组合里面有哪些可以以个股的形式存在、
1: 嗯、
0: 哪些是以专业投资者的形式存在，那把这些问题层层的深入进去。那他可能给了你一个组合，但这件事儿不是说我有一个结果我就要去投了。
1: 嗯嗯，
0: 那我建议你继续往下问下去，你问问他说你建议我这一只股票或者这一个产品基于哪些考虑，这些考虑在未来市场的情况下会有哪一些会受到比较大的挑战。
1: 嗯，
0: 那么万一市场有极端的黑天鹅事件出现，你对我有什么建议？再问他一下，那如果我不投这一个，那有没有你觉得可以去替代它的品类，那是什么原因？这样不断不断的去逐渐深入，一方面你可以训练你自己的 AI、嗯、让它记下来，另外一方面呢你也可以真正的了解他给你这个信息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么这个逻辑到底是不是你认可的逻辑。如果本身结果放在那儿了，逻辑你不认可，那你可能就要问一下了，这东西到底适不适合我。
1: 哦，这就是您说的这个柔性化的互动、哦、
0: 是的，
1: 也就是说不要绝对化的结果是或者不是哪只股票、哦、
0: 没错，因为这个结果本身
1: 逻辑、
0: 哎、
1: 思考的过程，
0: 思考的过程更重要、
1: 哦、
0: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有了 AI 之后大家很多东西都外包了，
1: 嗯，
0: 包括用脑的过程也外包了，对吧？就像我们开玩笑说以前没有导航之前我记录的能力挺好的现在有了导航之后一条路走了10遍我还是习惯的开导航，对吧？
1: 嗯，
0: 那大家可能要多多少少的把我们的大脑再训练起来、
1: 哦、
0: 只不过训练的不是记事儿的能力。我一直跟大家说脑袋呀它不是记事儿的，它是想事儿的、
1: 嗯、
0: 记事儿的你可以交给 AI， 想事儿的那一部分还是要自己训练自己、啊、
1: 嗯嗯嗯。那我在用的过程中我倒自己总结了个方法论啊，因为您刚刚说到的这种柔性化的互动还是很细、
0: 嗯、
1: 也真的是需要技术活的，就这种感觉。
0: 对，它是个技术活。
1: 对我是发现你就是通过一个 AI 模型去问他提示词，就比如说我想达到什么目的，你给我一些提示词，
0: 嗯，
1: 然后再去另一个模型里面把左模型给我的提示词放到右模型里面，
0: 可以啊，其实这也是个好办法。
1: 嗯，
0: 这个就是魔法打败魔法。
1: 嗯，
0: 这个人类就是要会用工具嘛。
1: 嗯嗯，
0: 完全可以做这个事儿啊。就比如说因为我可能做了30年的这个金融行业，有点在信息茧房里了、
1: 嗯、
0: 如果我们跳出来说今天我真的是一个小白投资人、
1: 嗯、
0: 那我完全可以今天问问豆包说好我现在想做投资了，那请你告诉我我投资需要考虑哪些东西。
1: 对，嗯，
0: 然后把这些东西再去问一下千问说好我如果要做投资需要考虑这些东西，那我应该怎么跟我的投顾交流、
1: 哦、
0: 然后千问可能给了你一些结果之后你再拿去问 DeepSeek 说、
1: 嗯、
0: 好 我现在希望你给我去一个建议，然后我的交流。

0: 啊，
1: 这是必然的，对
0: 啊，
1: 吧？就是代码是没有情感、没有偏好的，但是写代码的人是有价值观的。就如果我们不拿国内的去比较，如果我们拿海外的去比较，比如说像这个 Gemini，它本身是从 Google 的缘起，那么它就搜索能力可能就会更强，它认为搜索的价值就比较大。那如果你去看 Elon Musk 的 Grok，那他的自主分析能力就会相对强一点，他的自己的信息收集的加工的要求就会高一些。那如果你再去看 Claude，那 Claude 就会更多的有逻辑，不会更多的顺从着你说。所以每一个机构它本身原来的基因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它训练 AI 必然也会带着不一样。就像是同样是一把刀。有些人就会用它来切菜，有些人就会用这把刀来去做坏事。那当然也会有一些人就会用刀去磨刀，所以它还是跟你用的这个手才是真正的决策因素。
0: 哇，好经典！说的这个，一方面也打开了我们的认知。总结下来就是，好几个工具，就是在择股之前要多试多练，然后甚至用魔法打败魔法，或者是换一句话，比如说今天我踩了 Susan，我就把这个播客重新再翻录下来，交给 DeepSeek，我就说请用 Susan 的这个投资逻辑来给我选股。
1: 哎，这也是一个好办法，回去我自己也试一试。
0: 对，或因为也是上一次采访了之后，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方法论，就比如说用巴菲特的思维来帮我，做一个长期价值投资，然后来选一只股票，就是自己的脑子不够用，那就用专家的脑
1: 脑
0: 子
1: 子，
0: 放进去，
1: 对，
0: 但是。
1: 其实你也提示了我一点，就是对于投资人来讲啊，对于投资本身是要有一定的容忍度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就像比如说刚刚在说。如果一个 AI 能够给我推荐六只股票，四个涨的，两个跌的，胜率挺高的。其实胜率挺高的，70%的胜率不错了。其实高过某一些基金经理喽。
0: 对，说实话，但是的确像您说的，万一都是牛市的时候，那这个现象就是普
1: 对
0: 遍
1: 啊，
0: 现象
1: 我得知道它到底长不长
0: 了。
1: 久，是不是可持续，这一点很重要。另外一个，我为什么说我们的投资人、我们的客户要对投资本身有一定的包容性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市场出现一些波动的时候，我要知道它是波动。那当我能够知道它是波动的时候，我要做的事儿就是等着这一浪过去而已。我不需要做太多事情。有些时候是我自己的搅动，就像是陈星之前也给过一些数据。其实一个投资者，我真正作为一个人，我的投资收益除了市场带给我的。我的产品带给我的超额收益以外，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的投资行为，我是不是瞎折腾？有些人是我不做还挺好的，我因为瞎折腾，我无为而治，我就赚到了贝塔加阿尔法，但是我瞎折腾，使得我贝塔和阿尔法都没赚到。
0: 就短线和长线的区别了。
1: 对，不只是短线和长线，而是我仰卧起坐嘛，对吧？有些人躺平了。那我就投资经理选的好就行了，我没躺平，我起起坐坐的，那就变成10块钱买的，11卖了，13进去，15又卖了，17又进去，然后19又卖了，21进去，然后套牢了。那你说到底这个产品好不好？对吗？所以其实对于投资要有一定的容忍度，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我对这个除了投资的波动的容忍度以外。也要有一定的期限容忍度，为什么这么说呢？刚刚你提到了一点，也是启发我的，就是巴菲特。大家有没有想过，巴菲特是什么时候大家开始知道他，开始被封为股神的？
0: 我印象中是我刚入行的时候，好像就是，我不知
1: 最
0: 道
1: 近
0: 对不
1: 二
0: 对
1: 十
0: 啊？
1: 年左右，对
0: 对
1: 吧？
0: 对对，就零几年开始。
1: 没错，互联网泡沫爆了之后，对吧？那去想想，作为巴菲特他自己。他的从业生涯可不止这20几年，
0: 是，这
1: 他
0: 可
1: 的
0: 是
1: 投
0: 捡
1: 资
0: 烟
1: 生
0: 头
1: 涯
0: 呢。
1: 长达60年，为什么只有这20年才变成股神？
0: 是因为美股好起来了
1: 是
0: 吗？
1: 我不知道这个原因可能非常多，但是至少有几件事儿可能让大家能够放心的，或者说自我安慰吧。如果这么说，一方面就是，只要全世界有足够多的基金经理，一定概率再小也会有一个股神。这是一个大数，对吧？这件事儿说起来有点扎心。

0: 第二个就是，如果我们说风水轮流转，好像不太负责任，但是确实巴菲特错过了很多市场时机，比如说最早的互联网那个时期，对吧？所以作为股神来讲，我们到底怎么定义股神？就有些时候是到了适合这个基金经理或者适合这个产品的市场的轮转了，对吧？那有点像是什么呢？你就想想，像大宪章也比巴菲特的投资效果好很多，但是名声就没有那么大。有些时候，如果我面对两个投资经理，我现在给大家选的话啊，一个呢是大起大落，但是我平均20年可以给你每一年都带来15%的收益，平均下来，但是我有一些年可能会亏个5-60%。那另外一个基金经理呢，是我没有大起大落，但是我20年里每一年都能给你赚个6%到8%，你会选哪一个？
1: 后者好
0: 可
1: 团
0: 能很多人都会选择后者，因为我扛不住，
1: 对，
0: 对吧？就是
1: 我理
0: 跌
1: 解
0: 下
1: 了。
0: 去了，我是不是就止损了？涨上去了，我会不会过早的止盈了？而且大起大落的这个过程中，我的心态会使得我不理性，
1: 是。
0: 对吗？但是你说 AI 理性吗？我可以很认真负责的跟你说，取决于你怎么喂它。其实我们也发现 AI 也不是完全理性的，因为 AI 有些时候会顺着你的情绪
1: 对，
0: 来
1: 就是
0: 迎
1: 我们
0: 合
1: 的，
0: 你，
1: 对，
0: 对吧？
1: 这个现象很普遍，
0: 很
1: 明
0: 普
1: 显，
0: 遍，对吗？所以这也就使得我们没有办法要求我们的客户、投资人纯理性，完全的是一个像机器一样的理性的人。基金经理也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完全的理性的人。
1: 毕竟
0: 所以
1: 选
0: 我
1: 人
0: 们
1: 呢，
0: 更多的时候把它叫做匹配，就是我了解我自己要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是我能接受的。
1: 哇，那这样看下来。好像在 AI 里面就一视同仁，很难有个性化的操作。可以就是对您来说，您刚刚提到的，可能目前比较好的 AI 就是精准的个性化推荐的。
0: 会了解你多一些的，对，
1: 哦，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 AI 选股这件事儿本身可能是一个，就尤其是大模型的这种 AI 选股是一个悖论。如果大家希望用更多的专业工具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用真正专业的、你信得过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啊、基金公司啊、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他们训练过的，而且合规巡检上做得比较好的这些模型。我不保证它一定给你赚钱，但是至少它不会叫做有道理的胡说八道。
1: 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另外，就是在分享了一个观点，就是麻省理工大学的一个数据，有一项跟踪了3年的实证的研究，
0: 是。
1: 结论是说 AI 对差生的帮助比较大，对高手反而会拉低。也就是说，还解释了原因啊，就是 AI 里面就所谓的这个阿尔法，只是记忆，不是真正的预测未来的能力。
0: 这听起来不太像人话，是
1: 对
0: 吧？
1: 对对，能不能用普通人听得懂的结论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拆解一下？
0: 对，这个研究呢，现在目前仍然在进行中。这个是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就是 MIT 的一个管理学院的教授，叫 Daniel Lee，在做的一个研究。那这个研究是什么呢？是他去用大量的数据跟踪这些客服人员。就金融机构的客服人员，当他接电话解决问题、解决客服的问题的时候，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是，他发现，原来我觉得这人好像能力不太行的，有了 AI 之后，他的能力或者说他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了。但原来我觉得哦，这个是我们最 top 的那些人，有了 AI 之后，好像他的能力下降了，出现了一个所
1: 均
0: 谓
1: 值
0: 的
1: 回归，
0: 均值回归，对吧？解释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第一，当客户提了问题。我作为一个客服人员，我把这个问题丢给 AI，AI 给我一个答案，给我话术的时候，那么首先这个话术本身是一个被训练过的话术，我一定是绝大部分的人这句话好用，必然就面对着一个问题是，如果这是一个复杂的，这个客户是带着复杂情绪的，那么这个时候 AI 给到的就是一个平均值的答案。那么如果我的原来能够解决复杂问题的这些 high perform 的这些人，他们用这种均值的答案，那必然就会拉低它的效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人都会有惰性的嘛。原来我是一个要花很复杂的脑力去思考、跟客户慢慢周旋，对吧？解决客户问题的这样一个人，当你有一个 AI 工具了，必然面对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会慢慢的尽量少用我的脑，而是用 AI 给我的一个现成的答案。 那么这个时候，AI 不断的得到的反馈就是，我给你的答案可以解决问题，那我这个答案是 OK 的。但是我并没有得到一个答案说，原来你自己可以解决问题达到90分，现在我给你这个答案解决问题是70分。那 AI 觉得说70分 good enough，那么就会使得我的 high perform 的那些人就会均值回归。所以这就使得我们未来可能去训练 AI 的时候，不仅仅是对客户要一人一策，对于我们的投资顾问也要一人一策。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原来这些最顶尖的业务人员，他们往往是解决复杂问题的。但是 AI 目前来讲，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归因和提供的方案还有待继续考察。那么在炒股这一端，为什么我们说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分化呢？是因为中国的股民5、6千万出现的共同点都差不太多，他们问的问题、要求的结论以及他们对于 AI 的期待。我今天问你，你先马上告诉我，我今天买进去，明天就能涨停，后天我就抛掉。所以大家的动作是趋同的，所以使得 AI 就会觉得说，那我往这个方向去进化就好了。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对于 AI 的训练来讲，你给 AI 的信息不是一个单独的在问，AI 也在吸收你的信息，它也在用它的学习方式去学。
1: 忽然感觉自己责任重大。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3: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4: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3: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4: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3: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4: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3: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5: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6: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你好，我是韩星，欢迎来到无限进化。手上有点闲钱，自己炒亏了，换 AI 选股怎么还亏？找理财师又把它只卖产品，难道钱真的没地方放了吗？多个 AI 软件拉出来 PK，为什么四涨两跌四连亏？AI 里的阿尔法到底是本事还是技艺？6000多位理财师自评不到7分，却超半数觉得自己比同行强，他们到底能不能信？这期的无限进化，我们请到了加拿大投资者与金融教育协会常任执行理事毛妮妮 Susan，把信任真空这件事彻底聊透。
0: AI 会计算，人会算计。
1: 很喜欢您这句话。
0: 但是我给你另外一句话，就是 AI 会学习，但是人会翻脸。
1: 对， 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说，依据。

0: 懂了，第
1: 第一
0: 二
1: 句
0: 句，
1: 懂了，对吧？AI 会学习，我今天觉得，哎，你今天是这样的，但是第二天我翻脸了，我不承认了。大家有没有碰到生活中这样的人？我昨天说的话，我今天觉得不不不，那只是我临时的想法，我现在想法变了。
0: 这也是普遍现
1: 普
0: 象，
1: 遍现
0: 常
1: 象，对
0: 见，
1: 吧？
0: 对。
1: 我翻脸了，那么 AI 就会判断不了哪一个是真实的你，而且这种翻脸可能用一句这个北方的话叫做翻脸比翻书还快呢，
0: 好像在投资领域里面，好像更
1: 更多。当我今天问你的时候，说你可以承受风险吗？你觉得可以啊？你可以拿3年吗？3年不动，哎，反正我这3年不用钱可以啊。一旦出现所谓的下行技术性调整，你马上就变成说，这个怎么亏了呢？你跟他说没关系，我们只是浮亏，你可以再拿一段时间。不，我不行，对吧？所以这个时候 AI 不能理解，说你当时告诉我的，甚至于不是 AI 哦，投顾也不能理解，当时我们俩说的好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再说这句话，就是你要像选伴侣一样的去选择你的投顾和 AI 工具，因为大家选伴侣的时候也都听过这句话，我会永远爱你，
0: 宣誓的时候，对，
1: 对吧？但是有多少人真的承诺了这句话？所以 AI 他信了，但你翻脸了呀。所以对于我们的投资人来讲，多多少少的也要去训练这个 AI，让他知道说我现在的这个决策可能是否现在这一个 moment，我们后面可能会变化。但是哪一些是不变的？比如说我的投资逻辑可能是不变的，我能够承受的底线是不变的，我真正的最终的这笔钱的用途，在一段时间里就有这么多定语，可能是不变的。所以，那我要跟 AI 商量，如果我这些东西变了，你有没有 Plan B？这样才能使得这个 AI 真正给你一个更有效的东西出来。而且别忘了，投资人他不是一袋行走的人民币，他是一个人，是人他就有七情六欲，对吧？那我把这句话再说一遍，投资人他是一个人，但他不仅仅是一个人。重要的事儿说三遍，投资者是一个人，但他不仅仅是一个人。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出不同，就是往往大家都在讲的问题是，我赚钱了吗？我亏钱了吗？但是赚和亏放在不同人身上、不同的时间身上是不一样的。我如果是一个20多岁刚刚进入职场，我每个月都有比较好的薪酬的时候，亏一点可能没关系。但如果我已经要靠着这一笔钱来养老了，来给女儿去付她的大学这个学费的时候，亏一点我可能就是受不了了，对吗？那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我要想的不只是我自己，AI 可能了解的是我，但是每一个人可能都代表着一个家庭、一个圈层、一群责任和一些偏好和限制。那这些偏好和限制，我所有说的这些东西，AI 是可能不知道的。
0: 所以您在说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了解到跟 AI 的互动，一定要把那些根深蒂固的不变的东西你想明白，让 AI 能够清晰的判断明白。
1: 没
0: 然
1: 错，
0: 后另外就是像您说的，要完完整整的人，要让他了解你，不光是了解你自己，还整个背后的家人因
1: 是的，
0: 素。
1: 是的，因为很多时候大家的决策可能真的不是为了自己，就比如说像放到30年前，我的投资可能是为了我自己过得好一点，买一个奢侈品包包。那结婚了之后呢，我的第一个投资决策希望能够赶快在上海买套房，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就变成说，我希望给我闺女买一个学区房，再过一段时间，我希望送我闺女去留学。所以很多时候这些东西是钱能解决的，但是又不单独是钱的问题。我是把钱当成一个工具，那 AI 是解决钱的这个工具的问题的工
0: 好
1: 具，
0: 复杂，
1: 好绕，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的很多的限制，我的偏好都跟我周边有关系，而不仅仅是我有关系了。我可能还能承受，但是对不起，我的家人不能承受。
0: 所以这样听下来，我们可能不能只是依赖 AI 这一个工具。另
1: 是
0: 外，
1: 的，
0: 您刚刚反复在提到的投顾，或
1: 是
0: 者是身边的一
1: 人，
0: 些专家啊，
1: 对，
0: 理财师， 这个还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了。
1: 没错，嗯，所以其实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做了很多的一线的调研，我们发现可能理想化的情况不是科技取代人，大家其实一直都在说，哎 ，AI 消灭了哪个行业，消灭了这个，别担心，马车被消灭的时候，汽车出现也创造了更多的工作机会。至少从我现在来看 ，AI 不会取代人性的那一部分。那理想的情况可能是人机协同。
0: 对，
1: 大家一直都在提到说 AI 是赋能人。
0: 嗯，
1: 那这个我从我个人的角度，因为加拿大从开始就是买方投顾，加拿大就没有卖方转买方的这个过程，它100多年前就只有买方。
0: 嗯，
1: 所以从它这么多年的信息积累和人的培育来讲，其实我们觉得 AI 是不是能够赋能人，这个赋能就看怎么定义了。
0: 嗯，
1: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有一个比较固定的，或者说大概率不会出错的结论，就是人机协同是未来最长期是存在着的状态，机器仍然是一个人类的工具。那么这个工具无非就是跟我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是它加强了我的能力，这个赋能，还是说它解决了我的效率问题，还是像 MIT 的 Daniel Lee 教授说的，它是节省了我的成本，提高了效率，还是让我有更多的时间能力去释放出来。我原来要带1000个客户，1000个客户里面每天 90% 的问题是一样的，耗尽了我90的心力，那我现在可能是1000个客户 90% 的常规问题交给 AI 了，我去努力解决那些复杂问题，那些复杂问题是真正给我的客户带来幸福感的，我的真正的获得感的，我客户的所谓财富的效用的那一部分的问题可能就变得不一样。它是不是赋能我们还没有一个定论，但是至少作为一个工具本身，解决这些不值得花人工去解决的问题，这件事儿是比较固定的。
0: 明白，嗯，所以对我们投资来说，就是要学会人机协同，机器当工具，然后人的话可能是当更资深的顾问去咨询。所以 AI 这条路我想大家都听得比较明白了，就是说 AI 它有根本的局限性，它不是不够聪明，而是因为它可能不够懂你，你只要让它更懂你就会用得更好。
1: 而且 AI 还会互相投毒，我们在国内的还没有发现啊，在海外的市场我不知道国内会不会有一天，海外市场里面这些大模型会，我知道了一件事儿，然后我故意扭曲这个信息喂给别的 AI
0: 啊，
1: 也许会有一天 AI 也会算计吧，但是我们都不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0: 翻版一下了 AI， 我就回过头来就说一下，要靠人，这肯定是必须的，
1: 是
0: 但是人可信吗？这也是我们很多人担忧的，因为说实话，其实我们对一些投资顾问的信任度可能比 AI 还低，因为我们总觉得可能是他想卖我们的产品啊，想赚我们的佣金啊，而且可能每次给我们推个基金，第一个念头我们感受到的就是这个好不好，不是第一要素，而是说他卖我们这个产品
1: 赚多少钱，
0: 对，赚多少业绩。所以说我看到您是做了一份调研啊，这个调研里面我觉得有些数据还蛮有意思的，能不能今天稍微给我们露露点，因为我知道你那个数据是大概9月份才能公之于众。
1: 对，又见279位一线投顾的调研。
0: 哦，
1: 对，你提到这个调研呢，
0: 打分打分，我特别关注你说的那个分数，让我真的很汗颜。
1: 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儿，这个就是中国有一句古话叫“知人知面不知心”，就是似乎好像大家都在猜，哎，人到底可不可信哈？另外一句话其实是很重要的，如果说怎么相信人、怎么筛选人的话，这句话叫做“日久见人心”啊，这个就需要靠时间来筛选。那我们的测试里面很有意思的一个数据先透露一点点给你啊，一个呢就是6279个一线投顾呢，我让他说，哎，你给你自己的专业知识打个分好吗，1分到10分平均分只有6点几。
0: 哇，自己太谦虚了，
1: 也就是刚刚集合，对吧，就是大家听起来非常谦虚，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中间有10%几是已经工作了20多年的投顾，非常资深了，伴随着中国市场起起伏伏，2、3个牛熊轮转走过来的，我们觉得，哦，大家都很谦虚。那我们就问了第二个问题，炸裂的就来了。第二个问题是，你觉得你在行业中是低于平均水平，平均水平 略高于平均水平还是远高于平均水平的时候，在所有的工作年限的分组小伙伴里，都有超过 50% 的人说我是略高于或者远高于平均水平的。所以这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正态分布，对吧？那这个时候就解决了你刚刚说的投资人的问题，就是他给自己评分只有六点几，但是他已经觉得超过行业平均水平了。
0: 嗯，什么奇葩的分布？
1: 他对，这是什么奇葩的分布，对吧？就是我到底能不能信他？
0: 好着急，
1: 好着急，
0: 赶紧公布答案。
1: 所以在这儿呢，我可能要给大家一句话，叫做他是一个投资顾问，他的工作不是做投资。我把这句话再说一遍，不知道能不能理解。他是投资顾问，他要起到的作用是顾问，而不是投资。投资交给基金经理去，交给那些类似于是机器人一样的人去做这个事情。投资顾问是干嘛的呢？投资顾问本身啊，他要做的事儿是，我了解你，我知道你要什么。我在了解你，知道你要什么的时候，我要做的事儿不是把你的钱去像一个基金经理一样做投资，而是我帮你像逛超市一样的筛出来适合你的产品，筛出来给你做组合的那个人。所以对于他来讲，他不需要像一个基金经理一样达到十分的专业度，他要做的事儿是我能够判断，能够筛选，能够匹配，能够解答，而且能够在出现变化的时候提醒你做一个及时的调整。所以即使他有这种所谓看起来似乎过度自信的时候，那我就要给你下面这一组数据了。就是当我们问这些投顾说你了解你客户的程度的时候，这个的评分就有7点多了，就已经高出他的专业能力。换句话说，是从他的叫做7分顾3分投也好，还是嘉信理财的8分顾7分投也好，他的工作本质来讲，这一点他做的就很好。所以实际上对于我们的客户和投资人来讲，你要换一个角度了解投顾他到底是干啥的。大家不要以为他是一个专业的基金经理给你干投资的，不是的。你要把他当成是一个信息的融合点，一个资源平台，一个价值筛选人和一个我们叫做价值提供商。他要做的是节省你的时间，这些大规模的去了解和获取信息的时间。第二个叫做提供你的情绪价值，当你暴跳如雷的时候，他真的可以告诉你说这是一个情绪还是一个事实。他要给你提供一个资源价值，在于你的需要了解的时候，我要整合我所在的平台上所有的产品、投资、投研、研究，所有这些东西融合起来来解决你的问题。所以他应该提供的是这些价值，他最不应该提供的就是我今天告诉你一个股票哪天能不能涨。这个不是对他的核心的要求。这件事儿反而应该是我选这家机构，这个机构的投研团队牛不牛，这个机构的所谓的荐股和产品管理能力牛不牛。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你就会发现，当我对于投顾用另外一个角度去分析和筛选的时候，似乎你的评价标准也就不一样了。
0: 是的，是的，我正好就想说，这不就是我特别需要的一个，
1: 没错，
0: 能够替代或者能够补充 AI 工具给我们的能力的一个人吗？
1: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要人机协同。
0: 明白，
1: 人去干人的事儿，机器干机器的事儿。所以现在我们其实有些时候感觉很拧巴，很纠结，就是我们期待人干机器的事儿，机器把人事儿干了。
0: 而且很多人也没有弄明白自己要干的是什么事儿。
1: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些时候小伙伴会说我就是那个工具人，对吧？实际上最终如果真的定义为是那个工具人，你也要干的是人事儿，而不是工具事。
0: 所以这样看下来，不光是这些小白投资者，哪怕是 DIY 投资者，就自己本身有一些经验的人，他其实也需要一个投资顾问来帮你做匹配。
1: 当然这个呀，其实说到了 DIY 投资者，我就要真的强调一下，就是大家老觉得说，哎，我自己操作， 我不配拥有一个投顾，但实际上这个是不对的。其实从一个广义一点的买方投顾的概念来说，你可以说它是一个业务模式，也可以定义为它是一个商业模式。但更多的，我们期待着全行业把它当成是一个初心，当成是一个

0: 思维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当然有我的业绩指标的压力，因为我也要生存，大家都能理解。但是我期待的达到的是共赢。另外一点就是，在我的买方投顾里面，我希望我的发心是为了你好，这个是一个论心又论绩的事情，就是我的行动、我的流程、动作、服务模式都要以买方投顾的形式来走的同时，我真心诚意的是为了你，这一个才是更重要的。那么，如果我们这样来定义的话，DIY 的客户他的交易也是需求，对不对？就是你不能说我不买你的产品，我只做交易，这就不是一个投资需求了吗？这是一个多么合理、正当，又是绝大多数人的交需求，对吧？所以我们说要以客户的不同的账户为载体，我这个账户就是要做日常的结算的，我花钱就用这个账户，我那个账户就是长期投资的，我这个账户就是避险的，我另外一个账户就是为了保障的，我那个账户就是为了做交易的，我的交易可能就是为了我有一个成就感的，甚至于有很多老股民，你看他交易不赚钱，但他作为一个社交货币，对吧？我今天院子里可以跟其他的股民去聊聊天，对吧？所以这些都是他的需求，所以这些需求都应该以买方投顾的，换句话说，是以人作为人性给人服务的那一端来给他提供服务的。所以 DIY 的客户也不应该被忽略掉。即使我们看海外这些做买方投顾最成功的，像嘉信理财，再高端一点的 UBS，我的老东家，其实他们也都是有大规模的 DIY 的客户，而且这些客户给他们带来的价值贡献都占到一个非常大的营收比例，甚至于有一些时间，他的营收比例可能是超过我收投资顾问费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讲，他也值得和应该被以买方投顾的方式服务着，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不断的呼吁不要忽略这一类的客户，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可能说的极端一点，就是不要矫枉过正，不能说我因为有了投顾，所有交易类的客户自生自灭去吧，这是不对的。他们也是投资者，他的投资的需求、交易的需求也是正常的需求，那我也应该以站在解决他的这一个交易需求的角度上，回应他的这个需求，提供为他的交易需求上面的帮助和服务。
1: 所以反过来，从我们投资者的身上，还是要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0: 没
1: 即
0: 错。
1: 便你是一个有投资经验的，已经是有一些很好的算是结果的这种投资者，也得去看看专业
0: 对，
1: 的
0: 其实
1: 投
0: 这一
1: 顾
0: 点呢，
1: 是怎么分配的。
0: 我们说投教也有一定的责任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你去问投顾说，买方投顾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大家都会觉得说，投资者成熟度不够，这也是我们调研的一大结果。什么样的投资者叫成熟的呢？或者说，我一定要成熟的像巴菲特一样才行吗？因为在过去二三十年的时间里，我们的投资者接受到的教育都是我要会选基金经理，会选基金公司，会看我所有的指标，会选股，了解黄金，知道宏观，又了解这个大宗商品，知道股，知道债，上知天文，下晓
1: 哎
0: 地
1: 呦
0: 理。
1: 天！
0: 那这个对于任何一个投资者来讲，都是一个完美型要求，对吧？都不用说投资者能不能达到这么完美，
1: 投顾有这
0: 你
1: 样的
0: 能
1: 吗？
0: 选出一个这么完美的基金经理，我如果今天把咱们说一个特别大言不惭的事儿，我如果今天把巴菲特邀请来，所有的投资品类他都懂吗？也不现实，对吧？
1: 对。
0: 所以一样的道理，对于投资者来讲，也不要求全责备，什么意思呢？对于自己不要求全责备，不要说这个东西我不懂，我就不碰了。这个东西我一定要研究得很精深，像一个老股民一样，用钱投了票，用钱交了学费，我才学会。不要，其实对于投资者来讲，你真正的核心在于选出适合你的，你真正可以全然信任的投顾，这个就是你最核心的课题。剩下的让他去帮你选择，因为他是干这个的，你付费就是为了让他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他的信息获取、资源的整合、信息的判断、决策的匹配能力要比我们强得多。

0: 而且对于你来讲，可能不是一个头，可能是多个头。什么意思呢？我避险的去找一个适合避险的，我去保险保障的找一个保险保障适合的，我高收益的那一部分高波动的，我要解决养老的，每一个账户的需求不一样，我希望有不同的专业的投顾来解决我的专业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不是把我的资产去做了一个配置。作为一个客户投资人来讲，我通过配置我不同类别的投顾来解决我的资产配置。
1: 哇，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面是这样的一个规矩，
0: 对，
1: 就是要找到不同的投顾，然后把这个鸡蛋交给他，让他给我打理好。
0: 没错，是这意思。换句话说是识人之能为能上之能。我解决人的问题，让人来解决事儿的问题。但我如果直接去解决事儿的问题，那你的问题就源源不断。
1: 还是稍微让我们简单消化一下，就怎么样总结这个方法论？比如说有自己，有 AI，有这个投顾，这个三个选项，那怎么搭配才能够尽量让自己不亏？
0: 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首先，第一件事儿就是问问你自己。我在我的生命周期的哪一段？先了解自己。第二，我到底有哪些需求？换句话说，你可以用一个简单直白的办法，就是把你的投资的钱分成几份儿。这几份儿呢，就有点像是赢米的四笔钱。我分成四个不同的需求：赚钱的钱、生活的钱，我是用来保险保障的钱，还是用来一个长远养老的养家的钱。我先把它分成四份儿，那么每一份儿去找适合他的解决的这个投顾或者是机构，那么这样你就会解决了第一步，就是我先了解了我自己。第二件事儿就是你可以这个时候用机器了，问问机器说，那我这四笔钱里面，对于比如说我要钱生钱的，你给我推荐什么样的机构最适合管理这个？不一定是机构的具体的哪一个，但可以是。有哪些衡量标准？四个问题问完，我有了四个不同的衡量标准。那么这个时候，我用这四个衡量标准去判断这个投顾。那有些时候，这个投顾专业性够了，我也要看看，问问自己，我会不会把我的信息告诉他的时候心里有疑虑？如果把我的信息告诉他的时候我心里有疑虑，那么可能你要换一个投顾。相信我的直觉的话，我不能全然相信他。当我不能全然相信他的时候，我就不太适合把钱交给他也，对吧？因为这就使得我给他的信息不足够，他给我的判断是基于不足够的信息的基础上，就会折上折，对吧？
1: 哇！你在说的过程中，我忽然悟到了那句话，就是他们一直在说的，说有了 AI 之后，每个人都是一个超级学习者。然后您的这种拆解的思路，就是每一步在判断的时候都可以问一下 AI，
0: 对。
1: 甚至做决策的时候，就是不同的筛一下网，然后最后得到那个自己的答案。
0: 是的，所以我更大建议大家说，用 AI 去跟你讨论和沟通，而不是让 AI 给你一个答案，因为获取答案的过程是人生有趣的过程。
1: 但是听起来容易，做起来好难，因为大家的通病就是，尤其这种不可控的这种，或者知识边界比较高的一些这个领域，就花起钱来或者用起来就不眨眼，然
0: 所
1: 后。
0: 以，你提到的这一点呢，我可能要又要给大家点心灵毒硫酸了。我好像今天给大家来泼冷水，就是如果这个心力你都不愿意花，凭什么你能赚到那笔钱呢？
1: 对，以前是多看看书，现在是多问问
0: 对，
1: AI。
0: 换句话说是，如果14亿人都可以。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100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7: 北京时间7: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昂，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首先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今天上午以前北部地区有雾，东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偏南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7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0%到95%。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在为您介绍全球市场最新实况之前，让我们先来快速浏览一组要闻。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
2: 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20号到21号在上海举行，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江苏省委书记信长兴、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涛、浙江省委书记王浩、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安徽省委书记梁延顺、安徽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出席会议，中央财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同志应邀出席会议。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长三角地区大气污染防治提质增效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发布了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等成果。会议确定2027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安徽省召开。
1: 央地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昨天下午在上海举行，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科技部部长殷和俊、江苏省委书记信长兴、浙江省委书记王浩、安徽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会议并讲话，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主持会议。会议通报了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进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打算，央地共建年度重点任务安排。
2: 第八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昨天上午在上海举行，与会人士围绕新征程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形势新任务展开深入交流，共话合作，共谋发展。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代表会议轮值主办方致辞。
1: 论坛现场，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发布，自2024年起，沪苏浙皖每年发布实践实事。两年来，一网通办新增开通政务服务169项，居民服务一卡通服务事项增加61项，10种门诊慢特病纳入跨省直接结算范围，相关举措极大方便了大家的跨省生活。在今年发布的实践实事中，打造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等5件事是对往年实事的延续提升，联合培育专业技术人才、财政电子票据赋能、工商保险跨省报销等5件实事则为新增。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共同举办重点活动，3省1市要共同发布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岗位需求3000个，培育示范性数字技术创新创业团队100支，尖端数字技术工程师400名，高水平数字技术工程师5000名。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财经早点正在直播，马上来了解一下各业国际市场的最新收盘情况。美股3大指数21号收盘全线上涨，其中道指创收盘历史新高，道指上涨0.55%，标普500指数上涨0.1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09%。欧洲3大股指21号涨跌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11%，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39%，德国 DAX 30指数下跌0.53%。国际油价21号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 WTI 原油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下跌0.26%，收于每桶98美元。国际金价21号上涨 ，COMEX 黄金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0.20%，报在每盎司4544.2美元 ；COMEX 白银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1.09%，报每盎司77.015美元。 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当天早些时候，路透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使伊朗未来更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特朗普在当天采访中还谈及霍尔木兹海峡，他说该海峡是一条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他还称，伊朗正因美国海上封锁承受巨大经济损失，若无美国批准，任何一艘船都不能顺利通过。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自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94艘商船改道，并击中4艘商船，使其失去动力。
1: 美国《纽约时报》20号披露一则反常识消息，称以色列和美国在伊朗战事初期计划经由空袭让伊朗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脱离监视居住，并由其作为领军人物推动伊朗政权更迭。这一计划由以色列制定，在内贾德差点丧命后迅速走样。报道称，内贾德公开反美反以，选择由他掌权实在出人意料，这凸显美国和以色列领导层发动伊朗战事时误判形势，且带有豪赌成分。
2: 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
1: 朝中社21号发表评论文章说，美国对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武器出售活动愈演愈烈，逐渐成为不可忽视的地区安保挑战。文章强调，朝鲜的防卫力量将以不断的更新升级和坚决的临战态势强力管控种种安保威胁，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为保障全球战略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2: 美国至5月16号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20.9万人，预期21万人，前值由21.1万人修正为21.2万人。有分析称，这表明劳动力市场具有一定的韧性，并为美联储专注于应对不断上升的通胀提供了空间。
1: 标普全球公司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欧元区商业活动5月明显萎缩。欧元区5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初值录得47.5，为31个月低点。报告指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萎缩。分行业看，服务业 PMI 骤降至46.4，创63个月新低；制造业 PMI 录得51.4，但扩张速度放缓至3个月以来最低。欧元区经济预计将在第二季度萎缩0.2%，未来几个月通胀率或将接近4%。
2: 最新披露的美国 13F 文件显示，多家外资巨头今年一季度对部分中国股票进行大手笔加仓，其中城堡咨询、德意志银行等机构对阿里巴巴的持股增幅超过500%，摩根大通、瑞银等机构显著增持百度，Point72和美国银行大举买入京东。
1: 昨天 IBM 与美国商务部宣布将打造美国首座专为量子计算建造的量子制造工厂，该项目将获得拟议的10亿美元芯片法案资助。美国将向芯片制造商革新拨付3.75亿美元资金，美国将向9家量子计算公司拨款20亿美元。美国稀土公司入选美国能源部关键材料创新计划资助名单，获美国能源部拨款支持中式规模稀土分离项目。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20号向监管机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文件显示，该公司计划在纳斯达克交易所和纳斯达克德克萨斯交易所上市交易，股票代码为 SPCX。 据了解，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计划融资750亿至800亿美元，该公司估值预计约为1.75万亿美元。这一首次公开募股融资规模预计将超过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在2019年创下的256亿美元融资记录。据报道，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股票最早将在6月12号开始上市交易。
1: 周四晚间的最新消息显示，作为今年夏天欧洲股市最受期待的 IPO 之一，坦克制造商 KNDS 上市前的股权重组终于迈出关键一步。据知情人士透露，德国政府正在寻求以该公司 IPO 时的估值购入该公司40%的股权，目前已经就收购事宜展开谈判。
3: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 热搜采访。
0: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采访。近日，财政部发布了今年一到四月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各级财政部门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并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4: 数据显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一至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分税种看，主体税种表现亮眼，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5.9%，增幅连续3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2%。尽管企业所得税仍然下降0.5%，但是降幅比一季度大幅收窄5.1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受近期企业利润较快增长带动。此外，股票市场交易活跃，带动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74.8%。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9540亿元，同比多退430亿元，增长4.7%，有力支持外贸出口增长。从支出来看，各级财政部门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一至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11.4%，主要是发放育儿补贴、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补助等增加较多。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3%，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9%。
5: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
6: 从收入和支出的这些数据能够看到呢，增量政策、存量政策能够发挥集成效应等等，这些方面都是能够推动经济的持续向好。
0: 20号，国家组织心脏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

0: 采购在天津开标，本次共15家企业的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
1: 心脏支架是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本次接续采购共有4468家医疗机构填报需求量，较首次集采的2408家增加86%，较上一轮接续采购的3626家增加23%，更多医疗机构开展支架植入术。采购量方面，医疗机构年度需求约273万个，较首次集采增加155%，较上一轮接续增加47%，说明集采中选产品越来越被临床认可。同时，患者选择更加丰富多元，原中选的14个支架产品继续中选，新增中选多款升级版产品。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介绍，
2: 那么在这27个产品里面呢，有13个是新增的产品，其中有6个更新换代的新产品。
1: 2020年首轮集采让心脏支架告别万元时代，价格降至1000元以下。国家医保局统计，截至今年4月，集采心脏支架临床使用已累计超1000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总量的90%以上，约700万人次患者受益。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全国医疗机构冠脉介入手术例数约190万例，相比2020年集采前的约100万例大幅增长。集采后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也从2020年的2400余家增加至2023年的3600余家，其中二级医疗机构从1200家增加到近1700家。让急性心梗患者可以就近就医，抢抓最佳救治时间。依托海量临床病例开展的专项研究也充分印证了集采成效。从2024年开始，全国8家心脏支架植入手术量大、诊疗质量高的医院对9万余例患者数据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集采心脏支架符合更低费用、更好治疗的政策目标。具体来看，本次研究按照就医时间分为2019年集采前和2022年集采后两组。研究结果显示，集采前8家医院冠脉介入术例数为4.3万例，集采后冠脉介入术总例数近5万例，增长了15%。冠脉介入术总例数持续增长，说明并没有发生因集采而导致医生不想做和患者不敢做的情况。此外，集采前8家医院冠脉介入术例均支架数为1.5个，集采后例均支架数为1.3个，下降13%，说明临床使用更加规范。在诊疗安全层面，经比对集采前后超9万例冠脉介入术患者术后2年内的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包括死亡、新发急性心肌梗死、支架内血栓等情况，各指标发生率在统计学上均无差异。相较集采前，集采后大多数不良事件发生率还略微降低。例如，集采前2年内心脏病再住院发生率为 5.5%， 集采后为 5.4%。 新发心肌梗死发生率集采前为 1.8%， 集采后为 1.6%。 支架内血栓发生率集采前为 0.3%， 集采后为 0.2%， 诊疗安全性完全有保障。而就医花费的变化则更为明显，集采前接受冠脉介入术治疗的患者住院总费用平均近6万元，集采后明显减少至4.4万元，再加上医保政策兜底，群众就医经济负担得到实实在在减轻，真正实现了降价不降质，切实守护百姓身体健康。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扩充保租房筹措渠道，助力人才安居。今年初，上海启动收购二手房用作保租房试点工作，浦东、徐汇和静安三区积极推进，目前已累计收购超520套，未来试点范围还将继续扩大到更多中心城区。
3: 徐汇区的二手房收购重点聚焦辖区内租售比高、租赁需求旺盛、交通便捷的小区以及房源，面积以35到45平方米的一室户和45到60平方米的两室户为主，总价不超过400万元。房款采用房票机制，将收购二手住房的房款折算成房票金额，房款资金进监管账户。徐汇区房票机制的亮点是全市通用，一二手房通用，房票有效期为1年。
4: 上海徐汇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刘海燕，
5: 那么我们徐汇区呢，新建楼盘相对比较少。 而且呢价格也比较贵，所以我们对房票的设计的时候

0: 全流程。自今年二季度以来，包括黄埔、长宁、虹口、普陀、杨浦五个中心城区，都已启动收购二手住房用于保租房工作，丰富保租房结构，促进居住平衡。
1: 上海宜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
2: 那么通过这个收购二手房呢，实际上既排活了这个相应一些二手房的一些房源，同时呢也为我们新房市场呢导入了一些这个置换的一些需求。对于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置换链条的一个打通啊，应该说是有非常积极的一个作用的。
0: 当前相关部门也将进一步畅通信息渠道，增加962-269市房地产交易热线受理咨询，联动线下受理，满足居民置换需求。
1: 近日，中国电信推出市商用次元 token 套餐，提供面向个人和开发者的多档位选择，最低月费9.9元起。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也在积极布局，消息一出迅速引发热议。有网友表示，还没有搞懂次元是什么，运营商都有套餐了。那么三大运营商推出的次元套餐到底是什么，和消费用户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来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3: 这次率先试水的中国电信磁源 token 试用商套餐，细分为轻享版、畅享版、尊享版三档，月费最低仅需9.9元，最高49.9元，面向个人用户、开发者以及中小微群体全面开放。与此同时，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也在加紧布局跟进。中国联通早在今年2月就推出算力订阅包，如今也已经实现全场景一站式磁源算力服务。而中国移动除了针对企业用户和个人消费用户分别制定不同的套餐方案和服务体系之外，还专门开发了类似手机 SIM 卡的 AI eSIM。中国移动集团首席专家肖青介绍，只要用上它，就可以查看磁源使用情况了。
4: 一个 AI 玩具为例，我们一次对话就使用了通信流量，也使用了大模型的 token， 系统呢马上就可以输出这个计费账单，用户呢通过运营商的码号呢就可以进行充值。
3: 磁源是大模型行业里最基础也是最小的计量单位。简单来说，在人工智能时代，用户输入的每个字、大模型生成的每段话、识别的每一张图都要消耗磁源。今年一季度，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而这个数据在2024年只有1000亿，两年便实现千倍量级增长。粗略来看，一个汉字通常应对1到2个词源，一个英文单词通常对应一个词源。我们经常用手机上网消耗流量，使用 AI 服务消耗的就是词源。因此，词源调用量越高，就意味着模型被用得越多，创造的价值也就越大。说到这儿，很多人可能会问，我平时使用大模型聊天对话也没花过钱，这运营商的词源套餐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大家平时向 AI 提问聊天，或者简单让模型写个文本，消耗的磁源非常少，少到厂商愿意免费请你用。不过对于一些重度 AI 用户来说，这笔账可就不一样了。比如用文生视频软件生成一个1分钟的视频，可能就要消耗上百万的资源，差不多要花50-60元。再比如之前流行的养龙虾，干活越多越复杂，资源消耗量更是会呈指数级上升。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平台与工程化部主任曹峰介绍，这次运营商推出的套餐包就是让 AI 干活更便宜，同样是生成1分钟的视频，平均下来只需要1元钱左右，
5: 9.9元就能买到1000万 token， 这意味着大模型的使用成本已经低到可以忽略不计。过去可能需要在手机上安装5到6个大模型 APP， 每个都需要单独包月，未来可能只需要一个运营商的 token 套餐，手机里的 AI 通话、浏览器、AI 摘要、电视的智能协同就能共享这笔额度。
3: 未来普通手机用户用话费就能买 AI 算力，像买流量包一样，让手机里的智能体帮忙购物，自动回消息。中国电信研究院业务与企业运营研究所副总工程师陈海龙指出，这相当于给数字中国铺上了算力高速公路。
6: 不到10元就能让一个家庭用上顶级的大模型，花40元就能让一家小微的企业获得整个 AI 开发平台。这意味着 AI 不再是少数科技公司的专利，而是能够渗透到智慧城市、在线教育、远程医疗、智慧农业等国民经济毛细血管中。
3: 资源经济的快速发展有望推动通信、算力和人工智能行业深度融合，催

0: 等新型商业模式、就业形态，培育数字经济新增长点。当然，机遇之下也有挑战。目前资源行业的标准定价体系以及数据安全规范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运营商也需要加快构建标准化的运营体系，保障算力与数据安全，推动资源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1: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4: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中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实现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您在股市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朱洪波。在股市里啊，大宗交易频繁发生，这背后透露出主力资金什么意图呢？今天我们就讲讲只有股东跟机构在运作的大宗交易。顾名思义啊，大宗交易不是简单的买卖，而是机构和股东在场外达成的大额买卖协议。这里面啊，交易价格差异、对手方的不同都暗含着不同的意图。第一，首先看一下折价率，就是看一下协议的价格跟当日收盘价比是折价还是溢价。如果是大幅折价啊，比如比收盘价低8%以上，说明原始股东或机构在套现离场，对短期股价有压力。相反啊，如果是溢价成交，特别是大幅溢价，这是强烈看多信号，说明买方不惜以高于市价的价格在抢筹，通常意味着啊，非常看好公司的未来。第二点啊，看一下交易双方是谁，比如啊，卖方是原始股东还是持仓机构，接盘方都是哪些机构。如果是多家机构或者知名公募私募机构在接盘，这通常是积极信号，说明专业资金认可公司当前价值，后续啊可以重点关注。第三点啊，看一下价格的位置，如果在长期下跌后的低位啊，出现溢价或机构接盘的大宗交易，这可能是聪明资金左侧布局的信号。相反啊，如果股价在大幅上涨之后的高位出现高折价交易，尤其是大股东减持啊，这是强烈看空信号，要特别小心。以上三点你学会了吗？再次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周日下午啊，3点到4点，我都会在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实现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您在股市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啊，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7: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8: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7: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8: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7: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梁，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财经快讯全面发布，下面共同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9: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
0: 在昨天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白宫称中国已同意未来三年内每年购买170亿美元不包括大豆在内的农产品，请问商务部能否确认中方做出上述金额及内容的承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并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
9: 商务部部署2026年乡村帮扶相关工作，提出要用好过渡期内的商务帮扶经验，充分发挥商务特色优势，持续健全农村商业体系，打通农产品销售渠道，培育壮大乡村产业，进一步提升商务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实效。要因地制宜开展定点帮扶，突出开发式帮扶，提升帮扶措施针对性，不断夯实防止返贫致贫基础，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国家发改委消息，5月8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上行后有所回落，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其中92号汽油将上调为每升8.74元，95号汽油上调为每升9.29元，0号柴油上调为每升8.45元。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容量估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费约3.5元。
9: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0: 国家发改委与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多用户绿电直连政策，明确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需按已核定源原则规划新能源装机规模，要求年自发自用电量占总可用发电量比例不低于60%，占总用电量比例不低于30%，2030年前提升至不低于35%，并优先支持算力设施、绿色氢氨醇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绿电直连。
9: 广东省多部门昨天印发通知，优化全省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贷款贴息政策。2025年5月1号后，符合条件的相关企业新发放贷款纳入贴息范围，同一笔贷款各级财政贴息总额不得超过贷款利息支付总额。政策期内，省财政年度贴息对应的贷款总规模2000亿元，先报先得，额度用完即止。 本通知自印发至即施行，至2027年12月31号截止。
0: 近日，上海警方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行动，破获一起以投资云农场项目为由骗取老年群体钱款的诈骗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涉案金额达210多万元。从2023年9月起，一家注册在外省的科技公司向上海部分老年群体推销香椿宴安格斯牛线上认养项目，后期不仅承诺的高收益迟迟没兑现，就连投资本金也拒不兑付。在无法兑付资金的情况下，该公司又编造即将赴港上市的虚假说辞，以此拖延时间，并再一次套取更多投资资金。目前4名犯罪嫌疑人均因涉嫌诈骗罪被上海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6: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2: 热搜采访，再来关注食品安全。近日，福建漳州部分杨梅违规使用添加剂的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管局昨天发布最新通报，当地已查扣问题杨梅540公斤，刑事拘留5人，并全面销毁了所有违禁品。然而，这场风波带来的连锁反应仍在持续，不仅漳州当地杨梅陷入滞销，上海以及浙江等地的零售市场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来听报道。
10: 针对此前媒体曝光的炮药杨梅问题，福建漳州方面迅速采取了雷霆行动。官方通报显示，当地已立案14起，查扣违规添加剂20.1公斤，并启动了为期45天的专项整治行动，全面加强从收购到销售的全过程监管。数据显示，从5月16日至20日中午，当地共检验杨梅639批次，结果全部合格。尽管监管部门重拳出击，但舆论的冲击波已经传导到了果农身上。漳州市陇海区杨梅协会会长曾行贵在接受采访时难掩焦虑，他呼吁大家给果农一个机会。
11: 当地的果农真的等到心死，求你们给他们一个机会，赶紧帮我把杨梅卖出去吧。
12: 现在市场信心不足，价格走量都全部都受了影响，但对农现在不分析，有些有优质的杨梅也甚至都面临着卖不出去、烂在枝头的风险。
10: 受风波影响，漳州当地杨梅订单急剧减少，部分渠道甚至实施了一刀切进入。社交平台上，不少果农发声澄清炮药发生在收购环节，与种植无关。多个杨梅直播间也贴出了不泡药水的标语和检测报告，试图挽回消费者的信任。这场风波同样波及零售市场。在杭州文辉果品市场，记者发现售卖杨梅的摊位迅速减少，仅剩2-3家摊位还有少量杨梅出售，产地均来自云南。批发业务相关负责人表示，以往同期批发量在100箱以上，这两天已锐减为40箱以下，且价格下跌约40%。消费者对于采购也比较谨慎。
13: 反正我们就是相信要有检测的，不要有跟上个电视上放的有这个进过水的或者怎么样的。
10: 据了解，浙江、福建、云南、江西是国内杨梅四大主产区，当前正处于杨梅上市初期，市面上主流货源来自云南石屏、福建漳州等核心产区。其中福建漳州种植杨梅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公开资料显示，漳州市年产杨梅超9万吨，陇海区贡献超6万吨，陇海杨梅全产业链产值约10亿元。其中产自陇海区扶公镇的扶公杨梅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而本次曝光的问题，杨梅大部分都销往上海、浙江等地。为了守住百姓的果盘子，湖州、宁波等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已行动起来，对在售杨梅开展专项抽检和监督检查。
14: 我们目前快检的话是检测3个项目，分别是脱氢乙酸，然后糖精钠，还有就是那个甜蜜素啊，这3个项目。
15: 那么对于重检品种，比如说像当季的杨梅啊、桑葚啊，每个批次都会做到一个抽检，每天检测批次也在100批次以上。
16: 具体的工作日的话，可能是我们回去会让公司里面加急，然后尽量让他赶快出结果反馈给市场监督管理局的。
10: 对于上海目前售卖的杨梅是否有质量问题，一些杨梅批发商告诉记者，长途货车在进入西郊国际前都要进行抽检，并且检测合格后才能进入市场。 另有媒体从业内了解到，不同于简单粗暴的添加违规物质，已有杨梅产区探索出更为绿色精细化的保鲜方式，例如采后预冷、气调锁鲜技术、真空压缩包装加冰块冷链运输等。几桶来路不明的药水不仅砸了福工杨梅这块百年招牌，更让无数本分种果的农户无辜躺枪。这也再次提醒我们，食品安全是产业发展的底线，更是消费者信任的基石。应用正规技术或许会使得经营成本有所上升，售价也略高于市场均价，但消费者显然更愿意为优质水果买单，也有利于整个杨梅产业长效健康发展。而面对危机，除了事后的雷霆整治，我们更需要把监管的关口前移，用透明可追溯的常态化机制跑在问题前面。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在不久前的上海国际花卉节，近347公顷的花海展览，2000多种新优特色植物轮番登场。花卉节后，这些植物和景观设计去哪儿了呢？马婷报道。
17: 在上海苏河湾中心绿地，一座高达5.2米的西高地白梗犬绿雕，被网友和游客们称为“潦草小狗”。细叶真毛随风飘动，模拟小狗的毛发，自然萌态，生动传神，吸引了许多外地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周边商圈客流增长显著。
9: 苏河湾万象天地总经理黄静钦：
18: 那其实它从开幕的开始，我们的客流基本是翻番的增长，那整个五一期间的话呢，它的增长同比也是超过60%。我们最近就在推出这种宠物主题的，后续的话也会围绕着这个小狗的形象，能够拉动更多的零售，或者产出更多的 IP 类的文创产品。
17: 花卉节结束后，潦草小狗的这一绿雕景观初步计划实行延展3个月，相关部门也在探索长期保留的可能性。
9: 绿金绿化养护工程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冯瑞：
19: 我们目前呢在找一些草的品种，能够让这个狗狗的这种毛发继续保持下去，还有呢就是它的一些花背心上的一些花，我们也要去寻找一些相对来说抗炎热抗性比较好的，在6月上旬可能会对狗狗进行一次换装的行动。
17: 而在上海思南公馆，一只花艺大橘猫爬上了重庆路广场的树梢，拿着通往幸福的钥匙，慵懒又俏皮，为街区注入爱意与治愈感。设计师告诉记者，类似这样的花艺装置和绿植景观的造价成本一般在数万元到数10万元不等，优质作品为街区带来的客流和销售额增长也十分可观。
9: 淡水路咖啡店负责人刘维婷：
20: 很多外国的游客会慕名而来，店里的这个比例本来是20%的外国游客，现在到40%。
9: 淡水路裁缝铺店长马一丹：
21: 花卉的一些装置成本，它街道这边是不需要我们负责的，我们就日常做好一个维护。对应国际花卉展，我们店配合设计的花窗系列的胸针，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收的。
17: 花卉节期间，在上海黄浦区太平湖沿岸，一组名为“生命冷静”的花艺装置做了其中，数千根彩色丝线从树冠垂落，被绣球花海环绕，如同冷静折射出的阳光光谱，吸引诸多市民游客的关注。在花卉节撤场后，这组花艺装置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找到了新的归宿。
22: 我们医院有4个空中花园，在花展第二天一过来的时候，我们楼上的天空视角的老人是看着这个整个丝带布上去的，老人坐在那里竟然坐2小时，丝带的5个颜色其实非常温暖，和右下角的那个绣球呼应，和我们在做慰老服务和人文关怀非常契合。
17: 用丰富的色彩帮住院老人造回忆，社区医院负责人告诉记者，去年花展的爱不忘花艺装置搬来之后，社区记忆门诊增加了50%左右。
23: 很漂亮，五光十色，给人一种温暖健康的感觉，人看了很愉快，不像在平房里了。
17: 而在今年花卉节的黄浦主会场，栽种在新天地花园中的五株绿绒蒿火爆出圈。它生长于我国西部高海拔地区，对温湿度、光照要求严苛，而且一生只开一次花。育种师在保育基地精准控温，提前唤醒花期，才让这抹蓝色得以在城市中绽放。花展结束后，五株绿绒蒿又重新回到云南，去完成它新的使命。
9: 上海花卉节新天地花园主理人朱静帆：
24: 我们在文海村建了这一个花园，然后也欢迎大家来
3: 文海旅游，对，然后花园的话我们也会开设花艺课程，对，带大家去感受我们中国云南的美。

0: 曾经点缀街角的时令花坛，如今被串联成了全城绽放的繁花地图，不仅搭动了商圈消费，带火了赏花文创，也催生了花卉育种、花艺培训等一系列的新业态。在上海黄浦区呢，花卉节期间的优质景点正在漂流进入社区以及口袋公园，让生态高颜值转化为经济高价值。
1: 上海黄浦区绿化市荣局绿化灯景科科长彭佳宇，
2: 从我们样本的企业的数据监测来看，就比如我们新天地的话，也是同比的销售额也是增长了37%，豫园商城的话同比增长了52%。我们会对一些园艺景点以及艺术装置进行一个拆解和再利用，让我们的绿化景观能够留在市民群众身边，能够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0: 一路繁花的背后是城市精细化管理修出来的风景线，更是从看景到入景，从流量到流下的经济跃迁。花卉节期间，上海全市有3000万客流为花而来，超过20亿元的商圈销售额也交出了亮眼的答卷。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从潦草小狗到爱神小猫，这些留下来的花卉景观呢，也会持续的释放生态活力，让节庆的热度延续成为日常的温度。
3: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回顾隔夜市场，开盘提前导览，投资早课。
4: 财经早点来到投资早课，首先来回顾股市。 A 股三大股指昨天是集体高开，但早盘即冲高回落，午后进一步呈现单边下行走势，三大股指全线下跌。截至到收盘，上证综指下跌2.04%，报4077.28点；深证成指下跌2.07%，报15247.27点；创业板指下跌2.35%，报3829.78点。从盘面上来看，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大幅调整， CPU 存储器方向领跌，智能驾驶、炒股软件、人形机器人题材逆势走强。统计显示，两市成交34815亿元，较前一个交易日增加5278亿元。证券快讯权威发布，接下来共同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5: 上交所昨天发布关于沪港通下港股通交易日安排的通知，因2026年香港佛诞日5月25号星期一为港股公众假期，当日不提供港股通服务，5月26号起照常开通。
3: 截至昨天 ，A 股市场月内已迎来七只新股，上市首日平均涨幅约451.89%，远超前四个月的新股首日涨幅均值188.09%。尽管新股整体表现亮眼，但内部涨幅分化明显，部分新股在上市后持续吸引资金关注，而一些新股股价持续下挫，甚至遭遇跌停。
5: 近期 A 股有色金属板块在业绩爆发带动下，色五行情如火如荼，而作为传统周期板块重要组成部分的煤炭行业，当前供需格局也在持续变化，煤炭板块能否迎来煤飞行情？多家机构发布最新研报指出，根据四月能源生产数据，原煤产量与进口量双双同比回落，而火电发电量却保持稳健增长，叠加海外不确定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煤炭价格有望在夏季旺季迎来新一轮上涨。
3: 昨天在科创板155未来产业主题集体业绩说明会之航空航天行业专场上，福光股份、航亚科技、星光光电、博利特、麦信林等产业链上市公司高管齐聚一堂，就市场热点话题作出回应。面对投资者的关切与市场竞争压力，从优化产品结构、加码硬核研发，到战略投资合作拓展新赛道，与会上市公司努力夯实科创底色，抢抓未来产业发展新机遇。优化产品或产业结构成为福光股份、航天南湖等公司的首选，博利特聚焦持续开拓新的市场和应用领域，星光光电则通过设立全资子公司开拓新赛道。
5: 海外存储企业市值五月创下新高，将资本市场对存储的关注度拔到历史高位，先是韩股三星电子市值突破1亿美元，成为达成这一里程碑的第二家亚洲公司， SK 海力士市值也一度突破9000亿美元。国内存储原厂近日向 IPO 迈进一步，再次引发资本市场高度关注。长兴科技5月17号更新招股书后，长存集团5月19号开启 IPO 辅导，并将于5月27号上会。

0: 从而引发关于中国版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登陆二级市场，成为存储双星的想象。
1: 今年以来 ，A 股上市公司密集披露大额算力采购公告，金额从数亿元到上百亿元不等。尤其是五月份以来，已有广州赛亿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披露算力服务器及相关设备采购项目。
0: 今年以来，多家券商密集处置旗下房产，中原证券、招商证券、国泰海通、红塔证券等纷纷挂牌出售位于郑州、深圳、上海、北京等地的非核心房产，总价值数亿元。业内人士表示，在当前市场环境下，出售非核心房产并非简单的变现求生，更多是出于战略聚焦、盘活闲置资产、优化净资本结构、提升资金使用效率的主动选择。
1: 五月以来 ，A 股基建产业板块已有超五十家上市公司披露中标公告，多家上市公司中标亿元级大单，覆盖电网建设、交通工程、建筑装饰、医疗基建等多个领域。整体来看，大额订单集中涌现，优质订单在向头部上市公司集中。
0: 经历长达两年的深度调整与产能出清后，中国锂电产业链正迎来新一轮扩产浪潮。记者注意到，今年四月份以来，多家 A 股锂电上市公司密集披露扩产公告，涵盖上游锂盐、中游材料及下游电池制造等多个环节，引发市场广泛关注。
1: 随着险企一季度偿付能力报告出炉，保险公司一季度投资收益成绩单同步揭晓。据记者统计，截至目前已有159家险企，包括财险公司和人身险公司，披露一季度财务投资收益率和综合投资收益率。数据显示，159家险企上述两类投资收益率的平均值均同比有所下降，其中143家险企一季度财务投资收益率为正，132家险企一季度综合投资收益率为正。
0: 截至2025年末，披露年报的58家信托公司的受托资产规模已达到 34.1 万亿元，较2024年末的 27.27 万亿元大幅增长 25%。截至2025年末，管理规模超过万亿元的信托公司数量由2024年末的5家增至9家，管理规模合计突破17万亿元，占全行业总规模的比重高达 51%。
1: 高盛昨天表示，大型公募基金虽然带来了正收益，但难以跟上不断上涨的美股基准股票指数。今年以来，仅有29%的基金跑赢了其标的指数，远低于37%的历史平均水平。公募基金继续加大对半导体行业的配置，并减持软件股，目前对后者的持仓比例已降至201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昨天，瑞来集团发布2026年一季度财报，公告显示，一季度公司实现总营收255.3亿元，同比增长112.2%，毛利总额48.6亿元，同比增长428.4%，综合毛利率19.0%，整车毛利率18.8%。扣除股权激励费用后，公司一季度经调整经营利润为6680万元，连续两个季度保持盈利。截至一季度末，公司现金储备提升至482亿元，并连续三个季度实现正向经营现金流。
1: 因股票交易波动较大，大普威于5月19号起停牌核查。大普威5月21号晚公告，停牌期间，公司就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鉴于自查工作已完成，根据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5月22号开始起复牌。
0: 江波龙昨天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再融资项目通过深交所审核，这是3月27号创业板修订轻资产高研发投入认定标准后的首单落地再融资项目。江波龙本次再融资项目募集资金不超过37亿元。
1: 特斯拉海外社媒官方账号昨天发文称，完全自动驾驶系统 FSD 监督板已可以在包括中国在内的10个国家使用，引发市场广泛关注。另据红星新闻消息，特斯拉中国日前发布多个与智能驾驶测试相关的招聘岗位，包括智驾测试、实车测试、技师、智驾测试工程师、智驾场地测试专员等，办公地点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苏州、武汉等九个城市。
0: 国内机器人租赁平台擎天租昨天宣布与京东集团达成全面战略合作。擎天租机器人租赁旗舰店已上线京东平台，目前共上架14款机器人租赁产品，其中 智源机器人最新推出的人形机器人远征 A3 也已上线，页面显示集含工程师支持的八小时租赁价格为11999元。
2: 新政策，新动向，财经真知识，你知我也知，一财之道，今日开讲。
3: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4: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
5: 有同学在问，全球和亚洲的 QDII 哪个更值得投资呢？ QDII 呢，简单来说就是国内投资机构经过批准发行的可以投资海外股市的基金的产品，比如说纳斯达克指数 ETF、 恒生科技指数 ETF 等。中国的居民呢，可以直接购买这类的产品，间接来投资海外的股市，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各类跨境的 ETF。那总体上来看 ，QDII 发行的各种基金的产品呢，规模并不算大。截止到2025年底呢 ，QDII 只占全市场基金规模的2.6%左右。所以一旦热销，他们往往也是供不应求的。不过从投资的收益来看呢，2025年 QDII 的回报率平均在22.5%以上，这个成绩比整个基金市场同期的回报率要好，但是不如投资黄金、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的基金产品。2026年以来的情况就更加复杂一些，那些跟踪美国股市的 QDII 产品呢，不如跟踪日韩股市的 QDII 产品表现好。那毕竟是因为韩国和日本都是受益于这一轮的 AI 算力的爆发，尤其是存储芯片产品的大涨价。那至于接下来全球和亚洲的 QDII 谁更值得投资呢？取决于你如何来判断全球和亚洲股市的走势。至少从2026年看，只要存储芯片产品的上行周期延续，那么日韩主要企业的盈利就还会上升，相应的日韩股市和相关产业的投资呢就会看涨。但是从规律上来看，任何产品的涨价都会有一个限度，存储芯片的价格涨了很多倍，很多消费电子企业不堪忍受这样的成本压力了，就会导致低端手机和电脑产品的出货量下降，结果呢就会减少对于存储芯片的需求，从而导致它的价格不再上涨。至于那些盯着全球股市的 QDII 呢，说实话要具体看它跟踪的标的，因为全球的概念太宽泛了。如果你看好美国的科技股呢，就重点关注跟踪纳斯达克指数的 ETF。 如果对美国的科技股没有信心呢，那什么 QDII 也不必考虑了。所以从历史的规律来看呢，当现在比如说你看到 QDII 的产品的申购会限制到20元的时候，往往意味着这个行情呢过于火爆了，是不是非要往里挤呢？对于理性的价值投资者来说呢，肯定是存疑的。如果你想花不多的钱去体验一下，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还是得先问问自己，买之前有没有清楚的知道它的价值和趋势呢？如果不清楚，还不如看看 A 股市场有没有更好的投资的机会吧。
4: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3: 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知网。
2: 尊重常识，修炼内功。
3: 以财之道，
6: 之道
2: 等你加入。
7: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整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3: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0: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0: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7: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梁，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首先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应有时有阵雨，今天上午以前北部地区有雾，东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偏南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7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0%到95%。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每期的节目。在为您介绍全球市场最新市况之前，让我们先来快速浏览一组要闻。
8: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
9: 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20号到21号在上海举行，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江苏省委书记信长兴、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涛、浙江省委书记王浩、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安徽省委书记梁延顺、安徽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出席会议，中央财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同志应邀出席会议。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长三角地区大气污染防治提质增效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发布了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等成果。会议确定2027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安徽省召开。
8: 央地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昨天下午在上海举行，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科技部部长殷和俊、江苏省委书记信长兴、浙江省委书记王浩、安徽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会议并讲话，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主持会议。会议通报了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进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打算，央地共建年度重点任务安排。
9: 第八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昨天上午在上海举行，与会人士围绕新征程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形势新任务展开深入交流，共话合作，共谋发展。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代表会议轮值主办方致辞。
8: 论坛现场，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发布，自2024年起，沪苏浙皖每年发布十件实事。两年来，一网通办新增开通政务服务169项，居民服务一卡通服务事项增加61项，10种门诊慢特病纳入跨省直接结算范围，相关举措极大方便了大家的跨省生活。在今年发布的10件实事中，打造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等5件事是对往年实事的延续提升，联合培育专业技术人才、财政电子票据、赋能工商保险、跨省报销等5件实事则为新增。值得一提的是，